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四十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十点四十一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冇中断，多区有混啲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是跟进事件。消防署昨晚十点几接获多区的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百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预习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264点，升4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54美元，卖出4,581.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日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早晨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坚拿道天桥呢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慢车，龙尾就喺轩尼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落返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另外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现在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意外报告，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6: 冇問題，我會舒服啊。
5: 你中意，
6: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0: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到五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菲菲哥。

0: 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0: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0: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啊，五月十九号，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一齐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同埋外围市况啦。隔晚美股都有啲升跌不一，嗱，油价咧喺高位嗰度回软啦。不过咧，议题咧就开始去到呢、這个债息上扬嗰度啦，同埋呢个礼拜。重中之重，大家就要睇下 Nvidia 嗰份业绩咁样啊！究竟内容有好多啦，点去逐一分析呢？有啲咩前瞻可以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呢？一次过交晒俾邓胜庆 Kenny 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嗱，當然最重要咧，頭先你提到一個好重要就係嗰個係債息上面嘅問題啦。因為你睇翻咧，就喺依個美國嘅十年期同埋依個三十年期嘅債息方面咧，都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啊。咁啊，三十年債息方面咧，升破咗5% 嘅水平啦。咁就其實依個債息嘅問題咧，就唔單止係美國上面咧，就係即係出現一個問題嘅。你睇翻全球嘅一啲係政府債券嘅債息方面咧，都明顯有一個係上升嘅趨勢，包括日本方面咧，就更加去到依個係90年代一啲高嘅水平添。咁依個反映咗乜嘢咧？反映咗就係市場上邊咧，就對於嗰個通脹啊，通脹未來嘅通脹上邊一個擔心嘅情況喺度咯。咁所以變咗咧，就第一首先咧，就令到依個係聯儲局方面咧，大家憧憬減息嘅機會咧，就係降低啦，甚至乎大家而家擔心緊會唔會加息添啦。咁啊，第二就係話對個經濟上邊咧個前景啊，會唔會話引發到一啲係即係衰退嘅風險啊、滯漲嘅風險咧？呢啲即係潛在嘅問題喺度。咁所以變咗就除咗油價因素之外，油價反而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嘅。咁但係當然企喺高位就穩定啦。咁就但係調翻轉咧，就係個債息咧就令到金融市場方面咧就會比較有啲即係concern嘅。
1: 咁除咗外围市况啦，睇睇琴日咧港股啊，咁北水咧都获利喎，咁北水走资接近80亿度啦，咁恒指方面咧一度下市250天线嘅，咁收市就叫守住喺个牛熊分界线嗰度啦，咁睇嚟近排都观望居多，港股方面又点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讲，唔该。
2: 嗱，暂时港股咧都系我相信都系一个整固為主嘅，因為見到之前咧，其實我哋喺節目嘅幾個禮拜之前都講啦嚇，即係依個26,600点樓上呢啲位咧，其實個阻力都係比較大嘅。咁你見到曾經衝過呢啲位啦，但係都即係企唔穩就落翻嚟啦。咁就再加埋外圍方面咧，就而家譬如你見到納指同埋依個係標普方面咧，都係尤其是納指方面咧，就有啲係回軟嘅跡象。咁個關鍵就會睇翻今個禮拜頭先你講究竟是带来反高潮啊，定是带来一个催化剂呢？咁大家都会观望嘅。咁所以变咗对于港股两计话呢，暂时都系缺乏一啲系新嘅动力，令到佢再次系一啲即系26,600呢啲咁嘅水平囉。反而调返转大家要睇返就话，譬如25,300呢啲位啦，即系近250天平均线呢啲位啦，能唔能够系

0: 走得穩咯。我相信係一個我又唔係太擔心佢會顯著下跌嘅，咁但係都係反覆偏軟咯，我覺得。
1: 嗯，咁大市就咁样睇啦。头先 Kenny 都提到 Nvidia 嘅业绩呢就有冇机会反高潮啦。好得意啊，投资杂志巴龙时呢就唱好 AI 运算需求庞大，预计呢辉达嘅股价呢咁啊未来一年仍然可以攀升超过 70%、哦。哇，如果攀升超过 70%， 咁啊持有啲散户啊或者机构投资者都好 happy。究竟可唔可以 keep 住高增长呢？咁啊嗱， Nvidia 份业绩又未出啦，反而可以睇睇啦百度份业绩。咁啊真係即係收入呢就升咗 49% 啊，占比呢就第一次呢就过半啊。咁啊管理层力都预料呢 AI 占比呢会继续增强。咁啊，个营收同埋个利润率都叫做交足功课啦。咁啊，百度几大嘅运营嘅业务啊，芯片啦，咁啊，罗伯快跑啦，即系嗰个 autopilot 啦，跟住仲有百度智能云啦，等等啦，有啲民心大模型啦，喂，其实都几多嘢做紧喎，百度。好啦，咁啊，交俾Kenny 讲下只93.8啦，百度集团啦。咁你嘅睇法系点？以至就系都算喺个芯片界别入边喺内地都算即系独占鳌头啦。咁嚟紧都系芯片走出来嘅世界，你会点去观察或者分析佢呢一份业绩咧？唔该。
0: 嗱，其实呢个头先你提到嗰个系 AI 相关业务嘅高增长咧，就系好重要啦。咁同系一个即系内地嘅一啲系科技股啦。咁你见到点解即系阿里巴巴啊，或者系腾讯嗰啲嘅话咧，股价好似即系死下咁样，冇乜争气咁啊？就百度相对嚟讲，股价算系好嘅咯。你见到其实都较早时咧都攀升到去一啲比较高嘅水平，就系因为咧佢哋嗰个系业务上边咧有高增长嘅一啲系元素喺度。咁头先提到就系话嗰个系你虽然嗰个一般性收入咧就系按年咧就系只系升2%，咁就系好低增长啦。但系咧佢哋个 AI 嘅新业务方面嘅收入咧就增长49%啊嘛，按季咧都升到20%+嘅。咁另外咧嗰个系智能云方面咧，个基础嘅设施嘅收入咧，都按季升到50%+噶。咁所以你见到咧，就虽然咧就一般业务方面嘅低增长，但系同 AI 啦同云相关嘅业务方面咧，就系高增长嘅，而且个占比咧已经超过50%啊嘛。咁阿里巴巴即系无可否认嘅，佢哋AI 相关云啊或者芯片都系高增长嘅，但系相对于嗰个系电商嘅占比嚟讲咧，都仍然系比较细啲。咁所以个 valuation 咧就好难做到一个系高嘅估值喺度咯。咁腾讯就更加即系主力系集中嘅手游啦，手游嘅话咧，你见到其实佢哋嗰个本地嘅手游业务咧，都系得低单位数字增长啫嘛。咁所以就解释咗咧，点解科技类股份咧，虽然你而家未赚钱，可能亏损进入扩大添，但系咧，如果你睇到一个系 top line 嘅高增长同埋持续有个趋势嘅话咧，大家都愿意俾一个系高嘅估值咯。
1: 嗯，真係好似 Kenny 话斋啊，依家啲科技股呢都分旧科技股同埋新科技股。你见到譬如蓝思科技嗰啲呢，哇，琴日都升超过 7.5%， 都几夸张一啲升幅，更加系一啲新股啦，直情新股一上只要有乜乜科技乜乜科技乜乜智能嗰啲，基本上哇即係抽中就赢咁样，好似啊咁当然投资者要多做功课啦。
0: 咁蓝思就梗系咩啦，要多谢返到坐喺Elon Musk 隔離
1: 啊，係啊，
0: 咁令到大家即係其實藍絲，我哋喺節目以前咧都早一年前都介紹過，都講過嘅。其實佢本身咧真係業務個規模咧體量係大，同埋都係好有一個前景嘅。只不過咧就真係低調啦，即係可能好多投資者啊，好多嘅朋友都未必認識藍絲科技。但係如果大家用手機嘅話咧，又用手機嘅話咧，肯定就係其實用緊佢嘅產品㗎啦。
1: 係啊，咁啊，大家又可以喺股海入邊咧多做功課，多去分析啦。即系听呢个环节咧，你可以掌握更加多咧股票市场嘅动态同埋资讯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听日再同你倾偈，多谢晒你，拜拜。

0: 早晨带嚟今世情人，佢系英听周恩婷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亦都有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吓。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天气依然系唔稳定。几时好天气啊？话去到礼拜五周末先好天气，都几好啊。起码周末有个好天气。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3%。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同 Vicky 同埋小白咧可以倾下林忆莲个演唱会啊，个票尾经济啊，连报章咧都有好好咁去剖析一下。喂，原来咧都真系咧攞住忆莲啱啱举行嘅呢个演唱会啊个票尾咧，旁边啊即启德园区嗰啲食肆咧生意升咗20%，
3: 系
0: 哇都几夸张，更加咧喺啟德體育園咧，有其他應援嗰啲叫做展覽咁樣咯，連

0: 亿年嗰啲嘢都几夸张啊！大家以为啊，可能过往嘅时候有个周深列车啦，大家记得即系睇周深嘅时候有个专列系周深，即系系往返黄冈定系深圳湾噶嘛？只要你记得嘅话，咁嗰阵时霆锋啱啱做呢、這个叫做启德 show 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即系刺激经济。喂，依家直情系再轟烈啲，我覺得啟德啲食肆咧都幾識做生意，攞住個演唱會嘅飛尾或者飛頭啦，就可以打到個八折，甚或乎譬如係咁樣嘅，有一個其中一位朋友仔咧，梁氏姊妹咧就受惠呢個票尾經濟啦。咁啊，姐姐咧就講票尾經濟咧，直頭正到爆啦！三個人啊，食咗400多元，減咗50元啊！我覺得幾得意喎，
1: 所以咧
0: 正到爆呢、這個報章原文 call 翻出嚟幾得意。
1: 我哋咧都要諗下咧，即係票尾嗰個用法到底有幾彈性嘅？
0: 係
1: 嚇咁啊！如果你話嗰個票尾係咪淨係當日嘅演唱會，我先就可以當日咁樣用咧，定還是其實我可以留翻一個星期咁樣用咧？
2: 如果一個星期咧都幾好嘅，真係。
1: 係啊，或者你一個你未必係即係一個星期，好似通行證未必係日日咁用，但你起碼有商户譬如抌咗個印嘅，話已經用咗優惠啊，咁你人哋未必可能當日即刻去，可能佢嗰日一放工就即刻去睇演唱會咧，咁咪食唔到飯咧？
0: 食唔到，
1: 但佢又好想食喎。
0: 係啊。
1: 咁你就可以俾佢有多啲嘅彈性，繼續刺激個延長咗嗰個票尾經濟。
0: 認同啊，非常認同啊！呢、這個説法最好有一個月添啊，
2: 係啊，同埋除咗係今年演唱會，我覺得係因為嗰邊都好多運動鋪啊。咁既然之前都有一啲嘅跑步比賽喺嗰邊，其實又可唔可以係你參加咗之後，然後咧你俾大家俾個運動鋪睇一睇，我報咗名㗎呢、這個，又或者你跑完啦，有嗰張成績表之後攞去，買嘢有折又得唔得咧？咁當然而家。
1: 系啦，甚至乎如果你话我喺运动铺买嘢嘅，然后我拎住嗰张单喺食肆嗰度又有唔同嘅优惠嘅，即系寻日睇新闻报道咧都有讲嘅，有啲街坊真系讲得好啱，我哋普通市民要咩啫？要优惠啫嘛，
0: 系啊，
2: 系咪？要
0: 开心啫嘛，要
1: 开心就系咁简单，我哋就系要呢啲嘢咯。
0: 系啊，咁啊嗱，有啲铺头咧就冇参加呢个票尾经济嘅，但系佢都话咧，只要启德体育园有活动搞咧。通常咧，佢哋都會要 OT 嘅咁樣，意思係咩咧？佢其中一間漢堡包鋪咧就講啊，活動期間咧個生意額咧比平時增加到30%噶，特別咧係有陣時完咗演唱會咧，啲人啊會過嚟食個宵夜，食個漢堡包咁樣。嗱，你唔好理健唔健康嗰樣嘢，你抌開少少先，但核心係真係做到生意咯，只要。有人嘅地方就有生意，最怕啲人一睇完演唱会即刻搭车走嘅啫。
1: 系啊，
0: 佢仲喺你嗰度慢慢同你一齐听回忆紧林忆莲，一路仲喺度大声唱紧灰色啊，系啊，跟住唱紧微凉啊，好开心嘅时候，咁啊整翻个汉堡包，其实都冇乜所
1: 谓。可以谂下一啲譬如开心啲嘅方法啦，
0: 直情间餐厅播埋林忆莲啲歌啦，
1: 或者你唱得出林忆莲。嘅歌曲嘅，你唱一段 chorus 嘅，跟住佢又可能俾个折头你啊，咁呢啲咪大家即系除咗系有优惠之外，仲可以叫做玩得开心啊嘛。
0: 系啊，咁啊纯粹攞忆莲呢件事嚟再叫做借镜一下啦。原来忆莲嘅票尾经济喺启德体育园系 work 嘅，而且系做得好嘅。咁之后嚟紧边个再开？呢个演唱会又可以用下呢啲咯嘅方法，我知道有啲外国乐队咩 The Weeknd 啊嗰啲嚟紧会开啊，开始抢飞啦，系咪先？咁跟住嚟紧，我又唔知道乜嘢歌手，因为我就少啲睇演唱会嘅。其实我呢个人就究竟边个会开咧，我都真系唔知道。
1: 就算唔睇演唱会，嚟紧有啲足球盛事啦，即系譬如车仔啊、祖记啊、拜仁啊、
0: 系
1: 曼城呢啲都嚟嘅时候，大家谂下点样
0: 着住拜仁波衫。食个汉堡包平20元，
1: 着住球队嘅波衫啦，唔一定系拜仁嘅，系咪？或者你咁玩咯，你着住拜仁嘅食热狗就平，你着住祖记嘅食意粉同披萨又平
2: ，OK 咁样，
0: 好有生意头脑。
2: 可唔可以有一个系着波鞋就有优惠咧？
0: 哦，都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系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

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的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一个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说，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355点，升53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72.06美元，卖出4572.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

0: 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广福道嘅支路啦，即系去翻大埔墟嘅支路啊，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即系话揸车朋友如果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就落唔翻去。去广福道的支路，即是落不回去大埔墟的支路，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路面急修工程，西九龙公路去回葵涌方向，近着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场就没有挤塞，但是经过要小心。另外由于受水浸影响，横过大涌桥路近着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在暂时封闭，横过大涌桥路近着火炭路同埋沙田路嘅行人隧道咧，而家暂时封闭噶，就系、是、受水浸影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青田交汇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柴湾角熟食市场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扫管部路啦喺上水噶，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啊，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是學習情緒管理，是不
3: 是？咁、哦、我就用周華山博士
2: 呢一個 case study 啦，記唔記得啦？七點半嘅時候咧，我哋就講話，即係過去嘅時間，即係講香港有多處混獵啦。咁就話喂，如果突然間喺你遇到混獵嘅時候，點樣管理情緒呢、嗯、有好多唔同嘅 case study 嘅，包括你混緊獵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你靜心落嚟咧？又調翻轉頭混緊獵嘅時候。可能旁边嗱，唔好特登讲细路仔啦，有个成年人啦，喺度跳，谂住抌两抌，抌铜咁样，就以为架 lift 会开翻，或者想叫开个 lift， 你点样去斥责佢之余，又唔好咁恶咧？嗱，遇到呢嘅情况，你点样去控制情绪咧、
3: 啊？你突然间讲话成年人叫开个 lift 嘅情况，
2: 或者抌啦，
3: 我都突然之间谂翻起咧，咁我呢、這个唔系好耐啫，呢、這个系我谂两个月之前到啫，我真系有一次咧喺商场嘅 lift 嗰度咧，咁佢就到咗个楼层，然后唔开门，咁佢唔开门啦，咁啊 lift 入边大概都有七八个人嘅，咁、嗯、啊真系其中有一位猛男咧，佢就出嚟，喂佢唔开、啊，想一打开佢，打开佢，佢就开噶啦，用人手打开佢。我真系制止咗佢、嗯，
2: 你点样制止佢呢？我又想听下，
4: 唔好啊，先生咁
3: 样。系啊，我真系同佢讲啊，先生，如果佢个 lift 唔开嘅话咧，可能系有其他问题。你夹硬开嘅话，其实架 lift 有机会可能都会坏得更加犀利，
2: 或者我哋会危险啲咁样。啊、有冇讲？
3: 我就系同佢讲话架 lift 可能会坏得更加犀利嘅，咁、哦、可能会好差嘅、哦。跟住我哋不如试下揿翻嗰个叫管理员嚟啊咁样。嗱嗰次咧。就當我撳咗個管理員嗰個鐘之後咧，其實架 lift 就即刻運作就正常翻啦，嚇、哦、咁、啊、所以就冇乜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就淨係阻止咗一位男士
2: 嚇，咁、啊、平心靜氣講係嘛？
3: 係啊，平心靜氣㗎。
2: 咁嗰個男人有冇覺得你？
3: 佢即刻冇再搞到門啊！
2: 哦，
3: 好聽話，
2: 處理得 好。
3: 因為如果嗱，如果架 lift 入邊得兩個人咧，得我同佢嘅話咧。我覺得佢未必會咁樣，
2: 即係佢未必聽你講啊。
3: 係啦，可能佢就會 sell 翻我，即係佢說服翻我，佢就同我講話，不如試下啦，冇咁差嘅。因為個 lift 咧有老人家啦，有細路仔啦，你知嗰啲即係合家歡時段咁樣，跟住佢就會睇一睇就，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樣，所以都好睇咧，身邊有啲咩人去令到你嗰個情緒會導致乜嘢嘅情況？
2: 都係，我覺得有陣時雄性主義太泛濫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即係譬如架 lift 入邊就係得兩個馬佬咁樣啦，咁大家
3: 男男對碰啊嘛，
2: 就會覺得。你话咁啊，我唔觉得系咁。
3: 雄性嘅荷尔蒙突然间着咗，
2: 我试过系得，我根据自己嘅经验，呢、這个叫开栋门一定系
3: 佢净系一句。阿叔十年前都系用呢方法啦。
2: 我之前做过，
4: 十年前唔系呢部 lift 喎。
2: 我之前做过消防，话你听，其实冇可能啦，系咪先？消防人员都系用嗰啲铁笔
3: 做
2: 个
3: 消防更加会禁制、啊，
2: 系咯，更加求助啊，冇错啦。
3: 你话佢原来嗰只，其实我整 lift 噶，
2: 系啦系啦。
3: 哦，咁啊，第二个说法喎。如果佢话佢整 lift 嘅话，
2: 唔系咁，但系你整 lift 都唔会系咁啦。即系佢呢啲有阵时啲男人讲嘅夸张啊，我做过机电工程署啊，话你听嗰啲咁样，系啊，
4: 我读过啲乜嘢证书啊，话你知啊，
2: 系唔好，我觉得都系，即系头先七点零钟已经讲过一次啦，即系冷静系啦，叫做揿警钟求助，跟住等救援人员或者等工作人员嚟支援你，咁呢三个就系混 lift 嘅黄金嘅法则啦。咁啊 ，Vicky 你点样好管理自己情绪？
4: 其实我情绪咧普遍咧都系都几平静嘅，我觉得我自己都唔系咁容易俾人咧撩起啲火嘅，系啦，咁我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因为我会好快好理性，究竟点解佢有呢个反应咧？如果对方系好嬲怒嘅时候，其实我嬲嘅时候咧，其实对件事冇帮助噶嘛，大家只会嗌交啦。咁、所以我多数咧都系冷静嗰个嚟嘅，反而就会系事后之后先同翻人哋倾嘅，即系当然都要睇对方愿唔愿意倾啦、嗯。如果对方唔愿意倾，我就会好啦，咁你唔想听，算啦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嗰一刻我有啲嬲怒嘅话咧，我会点样呢？我多数行开咯，即系情绪一定人一定有情绪，
2: 有
4: 系啦。咁但系你点样喺啲唔同嘅岗位或者唔同关系里面有情绪嘅时候，唔好破坏个关系咧？咁我就会离开
3: 先。你识得慢慢离开咧，其实都好叻，
2: 好叻，好叻。
4: 嗱，我唔会离开之前讲句，咁你冷静下啦，唔好啊，千祈唔好加呢啲意气说话。有啲电视剧嗰啲会噶嘛，咁你自己好。

0: 上升下咧，我
1: 跟住就走
0: 咁樣，
2: 係
0: 啦。
2: 呢啲叫電視劇，做佢要交代劇情啫。有陣時，即係嗱，我有陣時
1: 嗰啲咩風暴嗰啲咪好多呢啲咯。
3: 講真嘅，
1: 臨尾攞個美丑啊嘛，跟住先走啊嘛，諗住你冇得將翻個軍。
2: 唔係同埋
0: 意氣説話，千祈唔好
2: 用對白去過場，都係電視劇常用嘅。嗱，記住電視劇係電視劇。
0: 係啦，電視劇點樣吸引觀眾去睇咧？就係有呢啲嘅情節。咁但係你話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唔好咁做。係
2: 啦，平心靜氣去講。同埋我都成日覺得情緒係洪水猛獸嚟嘅，你處理得好就可以令到呢隻洪水猛獸去溫順落嚟，其實你已經係成功咗一大半咯。我覺得即係講係好容易㗎，即係叫大家深呼吸，咩三二一呼吸法，一二三呼吸法。
1: 火遮眼嗰陣時，咩三二一呼吸法你都唔記得咗啦，係咪先？
2: 所以盡量啦，係啊，盡量。
0: 或者係啲微小嘅事就開始訓練自己咯，即係唔好話真係要次次要去到嗌交，我先話要去學習情緒管理。其實每一日我哋每一個時間都可以學習情緒管理。
1: 我成日都諗住一句説話嘅，環境有陣時改變唔到咧。改變自己心
2: 境咯，係啊，環境改變唔到，改變心境。
1: 環境真係好多時候都改變唔到嘅喎，咁你點知你咪自己變咯？
2: 係啊，改變自己心境。
1: 係啊，
2: 係
1: 好。
0: 好重要。
1: 知道啦。
4: 小明、嘉明講健康。
5: 李嘉仁医生，早晨
6: 啊！早晨啊！
5: 今日同我哋讲一个比较奇怪嘅情况。
6: 系啊，呢个咧话佢奇怪又唔系，不过咧有阵时我哋要做医生咧谂谂，咦，我用咗咩药喺呢个病人嘅咧？我哋讲紧一个病例系外国嘅病例啊，其实咧亦都系全世界都可以发生嘅。咁啊，呢个后生仔咧就系俾啲火灼伤皮肤啊。咁啊，当然。範圍是大啲啦，20%是灼傷皮膚。咁啊，作悶又作嘔，然後咧入咗院之後兩三日咧，咦？咁啊咁得意嘅，點解會係有面黃嘅問題咧？咁啊就睇下啦，我驗一驗啊，咩事啊？肝嘅功能咧就唔係好衰，但係咧就係會影響到黃色膽紅素啊，即係面黃嗰啲。抽血炎嗰啲咧就越嚟越高咯喎！嗱，当一个病人咧有咁20%啊，相当大嘅面积系俾火灼伤嘅话咧，咁啊一定系所谓吊盐水啦。咁皮肤其实好痛嘅，咁要用到好劲嘅止痛药。但系最紧要啊，话你周围都损，我哋查乜嘢啊？唔系查普通嘅药膏喎，一定系灼伤咧。多數都是用這種的，這些就有銀的收法的藥了。這些灼傷的藥在普通人呢真是沒有問題的。但這個小伙子呢去到第三日入院呢很累很累的，又經常想睡覺的。如果你看他有時咦他真是面黃黃咯，面黃最重要你看個眼白啊，通常呢肝有事嘅咧，一定系睇眼白黃先系，因為就咁好似全個人黃黃地咧，都冇話係咁勁嘅。仲有咧，就係呢個血色素又低咗咯。咁啊，仲有啦，我哋講緊有膽紅素，其實真係肝臟有事嘅咧，佢呢個膽紅素咧就越嚟越高噶啦。仲有咧，咦？佢有呢、這個血小板啊，嗰啲影響到好似一個溶血嘅問題嚟嘅喎。咁血溶咗之後咧，咁啊，梗係所謂血色素啊低啦，佢就有急性嘅貧血啦，咁啊立刻都染啦。咦，乜嘢都冇乜特別嘅喎，都唔知點解嘅。然後再睇翻我哋嘅病歷啊，用嘅咩藥啊，原來就呢啲sulfasulfadiazine嘅搽皮膚嗰啲咧，係用咗好多啦。一用咗好多咧，佢有個問題啦，佢搞唔掂啦，身體搞唔掂。佢唔係食咗落去喎，係搽嘅藥咧，係吸收咗皮膚嗰度，去到血液破壞嘅肝臟噶。咁所以唔好話啊，呢樣好幾時我哋要提醒自己，我俾嘅藥係咪影響到佢嘅咧？嗱，呢個病人咧，可能有呢個咁嘅搽嘅藥膏嘅問題咧，停咗佢三日之內好翻喎。
5: 哇！咁就真係揾到個原因
6: 咯。真係嗰啲啊，所以真係我哋話搽嘅藥，我唔係

0: 2026年嘅5月19号星期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影相？你中意做俾人影嗰、那个，定系帮人影嗰个咧？五月呢一个月份系摄影月，转头 Vicky 话你知。中唔中意影相咧？阿 O
1: 中意中意，
0: 我都好中意影相。不过
2: 你中意影人多啲，定系影感觉多啲，定系影风景多啲？
0: 其实风景中意啦，狗狗当然都中意啦。动物其实好难影嘅动物。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即系假设系你中意俾人影，定系我帮人影咧？我系中意帮人影嘅。我中意帮人哋影攞啲靓嘅角度啦，好似阮仲阳咁样。我哋成日出去拍嘢咧，我成日做一个好好嘅摄影师，帮佢影到啲相咧。佢成日都 post 咧，都话：哇，你攞呢啲角度真系几靓。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咁你同一个角度帮佢影翻，影唔到
1: 嘅。系咩？
0: 系啊，佢影唔到。
2: Brian 都似影相叻嗰啲人嚟。
0: 佢攞角度啊，一般般啦。
2: OK， 唔好互相伤害。我都中意影人嘅，同埋我都中意自己 IG 啲相系靓嘅。即系我估现世代好多朋友仔，你系。即有少少目前向嘅，其實你 IG 嗰幾個格仔，邊幾張相係置頂，以至就係邊一張相你會攞出嚟見人，咁都真係有考量過咯。
0: 係咁，其實咧，你話睇翻第一部相機係幾時有嘅咧？原來係1826年嘅法國嘅科學家嚟到咧，去整出嚟嘅呢個發明家。咁佢整嘅時候咧，其實佢都話當時啊，影一張相，你估下需要幾耐？
2: 影一张相连埋晒相，卡拉卡拉醒系咪
0: 啊？影啊，影个吓，
2: 影
0: 个，
2: 影啊，四秒咯，可能
0: 一张相咧需要咧，其实都系需要有一个曝光嘅时间。佢话咧，其实系有阵时系需要长，但系几日咯。
2: 哇！
0: 即系你要影风景嘅时候，你要影几日咯？即系佢系话咁样
2: 先
0: 能够完成。
2: 即系长曝光嗰啲，譬如影个夜晚或者影个日出日落嗰啲
0: 啊，系啊。咁佢就话而家呢一项技术咧，当然就唔需要啦。我哋真系揿一个掣就已经影到相啦。咁但系随住我哋嘅过去科技进步啦，其实点解会有摄影月呢一个月咧？其实就系希望无论你中唔中意影相都好，都可以透过照片咧嚟到去同你嘅生活有啲联系嘅。就系、譬如假设你喺呢个月里面，你可以约朋友出去影下相啊，影下风景又好啊，影下一啲嘅黑白相又好啊，一啲野生动物都好啊，甚至乎咧系影一啲水下摄影，而家系好多水下摄影噶，系啦，甚至乎咧你可以喺屋企爸爸妈妈屋企，又或者喺你嘅屋企，你系抄最旧最旧嘅嗰张相，即系可能系公公婆婆嘅相出嚟，你睇下嗰一张相系点样嘅，有冇变到黄嘅，甚至乎而家都已经有好多咧，就系会攞啲旧照片咧，就系去变成一张新嘅相咁样啊嘛，系啦，咁
2: 即系嗰啲叫咩复修技术啊，复修咁样系嘛，将张相系数码修复啊，
0: 系啦，咁你又可以咧睇翻以前嘅相，究竟啊婆婆公公点解会影呢一张相咧？点解佢哋有呢张相嘅出现咧？又可以咧有一段故去学习得到啊！原来以前系咁样噶，譬如好似小白讲啊，美孚以前系咁噶，咁啊小朋友可以睇相噶嘛，个记忆咧就加深好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是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百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761点，跌54点，港金报42645元，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6.58美元，卖出4567.46美元。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界限街是有交通意外的。

0: 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恒顺园。咁同时咧，反方向咧现时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军营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恒顺园。同时反方向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军营。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的支路咧，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唯一的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另外咧，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同时咧，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的。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山西街，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由于水浸而封闭嘅环过大涌桥路同。是环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同埋沙田路嘅行人隧道咧，已经重开翻噶啦。咁市民咧可以留意翻。另外提翻大家一啲路面情况嘅消息啦，就系咧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现时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开始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嘉烈医院。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现时一带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光板田村。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8: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7: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9: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3都有我李志刚、
10: 超 B、
11: 张哲彤、
12: 李姑、
13: 阿土、
14: 李。

0: 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相对比较波动啲啊，吓讲紧就系市场对于通胀同埋利率高企嘅忧虑咧升温啦。科技股咧出现咧获利回吐，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咧有得升嘅，升159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4点啊，港股 ADR 就微微拉升啦，升115点，因为琴日都跌得多，其实呢两日港股蒸发咗接近600多点噶啦，咁所以有冇机会就系有啲低位嘅反弹咧？个别股份都仲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咁啊，炒股民咧就可以多去留意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5月19号，农历咧就系4月初3。如果你身边有屋企人朋友系今日生日嘅，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可以做个 Morning Call 送个祝福俾佢。又或者如果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啊，拍拖周年纪念啊，又或者认识周年纪念啊，拖手手周年纪念啊，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
0: 我有啲朋友，尤其是呢个十年啦，开始兴咗内地嗰说法就系520啊，听日就系520啦，
2: 系
0: 系啊。咁啊，我哋成长年代咧，其实5月20号就真系好平平无奇嘅，直至即系可能依家
2: 以前就24啦，
0: 系一定系24啦，甚至乎有个咩白色情人节啦，
2: 系啦。
0: 咁但系依家就仿佛多咗一个即系情人们要庆祝嘅叫做日子，就系520，因为就系食咗普通话个谐音，就系我爱你咁样啦，系啊。咁啊，如果仲可以1314，即系意思系咩？5201314就系、是。中午1:14嘅时候，你去求婚或者即系有一个爱嘅宣告咁样，其实都系几浪漫嘅一件事嚟。我知道有啲新人都会特登拣听日嘅1点嗰、那个时间，头先讲嗰时间嚟进行证婚啦，系啊，咁就即系永远都记得，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叫做签字嗰一刻咧，签字嗰一刻你就系记得个日期嘅啫嘛，或者个年份啦，几点签你记唔记得？你未必記得嘅，
2: 係
0: 你未必大概嘅啫。即係譬如你夜晚黑飲宴簽字嘅，個 rundown 就寫8:15進場，跟住就簽字啦。咁、其實未必真係8:15簽字噶嘛。你問翻好多新人，其實佢都唔知嘅，其實個時間約數嚟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可以校啱時間又食埋呢個字嘅話咧，咁就可能聽日有機會。帮得到你啊！纯粹主持人打趣啫。1872388，如果你啊都有一啲点唱事宜嘅，欢迎你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阿 O 小白
1: Vicky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4: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2: 我哋自己嘅主持咧，都經常都會喺地圖嗰度就周圍捐窿捐罅，咁啊希望咧有啲新嘅玩法啊，各樣嘢可以同聽眾分享啦。我哋都係導遊嚟噶，
0: 係啊，咁啊聲音導航啦，同小白可以傾下呢個議題啦。今日咧，我就想講上一次自己去布吉嘅經驗啦，因為我係搭廉航去嘅，跟住回程咧就係搭翻正常航空公司啦。咁點解咧？因為啲分數借夠 redeem 一程嘅，
2: 單程
0: 咁样啦，咁啊想用埋佢啦，其实都几贵。我想讲，你平时咧信用卡储埋嗰啲咧 ，miles 嗰啲积分咧，你依家譬如换一张单程嘅东南亚地区，即系最短嗰啲啦，咁可能用十零万公里咁样啦，万几定十几万，我唔记得个 digit 系咩，但你要补翻咧800蚊燃油附加费，咁、你咪等于买一张廉航机票或者即系嗰一样嘢，我。谂咗好耐，究竟化唔化算咯？呢一样嘢，你会点睇嘅咧？其实，即系你都会储下信用卡积分换下呢啲嘢啦。
2: 信用卡积分我好少储嚟
0: 换机票
2: 嘅，换机票噶。
0: 哦，
2: 我直接信用卡积分，通常个策略都系当现金使咗佢
0: ，cash dollar 嗰啲啦，
2: 当现金使咗佢啦，
0: 系啊，汇赠嗰啲咁嘅嘢，
2: 系啦，咁因为系啦，咁储，因为其实而家我咧，如果要。

0: 就呢一个旅行嘅话咧，要谂埋屋企人。
1: 哦，咁啊系，
0: 系要谂埋屋企人，
1: 所以能够我自己一个啊叫做单身，当单身寡仔咁样，你就可以叫做啊一张机票廉航，一张机票唔系廉航。
0: 以前啊未结婚啊，梗系会咁样储啦，
1: 系啊，
0: 因为你随时 ready 都系可以飞嚟飞去。
1: 依家要储晒一家人啲 miles 都好似。好
0: 都好吃力啊，
1: 好难啊，有嘅，
0: 同埋要就啊，好多人都要迁就啊，
1: 买楼俾首期咯，
0: 系
1: 咯，即系你人生冇乜咁大嘅，买车咯，买车系咪？但系都要一炮过先可以储到嘛？
0: 系啊，如果唔系你都系
1: 即系公款嗰啲唔得噶嘛？
0: 你一上会嘅话就
1: 系咯，唔关事咯，系咯。
0: 两样嘢嚟噶啦，嗰、那个就
1: 真系 sorry 啊，我都好耐未有啲大额消费过，其实我都好悭俭，突然间觉得自己
0: 你欠啫，
1: 唔系真系，咁我发现喂，原来用 miles 换咧都几奢侈啊，而家都，因为你换完之后，其实仲要补翻嗰啲燃油附加费咧，其实都唔系想象中咁抵玩咯，同埋储翻嚟啲嘢好似都白费嘅，我成个你又要用分换，换完之后又要再俾钱。咁你何不一开始就系、是、已经
0: 直接买个机票嘅时候，个机票可能已经、啊、可能佢已经包埋嗰个燃油附加费喺入边啊嘛。
1: 你可能买一张机票已经包埋啦，唔使搞咁多嘢。其实个差价可能系差500蚊嘅啫，系咯、
0: 啊，
1: 即系我下次都唔会。
0: 如果你去譬如泰国咁讲啦，咁你咪食餐饭，你食好啲，其实都系500蚊。
1: 系啊，即系你系咯，即系你食。翻一餐慳翻嘅錢，但係你就已經解決咗呢個換嚟換去，或者你有陣時打嗰啲電話去換機票都撳好耐噶嘛。
0: 係啊，
1: 係啊，
0: 嗰個時間成本都喺度啊。
1: 我有陣時
0: 同埋你乜撳到你懵啊，又要攞翻嗰啲情緒價值啲乜啲深呼吸嗰啲出嚟先得。
1: 係啊，我舊時咧5、6年前咧，佢揀未廣東話、英文同埋普通話嘅。
0: 啊
1: 咁我通常会用普通话嘅，因为只要你入咗
0: 快啲，
1: 入咗系啦。
0: 喂，你呢个系，
1: 但系唔会啊，因为冇啊，
0: 秘技嚟
1: 嘅。依家普通话嘅人好多噶，其实你反而拣咗普通话，你
0: 咁翻广东话，
1: 一嚟就揿英文。其实我有时喺度谂，你揿到英文嘅时候，即系话 ，Oh sorry，can I speak Cantonese 咁样，唔知会点？唔系讲笑啫，呢个真系。好啦，咁啊，去程嘅时候系搭。廉航啦，咁廉航咧，廉航三宝咧，我都觉得系好必须嘅。咁啊，小白你有阵时偶尔去周边地区去玩，你有阵时我有眼见你都即系有阵时坐翻正常航空，但系有阵时都会坐下廉航嘅咁样，即系尤其是工作
0: 都有啦。
1: 即系我估好多时候大家搭廉航唔系单单净系钱嗰一个因素，系、有去某一啲地区咧，其实你搭廉航咧，佢啲班次密啲，即一日可能
0: 嗰个时间
1: 而有三班机或者四班机，
0: 嗰个时间有机会自己掌控方面咧会系好啲，
1: 系啦靓仔啲，或者有凌晨机可以飞到
0: red eye。我谂有好多朋友咧，佢选择飞机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净系唔单止净系谂嗰个价钱问题啊，咁就真系要谂下你到步嘅时候咧，嗰个时间到底你点样可以善用嗰一日啦，定还是其实你谂住？喺嗰度即刻就揾酒店住咧，咁樣
1: 係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
0: 啊、
1: 即係譬如香港人最出名，譬如飛首爾啦，好中意凌晨飛噶嘛，隔機1點鐘飛嘅，去到首爾咧6點零7點，跟住咧就即係搭翻佢哋啲巴士去翻市區，跟住咧就食嘢噶啦，一路食一路玩一路玩一路玩，咁就彷彿慳翻一日。跟住走嘅時候點樣啊？咁啊夜晚黑10點零11點去到首爾嘅機場咁樣，仁川機場咁樣，跟住就又係搭翻凌晨機翻嚟香港咯。翻翻嚟香港嘅時候6、7點咁樣，咁啊又開工噶啦。
0: 有啲好搶嗰啲就直頭係啊，真係開埋工噶啦。
1: 開埋工噶啦，
0: 你咪攞埋個行李翻工，啲人以為你轉頭去旅行啊？唔係啊，好啱落機啊。
1: 係啊，幾呢、這個就係、是。某啲廉航嘅航班去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咧，就令到有啲朋友仔系觉得、哇几好几正喎、咁啊廉航都有三宝嘅，首先要自备咩咧？一个水樽啦、
0: 水樽
1: 水樽系好紧要，因为你一上到廉航，你买水都得嘅，我都依然系支持消费，但你就真系要喺过关嘅时候有个吉嘅嗰啲水樽咯，跟住你就 fill 翻啲水，如果你成程机，譬如 let's say 你可能飞东京嘅咁样。咁你讲緊係咪4个几钟喎？
0: 係啊，四个几钟
1: 你真係一滴水都唔飲冇可能囉。咁你都要预备。
0: 飛機上面有乾呢。
1: 係啊。
0: 係咪好乾燥嘅上面。所以上面戴隐形眼镜啲人我真係好佩服佢。
1: 係啊，呢、這个都係啊。
0: 哎呀我唔得啊。
1: 呢啲都係一啲航空小点滴，有阵时都想即係除咗透过呢个环节，我估小白

0: 即系会带大家去吓唔同地方游咧，其实由你坐飞机嗰刻，
1: 嗯，
0: 其实假期已经系开始咗咧，系啊，咁啊嚟紧飞嘅朋友仔，下个礼拜咧又佛诞假期，
1: 系，
0: 咁啊差唔多大家又
1: 会短短地搵个地方去玩咯，
0: 系啊，希望大家旅途愉快啦。
2: 量子电脑是一种利用量子力学原理运作的全新运算工具，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电脑的运算逻辑。传统电脑最少运算的单位位元，即是 bit， 就好像开关一样，一是就是零，一是就是一。而量子电脑利用的是量子位元，具备了两大核心特性的。第一就是量子叠加，状态如同旋转之中的硬币，在停止之前它可以同时是零或者同时是一。这个就是量子电脑能够同时尝试无数种的运算组合的原因了。另一种就叫做量子纠缠，两个的量子位元之间存在了一种跨越空间的隐形连结，能够即时同步状态，等运算的速度呈现出指数级的暴增。再举多个例子，传统的电脑在行迷宫的时间必须选择一条路尝试，不得的再找第二条，而量子电脑就能够同时探索所有的路径，瞬间找到出口了。这种超强的运算力并不是用来玩游戏或者文书处理的，而是为了解决人类顶尖的难题。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传统超级电脑需耗时数万年的计算，未来将会在新药研发、密码破解、金融风险模拟以及气候预测等领域上面大展拳脚。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啲，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4: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二嘅晚上到底电视方面有咩好节目呢？等我打电话俾我刘畅先。喂，刘畅。
5: 喂，小白。喂，各位早晨。
2: 早晨啊，一嚟九点半钟嘅时间呢，又可以睇电视又可以听音乐、啊。
5: 冇错，今晚九点半有港乐港乐，今晚嘅题目叫做心情慢歌系列啦。咁、话说咧，我哋人生在世啦，每个时候每个阶段咧，即系我哋有唔同嘅心情啦。好多时咧，我哋自己嗰个心情，我哋嘅情绪咧，唔能够好好地用自己嘅语言去到表达。好多时我哋咧，即系中意听歌，听到一啲歌咧，啲歌词啊好适合，即系好贴近自己当时嘅个思绪咧，就会即系。覺得嗰隻歌真係講緊我自己一樣啊！我哋講我講我邀請咗咁多位歌手朋友上嚟，唱過好多心情情歌，所以今集咧，我哋咧就會同大家精選好多首呢啲嘅動人作品，咁啊希望咧可以讓大家咧睇住今晚講我講我揾一即係揀到一隻歌咧，真係打中你內心呢一刻嘅感受嘅，咁啊。帮助大家治愈同埋抒发一下，咁啊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讲乐讲乐。
2: 哦，我仲以为阿主持阿小羊羊阿阮仲阳自己会唱埋添。
5: 下一次
2: ，系啊，我叫佢唱咗俾我听先。好，另外十点钟嘅时间咧就系维克托的极限清单，而今次挑战啲乜嘢先？
5: 嗱，今次咧佢玩一样嘢叫做巴西战舞啊，咁、当然喺巴西玩噶啦，嗱。戰舞咩意思呢？究竟係即係打仗、即係打交定係真係跳舞呢？嗱，兩樣都係。咩叫巴西戰舞呢？佢係一種糅合咗武術、舞蹈、音樂同埋雜耍嘅巴西傳統文化藝術。咁啊，源自咧十六世紀咧喺巴西嗰度咧有啲非洲黑奴啊，嗱，佢哋當時咧其實係真係想練武術嘅，佢哋想反抗或者咧去到自衛啊，有好多人蝦佢哋啦，因為佢哋低下階層，但係咧佢哋就唔允許去練去習武嘅，所以佢哋就扮跳舞，所以巴西
2: 扮跳舞啊，
5: 係啊，係乜嘢一回事啊？佢表面上係一種舞蹈，但係實際上係偽裝成舞蹈嘅格鬥。
2: 哇！我就係諗住巴西嘅柔術喎，聽過好犀利啫喎。
5: 佢裏面有柔術嘅技巧嘅，但係佢啲動作咧好似跳舞，但係你睇真啲咧，好狠勁嘅，又好似真嚟打緊交一樣。咁所以呢樣嘢你問啲巴西人咧，佢哋都應該會咁答你嘅。佢哋又係舞蹈，又係格鬥技巧。咁佢哋點玩法嘅呢？就係、啲人啊圍成一個大圈，互相 battle 喺個圈裏面輪流逐個兩個兩個面對面咁樣，好真係好似咧跳霹靂舞咁樣 battle。但係佢哋呢 即係多咗一份似格鬥，因為佢哋啲技巧、佢哋啲動作真係似格鬥嘅，所以咧

0: 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好似模擬戰鬥咁樣去展示腿法啦、打關鬥啦，好多高難度而靈活嘅動作。
1: 嗯，
0: 咁大家知道你要學呢啲嘢咧，通常都要去到當地噶啦、
1: 嗯。
0: 所以維克托咧今次去到巴西一個東北邊一座海濱城市嗰度啊，叫做薩爾瓦多。嗱、嗯，唔係一個國家叫薩爾瓦多，當地都有個城市叫薩爾瓦多。佢跟其中一位大師喺佢個學校嗰度學習呢一種巴西戰舞，而佢嗰間跳舞學校咧就喺貧民窟嗰度嘅。
1: 嗯，
0: 咁究竟維克托學唔學得識咧？學完之後佢個 battle 嗰度咧，佢贏唔贏得到當地嗰啲武林高手咧？如果咧大家想開下眼界，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維克托的極限清單二啊！
1: 如果真係好似嗰啲霹靂舞咧，未必有章法嘅，即係你學咗啲技能，即係睇你嗰一刻嘅時候，
0: 嗯，
1: 對方出乜嘢招，出咩舞。然後你去抵擋佢嗰一隻嚟嘅喎，應該係
0: 係咯，即係起碼我哋都唔知點玩啦，當然，
1: 啊、
0: 起碼希望今晚可以咧學識點樣睇，點樣欣賞。
1: 係啊，喂，好啊，要睇啊，呢、这個要睇，
0: 係
1: 睇個頭會唔會放喺個地下嗰度轉先。好，十一點鐘嘅時間學人沙龍咯。
0: 冇錯，咁今晚學人沙龍咧，繼續同大家講下空間美學。今集咧會傾下咧城市嘅公共交通規劃啊。咁話說咧，原來咧交通樞紐咧係會形成一個城市嘅格局，可能我哋平時都唔覺嘅。即係除咗個交通樞紐咧，除咗促進經濟發展、匯聚人流之外咧，仲會影響城市個空間結構嘅喎。咁即係大家就咁諗都知㗎啦，好多嗰啲交通交匯處咧，或者巴士總站啊等等，周圍都會鄰舍。嗰啲蓬勃啲，人流多啲嘅，
1: 起
0: 嘅嘢都會唔同啲嘅、
1: 嗯，
0: 就係、是、呢個意思。咁原來放眼世界咧，香港正正係一個叫做大眾運輸導向型嘅發展典範、哦。
1: 嗱、嗯，
0: 今晚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佢哋全部都係建築師嚟嘅，就會同大家咧由香港講到去東南亞，睇下咧唔同地方佢哋公共交通規劃究竟係點樣搞法嘅。咁今晚11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1: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0: 由洪家豪的作品啊，《穿波鞋的恶魔》啊，吓，将近九点半啦，系时候呼吁多一次电话喎，
1: 继续咧，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1872388。1872388神光魔令拖嘅爱情啦，亲情啦，
0: 友情啊，
1: 都可以喺唔同角度出发打翻上嚟神光魔令拖。咁而家打啦，咁 Vicky 都继续听緊呢，就係各位听众嘅电话嘅。喂，十分钟之后到就已经可以倾偈㗎喇喎。
0: 点隻歌俾曼城听囉，係呀，听曼城今晚场波今晚场波赢唔赢得到
1: 囉。要即点隻爱情陷阱俾佢係嘛，都有曼城 fans 嘅。
0: 其实本尼茅夫都好劲啊！我觉得琴日你谂下，搬嚟都踢得好好嘅，
1: 都话从来不易噶啦。
0: 系啊，你谂下阿仙奴就系永远赢一粒，要你喺深夜嘅波嗰度都要挨眼瞓，
1: 要你食惊风散。
0: 系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话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话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要求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就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1点，跌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3.9，升2.2；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

452.6 升3.4。友邦保險86.5跌1.5，中芯國際66.5跌2.2，恒生中國企業88.4升1.8，長飛光纖光纜234.6跌6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

0: 559.32美元，卖出456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咧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界限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西九龙公路之前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现时龙尾就排到去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路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大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大车多，车龙就排到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已经回复到每小时100公里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啊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冇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5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睇翻嚟嘅主将 Dave Grohl 所领导之下嘅呢一队摇摆乐队 Foo Fighters 曾经攞过咧好多次格林美音乐奖项噶啦，都系同摇摆有关嘅一啲奖项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级，成为呢一个礼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3: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2: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依家25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3%。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喂，出边咧天气唔系好稳定，
2: 落紧雨啊，系啊，我特登走咗出去睇下有冇雨水，
3: 有冇湿
2: 就系翻嚟又同翻听众讲，
1: 又
2: 落雨，
1: 又落雨咯，
2: 我湿咗，
1: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出门嘅时候带遮啦，驾驶人士就忍让多啲
3: 啦。
1: 系啊，头先交通部啲朋友仔都有讲，哇，都多呢个。事故喎，咁所以大家慢慢嚟啊，急唔嚟嘅，咁啊同样地啦，立即听呢个听众朋友电话啦，佢係关小姐，早晨关小姐，
3: 早晨
2: 关小姐，你好，
4: 咁多位，多谢啊监制，
2: 系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啦，即刻有啲咩分享下先。
1: 我听到呢个资讯两件事嘅，第一个资讯呢，你啊牛一係咪啊，我祝你呢身体健康先啊，有，
4: 多谢，
1: 系啦，咁啊，日日都咁靓女，好唔好啊，关小姐？
4: 好，
1: 嗱，第二咧，你要多谢阿医师，话你个膝头哥前排有啲毛病，依家就搞掂翻啦。咩内容咧？讲嚟听下先。
4: 我几年前间唔中要动拐杖出街噶，咁后期呢两三个月咧，我就揾咗石围角嗰个黄、那
1: 個，一个师资，一个医师啦，系啦，一个医师啦，
4: 咁就佢同我针灸针到。今次啱啱去完韓國玩咧，我一粒止痛藥都冇食。
1: 哇！
3: 叻女啊！
1: 你啊叻喎！喂，
4: 又要多謝我自己啦。
2: 梗係要啦，
1: 你爭氣啊嘛，爭氣最緊要。
4: 阿歐，係點
1: 啊？
4: 幾年前啊，
1: 咩啊？
4: 請咗個粉水師啊。
1: 咩啊？跟住咧，
4: 我會。坚持咗咁多年，我朝朝都饮一杯矿泉水嘅。
1: 哦，咁咪好咯，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喂，你而家咁样咧，即系可能哇，又只脚仔又搞掂晒，跟住又飞去首尔，正所谓情非首尔，
3: 又日日
2: 日日饮矿泉水，
1: 你又食人参鸡，又有冇食人参鸡？

0: 食人心鸡
1: 唔中意。
0: 食乜嘢？食乜嘢？讲嚟听下先，我最为食噶啦。
1: 大盘嗰啲用两个镬铲炒嗰啲。
0: 两哦，炒年糕系咪？
1: 嗯。
2: 哦，炒年糕。
0: 有冇食嗰啲咩部队锅嗰啲？
1: 有啊。不过唔系好中意食辣啊，
3: 梗系辣啊，食啲自己开心啲嘅嘢。咁啊，人生系咯，即系你而家都半退休退休状态，最 happy 就系、是、啊，最紧要系咩啊？自己身体健康，食得、行得、玩得、走得，啱唔啱？四个得，
1: 啱，亦都真系多谢你哋几个吓，我朝朝都听晨光，
3: 系啊，听小白，最紧要听小白，最紧要听小白，
2: 都紧要啊，
1: 个个都紧要，仲有阿嘉明，
0: 系啊，
1: 仲有嘉明，
3: 系仲有 Vicky， 我哋依家啲新成员都好好噶，
1: 好似阿 Kitty 听电话噶，上次博唔到我吹，我嬲你啊 ，Kitty，
0: 唔系 Vicky， 唔会噶，但系咧，你都唔好嬲佢。点解呢？因为有阵时啲听众都烦到，同埋咧要甄选嘅，即系每一日都唔同。咁啊，即系讲真，喺大气电波同你倾下偈，说笑笑有一啲，我都觉得呢个系好好嘅缘分嚟噶，系咪先？
1: 系啊系啊，第二次噶啦，已经系。
0: 系啊，
2: 哇！你睇我哋缘分不止一次，
0: 一次同你倾偈系几时啊？吓，
1: 咪就系话你。
0: 几多年啊？
2: 饮水啊，品水师
0: 七年前喎、啊，
1: 都有四年噶啦。
0: 四年唔止五年咯、啊，我师仪有
1: 五年
0: 咯、
1: 啊。
2: 系
1: 啊。
2: 哇，你哋嘅邂逅都第二个五年啦、
1: 啊，
2: 嚟紧。
1: 系啊，我好啊，多谢啊。
3: 系啦、
1: 啊，
3: 咁我哋点首歌俾你啦，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啦，
4: 开心心啦。
1: 唔该、啊、你两个吓，唔该你哋咁多位啊。
3: 唔使，多谢。好啦，拜拜。
4: 拜拜。

0: 9:50，早晨啊，带嚟王菲嘅《人间》。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人间就配美食，
3: 好啊，
2: 好重要。
3: 可以话天上人间，
2: 哇，真系
3: 不知多少回。
2: 高力豆沙你有冇食过？以前
3: 食，
2: 好食。我好细个咧就好中意食高力豆沙，
3: 嗰啲
2: 味素。
3: 诶，系咪食上海菜啊？
2: 我以前嗰阵食京菜，
3: 系啦，京
2: 就有高力豆沙。
3: 系啦，总之临尾埋尾嘅时候就整一嚿，点都赚饱噶啦。
2: 系啦，系啦，
3: 系啦。
2: 咁同埋高力豆沙，佢有好多砂糖咧黏喺度，我就好中意食嘅。咁以前。如果去食京菜咧，我自己好中意有一間，而家都冇咗噶啦。喺以前喺尖沙咀嘅，咁係啊，嗰陣食京菜真係全部老師傅。佢、
3: 哦、
2: 直頭咧嗰陣時，我細個去食嘅時候咧，咁我一要叫拉麵，咁佢就炒拉麵嘅。咁、
3: 哦、
2: 佢拉麵咧，佢即刻個師傅行出嚟，喺你面前拉，即
3: 係
2: 好似而家嗰間打、火鍋嗰間，佢即刻仲喺度拉麵嘅。咁、其實就唔係新鮮事啦，因為我細個其實都有個廚師喺度拉麵俾我睇啊。然後佢就用嗰個拉麵咧，就入翻入去廚房嗰度咧，就炒個麵俾我食。嗰啲嘅麵咧，如果佢啱啱去拉完啦，再咧佢煮咧。好彈牙，同埋好黐嗰啲香料，所以食起上嚟咧，每一條面咧。都真係好香濃嘅味道，
3: 我都中意啊！食京醬麵，
2: 諗起我都覺得好食。
3: 你睇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咧，未率團去訪華嘅，
2: 係啊，
3: 咁啊黃仁勳咧都整碗
2: 啊，係啊，黃仁勳嗰啲喺
3: 整碗京醬麵哦，即係都爬翻碗，佢都話好嘢喎，好食喎，咁樣係嗰支奶定係
2: 豆漿
3: 就
2: 搞唔掂。佢都搞唔掂，
3: 好麻煩，
2: 出曬鄉下玩，
3: 佢都話，
2: 佢都要講鄉下話，
3: 這是什麼來的？
2: 講翻佢咧，佢真係犀利啊！而家內地出咗好多款咧，叫做皮褸食品啊，
3: 黃仁勳嗰件
2: 卅幾套就住件咁嘅褸，
3: 食力除嚟啊嘛，
2: 犀利啊！不過後屘其實佢都有除嘅，即係我講翻，佢都有除，因為真係太熱啦，咁佢就自己拎住件褸就繼續喺度食嘅，係啦。不過我哋好多時影咧就影住佢有件皮褸，係啦，食力除嚟嘅，我話齋。咁如果頭先講開咧，就係呢一個高力豆沙啦，其實咧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譬如中式嘅沙翁啦，或者有啲朋友就會叫佢做冰花蛋球啊，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似而家我哋有啲西餅咧，佢哋賣一個波波嗰只沙翁咁樣嘅
3: 麵包鋪嗰啲沙翁，你有冇食啊？我依家就少咗食啦，因為其實都幾
2: 高卡路里，我都覺得。
3: 即係你首先有炸過，跟住也滿曬沙糖咁樣。
2: 係啊，咁如果你話中式呢一種咧，我自己有陣時都忍唔住嘅。咁有啲鋪頭咧，佢一整咧就會整大粒啲，
3: 係
2: 咁就可以夠你一家幾口去到分啊。咁我就覺得咧。啱啱好啦，如果你一個人食一粒嘅話咧，就比較上 heavy。咁如果大家都想整嘅話咧，其實要準備定幾種唔同嘅材料啦，包括咧就係低筋麵粉啦、雞蛋啦、有啲牛油啦、砂糖啦、蛋粉啦，同埋呢一個嘅熱水嘅。咁點解用低筋麵粉呢？因為炸出嚟就外脆內軟啊。咁用高筋麵粉嘅話咧，炸出嚟咧就會有啲似油炸鬼啊。會油炸鬼個感覺，你都可以發嘅，但係就完全兩種唔同嘅效果嚟嘅。好啦，咁你一開頭整嘅時間啦，咁啊先將呢個牛就放喺水入邊啦，咁用大火，唯一一個時間用大火，因為我哋要將個牛油咧。

0: 就煮到佢溶咗先，水滾之後咧就慢慢加呢個個嘅低筋麵粉，不斷咧就撈佢啦，撈撈撈搞佢啦，咁啊去到佢咧就可以變成一團嘅面團。呢、這個動作咧其實可以降低呢個低筋麵粉嗰個硬性啊，令到嗰個面團咧就柔軟啲。咁如果你係蛋球啊，蛋球咧因為之後會整個蛋球咁，就可以做到外脆內軟嘅關鍵嘅。好啦，咁你熄咗火啦。然之後就攞出嚟就攤凍佢，攤凍佢就唔係話等佢凍曬先，微暖，
1: 係，
0: 仲有啲微暖嘅感覺，微暖嘅感覺之後你咧就慢慢再加呢個雞蛋啦，加雞蛋嘅時候就用手，因為佢微暖你就可以用手啦，之前滾油攞出嚟梗係唔好啦，所以點解要微暖咧？微同埋你滾油再打蛋個蛋都熟啦，
1: 係咯，
0: 係啦，
1: 即係會變咗，
0: 冇錯啦，
1: 直情即刻熟咗有啲蛋白出嚟，
0: 咁啊唔得啦，
1: 白曬曬，
0: 咁所以我哋就喺佢呢個温度嘅時候就落雞蛋，然後就用隻手咧搓呢個面團，搓到佢咧就真係滑曬咁樣，再加頭先講過嘅蛋粉啦，再慢慢再搓佢啦，然後咧就用我哋嘅食指同埋手指同埋大拇指啦，即係係啦拇指，就擠出乒乓波咁大嘅一個波波，之後咧就可以落油鍋嗰度炸嘅，咁啊油温咧大概咧就都係唔好咁猛。我哋大概維持都係80度左右，你諗下，其實你煎個蛋你都知啦，你下下咁大嗰陣時，雞蛋頂唔住，即刻熟嘅，咁就會變成外邊就熟，入邊就生咁樣，咁所以嗰個火咧就要拿捏啦，咁係得一個時間咧係大火，就係頭先搞牛油嗰個位，咁、
1: okay.
0: 你就可以自己試一試，咁如果你話怕用油用得多嘅，咁啲味餸你就可以 forget 啦。
1: 试下整，
0: 你冇理由煎噶嘛？
1: 系试下整都系好噶，难得
0: 有趣。
1: 小白咁有心机揾咗啲咁正嘅食谱，咁咪大家尤其是家庭主妇咪试下主夫啦，或者即系唔系净系女性先入厨房，好多男性依家都入厨房噶。
0: 有时礼拜六日咧，如果有屋企人咧，可以一齐玩下一两味餸，其实就一日咁啊都可以过，
1: 我觉得几好噶，即系唔使下都出街。
0: try
1: 即系譬如对上嗰礼拜六日，其实根本啲天气都。差得好緊要，你出街都唔知做乜，係咪啊？咁啊，又要喺户外又跑步都跑唔到嘅時間，咁咪留喺屋企。咁啊，幾口子咁樣，兩口子又好，連埋小朋友一齊，即係做下啲烹調嘅工作坊咯，自己試下。
2: 我的享樂時代。
1: 两分零钟就到十点钟啦，咁今日咧我自己重中之重咧就唔系睇阿仙奴噶啦，因为阿仙奴琴日已经赢咗波啦，
0: 系啊，
1: 咁啊真系要睇睇曼城过唔过到班尼茅夫啊，睇下班尼茅夫有冇机会做一个难老虎啦，好等咧，即系好似头先小白咪后都话，喂有冇机会阿仙奴提咗红杯啊？
0: 如果今次咧曼城。
1: 系全失三分系咪？你想讲
0: 全失三分先啦。咁啊，阿仙奴当然就真系恭喜佢啦。
1: 22年啦，
0: 系啦。再睇埋，其实下一场虽然叫例行公事啦，阿仙奴下一场例行公事啦，水晶宫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啦，系嘛？要睇就系啦，系啦，都差唔多到啦。
1: 如果曼城输咗呢一场啦，其实机率又唔高嘅，老实讲。但如果
0: 或者和波啦，或者和波都失分啦，
1: 和波失分。咁如果阿仙奴最后一场对。呢、這個
0: 和波都搞掂噶啦，
1: 和波都搞掂噶啦，係嘛？
0: 如果你曼城今次和波喎，咁、你已經爭四分咯喎、
1: 啊。但如果曼城贏波咧，就要踢到最後一場啦。
0: 咁、就要睇埋
1: 刺激啊！
0: 水晶宮嗰個獎金條款啊，
1: 唔係最
0: 哇呢、這個暗黑魔法
1: 最有趣係乜嘢咧？係阿仙奴每一場波其實佢得失球都係渣噶，即
0: 係但佢而家得失球都領先緊曼城噶喎。
1: 依家領先翻啦咩？
0: 係啊，而家領先緊噶。佢係曼城係要係咁鞭策噶。
1: 佢琴日啊嗰場對搬尼啊，根本就應該入多幾球啦。即係話搬尼都篤定降班咯。
0: 嗱劇本咁寫啊，導演可能
1: 係就係1-0就係要你所有球迷係
0: 啊俾翳咬咁樣。
1: 深夜3:00多你要趌起度。其實我都冇睇啊，琴日場波，即係我都係午夜夢回嘅時候睇到啊，即係上半場已經領先1-0，咁我就瞓翻咯。係啊，
0: 你唔驚咩？
1: 惊啊！唔系，但我心入边，我以为佢可以大炒搬嚟啊，点不知佢都做唔到咯，即系令人哋咧又爱又恨啊！嗱，22年冇攞过联赛冠军，系咪真系攞得到咧？我觉得仲有悬念喺当中嘅，就要睇下今晚呢场波啦。
0: 仲有个欧联啦，如果阿仙奴嘅话，
1: 系啊，欧联睇下即系
0: 马体会巴黎啊，
1: 系啊，呢啲都。对巴黎系讲错咗，对巴黎，巴黎个门将都好开心喎、啊，近排系啊，
0: 系嘛？
1: 有啲朋友仔话，喂，如果你每有一次危险嘅扑救成功嘅话咧，我就奖你一个热吻咁样咯，系啊。咁跟住巴黎个门将个老婆就回应翻呢件事啦。 咁如果佢睇得差咧，会点啊？咁样，跟住下边就有。

0: 好多呢啲讨论，咁啊，即系
1: 老婆角色，梗系问翻佢踢得差点啦。
0: 即系巴黎呢啲咁浪漫嘅城市，就系连对波出线欧联决赛咧，都有好多呢啲咧啊情感嘅花边。
1: 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
0: 犀利犀利犀利犀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
2: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说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说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

0: 停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6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1毫；阿里巴巴133.1，升个四；腾讯控股461蚊，升11.8；中芯国际66.25，跌2.45；中移动87.6，升个二；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2.6；理想汽车61.95，跌2.95；脑动极光4.4，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5，瑞士法郎9.971，澳元5.59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20点，跌195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美元，卖出4,55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咧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去广福道嘅，咁啊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支路重开，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嘅支路，即系去翻大埔墟嗰条支路啦。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啦，咁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较早前已经系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啦，咁而家咧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繁忙，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支路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0: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0: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 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

0: 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你要做咩？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喂，星期二早上，早晨啊！
2: 剪咗頭髮喎，
0: 係啊，
2: 好靚啊你個頭。
0: 通常啲人，通常啲人咧問我：，咦，剪咗頭髮？我話唔係，甩嘅。
1: 有甩得幾靚喎？
2: 俾你咁樣，我哋就自己唔好咁樣。喂，甩得幾好喎，真係。
1: 甩得幾好，
2: 係啊。
1: OK 喎，
2: 你下次都要咁樣甩喎。
0: 所以揾翻同一個師傅。
1: 係啦，個車位幾靚，
0: 個車位
2: 幾靚喎，今日。
0: 係啊，多謝。
2: 都係嗰個啊，
0: 都係嗰個，揾開都
2: 係
0: 嗰個。
2: 剪開就係會嗰個㗎啦。係
0: 啊，唔敢冒險，真
2: 係。我都覺得
0: 係。係啊，
1: 冇錯。咁我真係試過嘅，即係。你揾可能我自己剪開個髮型師唔得閒，咁咧揾第一位髮型師好出名噶啦，點樣都好，好多年前啦。咁咧整咧，佢唔係整得唔好啊，而係可能你嘅面型啊，各樣嘢啊，硬係唔係咁
0: 生咁啲咁，
1: 唔係咁啱，
2: 係咁你又講唔出。
1: 又講唔出，
2: 但你又講唔出。總之佢就係望落去嗰只有啲怪
1: 嘅，
0: 係你又唔可以話佢，因為佢真係你見到佢好有心機啊嘛。
1: 所以其實
0: 同埋咧，通常呢啲師傅都係有少少藝術家皮，
2: 係嘅，你唔可以話佢唔啱。佢會話俾你聽嘅就係話，而家唔係咁嘅，將來就會係跟住我個頭。
1: 所以
0: 你個頭係 O K
1: 嘅，又講一次，
0: 又講一次。唔係因為咧，尋日阿約約見到我，佢已經講咗一次噶啦。你個頭 O K 喎，咁我同佢講打暗話，佢鬧我。
2: 得讚嘴嘅，
0: 我都係啊，跟住我都係，嗱佢又鬧我，
2: 唉。

0: 接受唔到人哋去赞佢啊，其实系 OK 嘅。
1: 唔系啊，真系唔得，真系唔得，系啊。
2: 点都好啦，是但啦，
1: 是但啦，总之佢就系啦。佢
2: 发型真系嘅，
1: 发型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好重要嘅。我哋都有讲过啦，系咪？即系好似等于你个相框一样啊嘛。你个框要剪得靓嘅话咧，啲眼耳口鼻先出嘅。
0: 唔系，通常即系同埋唔敢再揾另外一啲人去剪咧，因为
1: 最好唔好。
0: 真系每次都系个赌博。
1: 你知唔知点解啊？我同我而家嗰个hairstylist有倾过呢个问题嘅。我话点解嘅就系往往你哋咧真系唔可以假手于人。佢就系话因为咧，我哋帮你剪开，我哋真系清楚知道你个头系尖啊，定系圆啦，个转喺边啦，嗰啲嗰个嘢系好重要嘅。但系如果系啱啱先至摸你嘅成个头嘅人咧，其实咧冇咁快会知道嘅。你个头发系点生嘅？向前生啊，向侧生啊，
0: 或者发质系点样啊？
1: 发质系乜嘢啊？我要点整啊？同埋佢就系话，我每一次可能嘅就系咧，劲嗰啲高手啊吓，佢今次同你剪嘅话咧，佢已经同你咧谂定。到長咗之後係會係變成點嘅，係啦，唔係話你而家剪嘅呢一個頭嘅話咧，就係、是、你一路如果係好嘅髮型師咧，係應該你一路留嘅話咧，佢都唔會變形嘅。
2: 哦，其實係，
1: 甚至乎會越嚟越靚嘅。
2: 係啊，有時咧我見到咧，即係嗰啲相咧，啲髮型好靚啊，咁樣可能即係俾我髮型師睇咧，佢打一腳你唔得。
1: 真噶，系佢
2: 会
1: 拒
2: 绝
1: 你噶。
2: 嗰啲咁点啊？好啦好啦，
1: 原因系咧个
0: 心凉一凉咁样。
2: 佢话个面型啊，各样嘢
1: 啊，
2: 头骨啊，
1: 系啊，
2: 发质啊，发量啊，
1: 冇错，你唔可以逼佢噶，剪唔到噶，
2: 你唔得。跟住冇嘢啦，
0: 冇嘢啦，
2: 冇嘢啦，我有缘再见。
1: 系噶，有时佢哋会类似咁样嘅样，但系嘅就系要趁你嘅面型，同埋嘅就系要趁你，真如你所讲嘅就系你啲眉骨啊，你嗰啲骨系点生啊？好嘅发型师系要叻到系可以连呢啲咁嘅嘢都睇埋嘅，甚至乎我听讲咧就
2: 系
1: 有一位嘅发型师嘅话咧系要闻你个头噶。
0: 哦，
2: 即系去闻下你个头咩
1: 味？嚟嘅时候嘅话，佢要闻你个头。佢话咧，其实咧有好多时候咧，闻个头个味道咧，你就会知道嘅就系佢嗰个头皮好唔好。
0: 哦，嗰啲油脂，
1: 你讲咩都假嘅，啱唔啱啊？如果你甩头发，又或者嘅就系你嗰啲头皮咧，唔即系唔健康，可能系敏感啊，又甩甩啊，
0: 啲塞咗啊，
1: 系啦。咁嗰啲嘅话咧，佢就一早可以知道，佢就会闻你个头，你个头会臭嘅，臭嗰啲就应该系要。
2: 咁
1: 小心，
2: 好少会一嚟到剪头发，哇！佢哋个头几香，
0: 索下先，
1: 有啊，
0: 好似啲吸猫咁样，
1: 系啊，咁样，哎，你有啲嘢啊，
2: 咦，好奇怪，
1: 今日唔好搞你头发住，系啦，唔好电发住，咁样咯。仲有啲好得意嘅嘢嘅，有冇听讲过嘅？就系佢哋都要有啲忌讳嘅，剪长头发
2: 系，
1: 有啲女仔咧有冇见过？
2: 好长好长，
1: 过
2: 腰
1: 过腰嘅长头发，过腰嘅长头发咧，你知唔知唔可以立乱剪嘅？
0: 哦，
2: 系咩？
1: 要扎日子剪嘅。
2: 吓，
1: 嗯，有时我哋以前咧睇翻嗰啲通胜啊，或者你睇嗰啲咧日历咧，
2: 有
1: 冇见到有嘅？
0: 忌
1: 系
0: 剪
1: 发，
2: 剪
1: 发，佢就要拣嗰啲日子剪嘅。
2: 剃须咁样啊？
1: 系啦，
2: 真系噶。
1: 佢嗱呢个
0: 传统啦，
1: 佢个传统啦，咁我就总之嘅就系过咗腰嘅长头发，你要我剪收收咋，我都要啊，我就要揾嗰个日子，系啦，佢要
2: 日历日历
1: 啱嘅易剪发，我先至可以。
0: 有啲身形娇小嗰啲过腰就唔系好难嘅啫。
1: 又或者佢就系佢。
2: 你个咩意思啊？
0: 咪靓咯，靓
1: 可以立乱剪嘅，头发真系唔立乱剪嘅。所以点解嘅就系你哋喺日历嗰度，你会睇到嘅就系今日系忌剪头发，系啦，又或者嘅就系宜剪头发，
2: 系啦。
1: 因为佢试过就系唔理呢啲咁嘅嘢，佢帮有个女仔因为失恋就由呢个即系及腰嘅长发一剪到好短。
0: 系通常都系失恋先系咁嘅，
1: 系啦，先至咁够胆嘅。
0: 变咗转形象，
1: 转形象变咗另外一个人。
0: 通常啲人第二日见到佢，哇！你做咩啊？
2: 你做咩？冇事嘛？
0: 搞咩啊？咁样。
1: 呢個髮型師嘅話咧，就有少少意外，揸車嘅時候，
2: 係
1: 啊，係啊，
2: 啲咁啱啫，
1: 係咁啱得咁巧啫，係啦，即係我咁啱睇咗有一個嘅啫，關於呢個個即係髮型師嘅訪問，咁啊呢個髮型師咁樣講啫，其實未必代表個個都係咁嘅。
2: 即係講起呢啲長頭髮剪咧，好長嗰啲咧，其實依家咧好多嘅坊間咧係剪咗之後咧，嗰啲頭髮係留翻佢，
1: 捐俾人噶嘛，
2: 捐俾人嘅，
1: 係啊，冇錯，整假髮
2: 嘅，
0: 整假髮，
1: 有
2: 假髮嘅，非
1: 常之好。我有個朋友係咁嘅，好有心，
2: 係啊係啊，咁同埋即係你頭髮呢一樣嘢咧。譬如話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易剪啊，係啊，咁我就第一次聽呢啲咁樣嘅坊間嘅傳聞。
1: 冇我咁講啫，係啊，佢係咁講咯。
0: 非精密科學，不過
1: 係啦，非精密科學，佢係同一個牌子嚟
0: 嘅。同一個。
1: 咁一嚟嘅時候，第一時間我就會睇下你個面型，即係睇下你嗰啲骨點生。咁跟住咧，佢就係話其實咧，知道啲骨點生，連你嗰條界。 如果又有啲人話結婚，係啦，
0: 爭好遠㗎，
1: 兩個人嚟㗎，原來
0: 兩個人嚟㗎。

0: 系啊，
1: 中分系嘛，即系国
2: 富城
1: 以前嗰只
0: 分咗定分
1: 拉格斯头
0: 系啦，你分有几有几多？你即系你拨一拨咋？
1: 系啦，
0: 两个人嚟噶，
1: 即系七三届啊，九一届，哇又唔同。依家有啲韩式嗰啲又
2: 嗰啲系啊，啲女仔留啲咩嗰啲咩咩
0: 空气刘海，
2: 空气
1: 刘海，
2: 花
1: 曲头，
2: 花曲头，成日嘟。喂，又嘟唔到巴曲前面嗰啲嘅系啊，
1: 空氣流海咪巴，空氣流海咪巴曲，
2: 系啊，
0: 咪巴嗰头咯。
2: 有啲人咧戴住梳仔噶，细细把咧，个女士戴住梳仔，得闲喺度梳下前边。哎呀，乱咗啦，我前边嗰啲，
0: 有啲有个发卷噶，
1: 系啊，
0: 系啊，嗰啲靓妹翻学咧有个发卷卷喺前边，有啲可以整空气流海噶。
1: 功夫上入面咁样，
0: 冇错，嗰啲咯。但系佢哋就一个噶啫，喺前边嘅，咁样系啦，就翻学之前你搭车咧，佢就见佢哋卷晒度，跟住落车嘅时就拎翻落嚟咯。喺韩国好
2: 系
0: 啊，
2: 但我哋以前翻学都会带把梳仔嘅，
1: 梳仔
2: 即系扮靓咁啊。中学
0: 嗰阵系咪油脂啊？
2: 油脂唔系油，
0: 即系 Johnny Boucher
2: 系咁。唔系嗰个年代话早啲，但我哋以前都会梳下个头嘅嘛，
0: 又有型啊，
2: 青春期啊嘛。
1: 我嗰时翻学咧，嗰啲同学咧，因为我就唔 gel 头啦，我啲同学好贪靓，朝朝都一定咧
2: gel 得咩？
1: 就系梗系唔 gel 得啦，
0: 就
1: 系
0: gel 咗你都捉唔到啊嘛。
1: 唔系啦，佢会捉嘅。佢會捉嘅，即係會捉嘅。咁啊，叫下邊個邊個你出嚟咯咁樣。但係因為我同嗰個人太 friend 啦，我唔 gel 頭，佢都捉埋我。
2: 你
1: 出嚟，
2: 我唔理你。阿 Sir，
1: 我啱啱起身，個頭有啲亂啫。
2: 但係我知個細
1: 個，你捽下冇 gel 嗰個，頭油嚟嗰啲。
2: 阿 Sir 佢自己有冇 gel 咧？
1: 阿 Sir 佢可能落少少啦。
0: 阿 Sir 得，
2: 阿 Sir 得，
1: 整齊啫，
2: 整齊啫。但我細個試過，俾即係一翻學咧，俾訓導主任捉我做咩咧？你做咩電髮？
1: 電髮哦。因為
2: 話天生亂毛嘅，咁就梳起佢。
0: 我咁咪好 Q 你細個嘅時候，啲小安妮嗰啲咁，
2: 都幾得意噶。
0: 啱身，俾身上嚟睇
2: 下。唔好嚟啊！我唔
1: 係，但係有時好慘，因為有啲同學咧，佢係做咩都唔啱嘅。你有冇見過咧？有啲老師咧，唔知係針對佢定點樣啦。好啦。就話佢喂你頭髮太長，即係過咗唔知邊度，過咗耳仔定過咗額頭要剪咁樣啦。咁誒好啦，嗰個同學真係好乖，剪佢哋啊鏟曬青咁翻嚟。铲晒车，
0: 系啊，
1: 铲晒车翻嚟，跟住咧
2: 顶都好短，
1: 系啦，咁你一定唔会过长啦，系咪？咁啊铲到咁样咯，系嘛？跟住老师话做咩？你标奇立异，
0: 系啦，即系摆到明系针对个人，
1: 好惨，做咩头发？我已经冇头发，你都
0: 唔系咁。你嗰下我又觉得系嘅，
1: 咁你校规冇话唔俾铲青啊嘛？
2: 咁可能个同学仔又整得好型咧，
0: 系啊，
1: 唔系佢真系铲晒咯，佢真系全部铲晒青。
0: 嗱，如果你系老师嘅话，你会觉得嘅就
1: 系
0: 你专登同我作对啊，系咪？我叫你就系啊，你明知我唔中意你嘅，我叫你嘅就你真系做个铲晒佢。咁其实你真系你都好反叛咯。
2: 咁啊要睇下个老师个心嗰个谂紧乜嘢。嘅，俾我
0: 咁你都擺到明係，
2: 除非我
1: 唔係咁，佢做啲咩先會啱咧？喺呢個情況之下，
2: 做啲乜嘢咧？
0: 剪少少咯，
1: 剪少少，
0: 剪滴滴咁得。
1: 跟住又話
0: 聽佢話要剪，
1: 唔係嘅，有時咧真係見過咧，有啲會撳翻落嚟，啊到咁樣，都係太長咁樣，係啊。
0: 但
1: 係
0: 有時有啲
1: 係
0: 啊，我覺得其實頭髮都會有啲情況出現嘅。我以前有個朋友又係啦，你有冇發覺其實而家啲人啲頭髮咧普遍係真係幾好嘅？以前有啲同學你有冇見過鐵線頭？
1: 哦，系啊，
2: 有
0: 男又有，
2: 即
0: 女又有，
2: 挛毛挛得好劲，
0: 挛毛挛到好似爆炸咁样，但系佢天生嘅，你真系冇办法，佢真系天生嘅，
2: 天生
0: 系啦。我记得嘅就系以前我哋见过嘅就系阿周慧敏阿 Vivian 咧，佢系叫铁线头嘅，
2: 系咩？
0: 系佢曾经试过，但系当然佢成日都要去就做好多焗油啊，有好多做嗰啲护理啊咁样嘅话，你就开始变得好靓啦。以前我识佢嘅时候咧，因为佢都叫我家姐，我叫阿妹嘅，但系佢成日就
1: 系
0: 铁线头咯，佢就成日都唔同我哋一齐出去食饭，点解咧？因为佢要吹佢个。
2: 搵个碌拉直嘅，搵而家就方便呢个夹。
1: 最劲就系佢铁线头都好靓，
0: 好长嘅铁线头。
2: 哇！即刻上网搵下佢有冇做。
0: 佢有曾经试过铁线头嘅，系啦，佢有曾经试过嘅。咁跟住咧就当然你要去保养嘅话咧，佢就会咩啦？咁啊会靓啦。咁我记得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有个同学咧，佢都系铁线头嘅。其实我都觉得佢几惨，但系佢嗰次话哇，佢真系争取成功，我觉得佢好劲。
2: 争取咩？
0: 咁啊佢因为留长头发，咁跟住咧就铁线头啦，咁啊就要弹起噶嘛。我哋以前边有嗰啲咩夹直啊嗰啲咁嘅嘢？冇噶嘛，
2: 即好似发菜咁样噶嘛，挛到。
0: 佢形容得好好，就系发菜。咁但系如果你唔扎佢嘅话，或者你唔理佢嘅话，佢就会弹起，系啦，佢会好远嘅，即系你埋唔到佢身噶咯。
2: 啲蚊系入唔到去啊。
0: 对，入咗去嘅话咧，飞唔翻出嚟啊，
2: 卡住喺度啊。
0: 佢好惨噶，佢仲要系女仔。好啦，佢留得咁长嘅时候咧，佢就唯有就用嗰啲咧橡筋，就一路一执一执咁样扎住佢。
1: 系咪好似嗰啲宝黛丝头啊？定系嗰啲
0: 宝黛丽头？宝黛丽头应该学校唔得嘅。
2: okay,
0: 就總之佢就

0: 佢崩咗佢，又或者佢一執執扎住佢，扎住佢，去到尾尾嘅時候咧，佢就一扎咁樣扎埋，咁會唔會變得細嗰啲啊？
1: 係
0: 咪？係啊，個頭盔會細咗好多啦。我覺得佢 OK 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好似你咁講啦，有呢啲咁嘅針對學生嘅老師啊嗱，當然呢個係好少嘅，好少部分嘅。即係同佢講嘅就係，好似你我講啦，做咩標奇立異啊？咩標奇立異啊？大佬，我個頭真係好大。
2: 我嗱，我拆俾你睇下啦，
1: 整齊啲啫咁。
2: 跟住個老師啊，係喎，咁你扎翻佢，哇！
0: 我仲記得，我仲記得佢講嘅就話，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會遮住後邊個同學睇唔到我個扮。
2: 咁你坐後邊啦，
1: 調佢位咯。
0: 係啊，跟住個老師好嬲啦，佢就話唔可以咁樣啊，唔可以個頭髮唔誒誒個頭髮上頭上面唔可以多過幾多
1: 條橡
0: 筋
1: 係。
0: 你真系玩嘢，
2: 好啦，几多条先？我而家走八条，七条，我问八条，
1: 系问八条
2: 啦啩？
1: 逐条数，
2: 逐条数，
1: 好似啊，寻日个剧咁啊，七粒几子咁样
0: 嚟啦。即系你咁样，你真系哇，你点啊？咁跟住佢就好嬲啦。咁跟住咧，佢就觉得话重要嘅就系，因为佢嗰阵时候佢因为想靓啲，所以啲头发咧，诶，嗰啲橡筋咧系唔同颜色嘅。佢就话颜色只有得一个。
2: O K，
0: 系啦，唔可以多过几多条，即系咁样俾佢啦，系啦，咁样
2: 光色，
0: 系啊，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系啊，佢同一个颜色咯，但佢仍然继续咧，都系用咁多条啦。跟住佢，我同你讲咗啦，唔可以咁多条橡筋啦。
2: 系系，
0: 好啦，咁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同校长讲，
1: 即系个同学走去揾校长，
0: 同个校长讲，佢就话即系呢件事，其实我真系第一，我唔系标奇立异啦，第二嘅就
1: 系
0: 其实
1: 我真系会遮住同学，
0: 系啊，我会遮住后边个同学睇唔到黑板。第三，其实基本上你睇下。如果我唔扎嘅话咧，我头成个狮子咁样，佢系叫金毛狮王。
1: 金毛狮王，
2: 而家仲有冇联络？
1: 呢个
0: 唔知佢点咧。我而家讲啦，我惊佢知道我讲句。
1: 谢逊，金毛狮王，
0: 佢叫金毛狮王，因为会叉开成个。
2: 叉开晒。
0: 咁跟住佢就话：，即系唔得咯！你而家要叫我咁样嘅话，你除非你叫我剪晒佢，但我剪短咗都冇用噶。
1: 佢一刀系，因为个发质系。
0: 佢就
1: 变
0: 咗 Michael Jackson 细个成 Jackson Five 嗰个头，你明
2: 啦？冇错。
0: 唔得佢点整嘅话？佢都
1: 系
0: 好大嚿，咁跟住咁佢就话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成功喎，
1: 系啊，成功争取，
0: 成功争取，
2: 争取
0: 系啦，
2: 争取边方面橡筋定系咩先？
0: 佢可以扎个头，系啦，但系要用黑色橡筋，
2: 哦，都好啊，
1: 都好啦，
0: 用
1: 黑色
0: 橡筋扎头咯，咁样几好喎，
2: 即系起码帮到手先啦，
0: 系啊，
2: 因为我都明白嘅，有阵时即系嗰啲发型你冇得拣啊嘛，
0: 系啊，
2: 你变咗你而家科技又唔同，真系攞夹一夹，
1: 同埋依家可能你垫一垫，
2: 垫一垫
1: 啲负离子啊什么啊，咁你都已经夹直佢啦，
2: 你个发质又靓又柔顺，即系周慧敏咁样，
1: 系真系争好远。
2: 以前就冇办法，所以我细个咧挛毛头咧真系噶，成日都被又电发，我冇，真系冇电发啊！我全家人都挛毛嘅。
1: 佢有冇见过你诶植发嘅时候？即系细个有冇试过植？
2: 我冇，
1: 都冇。
2: 诶，
1: 即系由细。
2: 好，你讲起呢样嘢好得意。我未发育之前咧，个头发直嘅。医生话诶唔出奇，因为你荷尔蒙令到你开始挛毛啦。
1: 改變
2: 開始亂毛啦，我都依家都亂毛嘅。你見到嗰啲所有啲水都係亂
0: 嘅。咁你直定亂嘅，即係你而家咧？
2: 誒，亂嘅頭髮，亂嘅頭髮啊！我隻手一直嘅，
1: 係
2: 一隻刀把刀都直嘅，
1: 係
0: 你有
1: 咧？我有啲圓月彎刀噶嘛，
2: 係啊，亂亂地咁樣，
1: 又唔同用法
0: 之間咁樣，
2: 係
0: 啊，真係明嘅。講咗好多關於頭髮嘅嘢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都好好地去維護下你自己白髮。
2: 有嘅話。有嘅話要好維護啦，
1: 係啊，
0: 好嘅就更加。
1: 真係好似我同我朋友咁樣咯，佢同我都一樣，都發量比較少噶嘛，我就盡量我主張保育嘅可持續發展，
2: 可持續發展。
1: 佢就主張大力就發展，
2: 係啦，
1: 趁佢仲有嘅時候發展，
2: 活在當下，
1: 係啦，活在當下，係啊，即係今朝有就今朝醉，今朝有頭髮就今朝去電咁樣，
0: 係啊，
1: 所以唔緊要啊，大家嘅哲學唔同，
0: 冇錯，
1: 去緊要開心，
0: 一發動全身，
2: 睇佢需要嘅啫，
0: 睇佢需要，係
2: 啊，
0: 睇你有幾多。
2: 有佢啦，
0: 但我又几中意有啲人咧，好可能你去到有某个情况，你基本上都冇得救噶啦。咁你不如索性嘅就系即系先去之而唔系而。即係剃曬佢
1: 啦，退之而後快，係啊係啊，
0: 我寧願係咁樣。
1: 係
2: 嘅，但係而家好多科技嘅，
1: 係
2: 啊，咁有啲朋友佢哋選擇係食藥啊，有啊，啲醫生啊又會有啊，咁樣點都幫到手嘅。
0: 但係食藥有犧牲㗎。
1: 係啊，
2: 原來醫生唔係個個都會嘅。
0: 哦，
2: 我有啲朋友，有啲朋友佢真係嘅，佢就我冇啊，因為我女幾大，係啊，但係當時佢已經食緊嘅啦，個女而家都好大個五六歲啦。
0: 哦，
2: 咁所以佢醫生都話唔係個個係咁，係有機會。
0: 哦，
2: 係啊，有機。
0: 你都好清楚，
2: 清楚嘅都要知道下嘅，系啊，即系你知道我做
1: 呢啲，
2: 你知道我啦，做健康节目噶嘛，
0: 系啊，我系咁嘅意思，我系咁嘅意思。 乜意思啫？你唔好谂歪咗。
1: 這个大家的信息量好庞大，
2: 好庞大啊！记得睇我的节目啊！
1: 我唔知点样处理，系啊。

0: 几
1: 劲哦！系继续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嘅信息嘅，一阵间翻嚟会为大家带嚟哇兵器方面嘅信息。
0: 黐线啊！今日你
2: 好重
0: 啊！
1: 系啊，一寸长一寸长。今日嘉年好强啊！
2: 又长啊！
1: 系啊！转头翻嚟有点子冰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只是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个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然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6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9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6点，跌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腾讯控股468蚊，升18.8；阿里巴巴134.7，升3蚊；中芯国际65.8，跌2.9；中移动87蚊，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9.2；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0.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

3.76，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6。

0: 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是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宏里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开嚟见我，今日开嚟见大家嘅系，
4: 冇错，包括有我爱因斯坦，
1: 我长发大师，
3: 仲有我粗眉道人，
1: 又条眉又咗，
3: 又粗咗，系咩？又咗咩？
1: 剪头发剪埋
4: 条
1: 眉，
4: 有嘅咩？有嘅咩？
1: 有啊，有冇噶？
4: 都有噶，
1: 剃须又有啫。
4: 有啲人要诶漂眉啊，唔系啊，你个头发咧有啲奇奇怪怪嘅颜色咧，
1: 漂眉，
4: 佢连个眉咧都会同你嗰个头发
3: 都转埋，
1: 而家有啲漂眉啊，有。
4: 飘眉又有，
3: 纹眉又有，
1: 我唔得，我冇错。

0: 有野生眉啊嘛，
1: 野生眉
0: 就整到你好
2: 野生酥眉，我听过。
0: 野生酥眉好贵啊！
3: 有冇酥？有冇酥嘅？
0: 唔系成日都有。系啊，佢就总之系一种瘦眉嘅方法，但系咧就系一条条见到你嗰啲
3: 好靓嘅，好真嘅。
0: 诶，望落去就好似好真嘅，但系比较难 keep 嘅。
3: 我
0: 都好嘢，因为咧其实佢一条条咧上去嘅话，即系等于你诶做啲
3: 素描咁样慢慢，
0: 佢会甩色噶嘛。系啊，因为佢一条条咁画上去嘅。咁啊，你亲诶，即系你就咁。睇嘅話咧，你會見到就好似你自己真係嘅眉毛咁樣，你話有嗰個即係流向啊，即係你如果你就一劈咁咧，你上咗個顏色，即係你畫畫啫嘛，你上咗個底色之後，咁樣上咧就係啦，就有一啲佢嘅一條條咁樣畫上去，咁你感覺上覺得好似好自然嘅，
3: 畫翻啲毛上去，
0: 冇錯啦。
2: 咁樣洗個面就冇噶咯喎，
0: 咁又唔知嘅，咁又唔知嘅。
3: 哇，咁陰功，
0: 咁樣你做乜鬼？
3: 係咯，
0: 乜嘢自己畫咯？
3: 係啊，咁都好嘅。
0: 嗰啲咁嘅嘢嘅話，我哋唔講，
3: 咁
0: 我哋要講。
3: 又講半個鐘，
0: 喂，
3: 上個星期我哋搞咗咩啊？即係我哋點
2: 有單手劍
3: 同埋雙手劍，咁喺即係網上面都睇到。
2: 係啦，我哋都 post 翻上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大家想睇咧可以睇嘅。
0: 因為其實係你嘅珍藏嚟㗎，
3: 好多珍藏
0: 係
2: 好
0: 嘅。
3: 我尋晚揾啲兵器出嚟咧，哇！我沖完涼㗎啦嘛，啲兵器又重，哇！又要沖多次，成身大。
0: sorry， 唔好意思，
3: 唔緊要，我真係我今日又揾到咩咧？即
0: 係我你揾到咩嘢就講咩啦。
3: 我真系噶，
2: 真系啊！佢大把，因为
0: 系啊，佢太多啦，系咪
3: 我寻晚咧揾到只双拣啊！
2: 哦，拣，
3: 好
2: 唔系番拣嘅拣，金字边一个拣，
3: 即系好重嘅一把铁咁样嘅铁尺，
2: 系
3: 啊，
2: 一
3: 把机会攞翻嚟，
2: 好厚好粗嘅铁。
3: 我一要 call 你帮手去停车场，好重啊！
2: 我嚟帮你走，
3: 好重啊！今日呢两把苗刀已经好重啊！
2: 系啊，
3: 系啊，
2: 开股啦，苗刀，
3: 苗刀，
2: 系啦，
0: 好长啊！你点带啲嘢越嚟越长？
3: 喂，
2: 唔系长过上次象拔蛇矛，
3: 象拔蛇矛，仲有。
0: 但系如果你对刀嚟讲，因为我头先我企喺度啦，佢已经去到我耳仔咯，
3: 系啦，
0: 系啊，即系我成个身嘅，
2: 即系就咁把刀，
3: 佢要一四几噶。起码要一四几，系啊，一四几先，一四
0: 起码，
3: 起码，因为佢刀身系咁样，你太短咧就冇咗佢嗰个精髓。
0: 佢点解要咁长咧？
3: 因为佢要即系喺当年吓戚继光嘅时间咧攞嚟打倭寇。
0: 哦，
3: 你知道倭寇佢啲刀
2: 用嗰啲东洋日本刀，
3: 日本刀啊，咁啊设计你睇个刀型，
0: 都似
3: 嘅刀嘅。
2: 描述下俾大家听就系，你当系如果大家有见过日本刀啦，佢系再长过日本刀，差唔多半尺度啦，
3: 一百四十五至一。
2: 系啦，咁个柄咧，个刀柄又系好长嘅，一定要双手先揸得到嘅。
3: 系冇错，
2: 系啦，咁嗰个我哋嗰个护手有啲似日本刀，即系一个碟仔咁样。
3: 系啦，圆椭圆形嘅
2: 椭圆形碟仔咁样。
3: 咁个刀柄系好，即系刀柄揸手嗰位好长，因为有时失单手同埋双手咯。
2: 哦，单手都会用到，
3: 单手要攞嘅。
2: 哇，
3: 系啊，就练习咯，练习系啊，单手都要攞。
2: 咁个刀身咧就同我哋再之前阿嘉贤带过翻嚟嗰啲传统嘅中国刀咧有啲唔同嘅，
3: 唔同啊，
2: 因为嗰啲。中国刀咧，我哋就会嗰个刀身就会厚肥
3: 啲、
2: 阔啲，
3: 系啦，
2: 短啲，
3: 短啲，
2: 系啦，呢个就狭长啲，
3: 系啊，
2: 都系单边开封嘅。
0: 同埋呢边系，你有啲唔系好同嘅，呢边呢一边厚一边薄。
3: 冇错啦，咁点解咧？佢嘅做法，你譬如话近揸手个位，佢比较厚少少，咁你把剑就唔嗰把刀唔会揈啊。
0: 哦，系，唔会发嚟发去，
3: 唔会发嚟发去，个根基个位啊，个地基嗰度做得比较厚啲。
2: 系
3: 啦，咁你可以幻想下，即系听众咧，佢话一把剑
2: 系
3: 好长嘅剑，但系单边开封，然之后个头咧系磨咗妥，即系圆圆地咁样，
0: 唔
3: 系
0: 好似
2: 弯落嚟，
3: 弯落嚟咁样，
2: 尖尖地，
3: 即系一把日本刀咁，但系好长，
2: 但系好长嘅日本刀，
3: 系啦系啦，
0: 咁搵嚟切生日蛋糕。
3: 系啦，
2: 你要企得好开喎。
3: 我真系曾经好似睇过一位师傅咧，攞把关刀咧，耍下即系切落去，切蛋糕
2: 咁劲。
3: 系啊，
0: 点解要咁？
3: 我就
2: 用关刀，
3: 关刀切蛋糕。哇，真系
0: 仲
3: 唔根本食唔值得嘅咧？
2: 佢切俾你睇啊，冇话俾你食。
3: 咁啊，而家揸住呢一把咧，有啲唔同就系咩咧？佢系折叠
0: 钢，
3: 系花纹钢嘅。
0: 系
3: 啊，咁呢一把咧，通常我都系攞嚟收藏。
0: 系咪啊？
3: 系啊，呢一把都唔平噶，
0: 系
3: 咁所以咧，呢一把我系寻晚抄翻出嚟，哇！成身大，因为好重啊，
0: 系啊，
3: 你
0: 真系
3: 好重系咪先？
0: 我唔得啊，单手就冇可能咯，
2: 单手
0: 所
3: 雙手，一定要雙手，雙手。
0: 所以我都明佢點解嗰個你個把柄一定好長。
3: 係啊，因為佢就因為佢點解咁長同埋咁重咧？因為我哋通常要用雙手去打咧，好多嘅招式係比較特別啲嘅。咁好多時因為呢啲屬於係北方嘅拳術兵器啦，係啊。咁好多時嘅咩門派會打咩八極拳，因為我哋都要練習八極拳。咁但係八極拳佢哋嗰家咧。

0: 多時都會打呢一個苗刀嘅。咁苗刀嘅方式咧，有陣時有啲招式都似我哋見到佢打日本刀嘅時候，有啲招式都似嘅。係啊，同埋有啲嘅捲身啊，好多嘅動作，身體嘅動作咧比較多少少。同劍有啲唔同。
1: 佢會如果係真係咁長啦，又咁重啦，會唔會即係用到嘅力又要唔同嘅？即係會用多啲 core 我哋叫
0: 冇錯啦，係啊，那個 core 好緊要㗎。我哋打每一樣兵器同埋嘅拳術，一個 core 即係個腰啊，係啊，個腹肌個位啊，係啊，
1: 核心肌群
0: 冇錯啦。咁同埋個馬步咧，會有啲啲唔同，但係基本嘅馬步都喺度㗎啦。係咁，但係我哋用上嘅時間咧，用上嘅時間咧，有多嘅走步啊。
2: 哦，
0: 因為屬於北派功夫，啲走步會多少少。
1: 腳上面嘅功夫
0: 係啊，會走步多少大範圍啲嘅。
2: 頭先咪後你有講，你就話你係特別中意打呢一個苗刀，
0: 唔知點解？因為佢嘅套路出嚟咧，我覺得好有型。好多年前學嘅時候，哇，好有型啊！哇，師傅打套嘢，我好想學啊！係啊，咁就結下呢個緣分，我就開始打呢個苗刀，係啊，咁啊，哇，好多年前啊，咁所以其實呢個苗刀對於我嚟講咧，係其中一個係好喜歡嘅兵器嚟嘅。咁當然咧，我屋企所有嘅兵器儲齊曬之後咧，其實我要識打嗰啲，我先會儲嘅。
1: 係，
0: 但係有啲唔識打，朋友送嘅冇辦法。
2: 得物無所用啦。
0: 我尋晚揾得把，尋晚揾得把咧叫做嗰啲士的咧，我哋行山杖嘅劍啊。
1: 哦，嚇！哦，杖劍係啊，拐杖劍。
0: 我就咦，呢把咩嚟㗎？我記得哦，好多年前朋友送嘅，
2: 即係遠身㗎。
0: 佢成把係
1: 行山嗰啲拐杖
0: 杖，
1: 一支
0: 一
1: 支 F 型，
0: 覺得佢係劍嘅，
1: 但係你可以
0: 掹出
1: 嚟，掹出嚟就係
0: 劍
1: 啦。
0: 係啊，
1: 有啲電影都咁樣拍過。
0: 係啊，咁嗰把我唔識打嘅，咁但係朋友送嘅，係
1: 嗰啲
0: 係
1: 都
0: 係
1: 中國兵器。
2: 其實係咪真係用嚟行山㗎？
1: 因為我喺啲西洋特務片度睇過咯。
0: 係啊，
1: 拐杖劍係啊。
0: 其實好多嘅兵器啊，依家嘅有啲嘅新嘅兵器，可能係又啲電影裏邊咧，即係拍咗出嚟之後啊，做出嚟，
1: 即係當係電影道具咁樣係去睇。
0: 珍藏啊，玩下。但苗刀咧呢一個咧，平時我哋練習咧，其實係好好嘅。係啊，因為點解佢有翻咁上下重量，同埋我哋要練習我哋嘅即係腹部嗰個啦 ，core 啦，核心啊，核心嗰個嘅腹肌個位啦，同埋個馬步啦，係好緊要。因為佢有少少輕微嘅跳躍，即係跨前啦。
1: 哦，
0: 係啊，咁所以我哋舞步我哋
2: 馬步
0: 一定要練得好扎實。但係扎實得嚟，你又要即係可以靈活得嚟，你要。跳有少少跳，
2: 佢咁長，你仲可以要再跳，
1: 就係
0: 要
1: 咁樣
0: 先
1: 練到。
0: 所以點解要全身嗰個運用腰馬？

0: 可以靈活得嚟，你要跳有少少跳。
1: 佢咁長，你仲可以要再跳，
2: 就係要咁樣先練到。
0: 所以點解要全身嗰個運用腰馬？所謂腰馬
2: 合一，
0: 因為淨係靠手咧，好易會受傷。
1: 一定啦，
0: 特別係手腕，因為佢好重啊把刀。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全身去用咯。但係當你去練習。长久之后呢、你就好自然地、肌肉的记忆好、自然地你我而家打返嗰啲个肌肉系咁样。
1: 同佢就会合二为一㗎啦。
0: 係啦同打剑系好唔同。
1: 喔、
0: 但係你见到打
2: 剑基本上手都已经。
0: 刚柔一定要系好即系唔可以太
1: 硬。要并重。
0: 但呢个呢好多时发力嘅时间呢系、真系要劈㗎。
1: 嗯。
0: 刀㗎嘛。系好多嘅招里面有招数系一定要好劈。
2: 真
0: 系
2: 好光猛嘅。
0: 好光猛劈落去。跟住又收又柔啦。刚柔呢个系好刚强嘅呢个打呢个苗刀。
1: 对唔住，我想问咧，其实点能够可以分系个就系刀定系剑咧？因为咧就譬如可能我成日以为啊吓，嗰啲剑咧刀咧系肥身啲嘅，即系肥啲嘅。
2: 单边开刃就
1: 系
2: 刀，
1: 单边开刃就
0: 系
1: 刀。
0: 嗱好得意嘅，
1: 双边开刃嘅就
0: 系
1: 剑。
0: 系啦，好得意嘅嗱，你喺屋企咧，你譬如话我哋切菜嘅刀，
1: 菜刀。
0: 一樣好易認啦，但細細把嗰啲，你會叫咩啊？
2: 匕首係嘛？
0: 細細把我哋切嘢嗰啲，
1: 生個刀，
0: 生個
1: 刀，
0: 刀
1: 都係刀，
0: 都
1: 係
0: 刀。有咩特別啊？都係
2: 單邊開刃，
1: 係啦，係啦。
2: 菜刀都係單邊，
0: 當然啦，有啲佢細細把嗰啲唔知兩邊開封，細細把嚟切蘋果啊，
2: 開信刀，
0: 係啊，嗰啲咯，
2: 嗰啲生個刀，
0: 通常劍兩邊開封嘅，同埋你一睇個劍型係唔同，佢呢啲少少彎嘅呢把刀，
1: 因為我以為
0: 彎一定係少少彎嘅，
1: 係啊，即係總之係長嘅瘦嘅，我就以為係劍咯，因為我認識嘅咪可能嗰啲刀嘅話咧就係肥啲嘅，即係佢嗰個身係肥少少，係
0: 啦，
1: 先至叫做係刀咯。
0: 係啊，當你即係上網揾苗刀嘅時間咧，佢會叫咗佢咩劍啊，雙都叫佢做雙手劍啊。
1: 雙手劍，
0: 我就未聽過。
1: 係啊，
0: 我就未聽過雙手劍就雙手劍。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哋呢把係刀，你見到有少少彎身嘅。
2: 有啲叫御林軍刀添啊嘛，因為
0: 御林軍
2: 以前即係明朝嗰時嗰啲軍人會用啊。係有人叫手春刀啦，有啲電影都拍過係用咗呢個。
0: 但以我認識佢，真係叫苗刀，戚繼光年代嘅有套電影噶嘛。
2: 係有
0: 嘅。哇，好中意睇。
2: 係啊，係啊，趙文卓。
0: 趙文卓咁啊，打翻曬出嚟呢啲啊，哇，好型噶，
2: 係啊，
1: 超犀利。
2: 所以就當時就為咗對付倭寇啦，
0: 倭寇啦，
2: 即係日本嘅海盜啦，
0: 海盜啦，
2: 成日嚟即係中國個海邊去到即
0: 係打陣啦，
2: 係打陣啦。咁嗰時就要因為對住佢哋咧，係發明咗一啲唔同嘅兵器，呢個就係
0: 其中一個啦。
1: 所以就係要咁長係嘛？
0: 係啊，要長過佢，
1: 要長過佢，
2: 一寸長一寸強。
1: 其實
2: 真係
1: 係我真係覺得係你諗下
2: 未行到埋
1: 翻嚟嗰啲
0: 係啦。
1: 我坐喺我而家呢個咪 two 啦，我已經可以咩啦？
0: 可以殺啊！即係啦，
2: 係啊。
0: 咁你過去玩咩路啊？
1: 我真係可以殺佢。
0: 喂，我都殺。
2: 喂，冷靜啲，冷靜啲，
0: 冷靜啲，冷靜啲。
1: 平時嗰啲唔得噶嘛。
0: 係啊。
1: 平時嗰啲要起身哦。
2: 唔係，譬如嗰啲奇門兵器咧就短啲啊嘛。
0: 短啲啦，埋身啦，埋身啦，或者落去水下邊啦。
2: 係
0: 啊，我未黐嗰啲。
2: 咁但係譬如呢啲嗱長身兵器啦，成日都話一寸長一寸
0: 強，
2: 一寸短咧一寸險。
0: 險。
2: 咁如果真係譬如我攞住短兵器對住長兵器，我係咪就係唯一一個打法就係要埋佢身，等佢咧個長兵器咧收唔到埋身去劈到你。
0: 你長兵器你埋身係比較棘啲嘅，真係棘住咗嘅，
1: 棘
0: 住啊，棘住咗嘅，
2: 喺條巷度都會係嘛棘住。
0: 所以點解好多北方嘅武術咧，佢哋好多長兵器，因為佢哋啲巷啊，咁樣地方大好多。我哋打呢個苗刀咧，要去表演嘅時間咧，個地方係我諗下先，由我哋直播室去到
1: 兩個啦，
0: 嗰兩個直播室再去三個直播室咁大嘅地方
1: 先至得，
0: 係啊，
1: 太長啦，因為佢
0: 因為我哋啲步伐要好遠啊，
1: 哦，
0: 跨步
2: 即係除咗個兵器嗰個範圍之外，你個
1: 步
2: 伐
0: 冇錯啦，
2: 打法
0: 你諗下咁長兵，我一劈起碼都好遠啦，
2: 即係一兩米，
0: 兩個我咁長，係啊，咁所以你個地方太細咧，打唔到。我尋晚咧喺屋企咧攞把就諗翻揾把嗰啲竹。刀啦，喺度耍翻下佢咧，我都即系整到啲電話跌落地啊，嗰啲貓啊跌落嚟，
1: 瞓甩曬，
0: 嗰啲電芯啊跌出嚟啊，哎呀我哎呀唔搞只貓啊叫啊，哎呀落緊雨啲衫啊晾曬入嚟啊，
2: 咁呢個同長兵器邊個要多啲範圍咧？即係譬如我當你打象拔蛇矛或者打鷹槍咁樣，
0: 哦，咁啊象拔蛇矛更加要大啦，
1: 係
0: 啊，你諗下嗰支哇一耍已經去到巷尾啦，去到巷尾啦，咁所以有陣時我下次帶啲即係比較長啲，譬如話撲刀啊，關刀啊，
2: 關刀，
0: 仲有啲再長啲，長過象拔蛇矛嘅，嗰支坤典木，
1: 哇，幾長？
2: 係 L 木嚟嘅。
0: 到我 哋呢、這個即係燈槽呢度啦，
2: 係
0: 噴點木好少有嘅，
2: 真係兩米幾
0: 嘅，好少有嘅啦，係啊。咁呢一把瞄刀就145-148，我一定要買148嘅，

0: 太短唔得嘅，我一把短啲嘅，就係、handmade 嘅，真係做出嚟嘅。嗰把好貴，但係依家冇咗，點解咧？有一次意外咧，就令到佢生曬鏽，直情我磨翻曬唔得，冇咗嗰樣嘢啦。所有生曬，因為佢係生鐵做嘅，係啊，唔係不鏽嘅，生鐵做的。
1: 一定要保養啦，
0: 一定要保養。所以我有陣時咧會攞出嚟抹油啊，係啊，抹油，同埋我自己已經係一買翻嚟，我即刻抹乾淨之後噴
2: liquor，OK，
0: 咁佢就咧冇咁易生鏽。
1: 已經噴咗一陣嘢，
0: 係啊！我呢兩把已經噴咗噶啦。就算個刀鞘咧，我都要搽一陣嗰啲油喺度嘅。如果唔係，佢會爆嘅。
1: 哦，因為木嚟噶嘛。
0: 係啊，冷縮熱漲佢會爆。咁所以你哋兵器咧，每一樣咧，我周不時又抄出嚟啊，整下佢，整下佢。咁呢啲都係自己嘅興趣嚟嘅。
2: 有問題問？係。頭先你有講到啦，你就話苗刀咧最基本嘅咧，就起碼係 1.2 米或以上，係咪？
0: 1.48 cm
2: 或以上就你而家揀咗呢一個就1.48 cm，
0: 係啦，
2: 係啦，先至係標準適合啦。你曾經亦都有講過嘅，你就話其實有時有啲咧就要因應住自己玩嘅嗰個人嘅嗰個，即係好似我咁樣嘅話，我得150咁樣。佢系咪会劝你算啦，施主？
1: 把刀都系矮你两次，
0: 因为有啲招咧，我想讲咧，如果真系即系身形唔系，我都唔高大啦，啱叫就啱啱好啫。有啲过脑再过腰咧，好易会刮到啊。
2: 咪系咯，
0: 我等打下你，
1: 因为太长咁样
0: 一刮系啊，咁所以咧都要睇人嘅，
1: 系
0: 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有长有短啦。譬如话打猴拳，
1: 系、
0: 打猴拳，你太高大咧，即系你唔系打唔到，你唔夠細細粒嘅人打，
2: 係，
0: 你踎喺地下度好似馬騮咁樣噶嘛，你太高大就爭少少咯，
1: 變咗猩猩拳。
2: 即係其實我意思係冇，我係咁問嘅啫，
0: 係你可以嘅，可以做把短啲嘅，
1: 做把短啲咯。
2: 代表蝦比人族。
0: 而家你學可以唔係咁講咁又，有細路仔練㗎。
2: 我明啊，咁但係個問題
0: 可以做，
2: 你有個規格㗎嘛？個規格嘅就係我睇咗。
1: 我諗
2: 係
1: 咪跟翻身形啊？即係如果你
0: 跟翻身形，
1: 即係跟翻個比例，
0: 可以係啊，有得做。做嘅，
1: 即係好似之前嘉年講，我哋譬如上一集講劍啦，咁你都係話即係垂劍嗰個劍尖去到
2: 耳
0: 仔頂個位，
1: 咁個個人都會有，
0: 個個人唔同嘅。
2: 我而家過咗耳仔啊嘛，即係我而家擺嗰度喺。
0: 咁你就要做一把短啲嘅啦，即係整體成個 proportion
1: 係啦，個比例
0: 個刀柄就短翻啲啲，係啊，劍身就短啲，係啊。但係通常嗰拿咧已經過咗我個頭
2: 個頭頂，
0: 係啊係啊，已經個刀身講緊。
2: 係啊係啊。
0: 好
2: 長啊！呢、
0: 這
2: 個真係
0: 係啊，所以嗰個衡量就自己個身形咯。
2: 哦，
0: 係啊，所以練武其實冇乜所謂嘅，跟翻你身形同埋而家科技做把即係呢啲刀啊，好簡單啫。以前就唔同，哇！我又要同你打。唔系啊嘛，你唔好
1: 要揾个师傅去，
2: 系啊，学第啲得唔得？
0: 学啲第啲得唔得？学短啲嘢得唔得？
1: 短啲，咩去学翻嗰啲咩判官笔啊？
0: 判官笔啦，
1: 判官笔咧，原子笔长少少嘅咩？
0: 整啲棍算啦，啲棍我锯烂佢。
1: 人仔细细学咩？
0: 系啊，
1: 学咩咁长？
0: 所以呢啲即系兵器上嘅嘢咧，我觉得依家咧唔紧要，强身健体，
2: 最
0: 中意，最紧要中意。你冇兴趣咧？是好难嘅，点解呢？是好辛苦。从又是基本功。
1: 基本功。
0: 跟住你练呢把刀呢又是好重。
2: 所谓基本功所谓我想知道的就是你觉得辛苦是辛苦上乜嘢嗰啲人是重复。
1: 要马
0: 囉。
1: 其实都是你体能嘅你要咁上下你先负荷到呢个
2: 重
1: 复。先冇得掂。
0: 重复重复练到肌肉嘅本身就腰马你习惯咗。跟住你就唔会唔记得㗎啦。唔会唔记得意思你个身体一拿一把刀就
2: 你就知。
0: 好自然就会
1: 知道。
0: 唔知点解嘅。当你练到好熟嘅时间你抌低可能幾年十年，你拿翻把刀哦，係咁樣。
2: 有冇分開㗎？譬如可能我就係我先練咗個馬步先，定係個就係我一嚟嘅話就要兩樣嘢一齊。
0: 馬步
2: 定係個就係先馬步，
1: 跟住
2: 咧就手
0: 呢比較深層嘅即係高深少少嘅即係兵器。係啊，咁開頭都係講嗰句啦，刀啦、棍啦，一定要練先啦，硬槍啦，咁嗰啲都好難練㗎啦。咁當然要拳術先，
2: 係
0: 啦，基本嘅拳術、腰馬、出拳，
1: 因為所有嘢都係由嗰度開始發展
2: 嘅，
0: 冇錯。冇錯，全部都係用基本功嚟嘅，咁慢慢演變成咁樣嘅，咁所以依家小朋友咧，咁佢哋都辛苦㗎，咁爹哋媽咪送佢哋去學武術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強身健體，等佢哋咧可以出嚟嘅時間咧，可以即係個身體又健康啦，有啲肌肉嘅訓練啦咁樣嘅，
1: 同埋打得靚咧係真係好好睇，
2: 好
0: 好睇㗎，
2: 好有型啊，
1: 好有型，
2: 一代宗師㗎。 咁樣，你真係好。
0: 我都經常上網睇人哋打啲唔同嘅兵器，吸收下人哋。哇！呢招幾靚喎，係啊，幾好喎，學習下咁樣咯。
1: 係，同埋小朋友去打，我覺得係真係會對個自信啊，你出嚟有台型啊，
0: 係啊，
1: 自自然係嘛？
2: 彩都唔同嘅，
1: 係啦，嗰個
2: 你睇下我哋嗰陣訪問嗰啲師傅，
1: 師傅
2: 你覺得啦，佢永遠唔會咁樣，係
0: 啊，
2: 唔會啊，坐喺度腰板
1: 挺
2: 直，
0: 係
2: 啊，你見

0: 人嗰啲係中中直直，
1: 係啊，
2: 腰板挺直，
0: 腰板挺直，
1: 兩眼有神，
0: 個形行出嚟咧真係好唔同，
2: 好正氣嘅，
1: 好正氣，
2: 係啊，功夫就咁樣噶嘛，
0: 係啊，所以
1: 呢啲冇得呃，亦都冇得呃，
0: 係啊，
2: 真係冇得呃嘅，你一打出嚟係啊係唔係唔係，
1: 係啊
2: 係啊，所以我哋一睇啊呢個師傅好嘢，係啊，所以即係我哋繼續去揾多啲唔同嘅兵器啊師傅啊，同我哋介紹下唔同嘅武術都好啊，
1: 好啊，咁啊呢個時間為大家帶嚟呢首
0: 勁啊
1: 印尼嘅春雨彎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说，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亦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公

0: 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或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或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有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2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1点，跌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62.2升13蚊，阿里巴巴133.4升7，中芯国际15.85跌2.85，恒生中国企业88.32升1毫，中移动86.9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6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29.2跌1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41美元，卖出4,5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现时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3: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4: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3: 佢浮夸好多嘅，佢话
4: 买咁平仲买啊？
3: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0: 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0: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3: 心理学会，
4: 表哥，
5: 表弟表妹，
3: 心理学家朱可达博士，
5: 头先听你节目，
0: 点解你咁叻嘅？你会记得？我一路都唔记得咗佢叫咩名，我就叫佢表哥。
4: 表哥咩表？
3: 就系因为你成日叫咗表哥，
4: 惯咗
5: 个真名嚟。
3: 系啊，我哋都要介绍翻俾听众朋友认识嘅，系叔还叔，
0: 系啊。朱博士你好，
4: 朱博士你好嘅，
5: 众生。喂，我想问下大家，即系节目开头就讲话发型啦。我想跟你讲，今日讲时装，我想问有啲咩电影你睇咗之后咧印象深刻嘅，即系啲人着嘅衫啊，装扮啊，你嘅你
0: 家有喜事，
4: 点解有喜事？
0: 点解啊？
3: 何李煜，每次出现都系用一个唔同嘅造型，
0: 冇错，其实都几夸张嘅嗰阵时候，又 Madonna 佢真系好夸张嘅
3: ，Pretty Woman 到呢个 Ghost 到，
0: 系
3: 啦，全部都
0: 系嗱 Ghost 咧嗰阵时候睇咧就系剪佢个头发啦，
5: 个头发
0: ，Demi Moore 嗰个头发啦，系啊，我觉得都令到好多人受到呢个挑战嘅，因为女仔剪短头发好睇咧，唔系咁容易嘅，
3: 系啊，
0: 系啊。冇错，嗰个啦。
3: 尤其是你有短头发啦，你又会留意翻短头发。
0: 我嗰阵时候都有剪过，
3: 有剪过个效果。
4: 效果，我想睇下有冇相。
3: 我最有印象都系你嗰个喷头，
0: 系冇错冇错，嗰个头
3: 长片剪噶。
0: 对，嗰个系啊，嗰只系英国剪嘅，嗰个就系啦，好唔同咯。好啦，有啲乜嘢嘅电影可以令到自己会因为咁样嘅话而
3: 留意嗰啲
5: 男
3: 士
5: 都得嘅，唔好俾成全部都系女士。
3: 即系个造型啊嘛，
5: 造型咯，譬如麦哥大
3: 力舒华新力加。
5: 哥啦，
0: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表哥，
5: 我上个礼拜咧，即系第一次人生，好有好奇心啊！啲孖哥大楼咧几多钱咧？有一个牌子系专出孖哥大楼，
0: 冇错，超
3: 你买咗一件，
0: 哇，几多钱啊？
5: 我想第一次人生试一试，20000几，哇！跟住我问下佢话。件褸咧咪有啲薄啲噶，佢話冇啦，因為你想挺身啲，咁
0: 一定要咁厚咯，
5: 咁想你買嘛，佢就話四季都得嘅香港，
3: 四季都得
5: 挺身啊嘛，你如果戴個薄咧就唔 hold 唔到個型，跟住又話咧呢件衫咧係越嚟越貴，唔會越嚟越平，
0: 係嘅，
5: 係
0: 嘅，以前初嘅時候冇咁貴嘅，
4: 冇錯，
3: 就因為阿 Mark 哥著貴咗，
0: 係啊，但真係好有型喎。
4: 即係如果我著拖地嘅大佬啊，
0: 我唔理，總之都要著。
4: 我著拖地啊，買嗰條。

0: 你有着过？
1: 你有着过？
0: 我都有着过拖地咯，就系着到拖地咯。
2: 佢有唔同嘅长度嘅，系咯，
0: 有唔同嘅长度噶。但系个长度都好紧要噶。
2: 系啊，
0: 长
2: 咧
3: 就啱啱去到边个位啊？比例
2: 啱啱中间你觉得啊有 OK 喎？
0: 系啦，
2: 太短有前面得好似好。
0: 卒之你有冇买啊？你冇买啊？
2: 冇啊，
1: 冇买到啊！
0: 系啊，
1: 我就会即系有啲剧集咯，
3: 系咪？剧集
1: 咩角剧集咯？剧集譬如话啲鞋咧，喺外国嘅剧集咧，有啲鞋咧，咁啊你觉得以为好型着得，咁啊哇买到全屋都系。咁、有一两对到依家都仲喺度嘅，系啊，但系
3: 个鞋
1: 底咧就开始咧，你一着咧佢就
0: 唔得噶，
3: 因为啲胶开始
1: 系啊，但系你抌好嘥啊嘛，啲鞋都好紧要嘅，系啊，咁你睇完之后，哇，佢着得好型，我着就OK 啦，系啊，咁所以有啲鞋我都到而家都喺度。
0: 嗱，电影咧我就突然间我谂唔系好到啦，但系其实有谂过嘅就系呢个 Pretty Woman 啦，咁但系其实 Pretty Woman 我就做唔到啊，因为其实个长靴啊嘛，嗰只
1: 一着
3: 好似头先攞把苗刀咁样，佢嘅长靴咧，嗰个靴顶已经去到腰噶，
1: 你唔好着佢 size 大髀咯，咪着啲即系中筒嗰啲得唔得？
3: 中筒
0: 唔系嗰样嘢嚟，即系等于头先你冇留心听阿飘哥讲，其实嗰啲嘢嘅就佢要你挺身嘅话，佢就系要咁厚，系啦，佢要你有呢一个感觉，嗰佢就又要咁长先得，
1: 质量
0: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得嘅。嗱，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好迷恋嘅就 Madonna 嗰阵时候咧就 Like a Virgin 嘅时候咧，你总之你见到佢有所有嘅额就唔该你戴晒上手，
2: 哇，
1: 铁线拳噶嘛，
3: 铁线拳。
0: 仲有嘅咧就系所有嘅链咧，总之你有嘅你就戴晒上身，系啦 ，tingling tangling 全身都系嘅。除咗佢之外嘅就 Cindy Lauper 啦，系啦，亦都系呢一种嚟嘅。总之就好多嘢好捞好多，咁我就两只手全部都系额嚟噶 ，tingling tangling 嘅。你翻到屋企就你要除噶，起码一个钟。
1: 我觉得细个咧即系睇阿陈百强啊、哥哥佢哋嗰啲衫啊，嗰啲西装咧，
3: 好靓，
1: 哇，好大个膊头嗰啲，
3: 肩膊，
1: 好细个嗰阵时，哇，哇，啲哥哥啲衫咁得意，
3: 但系嗰啲咧，你着得唔好咧，就会变少林足球啊，赵薇噶
0: 咯，
1: 系啦，
3: 就变阿
0: 妹咯，
1: 系啦，咁嗰啲裤咧好阔噶嘛，咁我哋细个咧，僆仔特登去做啊，嗰啲风咧六十寸做足佢，
3: 哇，
1: 够阔，系，点解而家又兴翻嗰啲裤？
3: 啊，系啊，又兴翻
1: 嘅，总之唔敢啦，细个嗰
0: 阵
3: 时，
0: 又唔得嘅，
3: 好难高噶嘛，
2: 花样年华，花样年华咗嘅旗袍，
0: 哇，黐线。好靓啊！
2: 即系无论颜色啊、啲花纹啊，原来王家卫有接受访问讲话，其实佢每一次着嘅衫旗袍咧，系代表咗佢当时嘅情绪，佢个内心嘅世界啊，
3: 即系佢呢个都系一个电影语言咯，系嘛，都反映咗系，
0: 冇错，
3: 啲暗示喺里面啦。
0: 系啊，
2: 究竟着衫同心理有冇关系咧？
0: 梗系有啦，如果着得靓啲嘅话，呢个人都有信心啲啦。
2: 系啊，咁啊，今日嘅听众就问呢个问题咧，就系嚟紧有两个好重要嘅 occasion 上，究竟点样着衫可以帮到佢咧？
4: 各位主持你们好，我叫 David， 我和女朋友拍拖两年多了，成日都投诉我说我着衫没品味，咁都系嘅，由细到大我对着衫都冇咩要求。咁细细个嘅时候咧，都系我妈帮我买衫啊。咁大个咗啦，自己着衫咧都系啊嗰啲牛记啊、粒记啊咁样啊，唔系黑色、蓝色嘅就系灰色噶。有时咧连自己都见到哇，有啲闷。嗱，嚟紧嘅六月啦，我同女朋友咧会去泰国旅行，咁顺便喺嗰度咧系庆祝佢嘅生日。阿瑞啊！你应该系咧咁多个主持里面最适合悉心打扮嘅，吓？
2: 佢家
3: 表弟家，嗰个假系佢家，
1: 吓？你有咩建议？你有咩建议啊？其他嘅主持同埋 Doctor Matthew 咧，你哋从男性嘅角度啦，有啲咩建议呢？仲有啊，去完旅行之后咧，女朋友安排咗我同佢咧一齐见佢阿妈、佢阿爸。哇！我好紧张啊！佢咧订咗一间高级西餐厅食饭，咁到时咧我都唔知着啲咩衫好啦。你有啲咩建议啊？
5: 嘿，我冇，话我哋冇，
0: 我都冇啊，因为人睇唔起我。
1: OK， David 嘅留言，
3: 但系点样着衫都真系一个学问嚟，
1: 系冇错冇错，
3: 系啊，我唔系好识噶，我真系
0: 唔系啊，你着得几好睇啊？
3: 有时就惊 overdress 又或者 underdress 啊嘛，你着得太隆重咧，啲人话哇你做咩啊你结婚啊咁样，
1: 打晒太翻嚟做
3: 系啦，你着得太 hea 咧，啲人话哇即系庄重啲好喎咁样，
1: 系啊，睇场合嘅，
3: 系真系个场合，
2: 睇场合啦。咁啊先问有两个场合。David 問先答第一個問題先，第一個場合就係嚟緊同女朋友去泰國旅行，仲要係慶祝佢嘅生日，咁著咩衫咧？男生日都要考究，有冇試過人哋生日著啲比較黑沉沉嘅衫啊？ 後生。

0: 都係冇所謂。我試過啲長輩咧，即介意嘅話，
1: 都會嘅。
2: 你嚟做乜嘢？
0: 係真類似嘅説話。我就知明白，原來有啲係長輩特別會介話你著咩顏色嘅衫咯。咁原來的確嗰隻顏色同你嘅情緒同埋俾人感覺咧係有影響嘅喎。
1: 係
0: 所以叫顏色心理學。咁譬如問下大家，譬如紅色，你會諗起啲咩感覺咧？
2: 熱情，
0: 熱情，
3: 嗯，喜慶咯，
0: 喜慶，
2: 開心咯。
0: 新年嘅時候著紅色衫咯，過年咯，咁如果着啲蓝色咧，沉色啲嘅 navy blue 啊，或者黑色俾你感觉。
2: 诶，我中意蓝色，
1: 好型噶
3: ，navy blue 好靓
1: 啊，专业啲咁样。
0: 专业啦，俾人比较理性啲嘅，平静啲嘅。咁如果着啲，我就咩叫多巴胺嘅颜色咧？你会听过多巴胺？
3: 多巴胺颜色即系
1: 多巴胺，我听过颜色就
0: 系啦嘛，你真系好识
2: 啊。
0: 咁啊，绿色啦，就 dopamine 啊。点解咧？原来啲研究发现咧，就系你着一啲 saturated 饱和度高嘅。顏色比較多姿多彩啲咧，係令你嘅情緒咧係上升嘅。
2: 會咩？
0: 所以嗰時疫情之後咧，疫情期間咧，咪啲人都係足不出户啊，大家都好唔開心啊。當疫情之後咧，所有嘅大牌子全部嘅衫都係多巴胺顏色㗎。
2: 嗰陣時候
0: 係啊，想唔想 uplift 啲人嘅 mood 啊？原來你嘅著嘅衫，你嘅顏色咧係引你嘅情緒
2: 嘅
0: 噃。
2: 有㗎，有影響㗎。係
1: 啊，
2: 同埋就算你著上去嘅話咧，唔同顏色咧，你個面色都會唔同㗎。
1: 其實真
2: 係好奇怪㗎。
1: 即係好似住喺我樓下嗰位 Auntie 咧，佢都即係年紀都大㗎啦，但係佢著啲衫嘅顏色咧，哇好多花花咁，你見到佢咧，佢好精神，
3: 都好開心，
1: 好開心嘅喎。咁啊，同佢傾偈嘅時間咧，你見到啲衫啦，呀，你自己都會開心嘅。
3: 係有時有啲巴黎look嗰啲㗎嘛，
1: 好得意嘅，
3: 開心嘅。唔係依家有啲我見到有啲人咧做啲測試咧，就係話你個面色啊，或者你個人係適合著啲咩係啦，咩顏色嘅衫咁樣都有得做，可以去睇下。
2: 好多嘢嘅化妝同埋。就係你著衫，同埋嘅就係你買 eye shadow， 喺韓國興嘅，咁佢就要飛去嘅，佢要專登幫你要度一度你嗰啲即係面色啊嗰啲顏色咧，跟住咧就係有啲朋友佢話咧翻到嚟之後咧有一啲好得意嘅發現，就係我從來覺得自己唔能夠著嘅顏色咧，原來係好睇嘅，例如綠色。
0: 都蝦人，
2: 你係啦，綠色你唔會著噶嘛？
1: 睇下幾綠啦，
2: 係啊，係啊。竟然咧，嗰邊嗰個老師同我講嘅就係你好啱綠色噶，跟住佢著一件綠色之後出嚟咧，我哋個都讚佢。哇！你今日咩事？你話好精神喎，咁佢就係啊！我呢一世我都以為我自己 carry 唔到綠色。
0: 咁點解佢會？有冇關係誒裝扮啊、皮膚啊、化妝？
2: 冇有成樣嘢咯，就係話佢嗰啲粉底由粉底開始，咁甚至乎就係啦眼影啊，佢著嗰件衫啊咁樣咧，佢成個人咧精神曬，係啊！你真係冇諗過，佢好憎綠色嘅，但係佢著綠色其實佢好精神。
1: 有啲顏色，譬如話我著啲嗰啲黃色啊嗰啲咧，我著咗好似條芒果咁樣，
2: 黃黃咁。
1: 係啊，已經唔係白淨啦，芒果咩香蕉啊，香蕉。
0: 生果腩，
1: 生果啫，我真系我屋企冇黄色衫。
2: 但你表哥你中唔中意多巴胺颜色啊？
0: 我以前
2: 我见你好少着喎。
0: 唔系噶，其实我后生嘅时候咧，成日着啲朋友话着出啲黑色啊、灰色啊、蓝色啊，但系唔知年纪大咗咧，其实系着多咗噶。啲朋友就一上上礼拜就一个同一個老人家慶祝生日，我著啲多巴胺顏色，啲譬如話你著得咁 colourful 嘅，我係啊發老姣啊，
2: 唔係啊嗰啲通常係
0: 我生日，
3: 唔係有啲即係年紀大少少嗰啲叔叔中意啲夏威夷，
0: 好撈嘅啲
3: 龜仙人咁樣咯，加太陽眼鏡咁樣，
1: 係好開暖毛頭，
3: 但係有咁嘅，見到佢又真係幾開心
1: 嘅
3: 喎，譬如阿棒哥咁樣，你見佢著件夏威夷出嚟喎，好正
2: 嘅
3: 喎，
2: 因為我相信其實咧佢要咁樣做嘅話，佢都要豁出去嘅。
0: 系
2: 系
0: 系
2: 啊！
0: 啲人注意你，你要俾人话，
2: 理得你话我乜嘢？总之我开心。
1: 系啊，嗱你个个都
3: 系
1: 基哥，
3: 系啊，
1: 基
3: 哥，粉红色头发，系
1: 红色头发，
0: 系
3: 嘛？
0: 系喎，
3: 系
0: 喎，
3: 系啊，
2: 唔系系人都
3: 可以 carry 到啊，佢 carry 到啊。系啊，
0: 咁你答翻阿 David 嘅問題。咁如果你係你嘅女朋友去生日喎，去泰國旅行，你會著啲咩顏色衫？
2: 哇，表哥，我覺得泰國呢下有啲棘。
0: 點解咧？
2: 因為熱啦。
1: 你唔會著，
3: 你唔會著啲黑黑沉沉，
1: 著啲絨去得噶
2: 嘛？
3: 我諗啲淺色係，
1: 我覺得可以一件恤衫短袖嘅顏色方面，可以譬如話粉紅啊，或者粉粉地嘅色，
3: 係咯，淺色啲嘅嘢，
1: 淺色啲嘅嘢。
2: 嗱，但係要睇下阿 David 咧係咪肥仔乜？
0: 肥仔乜？
3: 如果唔係淺色嘅，
2: 肥仔乜朱古力咁樣？
1: 喂，大件啲咯，再
2: 人驚，如果你粉紅色，
1: 再大件啲嘅恤衫咯，
2: 成日飛天紅地豬，
0: 飛天豬，
3: 魔人布歐咁樣啊，
2: 粉紅色你著走睇，
1: 係係，好啦好啦，我著啦，
0: 咁質感咧，嗱，除咗顏色之外咧，質感都影響你嘅心理嘅話，啲人咧就譬如話係啲。
3: 棉質
0: 啊，棉質啊，羊毛啊，絲質咧，俾人感覺係安全咯，你嘅焦慮減輕㗎。你著得咧啲皮夾啊，挺身啲嘅，俾人聽講比較單寧啊，即係啲牛仔褸啲布料
2: 啦，
0: 俾人感覺咩啊？
3: 硬正啲，
2: 硬正
3: ，rock 啲，
0: 係啊
3: ，rock 啲，係啊。
0: 你著衫你要揀就係個質感同埋顏色。你出席你嘅女朋友祝生日，咁我估會揀啲。
1: 輕身啲，
3: 輕身啲，
1: 冇錯，
3: 係咪麻質啲啊？
2: 你如果你講緊你喺泰國嘅話，你都著唔到皮褸啦。
0: 係啊，著唔到皮褸，
1: 夾硬都要都得嘅。即係開行嘅冷氣，
3: 係啊，
1: 風扇咁樣吹到個頭都暖曬龍咁樣咯。
3: 揀只阿力舒華出嚟加咁樣。
0: 顏色咧？
3: 顏色我諗都係淺色，
1: 淺色
3: 嘛，係咯，多斑胺顏色咯。
1: 甚至乎有啲花花都 OK 嘅，
3: 係
1: 少少冇太多。
3: 啲夏威夷恤，
1: 夏威夷恤係啦，貴斯人。
2: 靚過夏威夷恤嘅，其實有。都幾好睇㗎，
0: 有 contrast 嘅喎，你上邊花啲咧，下邊要著啲淨色，譬如
1: 淨色，
2: 冇
0: 錯，
2: 個
0: contrast 牛仔褲啊，白色啊，好靚。
1: 同埋如果泰國，我覺得如果係短嘅白色褲都靚，
3: 係
1: 係啦係啦，
3: 係整個涼鞋咁樣，係啊，
2: 好難著啊，
3: 係好難 carry 嘅，係啊，真嘅。
2: 白褲好難著，
1: 我好中意著白褲
2: 嘅，我知你就冇問題咯，係你 OK 嘅，我呢個都 OK， 我覺得可以啊，唔好著短褲咯。
0: 冇著短，
2: 因為啲毛啲腳毛差，
1: 唔係個個有腳毛嘅，
3: 有啲光管腳，
1: 光管腳就甩曬噶啦，大佬，
3: 或者有啲處理過噶嘛，
2: 係
1: 啊，
2: 你要留意呢啲㗎，
1: 喺房出街就擦，
3: 係啊。
1: 我啲腳毛
3: 處理過，可能情趣嚟嘅佢哋。
1: 情趣
3: 嚟
0: 啊！挑戰下你，挑戰下你啲fashion sense。咁咧顏色通常講啊，紅橙黃綠青藍紫啊。有冇其他形容詞用顏色噶？
3: 顏色。
0: 你咩有套電影有兩集嘅，上一集有講個老闆惡死嘅，就係睇唔起個下屬，就話你啲顏色咁都唔識，就話你冇 sense 啊！嗰只藍哇好獨特嘅喎，咁有時會講，譬如就湖水藍啊、鴨屎綠啊。Three blue 啊，仲有冇其他用詞係用顏色嘅？除咗紅、橙、黃、綠、青、藍、紫之外，
2: 鴨屎綠啊，即係呢
3: 傻炮粉紅，
2: 即係傻炮
3: 熒光粉紅，
2: 熒光粉紅
0: 啦，
1: 火山灰。
3: 火山灰
2: 啦，哦，呢啲好似係嗰啲油場嗰啲嘢，
3: 係啊，
0: 油場嗰啲啊，
3: 唔係假期，
1: 唔係假期，
3: 係
2: 嗰啲油漆咧，好有分㗎，
3: 係有嘅，
2: 淨係灰色嘅話，佢哋可以分好啦。
3: 嗰啲咩 Pantone 啊，嗰啲會有
2: Pantone 有分㗎，係啊，我望落去我就覺得一樣咯，係啊，但係佢哋可以分嘅，有啲咩顏色㗎咁樣？
0: 翠綠色咯，天藍色咯，
1: 天藍色，
0: 湖藍咯，海軍藍咯，紫羅紫羅蘭嘅顏色啦，鵝黃
2: 係芥辣黃，
0: 芥辣黃啦，或者你再優雅啲嘅，比較文學啲咩啊？胭脂色咯，紫檀色咯，
3: 紫檀色
0: 朱紅色咯，
1: 即係啡啡地咁樣，
2: 啡啡地
0: 雀藍咯。
2: 孔雀藍，
1: 哇！正，好中意孔雀綠，響孔雀綠，唔係孔雀石綠啊！
3: 孔雀石綠，
2: 仲有孔雀藍。表哥有冇聽過有一個校婆藍？
3: 校婆粉紅都有聽過
0: 嚟
3: 㗎，
0: 係咪？
1: 係啊，
2: 係
1: 啊，
2: 色嚟嘅，色嚟嘅藍。
1: 有冇聽過一個叫黃家藍？
2: 黃家藍都有，仲有一個呢個大家嚟試嘅，佢哋話死人藍。
0: 哦，
1: 嗰種死人藍，
0: 啲燈籠啊，啲顏色啊，
1: 有啲似我哋嘅釘書機，少似呢個，
2: 再深啲，
3: 佢又未到海軍藍，
2: 未到，
0: 咁如果比較口語化粵語咧，譬如紅當當嘅顏色啦，
2: 黃金金啦，
0: 烏卒卒啦，
2: 青 B B 啦，黑掹掹啦，白瀨曬啦，
0: 白瀨曬
1: 啊，
0: 係
1: 啊，
2: 咪就係呢啲咯。
0: 咁所以顏色係好豐富嘅，因為我哋嘅心。心情啊，或者因人点样睇我哋自己啦，咁啊，比如听一首歌送俾阿 David， 就系用你嘅爱去 dress you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说，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亦都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公务员事务局正是按一项机制进行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工作。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相信会在今个月公布今个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的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所得出的趋势是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今年的处理方法亦都一致。他又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李家超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应该在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他说，在宏福苑上楼执拾安排，每日有大约1000个公务员协助受影响家庭，过程中以民为本，安全有序，同埋尽量体谅关怀去协助。而参与部门中，好多本身的工作同事件冇直接关系，亦都有好多人员乐意自愿参与。

0: 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的训练水平。报道话，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8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1,37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1.2；腾讯控股461.2，升12蚊；阿里巴巴133.8，升2.1；中心国际66.65跌2.05，恒生中国企业88.5升2.8，中移动86.9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32跌0.4，长飞光纤光缆232.2跌8.4，中海油27.18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693点，啱啱跳咗系60,670。

0: 宏照道的交界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现在是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平石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九龙湾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是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方向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平石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5: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6: 好心理学会翻嚟，继续有我哋嘅嘉宾朱可达博士。
7: 朱博士
8: 好啊，各位表弟表妹，
6: 俾翻啲尊重。
7: 系啊，
6: 表哥还表哥，叔还叔。
7: 系啊，
8: 你嘅
7: 系
8: 啊。
6: 系
8: 安慰啦，
7: 系老
8: 细。喂，咁咪答翻啊头先个听众
7: David
8: 第二个问题，就系去完旅行翻嚟之后咧，要见女朋友，可能有机会系未来嘅外父外母，咁话晒第一次见面啊嘛，喺高级嘅餐厅，咁有啲咩衫啊？你会建议着啲咩啊？咩颜色衫又好，咩质地嘅衫咧？
4: 你今日咁样咧？我會考慮呢樣嘢咯，就係覺得咧男仔咧著恤衫咧係好睇嘅，係啦。咁如果你恤衫嘅話，就真係要要靚啦，最好係白恤衫，我真係覺得係啦。咁跟住嘅就係一條深色嘅西褲，
7: 西褲
4: 係如果你想 dress down 少少嘅，外套可能係多咗啲，
7: 多咗啲
4: 係啦。咁我覺得如果你想 dress down 少少嘅話，你可以襯一對靚嘅波鞋。
7: 哦，
4: 系啦，咁就好睇啲，
8: 又冇睇過 over， 又俾人感覺輕鬆。
4: 你上身好似好荒謬咁樣，但係你下身嘅你嗰啲有少
6: 少
4: 跳
8: 脱
4: 咁樣咯，係啦，就唔好再戴嘅頂頂頂頂諗。
8: 係冇冇曬，
6: 千祈冇，
4: 千祈冇。
7: 又嚟麥當勞啲鐵線拳，又嚟鐵線
6: 鐵線拳啦。
7: 我哋頭先你形容咁似阿小強嘅，
8: 咁似條衰啲，
6: 即係有件西裝，
7: 西裝
6: 有個
4: 西裝
6: 係
4: 你。
6: 唔係，小強都有著西裝嘅。
4: 因為阿嘉蓮喺頭先我哋麥口度講啊嘛，就如果係你諗住叫阿 David 去著衫嘅，我覺得呢一個著法都好睇嘅，就係裡面著一件圓領嘅 T 恤，
7: 係
4: 啦，但係唔好 bling bling 啊，唔該。
7: bling bling，
6: 小強就 bling bling 啦。
7: 小強佢又出衫同埋西裝嘅，
4: 跟住就著件西裝褸。
7: 係啦，
6: 小強通常係襯條牛仔褲、
7: 白波鞋咁樣嘅，
4: 係啦。
7: 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唔出衫咧，裡面可以圓領嘅一件嘅正式嘅，
6: 正式
7: 係啦。咁然之後咧，外邊咧一件就比較鬆身少少嘅，
6: 係
7: 嗰啲西裝褸。
4: 嗯，
7: 系啦，
4: 质地咧
7: 可以即系比较软身啲嘅，唔好太硬，
4: 系
7: 系啦，唔好太硬咁样，因为咧即系如果你太过哇挺直咧，即系好似佢
4: 翻工咁，
7: 翻工咁样啊，系啊，咁个场合可以 casual 少少嘅，系啊，咁裤方面亦都可以，我觉得吓可以松身少少嘅裤，系啊，牛仔裤诶，睇下嗰间系咩啦，如果高级少少
6: 吓，
4: 深色牛仔裤啊，
8: 系咯，唔系短裤唔系着，
7: 系啊，唔好短裤唔得，
4: 系啊，黑色牛仔裤咯，
7: 黑色牛仔裤啦，系啦，系啦，系啦，
4: 都睇啊咁样。
6: 或者就咁啊，其實深色長褲我覺得都
7: OK 嘅，
6: 即係直長褲咁樣都 OK 嘅，
7: 好睇嘅，好睇嘅，係啊係啊。
4: 上著咩鞋啊？
7: 著咩鞋啊？
6: 波鞋。
7: 而家波鞋有啲波鞋好靚嘅。
4: 表哥
8: 著
4: 咩鞋啊？
8: 表哥，我著翻
7: 啲啲鞋
8: 咯，
7: 啡色
6: 皮鞋咯，有啲收長啲嘅皮鞋又可以。
8: 仔咯，再件 casual 啲啊，西裝褸咯。如果係酒店嘅話，
7: 酒店係啊係啊係啊，
8: 我唔會著到花靚 can 咁樣嘅。
6: 威夷山
4: 有人
7: 話
4: 你
7: 係，又係夏威夷。
8: 放假嘅時候就咩啊？即係去泰國旅行就穿花靚 can，
4: 係啦。
8: 跟住點解佢點樣上頭咧？對未來，
6: 因為高級餐廳嘛都叫做
8: 有分別嘅，
7: 冇錯。
8: 就唔好喺啲唔適合嘅場合咧，著啲唔適合嘅衫。冇試過啊？
6: 有冇試過？
4: 有啊，有。
6: Overdressing、underdressing，over
7: 又有嘅，係啦，係啦，
4: 好尷尬。
7: 試過嘅，譬如話你去啲聚會啦，
6: 去婚禮啊，仲著得隆重過個新郎咁樣。
7: 真係嘅，係啊，去到嗰啲顏色咧，可能覺得 over 咗少少，因為我冇曬其他，剩得翻嗰套，
6: 係洗曬。
7: 紫藍色啊！
6: 哇，
4: 你係登台㗎啦！
7: 係咯，阿嘉年，你今日係咪會唱兩首歌啊？我話需要嘅可以，所以我著得即係比較今日即係要更加隆重。
6: 有啲珠片咁樣，閃閃閃
7: 咁嗰啲真係登台啊！係啊，有試過啲咁樣。
4: 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咯，即係去。

0: 做去食飯，跟住咧就著到靚過個主人家咯。
1: 哦，
0: 係啊，好尷尬，好尷尬咯。
2: 咁用機會點樣通單啊？譬如著嗰件。披肩黑色嘅，即
3: 攞啲台布嬲嬲。
0: 最後尾佢就好似阿表哥咁，阿表哥就醒咁，咪即刻攞披肩就嬲住佢咯。係啊，費事啊嘛，因為其實女仔好小氣噶。
2: 我知
0: 啊，
1: 唔係啊，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大件事，最大件事係你同女主人撞衫。
0: 哦，女主人撞衫啊，咁就睇下高下啦。
1: 所以唔係啊，黃子華、子華神都講過，有時撞衫咧對佢嚟講嚴重過撞車。死怕死，有啲真系好有自信咪咯，但系即系有啲咧主人家可能哇，诶咩事啊咁样，有啲尴尬嘅。
2: 咁配饰咧，你会发觉咧，嗱衫固然之重要啦，衫以外啲配饰咧，有时令你画龙点睛。
0: 哇，争好
3: 系嘅，
2: 咁嗰啲包括咩咧？嗱，譬如男士就打呔啦，但系呢个系少咗嘅。你细个时候有冇听过话斜纹？代表勇敢決斷，圓點代
0: 表
2: 愛
0: 慕
2: 關懷，咁碎花代表咩啊？碎花代表體貼温馨，方格係熱心，
1: 即係太上面嘅。
2: 意思就代表咩啊？温暖同埋保護啊！經記
3: 記得呢啲咁樣細個經典，
0: 係
3: 啊，經典啊！但係真係咪真係有用㗎？係咪真係咁樣代表？
2: 聯想咯，又嚟打打呔嗰啲紋啊，啲花係啦。咁就呔嘅冠之咧，咁女士咧。有啲咩啲配飾？
1: 嗰啲 accessories 咯，係咪？
0: 珍珠耳環，
3: 耳環啦。
2: 黑咪我有嚟睇珍珠耳環咧，配黑色嘅衫咧，呢個咧係特別即係高貴、
0: 隆重、
2: 隆。
0: 同埋你會見到嘅就係佢係 elegant， 佢俾你嘅感覺係優雅同埋高貴，以及嘅就係如果你 carry 到嘅話咧，係其實好簡單嘅嘢嘅啫，甚至乎成日都喺度講緊嘅嗬，女仔一定要有一個 simple black dress。你一定要有一條嘅就係黑色嘅裙，係啦，係 simple 嘅簡單嘅，係啦，一件一條咁樣嘅裙，但係咧往往可以係，我覺得可以買貴啲，因為有好多嘅場合其實你都著到嘅，係啊，
3: 係，都係嘅，即係有啲衫褲咧，我覺得咧價值咧，譬如話牛仔褸，係啦。如果你即係買呢啲大牌子啦嚇，即係你冇話去到哇好貴成萬幾蚊嗰啲，即係你有啲即係以前我一件咧，以前呢啲大牌子咧係講緊30年前大牌子嚟嘅，當年買都貴嘅，咁啊但係我 keep 到依家，
2: 咁啊抵翻曬，
3: 我仲著翻嘅。啲朋友話：哇，你呢件衫仲喺度，牛仔褸，牛仔褸，佢冇爛冇剩嘅 ，cutting 所有嘢係好好嘅。牛仔褲我都有條十幾年，到依家先著緊出鏡嘅。
1: 哇，唔係首先你個人要 keep 到先，我就著唔落啦，十幾年前嗰啲
3: 係
1: 已經
3: 係啊，係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呢啲咧，我自己會 keep 翻呢啲咁嘅衫喺度，唔抌啊，唔捨得抌啊。
1: 係
0: 佢呢啲有啲情緒價值㗎，係
3: 都
0: 會
3: 有
0: 㗎。會唔會啊？
2: 會啊，有時候啲衫咧有啲 sentimental value 喎，你著咗咧啊，因為背後有啲故事喺度。你哋有冇啲衫褲鞋襪？你覺得你唔捨得掉，因為可能背後代表咗你一啲經歷，或者有啲人與人之間嘅啲關係咧。
1: 有啲波衫咧，十幾年前買啦，因為波衫你知好多燙字喺上面㗎嘛，即係可能。前面嘅贊助商嗰啲字啦，跟住背後
3: 嗰啲
1: 甩啦，就係因為燙字其實好易甩嘅。咁但係因為波衫同埋你嗰個時間嘛，即係嗰一季先出嗰一件嘅啫。你依家買咧都即係就算佢有啲所謂什麼復刻版啊成啊，都唔係當年嗰。
0: 但
1: 係
0: 嗰啲 sponsor 已經同唔同咗咯，
1: 有啲唔同
0: 咗，
1: 係啦，或者嗰個球員已經可能退咗休啦，已經去咗第二隊啦咁樣。咁但係就係當年。嗰一季買嘅嗰一件波衫，
3: 波衫係
1: 啊，咁所以我就依家都會 keep。我有一件係前面啲字又甩曬，後面啲字又甩曬。咁但係都唔捨得抌，都係掛咗。
2: 你睇個有咩回憶？你
1: 係啊，就係睇嗰場波，係啦，或者嗰一季係特就係著住嗰件波衫去贏嗰冠軍嘅，咁一路就留喺個腦海裏面，唔捨得掉。
0: 我記得我睇過咧，就係《Sex and the City》咧。係
3: 哦，
0: 嗱，《Sex and the City》都係啦。你睇呢一套嘢嘅話，你睇衫咯。哦，
1: 系怀念当年嘅自己
3: 嘅。
2: 你几肥都好啦，曾经你个瘦先慢慢肥噶嘛。
3: 系
2: 啊，你每日出
1: 即系提醒自己，我都曾经这样瘦过，
3: 瘦过
1: 我也曾经那样瘦过，
3: 瘦过嘅。
2: 去哀悼你以往纤瘦嘅身躯，身躯
3: 唔系系鼓励翻佢嗱，你要
1: 终有一日我会着得翻嘅，
3: 着得翻嘅，鼓励翻佢。
2: 咁你有冇为咗佢？你真
0: 系
2: 有见？
0: 我就系有，我睇嗰套，我睇嗰套我嗰集嘅时候嘅话，我好有痛感，因为我 exactly 就系有一条 skinny jeans。就我嗰陣時候買嘅，好貴啊，仲要，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唔知道記唔記得，大家咧都係啲女仔咧好誇張，
1: 貼身又
0: 咧，同埋係好低腰嘅，
1: 低腰係啊，
0: 係啊，嗰時係張柏芝成日都著，
3: 而家就興啲好闊啊，高腰翻啊，
0: 冇錯，咁啊就呢一條褲咧，就我而家我即係我咩啦，拎我一隻腳都著唔落啊，但係以前可以係咁瘦啊，但係我就唔捨得掉咯，
3: 穿落隻手度咧仲得唔得？
1: 手都可能勉強得，唔係嘛？好大件事
2: 咯，陰公。
3: 我自己咧就有一件皮褸咧，係我以前中學嘅時間咧，係我爹哋買嘅，係嗰啲好 rock 嘅電單車皮褸咧。唔知點解佢買一件俾我，唔平嘅喎。咁但係當時唔啱著，太件。
1: 係。
3: 咁到依家都仲喺度嘅。係。我好
1: 似好難 keep 啊，即係香港又咁潮濕啊，
3: 佢嗰個皮比較好啲，因為好硬就我懷疑佢係牛皮嚟嘅，
1: 係
3: 好重嘅，得重到係好難著。但係我爹哋係講緊係四十年前送俾我嘅，唔捨得抌，
1: 咁一定
3: 唔捨得抌，因為當年真係著唔到啊，因為我又瘦啦，個碼咁大件做咩咧？但係因為爸爸送嘅，所以我一路 keep 直至永遠啊。
1: 係啊，
0: 表哥咧，表哥，
2: 好啊，我都同我表弟一樣喎，就係嗰個咧就唔係我自己嘅，係我媽媽咧走咗啦嘛。我記得有那些年嘅冬天好凍咧，我唔知喺北京定內地咧去人咧，就啲古代人咧天氣凍會點㗎？
3: 我穿隻手落去，
2: 穿隻手度㗎，暖得㗎，
1: 係嗰啲手袖
2: 啊嘛，咁啊。即係咧，我唔捨得掉，我 keep 住咗佢。啊，呢個就係個 sentimental value，
1: 啲情感價值真係會一路 keep 住喺度。
2: 咁你有冇聽過有一年咧喺選美比賽，應該係環球選美佳麗啦？有一個佳麗咧係著一件禮服咧係贏足全場，跟住咧係跟住第日咧報網上有報道啊，係幾百萬人咧去 share。你嗰件衫有咩特別咧？
0: 佢媽媽嘅。
2: 類似啦，你喺呢個方向諗咧，
1: 係咪佢媽媽都曾經佢選過美，跟住著翻
2: 佢
1: 係啦，
3: 佢男朋友嘅
2: 唔係，佢係一個泰國嘅小姐，嗰件衫咧係將啲罐飲嘅汽水罐嗰個蓋整翻出嚟，因為細細個佢住喺貧民區，爸爸媽媽係執垃圾，佢著翻一件衫去同爸爸媽媽去 pay tribute。同埋想帶出一個信息俾大家就話，就算好多人覺得冇價值，一啲廢物都好啦。我想問咧，佢自己本身都有價值，有佢美麗嘅地方。每個人都有 self worth。
3: 哇！
2: 我
3: 好有意思
1: 喎，係啊，
2: 佢件衫好靚㗎，即係汽水蓋咧，
1: 嗰啲拉嗰啲拉
2: 埋穿埋時候咧，係啊，閃咧咧 bling bling， 但係個人好瘦削，哇！成件衫最緊要有故事咧，
1: 係
2: 真係好感人
0: 啦，選你我都唔係人
1: 不得了，
2: 係啊，真係仲有人性嘅唔緊，
1: 係啊，
2: 即係個 message 幾好啊，
0: 有個腦啊嘛，
2: 係啊，同埋一個感恩嘅心咯，唔會睇俾自己爸爸媽媽執垃圾咯，
1: 係
2: 啊，
3: 好好喎呢個，
2: 咁你記得就係有時啲衫咧。就算外人睇咧，係牽引我哋嘅情緒嘅，我啲諗法。你會，譬如你見過啲咩人著啲咩衫，你覺得令你，譬如我講啲形容詞啦，令你覺得啊有肅然起敬嘅感覺咧，你即刻諗起啲咩人
0: ？uniform 嗰啲嘢啦，
1: 係啊，軍
0: 服
1: 啦，
0: 係啊。
2: 有啲咩人著嘅衫，你覺得啊，你嗰陣覺得見到佢咧就覺得好平靜咯，好安穩嘅，好舒服嘅，好平靜。
0: 平靜安穩同
3: 平靜安穩，
2: 哇！即刻諗起咧就係我搭有一次搭搭飛機，咁我記得有一個出家人咧著件灰色衫，一個女士一個真人，咁咧個飛機咗之後咧，咁啊有個位吉咗，佢同個空中朋友啊，可唔可以飛機停咗咧，可唔可以坐嗰個位啊？咁又話緊冇所謂啊，可以坐。
0: 坐喺你隔離係咪就係？
2: 我都希望係，可惜唔係。嗰幾分鐘咧，有個男士咧就二話不説就坐咗佢上咗個位。
3: 哦哦
1: 哦。
2: 咁我啲觀察下啊，嗰個出家人有咩反應咧？佢好好啊，一句説話都冇講，好隨起隨緣，繼續安坐喺自己原本個位。我嗰時候見到件衫灰色好簡單，但係覺得啊～ 佢個內心係
1: 好平
2: 靜，平
1: 靜
2: 嗯，感覺真係肅然起敬嘅感覺、
3: 嗯。因為修行嘅人
2: 係、嗯、啊，即係唔會俾個外國環境影響自己內在嘅平安咯。
1: 嗯，係、嗯、會嘅。有時望咗呢啲咧，好好麻，係咪麻質啲嘅？
3: 麻質啲嘅，
1: 麻質啲嘅，
3: 鬆身啲嘅，
1: 係鬆身啲嘅衫咁樣。
3: 係我都會嘅。見到譬如話搭車咧，有啲人士佢著一啲即係麻質嘅嘢咧，好、嗯、舒服。啲褲又鬆鬆地咁樣咧，咁啊體驗佢衫，哇！啲顏色好，即係比較係淺色
1: 淺色啲，係啦。
3: 一望落，哇，幾靚喎！咁但係我就冇呢衫咯，都要選購一下呢衫，會舒服啲。
1: 代表咗你嘅心境係，
3: 係冇錯啦，呢個係代表心境。
2: 咁由於你咁多好多年前喺印度，你見到印度女嘅修女佢著嗰啲衫，你有啲咩感受啊？
0: 有少少同阿表哥你所讲嘅就系异曲同工嘅，因为其实你都知道嘅就系佢哋系天主教，咁、而修女佢哋着嗰啲衫咧，但系个问题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就系德兰修女佢系用咗印度嘅嗰啲 sari， 即系嗰啲系啦沙粒去着嘅呢啲咁样嘅质地嘅嘢啦，同埋嘅就系佢条边啊。嗯，系啦，佢系有一啲嘅就蓝色嘅条边喺嗰个，系啦，其实佢亦都系啦，系啦，嗰啲颜色咁啊系捆咗个边嘅，系啦，系搵嚟嘅就系俾你有一种感觉嘅，就系白色底啦，但系佢就系有一啲嘅蓝色嘅边啦，咁样你会觉得佢就系都有呢一种平静同埋嘅就系
2: 好庄严，
0: 好庄严，你会
2: 高尚嘅感觉嘅，唔系钱买嚟嘅高贵，
0: 系嘅，
2: 可能
1: 系
2: 钱
1: 买唔到
2: 嘅，钱买
1: 嘅，
2: 但系嗰份系个 nobleness，
0: 冇错，
2: 高尚嘅气质啊，佢件衫系最平噶，攞诺贝尔和平奖都系着呢件衫嘅啫，十几蚊
0: 嘅
2: 啫，
0: 同埋佢走咗嘅时候，佢剩翻好少嘢嘅啫，
2: 系
0: 啊，得一对凉鞋同埋两件咁样嘅衫，
2: 同埋啲记者好犀利啊，影到啲相咧，德兰修女着对凉鞋咧系。個 size 同佢腳唔一樣，係 deform 咗嗰啲腳趾，你希望慳啲錢就幫啲窮嘅人咯。有時見到啊，一啲人著嘅衫咧，都反映咗佢嘅內心世界啦，價值觀都有我哋嘅感受嘅。不如再講多搞笑啫，有啲人你見到就哇咁著都得 ，dress to kill， 有冇咧？除咗表弟之外，小腳之外，
3: 又好想講，
2: 又好想講，
3: 又
2: 唔幫
3: 我又驚佢聽
2: dress to kill。
1: 時裝炸彈
0: 係
1: 嘛？
0: 時裝炸彈，真係時裝嘅 car crash，
2: 嗰啲顏色粒著，哇！咁你都可以著到，即係綠色襯，
1: 咁都諗到啊！
2: 紅色咁樣即係。
0: 我而家越嚟越能夠接受到呢樣嘢，不如咁講，我以前就會覺得我就好心啦。嗱，我好怕乜嘢咧？好怕啲上咗年紀嘅姐姐。即係我呢啲咁樣咧，但係仲要扮自己係妹妹咯。
3: 點樣扮啊？點樣扮？
1: 即係短裙仔啊嘛。
0: 你知嘅係啦，即係有啲粉紅色，你真係唔應該著嘅。但系我而家觉得 OK 嘅，
1: 即系你谂住下个礼拜就试下呢只粉红色啊，
3: 听日试啦，
1: 听日试下。
0: 我不如我讲啦，咁啊有一个咧就我哋以前咧都叫做做到一个几高尚嘅即系呢个即系佢嗰个做紧嘅嗰样嘢，咁其实都系啲老细嚟噶啦。佢好中意着乜嘢咧？着嗰啲花边袜。
3: 花邊襪，
0: 我哋靚妹嘅時候，
3: 即
0: 係
3: 短短地，
2: 即係十幾歲啲中學生，
0: 花邊襪有啲小花嘅，即係佢著到幾全身，你知道佢好貴嘅，但係佢個花邊襪就哇，你真係 dress to kill 咯，但係佢就係中意啊，
2: 佢又中意，
0: 係啊，但係當我覺得佢堅持咗咁多年，佢都係咁樣嘅時候咧，就成為咗佢著衫嘅 icon 啦，冇壞嘅，你總之一定要堅持，係啦，咁多年之後，
2: 自己嘅 position，
0: 冇錯，幾好嘅，你一見到花邊，佢嚟緊。
3: 花边嚟噶啦，
2: 咁啊，系有啲衫你觉得啊会有唔同嘅感受。我觉得有件 T 恤咧好好笑，最近喺网上睇嘅，叫 retire， 最多字 retire 点解啊？
3: 退休。
2: 咁但系佢 definition 系写乜嘢啊？佢话 I was tired yesterday，
0: 系，
1: 系咪好攰
2: ？Tired again today，
1: 今日都好攰
2: ，retire
1: 系啊，即系重复地攰，将嗰只字重新解构过。
2: 会心微笑，
0: 系
2: 啊，所以着衫咧都系艺术嚟嘅，唔单止为自己啦，都为周围身边人点样睇你，先敬乐衣。下一句说话咩啊？
0: 好。

0: 听过有歌神许冠杰嘅《先敬来衣后
1: 敬
0: 人》啊，
1: 黎曼冲正版，
0: 好正歌词。好啦，我哋今日唔该晒，
1: 多谢表哥，
0: 多谢表哥，再见，同我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佢哋细心阅读，按自己嘅考虑作出选择。佢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話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看公務員的表現。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下個月初將會率團出訪中亞兩國，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他第一次出訪中亞。李家超話，中亞地區正係積極推進經濟多元化，在基建等領域發展蓬勃，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間。呢兩個國家是中亞的龐大市場，市場潛力優厚。他又話，代表團將會包括政府官員和60个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將會比去年他率團出訪中東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強調，相信他們將會共同繼續盡一切努力，深化俄中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推動兩國蓬勃發展，造福兩國人民，維護全球安全和穩定。路透社報導，普京說俄中關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水平，俄中兩國準備在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統一在內的廣泛議題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只是局限在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个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然扩散紧，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4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1,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1.6升12.4，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 88.58升3.6，中芯國際66.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3先6冇起跌，中移動86.95升5.5，長飛光纖光纜229.8跌10.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1，英磅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1，加元5.697，新西蘭元4.586，歐元9.117，每百日元對港元4.92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867。日經平均指數報60,529，跌286，港金報42,450，跌20，倫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59美元，卖出4,5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奥海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咧，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噶。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海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噶。咁启祥道啦，同埋宏照道交界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上翻去伟业街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咧，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宏照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观塘道啦，去翻伟业街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游泳池。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告士打道啦，东行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嗰段都系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喺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

0: 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2: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3: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4: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3: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志刚、
4: 超 B、
3: 崔杰同、
2: 李丽姑、
5: 阿土，
6: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7: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8: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
7: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8: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7: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入行嘅时候啦，电台管理层啊、主持人咧都唔会太相信啦，纯粹嘅音乐节目噶，咁梗系要 talk show， 梗系要搞笑，先至多人中意听噶啦。但呢一个年代，一切都系大数据说话，净系睇翻咧每日嘅电台节目重温榜，我竟然咧前五名咧，起码有三个节目咧都系音乐节目噶，当中咧包括音乐中年，多谢你嘅支持啊！似乎一个平日咁多声音、咁嘈吵嘅社会，大家都系想反璞归真，听翻啲纯粹嘅好音乐系嘛？欢迎你 join 我哋呢一个音乐旅行团。
1: 夜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又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

为1977年嘅经典，系秋英嘅原曲咧。其实咧就系写阿女出嫁之前对妈妈嘅唔舍得啊。山口百惠啊，将佢唱成咧好温馨嘅亲情告别啦。咁殷楚善嘅版本啊，就将情景咧搬到去感觉啊有啲荒凉嘅海港边，夜深人静嘅时候，嗰份孤寂同埋思念。呢啲歌咧，夜晚听咧系好大镬噶，好易啊跌入咧寂寞嘅氛围。下昼听咧就可以当一件艺术品去欣赏，几有画面同埋诗意。

0: 香港樂壇有一段時間幾流行啲自轉式嘅歌曲㗎，其中嘅一首代表作呢，咁梗係小美啦為羅文創作嘅《幾許風雨》啊。原來呢首歌嘅創作靈感呢都幾搞笑㗎喎，係嚟自一場著局啊。當時小美陪羅記係打牌，佢一邊觀戰一邊帶住耳機去創作，就係咁寫咗呢一首充滿人生感悟嘅歌詞啦。我哋呢个年纪都开始有资格讲一句见惯风雨尽是作自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歌曲呢最初在1964年呢就由美国乐队 The Four Seasons 录制的，不过呢当时只是 B-side 的作品，反应好一般的。好啦，三年之后英国乐队 Tremolos 翻唱 Silence is Golden 终于唱红首歌了，在1967年的5月呢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 Tremolos 的版本呢歌词就是关于单恋的，讲一个男仔眼见暗恋的女仔被人欺骗和忽视，痛在心里的，但又不可以讲出口，只能够嗌一句沉默是金。如果在这个年代你可能觉得把鬼没鬼用，敢都不敢当面去表白。

娱乐圈造就了不少幕前的金童玉女。1985年有一部电影叫《为你钟情》，由张国荣、李丽珍主演的，哥哥呢还唱了电影的插曲《痴心的我》。这首歌的填词人就是向雪怀，亦都是唱片公司的高层。他说哥哥当初呢最早期的时候签给宝丽多，推出过《情人线》和英文专辑不太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定位错了。当年流行的歌手的 key 呢定到好贵高，搞到哥哥把声有啲鸡仔声咁。当佢转到去华星唱片，黎小田重新帮佢定位，找到哥哥咧好性感、好靓嘅中低音，唱以下呢一类歌曲，啲女乐迷点会唔中招啊？张国荣《痴心的我》。

以前咧乐坛颁奖礼咧好大影响力噶，大家都好关注个赛果之余咧，每一张乐坛成绩表完咗啦，都会成为唱片公司咧第二招啲报纸嘅全版广告嘅宣传，好抌本噶。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啦，第一次攞最受欢迎男歌手咧就系1997至98年啦，一张《爱的呼唤》年尾咧再乘胜推出嘅唱者歌，舞台上咧讲下招牌嘅金鸡独立嘅舞步，喂，隔咗接近30年，都仲系咁标志性。咁啊喺唱者歌呢一张专辑系快慢兼备，有错过咧冇放过噶。其中嘅一首充满怀旧味道嘅慢歌，要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郭富城嘅《I Love You S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他哋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話，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嘅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睇公務員嘅表現。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下個月初將會率團出訪中亞兩國，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係佢第一次出訪中亞。李家超話，中亞地區正係積極推進經濟多元化，喺基建等領域發展蓬勃，同香港有好多合作空間。呢兩個國家係中亞嘅龐大市場，市場潛力優厚。佢又話，代表團將會包括政府官員同埋60個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將會比去年佢率團出訪中東更大。貿發局表示，中亞國家在地理上擁有重要戰略地位，近年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改善投資環境，當地的人口結構相當年輕，消費潛力強勁。貿發局又說，鼓勵企業開拓這些新興市場，同時亦都要留意當地的法律法規和稅務政策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4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145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4，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7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3.4，中芯国际66.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6冇起跌，中移动86.8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幣6.802，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0,302点，跌513点。港金報42,45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9.22美元，賣出4,54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睇咁多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啱啱喺香港电台咧要公布一个咧就系、是、天文台发出咧就系、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以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昼2:30。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0: 享識見，貢獻良多。
1: 感恩咁多年嚟有飛哥同行，為我哋開啟智慧之門。
0: 懷念岑日飛專頁 ,rthk.hk/shumyf, 重温精選節目。
1: 讓我哋一齊紀念飛哥，懷緬飛哥生前點滴。
2: 失明音樂人實地錄音，記錄香港故事，聽城記，港股聲說。
3: 我讲，你睇下啲鸡。
4: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5: 诶，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6: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啊，正喺个牌面呢已经令你哇一声㗎啦。嗱，以下呢一隻合唱卡士呢係令你有啲匪夷所思㗎。吓，从来冇諗过佢哋会走埋一齐㗎喎。呢两位巨星嘅风格呢好唔同㗎。佢哋两个加埋又系啲咩嘅化学作用呢？

認到佢哋兩個嘛，係 Whitney Houston 同埋 George Michael 啊！啊，原來起初咧係一個獨唱版嚟噶。兩年之後咧，唱片公司就打算為 Whitney Houston 推出精選碟啊，決定將呢一首歌啊改頭換面啦。咁啊揾嚟咧 George Michael 合唱噶。啊，其實呢一個合唱版嘅構思咧，最初係諗住咧揾 MJ Michael Jackson 同 Whitney 合唱嘅，可惜呢一個美夢最終啊實現唔到咯。不過呢一 pair 唱功上嘅強強聯手，做到一加一唔止二。George Michael、Whitney Houston 嘅合作啊！

关淑怡可以话系香港主流嘅乐坛当中最独行独断嘅女歌手啦。啲人成日将佢咧同王菲比较，因为两个差唔多时间出道啊。如果讲前卫嘅话咧，关淑怡咧系越走越前嘅，越嚟越大胆嘅。原本歌唱比赛出身啊，佢啊虽然咧唱过唔少改编嘅所谓口水歌曲啊，佢又点会甘心咧去跟原唱歌嘅唱法咧？佢就系要唱出自己想要嘅独有感觉。终于咧喺1995年就以一张咧全翻唱嘅 All Time Favorites 啊，令到我哋 O 晒嘴噶，系噶音乐中年经常会听到关淑怡嘅歌，点解？因为正咯，包括今日嘅推介。

0: 呢首歌咧，本来就系1999年电影啦《喜剧之王》嘅歌曲嚟噶。咁啊，2021年啦，莫文蔚啊宣传个人演唱会啊嘛，推出呢首歌嘅重新录制版本嘅，仲专程咧去翻当年啦电影取景嘅石澳健康院咧系拍 MV 噶。丛林旧地啊，系一件咧几浪漫嘅事嘅。即使嗰个地方发生过开心又或者伤心嘅事，都系自己真实嘅经历啊嘛。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表面咧就係講愛啊，其實咧愛嘅層面咧唔止係愛情，更包含咧係大愛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充滿咗咧反戰啦同埋和平嘅隱喻噶。歌詞入面嘅愛將唔單止咧指愛情，仲係一種咧願意為愛犧牲，係願意咧守護和平嘅志願。當年大家咧仲嗌佢哋做咧係草蜢仔噶，跟住師傅梅艷芳周圍咁樣去演出。最近我在草蜢演唱会，阿志好一句，没有梅艳芳就没有草蜢，是令人非常感动。

歌手同歌曲咧好讲缘分嘅。以下呢一首歌咧，堪称咧系乐坛嘅神作啊！啊，当年咧喺 Billboard 咧系占据哇12个星期冠军嘅，仲攞咗咧三项格林美奖啦，包括咗年度歌曲同埋年度唱片嘅。啊，得意嘅系咧 ，Rob Thomas 咧最初创作呢一首歌心入面啊，属意嘅主唱人选咧，原来系 George Michael 噶。可惜因为各种原因冇合作到啊，呢一份落空，最后成就咗呢一个经典组合 Santana Rob Thomas 嘅 Smooth。

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2: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3: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1: 超 B、
2: 张杰彤、李姑、
4: 阿土，
5: 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到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非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子受伤送院。警方在上午11:多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个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已经将火救熄。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头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最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1,5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6点，跌1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9.6升10.4，阿里巴巴133.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1.4，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2仙。

0: 移动86.85升4.5，长飞光纤光缆228.4跌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68，澳元5.584，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489点，跌306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咁就系龙富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反方向咧即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较早前咧近住澳海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另外影响到咧青沙公路去连长道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7: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系最贵噶啦。
9: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人哋嗰啲叫数码镜。
9: 你睇一家逼住图，即刻劲几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Stella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开始今日礼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觉得咧 Kitty 啊，
2: 嗯系，
0: 好开心咧，即系超 B 系我朋友啊，因为咧佢咧即系好多嘢咧，
3: 我都系我哋咁话，
0: 但系做同事啊真系窝火咯，做朋友真系一绝啊。点解咧？因为之前我哋咪一齐去旅行嘅，佢啊真系安排晒所有嗰啲 itinerary 啊，去边啊 ，book 晒酒店啊，甚至架车都系佢 book 嘅。
2: 系啊，总之我哋就系 free rider 嚟嘅，
0: 系啦，
2: 就冇佢咧就唔成。
0: 團我仲俾阿 Kitty 咧安排咗，我係 free rider 一號，
2: 係啦，
0: 係啦，阿土係二號，佢係三號，即係好似自己嘅罪證係最低咁樣。
2: 我係二號啊，
0: 我哋二號咩？
2: 我跟年紀排
0: 嘅。係啊，阿土咧，如果遇到問題咧，佢都會走出嚟幫手嘅。
2: 係啦，都會嘅。但係我都有喺 free rider 裡面咧揾翻我哋嘅角色嘅，係啦，即係我哋唔係完全咧就乜都冇貢獻嘅。雖然佢哋嘅貢獻大啲啦，即係超標最大啦。因為如果唔係佢咧，其實嗰次就唔成團嘅。跟住咧。阿土好似你咁讲啦，阿超 B 有啲咩问题咧？佢第一个就冲出嚟咧，就同佢商议噶啦。我哋
0: 都唔系噶，佢都系第一去佢集住阿超 B， 然后佢用自己嘅方法解决嘅，佢都系。佢冇商议就好听咗好多。
2: 即系见到佢有犹豫嘅时候咧，佢就冲出嚟噶啦。咁样你咧就系呢个气氛担当啦，梗系咪先？即系我哋即系坐车啊、食饭啊，系啊。
3: 我从来都唔知道，原来我哋系有呢一个咩原生家庭模特儿啦，同原生家庭摄影师啦，即系都系因为。李志剛才有的
2: 是因為這個團、啊、我們才知道我們原生家庭其實是屬於什麼
0: 不是的我除了這個知道你們原生家庭之外呢我遇到你有什麼問題、啊、有什麼阻攔呢我都會出來幫手的
2: 是
0: 的譬如你不知道吃什麼、啊
2: 嗯、
0: 好不好啊超必有一樣東西我是認識了他這麼多年即是前十幾二十九年就我最知道的一樣東西就是呢他很喜歡獨立呢去做一些決定的如果佢安排咗一啲嘢咧，你叉只佢落去阻住佢，或者你叉只佢俾意見啊，或者你係突然間有第二啲嘢咧，係影響咗佢咧，佢係唔開心噶。
2: 你
0: 俾佢咧獨立自己搞咧，譬如你自己去book 車，自己去揾酒店啊，你唔好咁多機格咧，佢係好開心噶。
2: 但係佢有問我哋意見噶喎，都
0: 你有冇意見俾佢啊？
2: 我梗係冇啦，
0: 咪咯，
2: 我本身都冇意見。
0: 你如果你有意見俾佢嘅，就會影響到佢
2: 啦。即係佢就會囉囉攣啊。
0: 佢會囉囉攣，同埋佢會覺得是不是應該要聽 Kitty 講呢因為 Kitty 好似平時不講嘢喎，佢一講嘢咪好似
2: 肯定有道理嘅。
0: 係咪我間咪好差咧？咁
2: 誒，我俾你發表一下，係咪咁樣噶？即係 Alex 呢個觀察係咪？
0: 佢就話唔係噶，佢就話唔係噶，因為佢唔聽人講噶嘛，所以就話唔係噶。
3: 即係我即刻都諗緊，我係咪咁？但我都係會嘅。即係譬如如果我問完一樣嘢出嚟，大家有意見嘅時候，誒咁啊，即係咪有人有唔同諗法咧？咁我就咁、不如你哋決定啦。
0: 嗱嗱嗱嗱嗱。
3: 唔系喎，嗱
0: 嗱得咁大声，嗱到有，嗱到有和音。嗱都有和音
3: 我嘅諗法就係話，我既然你都有你嘅諗法嘅時候，即係可能我呢個決定未必係最好嘅，咁不如你話俾我聽啊，你覺得邊樣嘢好啲？
0: 嗱，佢自己幫緊自己，幫緊自己。
2: 唔係，咁可能我提出呢樣嘢，未必係我 100% 肯定我呢個係最好嘅，只不過係想攞出嚟大家討論下，都可以係之後揀翻你嗰個選擇噶嘛。
3: 係啦，即係都可以嘅，即係譬如等於我哋嗰日揾餐廳都係㗎，我哋揾餐廳咧都會係，你決定啦，你諗得多啲嘅時候，你諗啦，跟住之後就大

0: 家就冇任何意見啦。不過都即係我覺得反而咧去旅行咧，如果太多人有意見咧，反而令到嗰件事咧仲煩。即係究竟食 A 食 B 食 C？
1: 食 A 食 A， 我唔想食 A，
2: 我都唔食 A，
1: 我唔食 A，
2: 我都唔食
1: A 啊，我唔食 A。我兩個揀 B， 今次好堅持揀 B， 揀 B 揀 B。
0: 咁所以就會嗰個諗法有時每個人都有啲啲唔同啊嘛。我反而覺得如果每個人都講咗自己有乜嘢，我唔要嘅啦。即係譬如我嚟自講話，我唔可以同你一間房啊，我哋自己一間房。
1: 係呢個係我嘅底線。
0: 係啦，咁我就會一早唔使啦，唔好煩啦，總之俾一間房佢。咁我哋就決定咗啦。
1: 嚇，呢個亦都係我唔好意思嘅，因為其實如果本來咧嗱，因為阿 Kitty 同阿兔一間房噶嘛，咁如果我可以同阿超 B 一間房嘅話，就慳翻一間房錢啊嘛。咁、但係因為我好堅持係我要一個人一間房，因為我一個人咧，我係要大解放嘅，我係要除曬所有衫啊，我做咩都唔閂門嘅咁樣。咁啊，我要自己一間房，咁啊，阿超 B 就單頭，佢仲要被逼一個人自己一間房就貴，
2: 咁佢都可以大解放噶，
0: 係咯，
2: 係咯。
1: 但係佢係佢中意同人哋住噶嘛，係咪啊？
0: 唔係咁，我如果有人住埋一齊嘅就可以吹下水啊，
1: 你 OK 噶嘛，
0: 傾下偈啊咁。咁但係我自己住，我亦都可以有個 me time 咯，都 OK 嘅。
1: 但係你如果你俾揀，即係你去旅行啊，你寧願係一個人一間房啊，定係同啲 friend 一間房咧？
0: 我而家人大咗，系中意自己一间房。
1: 我反而啊，
0: 反而都系。
1: 我以为你系中意同一啲 friend 一间房添。
0: 但系当然咧，如果可以住嗰啲咧，系譬如有个厅有。
1: 哦，佢最好。嗰啲我都得，我都得。
0: 系啦，
1: 我都得。
2: 佢咪喺自己间房度解放。
0: 系咪？唔系咁，我
1: 我洗手间解放啫。
0: 咁我觉得一班人去旅行，梗系想要一班人一齐嘅时间噶啦。
1: 系。
0: 咁但系翻房嘅时候，我都冇所谓啦。咁都嗰几粒钟瞓觉啫。
2: 我觉得我同意你讲法嘅，即系我哋呢个组合好咧，就系。因为有啲人就多啲谂法同埋多啲意见，咁有啲人咧就冇乜谂法同埋冇乜意见。如果个个都咁有谂法咁有意见，或者个个都冇谂法冇意见，
0: 就唔会去旅行噶啦。
2: 咁就件事冇咁顺畅咯。
0: 系啊，我觉得
2: 仲有少少时间俾我讲话。我讲晒你哋有嘅贡献，我未讲。
0: 你贡献系攞你贡献咩？
1: 少少时间，你掌握时间掌握得好。
0: 咁你嘅贡献系咩咧？
2: 我完咗呢个环节，我未讲我。自己我覺得唔係幾好意思。我嘅貢獻咧，第一梗係影相啦，係咪先？幫大家記錄低大家即係每一分每一秒，因為大家都忙緊啊，去邊度食嘢啊，食啲咩啊咁樣樣。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我都嗰、那個 free rider 嗰個情緒價值都俾得幾好嘅，即係我唔係真係哦好啊好啊，我真係真心係中意你哋嘅選擇嘅、哦，即係我唔係話啊是但啦，冇所謂啦，你揀啦咁樣，然之後就求求其其咁樣跟住你去食啲嘢或者玩嘅。
1: 你有自己嘅個性嘅，
2: 係啦係啦，即係我係都好滿意你哋揀嘅，咁所以我就哦好啊咁樣，即係
1: 真心嘅，
2: 係啦，坐呢程車好啊，
1: 不過。我可以做證嘅，我可以做證，因為咧 Kitty 咧即係成日幫手影相嘛，咁有陣時候有啲合照，我哋四個人嘅，咪要揾啲街坊影相嘅，咁佢過嚟同我商量咧，佢話：喂呢、這個人好唔好啊？喂唔好啊，佢攞咗你部電話嘅，好唔好啊？咁樣，跟住我話：喂呢、這個人都 OK 喎，係啊，不如用你部電話俾佢。攞呢部電話俾佢，我話佢可能會攞錯我部電話喎，你用你部電話啦。
2: 你聽錯啦，我話不如你過去問佢，因為男仔我怕醜啊。
0: 但係我聽到好似話你攞你部電話，
1: 嗱有人證。所以其實咧，即係能夠同啲同事咧，即係喺呢一個辦公室以外，去玩一下咧，即係做下朋友啊，大家一齊啊 happy 下咧，翻到嚟公司都會融洽啲嘅。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好歌獻給你呢一個環節咧，即係咧長做長有，因為呢個世界有好多好歌噶嘛。但係有陣時有啲好歌啊，不厭百回聽。即係我哋介紹過之後，可以再介紹噶，冇人話唔可以噶嘛。
1: 都係啊。
2: 不過呢一隻咧，真係咧好少喺呢一個環節介紹，播我哋播好多次啦。就喺呢個環節介紹就少啲嘅，因為較早時間咧喺呢一個唱片公司嘅周年 show 啦，就見到話 Priscilla 陳慧嫻啦，佢就唱咗呢只歌。
1: 係啊，亦都有好多嘅聽眾都同我哋講話，佢早前咧都去到內地咧睇咗阿陳慧嫻演唱会咧都翻嚟赞啊，话好好睇啊，好开心啊，
2: 我喺香港睇过好睇。
1: 所以咧，我哋当天咧，我记得我哋睇嘅时候咧，睇嗰、那个集锦 show 嘅时候咧，陈慧嫻姐姐一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全场嘅朋友咧都系坐定定听实，因为呢首歌真系好经典啊，喺1989年嘅时候推出啦，就系嚟自陈慧嫻嘅《夜机》啦。咁原来睇翻佢改编咧，即系前呢一个西德女歌手嘅一首旧歌，爱嚟作为呢首歌嘅原曲嚟
2: 嘅。我知啊，系啊，有嗰啲咩 favorite in originals 嗰啲。集锦碟咧都有写到呢只歌，但系我想讲夜机呢一样嘢，夜机俾你嘅感觉系点嘅咧？
3: 夜机即系你真系
2: 即系搭夜机，
3: 搭夜机即系 red eye 系咪啊 ？red eye 飞机啊，好辛苦，
2: 好辛苦啦。同埋你系会去一个好远嘅地方，因为你去近嘅、哦、东南亚，你又早机去晚机返啊，系咪先？或者即系
3: 贪平咯，
1: 唔系、啊，我系东南亚，我系等紧夜机嘅，我系放咗工之后去到咪瞓觉。
2: 你夜机夜点啊？
1: 八九点咯，
2: 夜机系11、12点啊。
1: 哦，要去到咁夜啊？
2: 呢啲先系夜机，八九点嗰啲系正常机咯。
1: 韩国啊，或者
2: 韩国都系近年先有呢一种机，然后去到4点钟啫嘛、
1: 啊。
2: 以前都唔会，
1: 以前冇噶，
2: 因为以前人哋韩国嘅机场都要闩门噶嘛，就咩24小时。
1: 其实系咪机场系咪唔会闩门咧？即系我发觉而家啲机咧，即系好似成日都即系24小时都起飞咁滞。
2: 我想讲翻夜机嘅感觉。
1: OK，
2: 系啊。
3: 咁
2: 对
3: 你嚟讲系咧？
2: 我觉得系 sad 噶咯，因为你搭长途机，即系你去到嗰个地方你可能唔会翻嚟，你去嗰度 settle down， 即系加拿大啊、德国啊、温哥华、啊、美国啊、英国啊咁样，即系其实是移民噶啦，系唔翻嚟。
3: 我即系有呢、這个即系隐藏嘅意思喺度。
2: 陈慧娴讲嘅夜机都系话佢自己去外国读书，都有一段时间翻唔到嚟啦，咁样即系夜机俾你嘅感觉系好忧愁噶、嗯。
1: 你咁样讲完又好似系，夜晚搭飞机突然之间好似惨啲咁样。
2: 你咁容易改变嘅？
1: 未有谂下咧，平时日头搭飞机咧，个人好兴奋嘅，我依家瞓醒觉去旅行啦，但夜晚。好似咧，唉，好攰啊！
3: 唔系因为你夜晚连个机场啊都静啲啦，
2: 系啊，
3: 可能会伤感啲啦，
2: 出边都黑掹掹啦，
3: 系咯，即系成个感觉就系静啲，好似咧要喺个机场嗰度咧，谂一啲嘢啊，即系谂紧嘅前路啊，
1: 灰蒙蒙咁样噶。
3: 所以头先 Alex 讲得啱啊，原来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即系收录喺嗰个专辑度咧，就系阿陈慧娴暂别乐坛之前嘅专辑嚟嘅。咁啊，即系又系一种好似要暂时离别嘅感觉啦。咁啊，除咗收录咗夜机之外咧。就千千阙歌咧，都系即系摆喺呢一只碟里边嘅。
2: 咁我哋一齐咧，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
1: 听呢首陈慧娴嘅《夜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女子受伤送院。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名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话，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審查涵蓋的機構新增了會計、餐飲、創新及科技、物流及物業管理。受審查機構當中有57間在日常營

0: 運中使用人工智能，較去年上升15%，其中24間會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或者使用個人資料，全部都在收集個人資料之前或者之時，全部都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或者之前向當事人提供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採取措施確保個人資料受到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表示，機構受惠於人工智能帶來的便利之餘，亦需正視潛在的私隱風險，機構應該制定全面策略，進行風險及私隱影響評估，採取適度的人為監督，並定期檢視和評估，確保在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使用和處理個人資料時符合私隱條例規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及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9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6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3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5,439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6仙。腾讯控股458.6，升9.4。阿里巴巴132.9，升2。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6仙。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4，跌2.2。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2元，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0,522点，跌293点，港金报42,4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64美元，卖出4,53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噶，就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咁另外，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仲有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咁几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回复正常噶啦。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反方向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比较多。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CIBS 开
7: 枪
6: 社区
7: 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9: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0: 我是崔杰彤，
11: 我是超 B，
12: 我是阿土，
13: 我是李李姑，
9: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0: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1: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2: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3: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9: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14: 我想知佢系唔识问，我想讲，
15: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6: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7: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9: 有很多环节咧，好快啊喺节目嗰度飞欧啦，但系有啲环节咧就会成为呢一个咧节目嘅重点环节，譬如呢一个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1: 系啊，同埋我哋嘅听众咧越嚟越叻啊，佢哋咧开始已经唔系净系问咧 Kitty 啊，你几多岁啊？你平时中意煮咩饭啊？即系咁简单，
9: 系啦，靓啊！
11: 佢哋问啲有深度嘅问题，
10: 好有深度啊！有时咧，我直头好似翻嚟考试咁啊，预先咧有一啲问题见到大家留低咗咧，我要谂下啊，翻到嚟嘅时候点样可以答得好啲先？
9: 唔紧要噶。你已经答得好好啦，不过好多问题都问你咧，那个咩伯娘系咪你嚟嘅？咩伯娘搓住个肚嗰个电视嗰个？
10: 嗰、
9: 哦那
10: 个唔系伯娘嚟嘅，嗰、那个系丸嚟嘅。
9: 哦，丸嚟嘅，
11: 系啊，
10: 嗰、
11: 那个
10: 十几年前嘅啦，已经。
11: 哦，系啊，
9: 咁短啫咩？但我觉得同你而家模一样样。
11: 系咯 ，keep 得咁好嘅。
10: 咁我即系早熟咯个人。
9: 喂，嗰阵时你已经做阿妈噶拍广告。
10: 系啊，系、啊。
9: 喂，你老公而家喺边啊？即系个广告入边个老公啊？
10: 冇同佢联络、啊。做嘢呢啲嘢，
11: 做戏嘅老公就唔理佢噶啦，
9: 冇去联络喎。
10: 我唔记得叫咩名。
11: 喂，嗱，亦都咧，即系有啲听众咧，系预先咧已经留定晒好多 message 出到。我见到呢个有个 inbox 我哋嘅问题嘅，佢话咧，喂，最近咧就见到好多朋友都讲呢个叫做优雅地老去呢个 terms 啊。嗱，尤其是咧前嗰排有两位咧，日本当年嘅好多人中意嘅女神级。嘅朋友就俾人見到優雅地老去啦，叫做啦嚇，就係、是、咧上盤貴子啦，同埋中間由幾位呢兩位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話啦，優雅地老去，但係唔係老到咁㗎係嘛？
9: 但唔係喎，嗱中間由幾位就係我嗰個年代嗰啲誒超級偶像啦，我覺得佢而家老得幾好睇嘅喎。
10: 係啊，
9: 上盤貴子咧，其實佢咧係做偶像嘅時候咧，佢都唔係行後生路線嘅，都係成熟嗰啲嚟㗎啦。所以我又覺得純上盤貴子咧，佢呢個 turn 咧 turn 得好好，即係我覺得咧優雅地老去係咪應該要咧自己都要接受嘅？
11: 咁跟住就有啲朋友就即刻即係有個問題就問翻喺度啦。喂，但係其實咧而家
9: 方佢次啲朋友問。

0: 问题都喂一声嘅，
1: 喂
0: 喂喂，
1: 佢喂咗你先啊嘛，
0: 喂喂，
2: 唔系因为佢发紧梦啊，喂，嗌嗌嗌翻醒，
0: 系啦，听上
1: 系啦，因为有好多朋友而家咪都讲嗰啲叫美魔女噶嘛，
2: 系，
1: 点解嗰啲就好似唔系叫优雅地老去，你嗰啲咧就用好多嘅科技令到你咧唔老去，
2: 系，
1: 咁然之后呢啲咧叫做咧有少少咧好似年华老去嗰啲就优雅地老去，咁系咪对嗰啲 keep 得咁好嘅人唔公平先？
2: 我问下你两个男士啊，即系两款，一个咧。就是你睇得出佢擺咗好多金錢、心機、科技去到 keep 到自己，咁佢又真係咧
0: 後生嘅，
2: 後生啲嘅。咁但係你係睇得出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另外一款就係頭先所講啦，可能係你見到佢有老去
1: 嘅
2: 痕跡，係啦，有紋啊，可能會身體發福咗啊咁樣。但係你見到係好自然的、
0: 開心嘅，
2: 係啦，係開心嘅。你會即係中意邊一款呢？
0: 我兩款都 appreciate， 講真嘅
1: 嚇。
0: 咁我當然會覺得用好多方法去令到自己好後生嘅朋友，我可能會有多啲啲嘅欣賞，因为佢真系白，你唔好理去劏眼啊、拉皮啊、任何嘅美即系医美嘅打针啊，佢做咩都好啦。或者有啲人唔系好中意或者反对医美或者整形咁样都好啦。但系佢真系俾咁多心思落去，佢就算真系整咗之后好靓或者唔靓都好啦，你都觉得 appreciate 哇！呢个人对自己嘅生命好热爱啊，对自己嘅样好紧张啊。咁而另外啦，优雅地老去，其实佢哋都有 keep 噶，佢只不过咧就系用翻佢而家即系嗰个拥有嘅嘢，譬如白头发啊各方面嘅嘢，去做翻佢嗰个年纪应有嘅嘢，而冇专登去扮翻咧后生廿年。即系譬如好似我呢啲咧，我摆明我要呃你廿年，
2: 你呃到啦，
0: 系啦。
2: 做到啦！
0: 我擺明我係扮後生噶，不過我盡量啲衫唔好好似板仔咁樣嘅啫嘛，係咪先？我擺明係要呃你嘅，但係有一啲咧就係去用翻自己呢一個年紀最乾淨整齊清潔，呢、這個我又好 appreciate， 因為呢個咧係涉及一個美學啦，同埋對人生嘅睇法、人生觀嘅睇法。因為譬如做好多醫美嘅朋友咧，其實可能個人生觀咧未必係人人都適合噶，即係可能佢要逆齡啊嘛，係咪？嚇咁即係話同個天抗衡啦咁樣。但係如果優雅地落去咧，我好 appreciate 嗰度咧，佢可以扭到嗰樣嘢，係因為我暫時我就諗唔到，我一見到有白頭髮咧，我即刻要染噶啦。
2: 明啊明啊，所以其實兩款嘅心態，我覺得都有值得學習欣賞嘅地方。
0: 到超 B 發表意見，
1: 我係覺得咧，其實就算你有冇做醫美好啦，定係你頭先嗰啲會有
0: 話
2: D 美
0: D 美
1: 係啊 C 美都得㗎，即係同埋頭先嗰種叫做有佢有白頭髮啊嗰只個，其實兩隻都係叫優雅地老去嘅。點解要我哋淨係話你有白頭髮啊髮福啊？嗰隻先叫優雅地老去，
0: 但有啲做醫美嗰啲真係冇老去嘅喎，佢仲後生過以前。
1: 但係佢年紀真係有大過噶嘛，佢唔係冇實冇，佢唔係逆齡噶嘛，即係佢唔係突然分別話卅歲之後，我而家二十啊，唔係噶嘛。咁點解我哋淨係要講嗰類叫做優雅地老去先？即係好似感覺就係話，因為我做唔到人哋嗰樣嘢。我就话我而家呢啲先叫优雅地老去，你嗰啲咧就要用金钱嘅，用好多时间嘅，用嗰啲嘢堆砌嘅，我呢啲普通打工仔咧做唔到啦，就你嗰啲咪唔系优雅地老去，我
2: 即系你而家斟酌优雅嗰个位，你想帮有做医美嘅人去翻
1: 我唔系帮佢，应该咁讲，我其实觉得。剛才李志剛講的嘢就好啱，喂，其實佢真係要花時間，
0: 要花時間
1: 的，花佢嘅心力。你估每日搽十支 cream 落去好容易㗎？你要記清楚搽邊支先，
0: 佢要乾咗之後先搽一支，
1: 仲要天氣春夏秋冬唔同嘅 cream 落去搽，你估咁容易啊？
2: 咁所以而家啲人都好欣賞啊，佢只不過唔叫佢優雅地老去啫嘛，佢叫佢哋做美魔女咯，
0: 美魔女逆
2: 係啦，都係另外一啲 term 去到欣賞佢嘅。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人咧始終都係中意睇靚嘅嘢。講真，即係如果你話 keep 得好。好咁同即係優雅地老去，但係你睇到個歲月痕跡咧，我估啊嚇，即係都比較多人會即係眼會定睛喺哇佢 keep 得好靚喎，點解嘅咧？即係有冇整過啊？定係其實佢真係花好多功夫啊，做好多運動啊？定係點樣？即係你都眼球係真係會比後生或者即係好 sharp 嘅吸引噶嘛？呢、這個我覺得係冇得否認嘅。咁只不過優雅地老去，你係欣賞佢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唔係俾呢個可能世俗嘅價值觀係啦光去到牵住走，咁同埋其实如果你系真系做医美嘅，有啲可能真系会走火入魔噶嘛，即系你未必一定系整得靓噶嘛，
0: 睇得出噶，有一集 放過啲。
2: 咁有啲就真係整完之後，其實你不如即係由佢自自然然，咪仲好咁樣。
1: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個人選擇嚟嘅，即係每個人對於自己嘅外觀啦、外在啦，即係等於有啲人點解你會勤力去做運動？點解你會好勤力去做 gym？ 點解你會做瑜伽？因為你都想keep住自己身體健康，或者我哋嘅身形嘅體態靚啲。

0: 你可以繼續 keep 住，我廿年前嗰條牛仔褲我仲著到啊！嗰種係開心，係你個人嘅選擇一個開心咯。即係我哋唔應該去見到人哋 keep 得好或者 keep 得唔好嘅時候，我哋去
1: 即係 judge 人咯
0: ，judge 人哋嘅。即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活佢自己想活嘅嗰個模式嘅、
1: 嗯。
0: 當然，你見到你身邊個朋友，你會覺得佢喂你走曬樣咯，你都會可能提佢一句 keep 下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善意嘅提醒。
2: 係，
0: 但係對於一啲你唔關事嘅人，其實你唔需要咁多嘅一啲 judgment 俾佢咯。
2: 系，不過我諗我因為我哋睇到好多都係一啲即係娛樂圈嘅朋友啦，就或者曾經真係好靚嘅人咁樣，咁你會就會睇啊，原來即係時間過咗之後，佢而家變成點樣樣咧？不過我都好同意嘅，其實到最後就係、是、其實佢哋健康咪靚咯，因為嗰個靚就係、是、無論你。肥好瘦好，即係多唔多皺紋好。但如果嗰個人咧，佢即係嗰個健康，即係無論係心靈或者身體上面係健康咧，發放出嚟嗰個
0: 力量、能量
2: 啊、眼神啊，係唔同啲嘅。即係比起你，哦，你做好多嘢，但係其實哦，你可能你自己成日好憂慮嘅，係啦，跟住又減肥唔食嘢嘅咁樣，其實嗰啲都唔係真係靚嘅。
1: 係啊，我都覺得有陣時咧，即係人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個模樣嘅嚇。咁啊唔需要話。人都一定要咧係同一個 shape 啊咁樣，我以前都會嘅，我以前都會咧，譬如見到啲 friend 咧，即係可能肥咗少少啦，話呀你個肚腩啊咩咩咩咩咩，咁但係而家咧，可能我認真做專，同埋開始咧，即係參透人生啊，即係我已經有成廿年冇講呢啲咁嘅説話噶啦，嚇以前細個真係會講嘅，咁樣覺得哎呀你咁樣，因為以前自己瘦啊嘛，係咪？但係當你試又試過肥，又試過瘦，又試過中年發福，又試過就肥翻啲，即係你又漲又漲嘅時候，其實呢一啲咧。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2: 真
1: 係係啦，你即係勤力嘅就可以去到某一個位，或者有陣時有咗某一啲病，荷爾蒙失調嘅，咁你有陣時做任何嘢，你都做唔到，都係只可以得個障字。咁點解我哋即係咁多人會覺得有好多唔同嘅 judgement 咧？就學阿 Kitty 話齋，就因為我哋而家係做娛樂事業啊，好多人都中意睇靚嘢啊咁樣，即係見到你咧突然間咧肥啊，或者突然間咧即係out of shape 咧，就覺得哎呀好核突啊，就笑你。其實佢哋係過口癮嘅咋。
0: 系啦，
1: 系啊，即系其实可能佢自己都系肥噶，系咪啊？可能佢自己都系膨胀嗰啲人嚟嘅，所以我觉得咧，最紧要就系活好自己嘅人生，同埋有自己嘅一个 principle， 唔好受到人哋嘅影响。譬如好似阿 Kitty 咁样啦，我哋成日话佢两边面都靓噶，佢死都话唔系，
0: 系啊，
1: 得呢边面靓嘅啫，我嗰边系唔靓嘅。
2: 我冇右边面，有两边左面嚟噶。
1: 系啦，夹硬咧，我哋明显讲到明话，你两边都唔靓，你点摆都得嘅，你摆到人咁样都可以啊，黎超伟。咁樣，佢係要話喺呢一邊，咁你冇辦法啦。你佢自己咁堅持，
0: 所以佢係咪面阻阻咯？成日都
1: 喂，呢、這個好笑，面阻阻，
2: 俾一分佢
1: ，即係得左面嘅啫，
2: 得左面嘅啫。
0: 係啊，喂，另外呢個仲有一個問題，佢都問啊。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網上面咧，尤其是嗰個翠翠嗰度咧，
2: 啊，
0: 好多負能量啊！你有冇睇下？
2: 有冇睇下啲翠啊？
0: 你有冇睇下啲翠啊？即係有冇欣賞過？即係點解咁多人有負能量嘅啫？
2: 好笑啊！我覺得即係唔同嘅即係社交平台咧，就有唔同嘅玩法啦。咁啊，翠咧就真係比較貼地啲、生活啲，啲人就會講得深入少少，好似你咁講哦，好富嘅又有咁樣。我自己咧就冇特登走去睇，因為我見我有啲 friend 咧，直頭開咗個 account 咧，周圍去留言嘅，即係周圍去搭訕啊咁樣。咁佢又揾到佢自己嘅樂趣啦。咁我都知道都幾多嘢係有趣好睇嘅。咁我自己就冇特登撳入去，但係咧。其實你一打開其他嘅社交平台，即係最 hit 流量嗰啲咧，實會喂到俾你睇噶啦。咁我有時都要即係跟貼下，即係知道而家嗰個社會係點樣樣咯。即係因為佢咧嗰個貼地嘅情況係乜嘢，啲人都會擺上去講。
0: 係
1: 有少少去到亂噏嘅，可以去到亂噏。
2: 係啊係啊，我直頭都試過有啲係身邊嘅朋友。嘅嘢係俾人擺咗上去瘋傳啊，即係去討論啊咁樣，係啊，
1: 係有啲人玩得幾叻嘅，幾識得玩嘅。我就唔係好識玩趣嘅，因為我就係睇嘅啫。睇，因為咧我個人太多疑慮啊，因為佢有陣時候有一啲咧又好感性喎，譬如佢話俾你聽佢嘅抗癌嘅情況，咁啊成好長文咁樣啦，咁好多人咩啦咁樣，但係有一啲咧就覺得。即係好啲古怪嘅嘢，即係你有時會質疑咧，喂，其實你呢段嘢係真定假嘅？即係我唔係話嗰啲抗癌嗰啲嘢係一定係假咁樣，但係有陣時你會覺得有啲嘢係好明顯係為咗博流量嘅嚇。咁、有陣時我睇咗 like 咗咁就算，同埋我又唔係好識點樣去留言。譬如有陣時見到有啲嘢咧都關自己事咁樣咧，留唔留好多都係冇咯。
0: 係啊，我都發覺而家咧，即係睇翠翠呢度咧，即係有好多朋友咧，嗰種負能量嘅力量咧，搞到。 其實關你咩事？
1: 但係佢會影響到你乜啲負能量？
0: 咁我就最近睇一個係講。

0: 讲咩咧？就系话咧，有位朋友就喺搭飞机嘅过程啦，就男朋友好开心，就知道咧女朋友生日，就特登咧就安排咗同航空公司话：，我女朋友咧生日啊，咁咧当日咧我希望你哋可唔可以送个蛋糕俾佢啊咁啊。咁航空公司 OK 咗啦，机组人员 OK 咗啦。咁虽然佢哋唔系坐一啲贵价嘅位，都系坐经济位啫。咁有啲人留言就话啦。咁搞錯啊！坐經濟位搞到人哋工作人員做咁多嘢，不知所謂咯。你生日大曬而家，跟住啲人問，其實佢都生個日啫，佢都係 share 佢自己開心嘅時刻啫。咁點解要咁樣咧？
1: 但你點解要理佢咧？即係其實個航空嘅機組嗰啲人已經肯俾個蛋糕你啦。
0: 所以而家就係問呢個問題，就話點解我哋啲人咧好似？咁中意留言，咁中意咧，佢唔抵得人啊！
1: 好，呢个系人天性嚟噶，
2: 真系
1: 由古代、由唐朝开始，而家
0: 系真系唐朝
1: 更早添啊！
2: 系石器时代开始，
1: 石器时代开始，系呢个系人嘅天性嚟噶，唔抵得人啦，递下你啦，好叻咩？咁嗰啲咧，即系呢个系人天性。
2: 啊，呢个我反而觉得啊，可能超 B 就会见到啊，你做咩唔抵得人啫？其实而家我褪翻一步谂，即系其实未必净系用呢个社交平台去发放呢啲负能量啊。或者啲人其實面對面都可以噶，或者佢玩完一個活動，佢都可以投訴，或者聽完我哋節目又可以投訴咁樣，即係總之好多方法咧，去到將佢嘅不滿去到宣泄啦。咁有時我會褪翻一步諗，如果你諗嗰樣其實唔係你嘅問題，好似你頭先咁講咁，我都係生個日啫，咁機組人員 OK 嘅，咁為我慶祝冇嘢啊，係咪先？咁我就唔需要理佢噶啦。有時咧，你花太多心神去理嗰啲，其實我會覺得佢哋係另類嘅人啦，即係我唔會話佢點樣啦，即係另外一個世界嘅人咧，其實你哋又唔需要有交接嘅，係咪先？千祈唔好俾佢影響到你，啊、即係我有啲人我投訴你咁樣，咁其實你覺得都唔係我嘅問題嚟嘅，即係你可能有好多嘢將佢發大啊咁樣，咁你就由佢過咗去就算。如果所有嘢都俾佢去到即係
0: 影響到，
2: 係啊，令到你好糾結咧，其實我哋嘅人生就好慘㗎啦。
0: 所以咧，我見到有個朋友都分享，佢就話啦：，喂，如果咧真係你，譬如你個人比較容易受人影響，或者睇到呢啲嘢咧，
1: 就唔好睇佢啦，
0: 真係唔好睇。因为每个人的接受的能力都不同，即是或者这些人呢，即是口多多口衰衰的时候呢，他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叫做我喜欢说一下嘛。但是如果有些真的比较弱少少的朋友呢，看完之后可能他受不到呢，可能他就有些不同的身体状况，譬如好像内地最近都有单身问出现了，就有个朋友就说去完一个地方吃完那些濑尿虾，有没有搞错，这么贵的黑店来的这样。跟着闹完之后呢，那间店头的老板呢看完很不开心，跟住话我赔钱俾啦，跟住佢我唔得，我就系要公审你，跟住而家搞到咧个老板咧四十几岁，突然之间忍疾咧死咗，
1: 吓咁大镬啊！
0: 系啊，就因为呢一件事件就离开咗啦，咁间铺头都因为咁样咧搞唔掂，要关门啦。因为原来再睇翻咧最惨嘅嘢就系话，原来嗰几只濑尿虾咧个价钱咧。其实佢唔系特别收得贵啊，系正常价嚟嘅啫。但系嗰个人净系话，我就系而家要公审你啊，然之后要咁样离开咗。
1: 好多人都系 abuse 咗公审呢一样嘢啦。公审系攞个公道，而唔系咧自己喺度牙斩斩单方面闹人咯。吓，即系公审其实系双向嘅，我觉得。咁亦都关人事嘅，其实因为咧我自己即系活到一把年纪啦，即系而家差唔多咧都叫系咪叫花甲之年啊？最靓啦，美甲之年啊，咁样咧。我係有所改變嘅，就係咧，我對一啲事物同埋人哋批評我嘅方法，譬如我以前細個咧，我屋企人成日話我，阿剛剛你成日都我行我素嘅，我覺得我好唔開心嘅，我覺得自己好似 black sheep， 好似害群之馬，好似咧我淨係為咗自己 happy，
2: 係好自私啊嘛，唔理人啊，
1: 唔理屋企人啊，唔埋堆啊咁樣。但係隔咗咁多年之後咧，我啲家姐再同我講啦，佢話其實而你都好我行我素，即係佢意思就話咁多人鬧你，你都會咁歧視嘅，咁多人窒你啊，啲網上有啲衰嘢，你都咁開心嘅，我話其實佢哋係唔會影響到我噶，因為我自己最中意、最開心嘅嘢，我已經係掌握到啦。譬如我最想做電台 DJ 啦，我最中意播自己嘅歌啦，同啲好朋友一齊咧就做節目啦，我全部手到拿來咯。你講咩廢話啦？係
2: 啊，同埋嗰啲人根本就唔係你生活圈裡面嘅人嚟嘅，係咪？即係佢講完一句嘢，佢有佢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其實你唔需要俾佢影響到。
0: 係啊，同埋當然咧，即係而家個生活咧，大家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壓力啊，或者你面對緊唔同。嘅困难啊，即系每个人个处理嘅情况都会唔同嘅，咁但系希望就系、是大家可以将嗰啲唔关事嘅人咧推开先。
2: 啱，
0: 你真系揾啲咧，你同你有关系嘅人咧，屋企人啊，另一半啊，
1: 关心你嘅人、啊，
0: 关心多啲，即系你宁愿关心佢哋，俾多啲时间佢，好过对嗰啲。
2: 系我太多嘢要处理啦，键盘战士呢啲嘢即系
0: 同埋键盘战士，佢都既然咁唔开心，喺度留言啲唔开心嘅嘢啦，你咪由佢继续唔开心咯。你做咩要因为佢嘅唔开心而影响自己唔开心咧？
1: 哇，好发人心声啊！呢半个钟头，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月初将会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他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

0: 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比他去年率團出訪中東更大。全球繁榮峰會召集人會言致富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會晤，反映在世界尋求更大程度的穩定性、信任和合作之際，有關全球治理的討論變得較以往任何時間都更為重要。本身是行政會議召集人的葉劉淑儀在第三屆全球繁榮峰會致辭表示，近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貿易衝突不斷，當前局勢動盪和充滿不確定性，對世界各地的經濟、企業和民生有深遠影響。在這些不確定因素中，香港展現出穩定和充滿機遇的特性，在國家支持之下，香港與全球市場保持緊密聯繫，同時受益於國內經濟的實力、韌性和長遠戰略規劃。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香港亦都應該應對自身的長期發展和未來定位，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和思考。新華社報導，遼寧艦航母編隊到西太平洋相關海域開展訓練，期間將進行遠海戰術飛行、實彈射擊、支援掩護、綜合救援等演練，提升檢驗提升部隊實戰化訓練水平。報導說，這是根據年度計劃組織的例行性訓練，旨在不斷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實踐。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過去兩三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三十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兩點半，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763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8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5,507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04，腾讯控股459.8升10.6，阿里巴巴133.4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66升4.4，中芯国际66.65跌2.05，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中国移动86.6升2，长飞光纤光缆232.6跌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2，英镑10.504，瑞士法郎9.972。澳元5.589，加元5.699，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2。日经平均指数60,417点，跌398点。港金报42,37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美元。卖出4,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有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重复多次嘅位置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啦，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咁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你保持耐心忍让啦。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接近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较为繁忙的。龙尾过了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少少。在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博富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都有车龙噶，龙尾就接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较为繁忙。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封路措施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係有渠务工程㗎，直至下昼嘅四点跟住三门仔新村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嘅地区啦雨势仍然係比较大㗎，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咧，除咗有 Alex 李志刚咧、Kitty 咧、啊呢个崔洁彤咧，同埋洪其俊、超 B 之外，仲有一位咧后生过晒我哋嘅人。
1: 哇，好后生啊！
0: 美少女啊！
1: 美少女啊！有俊奇 ，Hello 你好。
3: Hello，Hello， 系俊奇。
0: 俊奇系咪你嘅真名啊？真真地啦。
3: 系嘅，真真地。
0: 但佢写法应该唔同啦，系咪
3: 都系咁样写。
0: 我都系咁写，咁细个嘅时候咪练。
3: 唔系呢个系我改过嘅名嚟嘅、就系喺我考 DSE 之前改嘅、
2: 哦，所以点解嘅？
3: 因为妈咪话改完呢个名字读书好啲咯。
2: 哦，
0: 咁、有冇好到啊？
2: 永远唔知嘅，因为你唔知道未改名
0: 字最好，
2: 系啊，冇改考成点
3: 呢、這个就唔知啊，唔清楚啦。
2: 喂，但系几好喎、啊，即系呢一个责任有一半俾咗阿妈。
0: 系啊，
3: 冇错，
2: 名字都改咗啦，
0: 都阿妈累嘅，系啊。
3: 唔系，都有都有。
0: 阿俊奇呢个名字我谂起君子、
3: 哦、
0: 可以食噶咁样啊。
3: 系啊，所以我嘅fans 都系叫君子酱。
0: 哦，你嘅 fans 叫君子酱，
3: 系
0: 啊。咁啊，头先我哋话你好年纪好轻啦，咁啊事实上系几轻咧吓？
3: 唔系好轻噶啦，我都今年就嚟23岁。
0: 哇，咁鬼老嘅23岁，真系好快老啊！23岁，好鬼老啊，系。
3: 唔系，因为都点解我感觉好似已经过咗一段时间，系因为我参加即系比赛嘅时候已经系。即系我嗰时已经系18岁，跟住而家其实都距离
0: 五年，系参加咩比赛？
3: 造星四，
0: 造星四，我、哦、即系Collar 嗰一期。
3: 21年参加造星嘅，跟住之后22年就系组咗 Strays 啦，同其他几个造星四嘅参加者，跟住23年就出咗第一首 solo 歌，但系就出得比较冇咁密，
1: 系即系未如理想。你即系好似每年。

0: 年產噶嘛？而家你係
1: 特色嚟噶，
2: 係嘛？
0: 但係你嗰個唔係
3: 借口啊，
1: 唔係。
0: 但係你個年產，但係你係嗰啲幾部曲嚟嘅喎，
1: 冇錯。
0: 你等咗咁耐先至出翻第三部曲，
4: 已經攤凍咗。
1: 其實因為咧，我哋即係因為你每一隻歌出嘅時候，其實都唔可以因為為咗要出而出咯。即係我哋都會想，即係每一個都會諗到佢嘅故事啦，跟住之後佢嘅曲風啦，跟住之後佢嘅詞啦，甚至 MV 點樣拍啦，即係我哋都會從長計議下，咁所以其實都用咗啲啲時間。
3: 你唔好留難阿俊奇啦，佢都唔想嘅。如果有得揀嘅話，你唔想，你唔會個月都出歌。如果我有得揀，就個禮拜都出嘅歌出嘛，係咪先？
0: 咁係咪因為可能而家少少佢獨立歌手，咁所以就慢啲，要儲夠嗰、那個
3: 啱啊！每隻歌都要錢噶嘛，
0: 前千咁樣
3: 咧。
1: 其實又唔係嘅，因為我而家係有公司嘅，咁但係。即係我都會想公司真係用嗰個錢係用到最好，而唔係為咗真係我要快啲出而出嘅。
3: 乖女啊，乖女啊，
0: 咁好嘅，
4: 慢工出細貨，
1: 冇錯。
3: 係啦，咁阿俊奇，你想而家即係做歌或者做音樂啊咁樣，用啲咩嘅路向或者咩嘅 image 去同即係樂迷見面咧？
1: 我會想俾大家見到多啲唔同嘅我咯，因為、其實
3: 咁簡單咋？係
1: 啦，因為咧呢三部曲其實都係完全唔同嘅曲风啦，完全唔同嘅，即系佢可以话有关联，但系又唔可以话完全有关联。
3: 即系有关联同埋冇关联之间啦。
1: 系冇错，咁但系因为我系由出咗即系 solo 之后，其实我每一首歌都系唔同嘅曲风，咁我亦都系想试下，即系其实大家会想我系会行点样，
3: 即
1: 系
3: 由人哋决定你嘅路线。
1: 咁又唔可以话，但系我可以参考下啦，
3: 咁样。咁你咪冇条路咯，即系冇一个风格咯，你咩都试下，咩都试下，然后由个乐迷嘅反应去再主导。翻你自己要想做嘅嘢，咁即系话其实你从来唱歌系冇谂过自己想唱咩嘅。
1: 唔系，其实咧系因为我由一开始出道嘅时候啦，咁大家都系觉得我系嗰种好 QQ 啊，好少女嗰啲形象，咁所以之前一开始嘅曲风都系会咁样啦，偏向咁样。但系我开始慢慢咧大个咗啦，
3: 开始了解自己啦，
1: 开始觉得其实咁样都唔系我最想行嘅路。咁但系我又唔可以一下子跳得好劲，所以就
3: 你最想行咩路咧？
1: 其实我系少少想行。嗰種氣質，
3: 有氣質嘅女仔，哦，氣質嘅公主，
1: 嗯，
3: 哦 ，Kitty，
1: 系，
3: 你可唔可以幫一幫佢？
4: 氣質公主，我諗下有啲咩人可以幫到你，
0: 但係你嘅班底都好犀利嘅，其實你嘅創作班底，譬如有吉新風啦，又有林若玲啦，即係呢啲嘅
3: 全部勁人嚟
0: 嘅，
3: 好肯定你哋呢隻歌係貴嘅歌嚟㗎。係
1: 呢個我唔知呢個，
3: 呢個我知，我知，係啦，一定係而家最貴嗰啲歌嚟嘅，
1: 真
0: 係。嗱，即係因為由你第一部曲開始嗰陣時咧，已經即係話第101次再見，第二部曲就第101次重遇，去到第三部曲啦，即係最新呢個啦，就第99次和好如初。
3: 哦，都鬧過，真係99次交啫，
1: 都多㗎啦，其實都
0: 九啊九次喎，
3: 係要俾咗我分咗幾次手㗎，
0: 幾次啫咩？
3: 最鬼憎鬧交，
0: 九次你分咗，
3: 咁我唔會一次鬧交就分手嘅，起碼係鬧我三四次先。
1: 咁样计翻都要分咗33次手。
3: 系啊，我唔可以
0: 数字咁叻嘅你计得。
3: 系啊，我唔容许我嘅爱恋爱当中有闹交呢样嘢。
1: 我都唔容许噶。
3: 系咪？但系我
4: 裂痕噶嘛。吓，
3: 但系我啲 friend 话冇噶，一定会闹交噶。
1: 吓，唔一定噶。
3: 系咯，我唔闹你，你闹我，唔系嘛？几嬲啊？系咪先？
0: 呢个谂法叫我唔闹你嘅时候，你闹我。
4: 咁问下俊奇嘅经历，咁你自己嘅爱情观又系点样咧？
1: 我自己嘅爱情观系我唔主张闹交嘅，即系我系会嗰种和平理性沟通嘅人嚟嘅，即系譬如可能对方有少少唔开心，咁可能佢会有啲情绪，咁我同佢讲而家发生咩事啊，咁我可唔可以有咩帮到你啊，咁即系我系嗰啲好冷静嗰啲处理。
4: 即系就算对方系好暴躁嘅，你都可以唔被佢影响到嗰啲人。
1: 我会想即系唔好俾个情绪带咗入去呢件事入边咯。
3: 咁你算唔算系嗰啲恋爱脑咧？
1: 我可以话算恋爱脑，但我系一个理性嘅恋爱。
4: 你系咩星座啊？咁
1: 我系狮子座。
3: 哇，狮子座好啱做呢一行。
4: 点解咧？因为好抢系咪？
3: 有嗰个表演欲，
4: 有光芒
3: 嘅。系啊系啊，
1: 我系狮子座近处女座。
3: 哦，所以就有光芒，再加有啲气质，
4: 冷静，
3: 冷静，冷艳。
1: 多谢
3: 不过我就会即系俊奇，即系识你咁短时间啦，我就会觉得你咧都要谂下自己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因为我成日咧觉得你好似活喺人哋嘅影子当中啊，即系自己掟啲歌出嚟咧，啊人哋中意啲乜嘢，睇反应再行下一步咧，就好似系咪好被动咧？你觉得？
1: 其实我都有自己中意嘅嘢嘅，其实我系几中意啲 ballad。 跟住 R&B 嗰種，跟住就係好 peaceful， 好 peaceful 嗰啲歌咯。
3: 但係呢啲歌好難喺新人當中突出到嘅喎。通常啲新人就要唱相對濕度嗰啲咧，永遠濕度永遠咁嘅最好。
1: 所以就係咯，都要慢慢先可以循序漸進去到嗰一個位。
3: 慢又得，快又得，因為我覺得你係一個心急人嚟嘅，係咪啊？獅子座。
1: 啊，都有時咧，即係其實我係心急嘅，即係我係嗰啲好有效率嗰啲人嚟嘅，咁但係有時現實即係都有好多要考慮嘅因素啦，咁所以都唔急得。
3: 你點樣探慢慢冇用啦？你等咗成五年喎，係咪先？而家即係由你入行到而家相隔五年喎，係嘛？
1: 都唔係我可以，
4: 唔係，但係中間都有 progress 嘅，有可能我諗係咪因為首先你年紀都細啦，咁你入到嚟呢行又會覺得哇好多嘢唔知係咪即係自己嘅諗法係啱，又未必即係所有嘢都即刻會講到出嚟，或者覺得
3: 如果唔啱你話俾我聽唔啱，我咪改咯。
4: 會驚啊嘛，我見到你我都驚啦，入嚟係咪先？
3: 驚唔驚我啊，俊琪？
1: 驚。
3: 唔怪啦，
4: 一滴曬汗
1: 嘅佢，
3: 唔驚。你點睇咧？你點睇呢樣嘢咧？
1: 我其實我又覺得我唔係驚嘅，只不過係我喺我能力範圍我做到嘅嘢，我已經做好咗。咁但係其他都要交翻俾即係公司去決定，
3: 即係要信佢哋嘅專業，
1: 要信佢哋咯。
0: 我就咁同阿俊琪傾咗一陣偈咧，望住佢嘅時候咧，我發覺喺某程度上咧，佢而家就話廿二、廿三歲啦，其實係一個成熟嘅人嚟嘅。佢點樣去處理嗰件事咧？即係佢唔係玩玩下，但係知道嗰個問題就係、是。都唔係我可以控制到，咁我可以點啫？咁我咪根據你嗰度做完，我咪做好我自己本分咯。你係咪嗰只嚟㗎？
1: 係啊，我係咁樣嘅，即係我係一個歌手，我就要做我做到嘅嘢。咁但係後期嘅嘢同埋或者因為。始終都是公司去決策，跟住要去俾錢，所以是要交翻個。
3: 即係佢哋俾錢，係啦，即係要做個聽話啲嘅旗下嘅歌手。
1: 咁當然公司都好尊重，即係我有咩諗法啦。咁但係我係會提出嘅。咁但係佢哋最後用唔用都係佢哋嘅決定。
0: 咁、但係你而家自己咧，即係譬如可能歌就要交俾公司啦。咁有冇即係可能譬如唔得，我都係覺得有啲嘢我想自主控制啲嘅，即係可能拍下啲網上短片啊，
3: 學
0: 下啲嘢
3: 啊，
0: 會唔會做嗰啲咧？你有
1: 都會嘅，因為即係好好，佢哋都會加翻個 social media 嘅控制權俾我。
3: 哦，唔會叫你交出個密碼。
1: 唔會嘅。咁所以我都會盡量即係可能出多啲，跟住可能唱歌片啊、跳舞片啊，甚至係即係我近排呢只歌就係同咗唔同嘅歌手朋友 collab 咁樣。
3: 有邊個啊？
1: 有黃志文啦，有馬天佑啦，跟住有 Silos 啦，跟住我以前嘅隊友 Strays 啦，跟住之後有我哋 CIA 好多好多，今日我嚟緊都仲會再出嘅。但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因為其實我沒什麼朋友了。
3: 看得出，看得出，看得出，看得出。
0: 你都是接那些來的，
1: 我好接，
3: 好接的，你的人是啊，你都驚驚地啊，即係有少少即係社恐 feel 喎。
1: 係啊，我超級嚴重，所以我已經盡了好我的能力去找了一些我認識的朋友啦，亦都因為這個企劃，我都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我都很開心大家跟我一起玩這個 collab。
3: 同埋我覺得即係有時社恐的人，即係我都有少少的，但你睇唔出㗎，你睇唔出㗎，你睇唔出㗎，
0: 要拍啲 animal 喎。
3: 點解咧？因為我改變自己。我將自己改變，因為我想達到我的目標嘛，我咪不擇手段咯。
4: 去到咁極端啊，即係由社恐去到不擇手段，呢條路都幾長喎，都幾難行。
3: 可唔可以達到啊，俊琪？可唔可以達到啊？
1: 我試下啦。
4: 你學佢改變得，唔需要不擇手段。
1: O K。
3: 你好中意我不擇手段喎？
1: 係有啲難，點樣可以做到？
3: 其實啊，因為我以前就係做正行噶嘛，即係啲寫字樓翻工啦。但我就好想入行，咁樣咩咧？我將所有嘅歌唱比賽全部參加曬。咁你嗰個比賽十個，其實輸十個好正常啫，係咪啲咁多人，你唔係唱得特別勁咁樣？但我只要有一個我入到 final 咧，我就有機會上電視啦。咁一上電視，我就有 reference 啦，有 reference 我就可以用我 reference 咧，再去參加嗰啲歌唱比賽。嗰陣時參加幾廿個嗰個比賽，全部輸曬，但係參加 DJ 比賽贏喎。咁於是都係做 DJ。我同阿洪奇最一樣咧，我都係用呢個廣播嘅行業嚟做踏腳石，想入樂壇㗎。不過入唔到咋。
4: 咁但係其實
0: 你做咗㗎。係
4: 啊，你係鍥而不捨喎，即係你調翻轉，其實係好目標清晰。
3: 死掠㗎，
4: 好欣賞你喎，而家。
3: 突然間，而家先欣賞我。
0: 同埋喺嗰個年代，你有咁多歌唱比賽參加曬。
4: 哦，
3: 咁有好多有啲社區嘅社區嗰啲咧冠軍咧有500蚊現金㗎。
4: 咁犀利。
0: 又可以幫你自裝喎嗰啲，
3: 同埋嗰陣時我有班 friend 咧都係嗰啲歌唱比賽王咧，我哋一齊參加就有個盤咯。
4: 咁 咁俊奇你自己有冇即係把握好多嘅機會？即係而家即係都叫做由參加比賽，你初頭都係參加比賽入行啦。咁之後仲有冇去嘗試唔同嘅嘢？

0: 即係想譬如可能拍戲又好啊，拍劇又好啊，即係唔同嘅嘗試，令到你好似 Alex 咁樣多啲機會。
1: 不擇手段，不擇手段。
0: 等你見到你嘅光芒啊嘛！
2: 其實我都會想，我一當初其實我入行嘅時候咧，我冇第一樣嘢，我唔係想做歌手，其實我係想拍戲嘅，
0: 係、
1: 演員。
2: 係啊，咁但係之後就係咯，誤打誤撞做咗歌手啦。咁都同時我都會想繼續嘗試下去挑戰下去演戲，
3: 即係兩條路一齊行，兩條腿一齊行。
2: 冇錯，咁即係我都有參加唔同嘅 casting 咁樣嘅，得唔多啦，因為我都未真係正式上過 acting class 嘅。咁但係我都有即係可能拍下啲微電影啊，或者嗰啲短劇啊，都擺喺 social media 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開始咯。
3: 我以前咧都有試過去 casting 咧，嗰個感覺好難受
4: 嘅。點解啊？
3: 因為佢會即刻有陣時會講一啲説話咧，你知道你死梗㗎。即係佢會，佢又唔會即刻 turn down 你，都叫你翻去等消息。但係通常你翻去等消息咧，都係唔掂嘅。但係如果問你咧，你有冇著西裝啊？你有冇打胎嘅樣係啲相啊？咁咧你就咩啊？
0: 或者你試多兩句，另外
3: 係啦係啦係啦，你都有啊，係啊嗰啲
0: follow up 嘅係啦。
3: 係啊，即係其實你個感受係咪有陣時都幾 frustrated 㗎？
2: 其實我因為我都唔係參加咗好多個 casting 嘅，所以我冇真係好多嘅經驗啦。不過我如果有機會都想試多啲嘅，同埋因為我上年先畢業，咁但係然後我嚟緊又要讀 master， 所以我啲時間係。即係我係盡量想有時間都會去上 acting，
3: 但我覺得你得咯，你從你眼中個光芒咧，你對呢一方面有憧憬啦，同埋你係嗰一啲咧可以讀書同埋做嘢都兼顧到嘅人，係
2: 嘅，
3: 係咪㗎？
2: 係嘅，即係我都係大家都好，即係都知道我係一個讀書可以好用心嘅時候，同時我都仲
3: 有冇難度咧？
2: 難就一定難，因為其實始終都攰噶嘛。咁但係我覺得我做到咯。
0: 但係點解你會諗都想兼顧讀埋 master 咧？
2: 因為我覺得我會想做歌手之餘，我都會想更加增值下自己先咯。即係我覺得係咁樣會望落去，成個人都會有內涵啲，
0: 係有氣質啲，係咪？
2: 多謝。
3: 係啊，嗱，咁啊嚟緊會播你呢一首歌，不如同我哋聽眾咧介紹下呢一隻歌啦。
2: 好，咁我呢一首歌叫做《第99次和好如初》啦，咁就係我第三部曲嘅最後一首。咁計第101次再見同埋第101次重遇之後咧，今次終於去到和好如初係。
3: 加幾耐啊
2: ？Happy ending， 一年。
3: 一年啫，好短啫，
2: 年產。咁呢只歌其實就係想同大家講，任何關係咧都會有爭執啦，會有拗撬啦。咁但係好多人即係可能會覺得啊，我同你鬧交啊，算啦，你都講唔明噶啦，我就唔同你講。但係我唔提倡呢一樣嘢嘅，因為我覺得其實每一段關係你都係得來不易。咁所以其實有咩事咪好好溝通咯。咁做咩要鬧交啫？即係更加就要應該要珍惜每一段關係。
3: 贊成。
2: 我都系咁样咁谂、
3: 我好怕闹交呢样嘢，因为点解？因为其实我自己脾气都唔系一个好嘅人。咁咧，通常咧就系佢闹我先啦，佢闹我先咧，我又要再恶过佢，跟住佢又再恶，搞到我咧，我入边嘅魔鬼射咗出嚟啊！
0: 系
3: 啊，即系我只魔鬼几难得先收埋喺入边最深嘅地方啊，系咪先？吓，即系会好咩？我试过因为闹交离家出走，
2: 哇！
3: 但系都系因为拍拖嘅时候，即系唔系屋企。
2: 系啊，即系因为呢首歌其实唔单止就系讲爱情。就算是友情、親情都會有鬧交，好多我會聽到好多啊，因為我同爹哋媽咪意見不合啊，然後我就離家出走，即係好似、但係我唔覺得，因為始終你每一段關係你都會有最珍貴嘅嗰樣嘢，咁點解你為咗少少嘅一啲意氣用事，然後你放棄咗呢啲咁珍貴嘅嘢咧？
4: 同埋我好中意你嗰個和好如初咯，即係和好如初呢幾粒字咧，其實都幾難嘅。即係當你有條裂痕喺度嘅時候咧，你要好似將嗰條裂痕完全地係忘記咗佢，冇呢條裂痕嘅，我哋可以去翻最開頭嗰種嘅愛咧。呢个是紧要咯，
2: 我觉得是我有个 friend 佢讲过一样嘢，就是佢是那些即系好实际的人，就是佢譬如一间屋，佢会一个灯胆坏咗，佢会换咗个灯胆，而系唔系换咗间屋。
3: 哇，咁有意思，你的 friend 系咪马丁路德金啊？咁 high 嘅你的 friend 讲啲嘢？
2: 系，我觉得呢个比喻是几好，是几唔错嘅，即系我都认同嘅。
3: 系啊，咁希望未来嘅即系继续努力啦，同埋咧唔好咁 high 啦，你都好 high 人啊，系啊，冇乜反应咁样嘅。
2: 我尽咗力，
3: 系咪 I 人啊？你
2: 系我系我90几%。
3: 哇哇，唔怪之啦！你笑嘅时候都唔系真系笑，你笑嘅时候系耳口嘅啫，佢唔似真系。
0: 好怕丑，
2: 我有笑噶，我真系笑，我真心。
4: 咪同佢笑嘅时候，你耷低个头咧，唔敢望住我哋，
3: 惊惊地啊！咁啊，超 B 系好得人惊嘅，
4: 佢望住你喎，而家
2: 唔得人惊，大家都好 friendly 噶。
3: 系啊，咁啊，继续努力啦，系嘛？
2: 好
3: ，OK， 唔该晒，俊琪
4: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个30几岁的男技工死亡。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个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指，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今个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至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

0: 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是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话：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果不是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6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02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9点，跌唔够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4；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5，升8；恒生中国企业88.7，升4.8；中芯国际67.65，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75.8，升2.2；中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5.4，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16美元，卖出4,5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由于路面急修，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系重开咗，但系仲有车龙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一路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咁就系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因为路面急修，部分行车线一度系封闭啦，咁而家开翻，但系车龙仲系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处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只是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另外，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开。大坑道近住不拉山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慢驶的，龙尾分别去到接近南塘道口，同埋排到去近乐活道的回旋处。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是排到去玛利曼中学对开。仲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竹林苑。另外在南区方面，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域多利道慢驶，龙尾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柯士甸道，至于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稍为繁忙的。天宇路滑，请你加倍注意。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u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8: 剩下最后半小时的 Made in Hong Kong， 上次我们讲了个话题，餐厅应不应该给张纸巾你提供纸巾呢？
9: 对。
8: 有听众就说，哎呀李志刚，你搭飞机搭头等三蚊包纸巾都给不起咩咁样。嗱，这个是错重点啊。
10: 你是搭头等。
8: 我不是搭头等，我是用积分去换 business。
10: 你
9: 换
8: 嘅
9: 唔
8: 系
9: 俾钱，
8: 我唔系俾唔起三蚊去买包纸巾，然后我觉得三蚊买包叫做 Tango 嘅纸巾系好唔抵嘅。
10: 哦，如果系个正版，你就可能觉得都 OK 啦。
8: 正版都 OK， 但系我觉得因为外国好多，譬如我哋翻内地都系啦，佢哋提供纸巾系好正常。
10: 哦，但系原来咧有好多朋友听众都话，你唔好谂住人哋俾包纸巾你唔使钱啊，人哋俾包纸巾
8: 计埋
10: 都计钱噶。
8: 嗱，咁样就锯啲啦，咁样就系做生意嘅手法啦。
10: 系
8: 令到你强唔强咁样？另外一样嘢就系，譬如我哋去到内地嘅餐厅啦，佢可以带外来饮品入去饮嘅。
10: 呢个咧系我觉得好匪夷所思噶。
8: 我俾你听啊，旧香港系得噶，
10: 以前系可以。
8: 我细个系得噶，我细个譬如你去呢一间粥铺嗰度食碗艇仔粥啦，然后你嗰度买个煎有三宝梨，都一路吉住食，一路食粥粥咧，佢系有你嘅，因为你要帮衬咗。
10: 但系你嗰间系餐，即系净系间
8: 粥铺。餐厅啊，
10: 即系你唔系嗰啲叫做咩熟食中心里边咁任何一间嘢啊嘛。
8: 熟食中心又得，
10: 以前熟食中心
8: 餐厅又得，
10: 系可以咁样带嚟带去噶嘛？而家都开始有时话咧，你唔可以咁样嗌人哋啲嘢嚟我哋嗰个位度食。
8: 我觉得系因为有人破坏规矩咯。
10: 即系
8: 点解嗰间粥铺可以俾你带煎酿三宝咧？因为你已经帮衬咗碗艇仔粥咯。
9: 系啊，
8: 你再食
9: 咩？咁佢又真系冇得卖煎酿三宝。
8: 咪咯吓，
9: 系咪帮你唔到？
8: 同埋佢唔介意你唔食炒面或者肠粉嚟食煎酿三宝噶嘛？但系而家啲人就好介意，同埋都系同嗰个。租貴我覺得有關，
10: 都有關係。
9: 即係你壓住食其他嘢咁樣，即係帶支嘢，其實帶支嘢飲入嚟都唔得咧，都幾 harsh 嘅。有時候我覺得，其實我試過有一度啊，喺邊一度咧？總之我就係之前飲住支水咁樣啦，跟住我入到去，其實我都唔係諗住我有支水就唔係啦，就唔叫佢嘢飲嘅。但係總之佢一見到你攞住支水咧，就驚你唔叫嘢飲，就叫你擺低喺門口咁樣咯。
8: 呢個真係唔得啊！未見官先打。30，同埋咧，而家有好多铺头都即系倒闭啦，咁样有好多倒闭嘅铺头咧，其实曾经以前咧都对过我唔好嘅，譬如你知我放工咧三四点放工啊嘛，咁啊去到啲餐厅嗰度咪食嘢咯，然后梗系想拣一啲静少少嘅台噶啦，咁就话可唔可以嚟呢一张台嗰度坐啊？唔得，一定要坐喺嗰边好多人嗰度，咁可能系方便 serve 啦。咁问佢你系咪嗰度清洁啊？唔系啊，不过你又要坐嗰度，跟住我就觉得我唔坐啦，我走啦，跟住。

0: 佢執一粒，其實我又唔係話幸災樂禍，而係覺得你咁樣做生意方法實執啦，唔使你冇生意，因為你係要你都唔俾個顧客有 say 啊，全部都係要你 say 啊咁樣。咁我記得我又去過一間鋸扒嘅地方，又係佢長期有好多位咧都係留座嘅。咁我又係三四點去咧，冇理由有人同我爭啦啩，係咪？冇人食午餐嘅，你都啱啱落場，我想坐啲位咧，佢又係唔俾你坐嘅喎。好好笑喎，真係。
1: 其實我覺得有時都係香港咧，我哋最緊要都係嗰種人情味啊，服務業嗰種高質素啊，即係大家入去消費嘅時候，其實佢都唔介意個價錢啊，
0: 唔介意俾多啲㗎。
1: 但係佢就係介意一樣嘢，就係你點樣 serve 我。我唔係要你跪拜，我唔係當我神咁拜。但係喂，其實我好簡單嘅位，我想坐嗰張台啫。都唔係影響你好多嘢啫嘛。
2: 即係除非你話我真係留咗位俾人，係
1: 啦，
2: 意思啊，係咪
1: 全間鋪頭敷曬啦，淨係得呢個吉位你要坐喺度，咁我明啊。
2: 明白啊，
1: 但如果唔係嘅話，咁其實都唔係好影響到你啫。
2: 咁所以可能有陣時做生意嘅朋友都要諗下，即係可能佢個角度出發就係、咁我容易管理嘛，咁我嗰邊可能刪減兩盞燈嗰個成本又低少少，慳咗兩蚊咧咁樣。咁但係其實原來即係顧客嘅感受其實係遠大過於你慳嗰啲電費或者慳嗰行嗰兩。
1: 其实我哋三个都系噶，即系你谂下，我哋三个如果去消费嘅就出街食饭，点解我哋嚟嚟去都食嗰几间咧？个原因就系咪嗰几间，我哋感觉
0: 宾至如归，
1: 系宾至如归，或者嗰嘢食唔系最好，但系唔系最差。咁你觉得食完之后你过得到自己就算咯。
0: 吓、不过呢啲又系唔怪得晒嗰啲老板嘅，因为真系人搞坏规矩啊！你有啲人食霸和餐咁样啦，即系以前我都同我家 姐开过餐厅噶嘛，我家 姐就好坚持话一定要俾咗钱先至有得食，咁我咪觉得哇咁啊得噶你一人咁样啦。但系更隔咗咁多年之后，发觉系即系有啲人咧食完之后咧走位咗去，
1: 其实系啊，
0: 所以内地好嘅，内地佢个电子嗰个订餐咧订完之后要跟手俾埋钱，
1: 系啊，俾
2: 咗钱先，
1: 即刻俾埋钱，直情系你未俾钱我话你咪攞单啦，未啊你未俾钱，你未俾钱未落单噶，俾咗钱先嚟。咁係我發覺呢樣嘢，而家香港有啲餐廳都係咁做，咁我都係有時唔慣嘅，但係你發覺咁就係因為有人係破壞
0: 咗咯，係啊，所以有陣時又唔怪得曬啲老闆，但又唔怪得曬啲顧客。不過真係可以同啲老闆講，就係話你遇過一個衰客咧，就唔代表所有客都衰嘅。係，
1: 即係唔係一粒老鼠屎會搞掂曬，即係整死曬成烹粥嘅未必嘅。
0: 都會㗎，你個烹粥有老鼠屎，你會食啊？
1: 咁真係食唔到。
0: 我有兜水，有隻螞蟻，我都成兜到去啦。
1: 有啲頭髮都唔得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可以做送货嘅，通常咧都系送啲汽水啊、啤酒啊嗰啲咁嘅嘅嘢啊，去啲超市啊、士多办馆嗰度咁啦。哇，夜日当中啊，工作都好繁忙噶。

0: 不过我试过送过去有一个地方，其实是一间士多嚟嘅，就非常之印象。一间咧细细地嘅士多，喺条街嘅单边杂角位嗰度啦。从来咧成间士多都只系得一个女人咧去看铺咋。
1: 阿哥，又系你啊？嗰啲汽水咧摆侧边得噶啦，一阵间我自己搞啊。
0: 喂，使唔使帮你手上架啊？举手之劳啫
1: 嘛。系唔使唔使唔使，呢啲嘢我自己搞得啦。你都唔知道我啲嘢摆边，自己搞方便啲啊。唔该晒。
0: 喂，粗重嘢系你一个女人试试啊，搵啲男人帮手好、啊。喂，你老公咧，你唔叫佢出嚟帮手嘅吓，你老公。
1: 唉，离咗婚啦。如果唔系啊，我使鬼一个人出嚟挨啊！
0: 哎呀，唔好意思添，讲埋啲衰嘢。喂喂喂，老板娘啊，你咁靓女，你又真系唔拍拖啊，真系暴殄天物、啊。
1: 喂，你唔好调戏我、
0: 啊。我冇调戏你，系真系呢啲嘢。
1: 我有男朋友噶啦、
0: 啊，
1: 你个咪系咯，呢、這个咪系咯，快嗌哥哥啦！
2: 哥哥你好。
0: 哦，哇！你个男朋友仔啊，咁大个啦，你个仔嚟喎，读几多年班啊？
2: 六年班就嚟升中学啦。
0: 哇，平时都唔见你出嚟铺头帮手嘅，点解今日咁乖仔咧？嚟铺头帮阿妈手咁乖啊？
2: 屋企停电咯，冇冷气热到飞起啊，咪出嚟铺头嗰度凉冷气咯，咁顺便又温下书啦。
0: 哇！即系呢啲啊，孺子可教啊，咁乖仔，自动自觉温书，好嘢嚟噶嘛！
1: 系鬼，平时啊懒过鬼啊，佢成日净系啊食嘢同埋打机，今日啊掹佢出嚟嘅啫，有啲活动做下，唔使成日匿喺屋企打机啦，唉，打坏晒对。
2: 我啊读完书啊，要搵多啲钱俾妈咪噶，
0: 哇，
2: 唔使佢挨得咁辛苦啊
0: 嘛！哇，孝顺仔喎、啊，咁生性嘅，
1: 系最叻就把口，听住先啦。
0: 喺香港咧，每个人背后咧都孭住一个包袱，孭住一个故事噶。有啲开心，有啲啊辛酸，但系总咧能够睇到人间嘅真善美嘅。暂时人生唔如意唔紧要噶，人生总会有希望。最紧要活好每一天，唔好放弃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你。
1: 我而家好中意啲咧，嘅520我爱你，听日就系啦嘛，系咪？
0: 系啊，
1: 今日519啊，唔好好似只狗咁样。
0: 其实呢啲数字嘅关于爱情嘅，都好似近几年咧，尤其是可能我哋讲佢国语啊、普通话讲得多之后咧，就特别多人去
1: 讲咯。近廿年我细个系冇嘅，
0: 冇呢样嘢噶嘛，以前
1: 我细个系
0: 1314以前你冇噶嘛，
1: 冇啊，净系出709394咯。知系咩啊？
2: 我知道，我知
1: 道。709394，好无聊啊！喂，今日呢一只歌好冧，
0: 系啊，冧滋滋，亦都好多人中意噶，就是、妹姐梅艳芳嘅《亲密爱人》。

0: 快啊！啊，禮拜二啊，兩小時就冇。喂
1: 喂喂喂！喂
0: 好冧嘅親密愛人，記住今日兩小時嘅節目啦。
2: 喺我哋明天再見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是早前是亦都是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对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

0: 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嚟便利之余，亦都需要正视潜在嘅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嘅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同评估，确保喺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同处理个人资料时，符合私隐条例规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个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系升148点，总成交金额22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毫；腾讯控股463蚊，升13.8；阿里巴巴134.1，升2.4；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6毫；中芯国际68.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72，升3.6；中国移动86.45，升5仙；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66，澳元5.585，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23美元，卖出454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重复一次谂，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是皇后大道中去 西行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啦，至到大会堂是车多。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北拉山道。咁另外反方向啦，去跑马地嗰边。近住北拉山道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住玛利曼小学。另外喺港岛嘅南区啦，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对开。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6: 冇问题，我
7: 会舒服
6: 噶。
5: 你中意，
6: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喐咗先讲啦。

0: Eric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5月19号星期二的三十群开始啦。
1: Hello， 直播室的天怡之豪阿诗。
0: 是咁，大家留意呢个天气状况啦，因为出面呢个雨势呢有时颇大嘅。咁琴日喺自己个 social media 上面啦，咁冇办法，因为自己平时睇开啲足球嘢嘛。咁所以呢就会有好多啲足球嘅 post 咁就会弹出嚟啦。咁然之后就知道呢就有好多香港嘅阿仙奴球迷呢就飞咗过去伦敦嗰度睇波啦。咁然之后琴日睇到啲咩画面呢，咁因为琴日系成个入面呢阿仙奴最后一场嘅主场比赛。其实你唔计阿仙奴，其实好多嘅球迷都会系喺嗰一季入面呢，你鍾意嗰队球队最后一次嘅主场比赛呢都希望可以入场睇嘅。
1: 係
0: 呀，呢个大家嗰啲惯性嚟啦，咁样。
1: 仪式感囉，我觉得系。
0: 係啦，咁然之后呢琴日就睇到我哋阿仙奴，即系香港，即系鍾意
2: 我哋阿仙奴。
0: 系喎，
3: 瞄到啊，瞄到啊，我哋阿仙奴 ，OK。咦，
1: 虽然我同你唔系好识波，
0: 但系
1: feel 到嗰份热情，
3: 同埋 feel 到投资咗好多。
1: 我哋阿仙奴，
0: 系喎，其实会咁样讲嘅话，其实
1: 你入咗血噶啦，
0: 系，我都唔
1: 系 family 啊，
0: 我都唔怀疑添，所以我而家有啲面红
1: 啊，
0: 我觉得自己，
3: 你哋阿仙奴点啊？
0: 咁有喺香港一啲即系升级阿仙奴 fans 球迷啦，咁其中一个就袁文杰啦，咁后来咧就见到佢个 post， 哇，真系好羡慕啊，系啦，咁系点样嘅咧？咁佢就系可以喺呢一个嘅球场主场馆入边啦，咁球员咧就入去球员更衣室之前嘅嗰条通道嗰度，系啦，咁球员嘅必经之路啦，咁样，佢系企喺嗰度，咁隔篱咧有卢觅雪啊。咁然之后就球员经过嘅时候呢就可以同佢握手打招呼，甚至乎影相啊。
1: 呢啲唔係纯粹买飞友嘅位嚟㗎係咪？
0: 呢啲应其实有唔同嘅 package 去买
3: 的。即都买得到嘅嗰、那个位。
1: 即可以买嘅，普通人都可以买嘅。
0: 係啦，只係
1: 你有钱。
0: 冇错啦，係啦。咁其实。
1: 唔使炒嘅。唔使有渠道嘅，
3: 唔知使唔使
0: 啊，系啦，咁然后就跟住琴日就会睇到嘅时候就觉得哇，好正、啊，因为咧其实我哋追星咧有好几种嘅方法嘅，咁最普通嘅嗰一种咧就系、是、你知道啲球员经常会去边啲夜店啊、餐厅啊，系、
1: 哦、
0: 啦，
3: 就
0: 系
3: 报
1: 佢哋咁样，
0: 就等同于有啲国际级嘅 artist 嚟到香港，即系譬如我当你 Big Bang 咁 GD 咁样啦，可能大家都会收到消息，佢完咗 show 之后咧，会去边度食饭嘅咁样系嘛？
3: 明嘅。
1: 但系如果佢去 club 或者一啲叫做
0: 餐厅啊，
1: 即系有翻咁上下级数嘅餐厅嘅话咧，
3: 唔系咁入到。
1: 系啦，照计佢哋应该会喺后门入啦，或者系佢哋一定系。private room 噶啦，系咪先？
3: 你都
1: 好，系啊，都好难撞到嘅，其实。
3: 系啊，你话发哥就喺条山路度就会撞到啫。
1: 真系少少碰运气，系你搏佢落车嗰一刻咯，系。
3: 可能系或者离开嗰一刻。
1: 系啊系啊，上车嗰一刻咁。
0: 系啦，或者你唔知点解你可以钻入去某啲嘅厕所，咦？原来佢就喺隔篱 VV 咁样。
3: O K。
1: 好变态啦！如果咁嘅话。
3: 突然惊。
0: 咁另一种比较简单啲嘅咧，其实就系喺球场嘅门口，甚至乎可能咧瞓。即係佢哋會有訓練㗎嘛，咁、
3: 哦、
0: 球員會揸車去呢、這、一個球場啊訓練基地嗰度嘅，咁好多球迷呢都會喺嗰度等啲
1: 報佢哋
0: 啦，咁、哦、有啲球員其實好好嘅，佢會拉低車窗然之後簽名咁樣啦，咁其實曾經發生過啲咩事呢，其實就係有啲球員，即係唔係講阿仙奴嘅球員啦、所有一啲即係頂級嘅球星，其實佢地都會有好多 fans 揾你簽名啦，有啲球員咧其實會認得啲 fans 啦，呢個第一，同埋佢會認得邊啲 fans 咧係偽 fans 啊。
3: 哦，
1: 何為偽 fans 咧？
3: 即係攞佢哋個簽名去
1: 攞去賣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
1: 佢咪會問佢哋十條關於佢嘅問題先咁樣㗎？
0: 係啊，即係我幾好出世啊，係嘛？
1: 要過到關先簽嘅。
0: 係啊，個暗號係啲乜嘢啊？咁樣
3: 我全名叫咩啊？
0: 係啊，串出嚟啊，係啊，我著幾號鞋啊？
1: 佢點樣分佢係偽 fans 咧？咁啊？
0: 又或者可能其實有啲其實已經係俾網民咧，佢可能 blacklist 咗㗎啦，就話
1: 或者個圈子入邊
0: 係啊，話呢個人都會經常嚟即係攞簽名。之后咧，然之后摆上网卖咁样嘅，
1: 但系佢又唔系我哋阿仙奴嗰啲 fans，
3: 咪系咯。
0: 咁你抱你，我谂你每一队都会有嘅啫，等同于系你每个人搞演唱会出边都一定会有人卖呢啲正版或我翻版偷鸡嘅周边咁样啦。咁而琴日即系即系睇到余文杰同埋卢觅雪有呢一个咁样嘅
3: 机会
0: 啦，咁跟住然之后就同朋友研究，哇、啊！即系究竟我哋自己肯俾几多钱啊？即系去得到呢、這、一个。咁样嘅体会咧，咁
3: 机会千载难逢，但我好奇。

0: 系咧，因为啲球员其实行过都行得好快噶嘛。
1: 系啊，佢未必会真系同你握噶嘛，佢有权系行过就走噶嘛。
0: 即系我当佢啊，佢肯同你握，你握完呢、這个，下一个就已经走咗去噶咯。
1: 系啊，
0: 系啊。
1: 咁你睇演唱会都系咁噶啦，啲握手位，佢唔通再握住你唔放五分钟噶嘛？你都系掂一掂噶啫嘛。
0: 但系你演唱会系得一个主角噶咋嘛，你最多可能系草蜢咁，但有三个咁咧，佢行两转你都有机会啊。
1: 但我估你买得嗰啲位嘅话咧，你又自己中意系啦。即系你可能全队都中意，但系你总有即系可能一个半个系真系你心目中嘅 hero 嚟嘅咁样，即系佢都系瞄住嗰一个噶啦，我相信系。
0: 定还是你哋阿仙奴嘅球迷系觉得只要赢到一个半个就已经好开心啦？
1: 或者咁讲，有时追星系你唔系好在，你唔系真系在乎要掂到佢咯。
0: 哦，系
1: 系嗰个距离，你真系可以咁近，
0: 咁近系
1: 见到你嘅偶像一次嘅话，你其实都已经。
2: 系，
1: 即心跳加速噶啦，其实都已经够噶啦。
2: 即系嗰种近距离嘅四目交投啊，即系佢真系望到你。
1: 系啊，即系你买一次咁样嘅机会咯。
0: 系，通常个电话系冇电啊呢时候。
1: 我哋系咪要可以估下？系，你知道个价格嘅。
2: 我问咗朋友，朋友亦都分享咗个价格，但系其实我去到而家我上网，我未核实到系咪最 final 嘅价格。
0: 正常买一张飞要几钱咧？
2: 哇！若然你最後
1: 一個座位係
2: 一個座位，其實睇你邊個位咯。你即我諗你
1: 抹
2: 你抹一抹，因為我上網揾到個團嘅一啲星級大替波團，我哋香港咁有旅行社搞嘅咁樣。咁然之後就若然你單人房住，佢四日三夜嘅時候，啱啱睇琴晚踢嘅嗰場波咧，個費用咧要5万至6万蚊左右啦，包埋機票。
1: 但係唔知道張飛係啦，唔知
2: 佢知道張飛坐邊個位嘅，
1: 唔係單獨一張飛嘅錢啊。因為我哋好難，我哋而家係估緊一個 trip 咩？
2: 我諗單獨我諗單獨幾張飛，你1万零2万蚊都至少噶啦。
1: 呢個係炒價。
2: 唔係啊，啲
1: 正常
0: 買、啊，
2: 即係當然你買季票嘅時候，你成季買嘅時候，咁當然係
0: 就會平啲啦，
2: 咁樣。咁但係
0: 你
2: 講
0: 到咁，
2: 你有啲
1: 好複雜喎、啊，我哋咁樣冇概念股嘅話。
0: 唔係，總之就係你當係最尾嘅嗰一場，你單獨獨立咁買，可能都接近10000蚊一張。
1: 你問你朋友嗰個價，佢嗰個價係炒價定係直接喺球會買嘅價？
2: 應該就係嗰個 package 係可以同到啲藝人可以即係有近距離接觸咁樣。
1: 但佢係官方買定係？非官方渠道買啊！
2: 佢應該係即官方渠道去買啊！
0: 我估應該接近15万，
2: 15万係
1: 20万，
0: 20万。
2: 嗯，
0: 其實我都想估20万嘅，係啊，但20万買張飛啊，真係有啲誇張嘅，即可能你個 package
1: 百貨應百客，
0: 咁係
2: 係咁要6位数字咯，應該係啊，一個人係啦，
1: 6位数字。
2: 咁即當然係佢我朋友
1: 佢提供
2: 係
1: 幾多錢？
2: 我朋友俾我嘅嗰個嘅參考咧，佢就係。话即系四人成团咯，咁每人拗翻10万咁样，即系你嗰个嘅呢件事啊，系
1: 10万系净系入场，
2: 十万应该就系、是、
0: 有机会企喺嗰条通道度，
2: 系啦系，我谂应该其实应该系会包埋可以睇波，跟住然之后来回机票又住酒店咁样呢啲嘅，
1: 哦，即系10万一个 trip 而家系
0: 咁
1: 啦，又唔系个票价喎，系咯，
0: 咁中意，
1: 咁我觉得我都接受到啊，如果作为咁中意嘅话，
0: 你哋阿仙奴啲球迷系咪觉得都抵咧？
2: 我个财力就问啲。
0: 唔係，即係我純粹係覺得，
1: 即係10万買呢個機會，
0: 你
1: 覺
0: 得
1: 值唔
0: 值
1: 得啊？你唔好理自己有冇錢先。
0: 係啊，
1: 10万買呢個機會，你自己個人覺得值唔值得？
2: 我覺得係值嘅。
1: 嗱，
0: 係啦，
1: 我哋阿仙奴嗰啲人係真心中意啊。
0: 佢哋阿仙奴
1: ，sorry， 係感染到我俾佢哋。我好似我想加入咁。
0: 哇！咁好犀利喎，好犀利喎，真
1: 係。因為我覺得10万蚊唔係，我覺得唔係錢啊，而係。即系你中意到一个，即系中意一对波嗰个热情，我哋感受过嗰啲人睇世界杯啊，或者睇波嘅时候系可以几热情噶嘛？
0: 明啊明啊！
1: 咁佢用10万蚊可以买到一个咁嘅机会啦，其一啦，其二啊，我觉得10万蚊咧都算系香港人
0: 即系应
1: 储到嘅一个目标咯。
0: 系，我觉得
1: 我唔够胆话系咪个个都舍得拎出嚟，系啦。但系你话储钱。可能都好多人可以儲到咯，但係唔知要幾多年啦。當然，
0: 其實唔係香港人係真係有錢嘅。你閒閒地可能買隻錶都講緊即係10万、8万咁樣噶啦嘛，係咪先？
1: 炒呢炒路嗰啲
0: 啊，炒呢炒路咁樣。咁同埋最正係咩咧？咪上個禮拜咪喺度講話，咪出咗嗰隻即係錶，
2: 係係
0: 好貴，
1: 半夜已經有人排咁啊嘛。
0: 好多人排咁啦，跟住咧網上面最多嘅圖片就係、是，買唔到只膠嘅，買只真嘅嚟用住先咯。 真嗰只系廿几三万一只咁你谂下可以咁轻易咁轻松系咪先？
1: 都系少数嘅，都系少数嘅，
0: 少数嘅，
1: 大众系占多数嘅。
2: 咁同埋系睇英超方面咧，其实你俾个付出嗰个价格。

0: 又会再贵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可能你唔同球队可能系若然呢种嘅体验嘅话咧，其实都要呢啲价钱咯。咁琴晚真实嘅数字我亦都冇问翻，即系当事人去核实啦。咁但系若然你话要六位数字起跳，你仲要因为点解最后一场会比较特别啲咧？就系即系譬如可能其他球队可能系有啲嘅教练会宣布会离队啊，甚至可能有啲球员就系话我呢场波就系最后一次喺呢度主场
1: 转地方，
0: 会转地方会转会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就唔系话完咗场波就完嘅，可能佢哋会俾 speech 啊。又有啲特別嘅儀式啊，咁樣，所以先令到
2: 呢個季度嘅一個
0: 總結咯，
2: 咁樣係
1: 啊。但我好奇嘅一位係咧，嗰條通道最多可以企幾多個人？
0: 我睇翻上網啲 post 嗰個鏡頭角度，其實影住我哋幾個阿仙奴嘅球迷，然之後就
2: 我哋幾個
0: 係啊，我都想係係啊。
1: 系嘅，系嘅，
0: 系嘅，
1: 可以企几多人咧？
0: 我镜头就影住几个我哋，又系我哋几个阿仙奴球迷，
2: 唔紧要啦，你系阿仙奴嘅忠实 fans 啊嘛，你有资格用啊呢个。
1: 几个啊？
2: 似唔似嗰啲演唱会咧？即系咧，你嗰啲所谓握手位啦，但系到个歌手上嚟握手嘅时候咧。后面无端会有一扎人冲出嚟噶嘛？佢又可唔可以咁做？
0: 嗰个高位就冇噶啦，因为嗰个其实
2: 框住咗嘅
0: 系
2: 嘛？
0: 系因为嗰个位系再即系等同于一个感觉就系、是。我哋而家喺直播室啦，直播室出面有通道嘅咧，即系佢哋就系买咗呢啲位嚟同我哋握手咯，
2: 就唔可以俾后面嗰啲冲入嚟，
0: 系啦系啦，
2: 即系真系有个界线咁样。
0: 冇错，即系你如果你嚟广播度追星，广播度追星分几个层次啦，你第一个就喺广播度外边等啦，系咪先？即系你标位位置啦，有啲再劲啲嘅就系、是、哦，可以入嚟呢度同我哋三个握手，甚至可以入嚟睇我哋做节目咁样。
2: 因为你知道我哋香港演唱会文化咧，系冇嗰条栏噶，即系冇。通道啊！嗱，呢啲就係握手位，佢哋俾咗1880蚊，唔係咁噶嘛，係一上嚟握手咧，後面咧
0: 就成村人
2: 啦。爭啲咧，如果你唔阻住佢嘅話，山頂佢都會跑，都會九秒九跑落嚟噶嘛。
1: 但其實而家係咪開始都有啲即係演唱會，佢哋係真係會包咗，可能有握手、有影相嘅一啲
2: 後台咯，
0: 係啊，
1: 係啊，咁呢啲
2: 食飯都有啊。
1: 食饭都有啊，
0: 每样嘢都有个价。
2: 有啲似，不过呢个系有啲似见面会嗰类。而家见面会有啲玩法咧，系我估唔止香港嘅，我可能韩国啊或者大陆嗰啲都系咁嘅。佢会有好多玩法，就系譬如佢 pre-show 之前，即系佢见面会之前咧，有另一个见面会
0: 嘅
2: 咯。
0: 好 privilege 嘅呢个
2: 系啦，可能就你系要加钱先可以去呢个见面会前嘅见面会咁。咁个 artist 可能就会同你玩下小游戏啊，或者影下相啊，送下礼。物咁嘅，跟住我有听过系食 lunch 咯，
1: 系
0: 蚊来蚊定系
2: 唔系嘅
1: 食饭盒，
2: 一即系可能又系
0: 相送饭咁样一齐食，
2: 买咗飞额外买咗飞嘅，可能二三十个人，即系睇佢个规模啦。咁个 artist 可能会同大家食一个 lunch 咁样咯，系啊，系即系有唔同做法咁样嘅，系啦，
1: 系
2: 咁当然唔同 level 嘅。偶像咯，我哋叫咁有阵时佢安排嘅活动又会有唔同咁样系，
1: 系一齐食个饭都好似几吸引，
0: 吸引啊！即系
1: 如果可以同你哋阿仙奴嗰啲球星一齐食个饭，你哋又会觉得值几多钱咧？
2: 哇！呢个真系贵啦，
1: 呢个真系贵，
2: 你要去到食饭，
0: 我会想佢哋嚟香港，我带佢哋食咯。
2: 佢哋嚟香港大把人带佢哋去食啦，食鬼你大咧！
0: 你都讲得冇错，但系即系我作为
2: 十万蚊食一餐，
0: 十万蚊食一餐，
2: 香港
1: 得啦，
2: 佢哋飞嚟香港度
1: 应该唔得啦。
2: 唔系我咁讲啊，我先问十万蚊你嗰只，
0: 可能好多人都会，
2: 因为头先佢话如果去睇波一个 trip 十万蚊，佢觉得真系值嘅。
0: 系啊，
2: 但系佢嚟香港你可以同佢食一餐饭，唔
1: 系
2: 蚊落蚊嘅，
1: 仲要你请嗰餐。
0: 我睇请晒成队啊嘛，计连埋教职员四啊几五万人咁啊，系咪？
2: 咪十万蚊入场食饭，
0: 好可
2: 可能摆你当如果我哋香港嘅话，真系摆十位，摆十位，
1: 十位系咯，十位
2: 系啦，你其中一个座上客，十万蚊制唔制？
0: 老不十位都搞唔掂啊呢铺，但系我有另一个想法嘅就系，我好想即系做到一样嘢就系咧。即係我要努力啲做啊！我要令到咧就係譬如香港一啲阿仙奴 fans， 我係啲叫做好受歡迎嘅嗰啲咁樣，即係用呢種身份去同帶其他朋友一齊去睇咁樣咯。
2: 哦，即係好似以前蔡瀾遊世界咁樣，係咪啊？
1: 攝嘢係
0: 啦，
1: 大睇波。
0: 因為我覺得就係其實一大班人去睇係開心好多嘅，係啊。
2: 你要做到呢個 icon 係嘛？
0: 係啊係啊，仲有漫漫長路啊！
1: 包場包場
0: 係啊！
2: 你哋阿仙奴要努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

0: 被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39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元，升1.8；腾讯控股460.6，升11.4；阿里巴巴133.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5.6；中芯国际69.05，升3.5；南方恒生科技4.7，系报4.77，升3.4；中国移动86.7，升3；长飞光纤光缆232.8，跌7.8；华虹半导体117.5，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46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8美元，卖出4,5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曾经系有坏车噶，咁坏车已经离开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龙富路接近富健花园对开。喺九龙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就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介乎窝打路道跟住律伦街啦，至到公主道跟住君怡峰呢一段都系交通挤塞噶。重复多次嘅位置啦，由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之前嘅意外清咗场，再加埋较后位置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亚街老街慢线嘅意外仲处理紧啦，现时介乎窝打路道近住律伦街至到公主道近住君怡峰呢段交通系相当挤塞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排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噶。咁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喺上亚厘北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噶，龙尾就百德新街。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 车龙是排到百德新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繁忙，

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喺东华学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现时啦，介乎窝打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要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我哋嘅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啦，咁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8。
1: 今日为大家咧揾嚟嘅呢一个嘅灵异故事咧，系发生喺一位即系叔叔嘅身上面啦。咁不过咧，佢就话咧呢一个嘅故仔咧，系喺佢即系叫做后生嘅时候嘅一个经历嚟嘅。咁佢咧就叫做阿明叔啦。咁阿明叔咧就系话佢即系自己后生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喺茶餐厅嗰度工作啦。佢话咧曾经咧有做过一间咧，即系都叫做有少少老字号嘅茶餐厅。咁不过就唔系嗰啲出名嗰啲老字号嚟嘅。佢就话咧，即系有翻咁上下历史啦。不过而家咧都已经执咗噶啦。咁嗰阵时咧，佢仲系做紧后生嘅时候咧，咁就系帮手做下啲即系茶水啊、楼面啊嗰啲嘅工作啦。咁佢就话咧，记得咧嗰阵时就有一晚，嗰晚咧系落劲大雨嘅。咁我谂应该同我哋今日嘅嗰个情况有啲类近啦。即系总之就系、是、即系个天又阴阴又落好大雨咁样嘅情况。佢就话咧嗰晚咧系特别少人嘅。咁而咧喺即系晚上嘅時間咧咁少人咧，好多時候咧老細咧都話：，不如早啲收鋪就即係早啲執嘢就走啦咁樣。咁而咁啱咧嗰晚咧又真係咧老細咧係有嘢做嘅，所以咧佢一早咧就已經走咗啦。咁其他幾個即係同佢一齊工作嘅伙計咧，即係恰佢係新人啦，恰佢係即係後生啦，所以咧就話咧即係留咗佢自己一個人喺度咧執手尾，跟住咧就即係各自都已經處理咗自己嘅部分，就已經離開啦。咁佢咧需要去做嘅嘢係乜嘢咧？就係、是、要去清好曬樓面嘅嗰啲垃圾啊，掃乾淨啊，抹乾淨啊，啲凳嗰啲。佢哋咪好習慣咪將啲凳擺咗上去張台度，跟住之後拖地啊嗰啲咁啦。佢話基本上嗰啲都一定要做曬，跟住之後咧就再行一轉個廚房，有啲乜嘢污糟嘅地方咧，又要再清一次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即係阿明叔咧，佢就話做完咗即係樓面嘅東西啦。咁佢咧已經係入咗去個廚房嗰度咧。就去即係執嘢啊剩啦，佢就話咧執執下嘅時候咧，佢話突然之間咧喺嗰個即係廚房嗰度咧聞到有煙味，
2: 嗯，
1: 咁佢嗰刻咧都覺得好奇怪，因為咧

0: 嗰陣時其實咧，即係都未有嗰啲所謂即係室內禁煙嗰啲啦。咁但係咧，佢話嗰陣時咧，即係廚房或者係老細咧，都好唔中意人哋
1: 食煙嘅，
0: 食煙嘅咁樣啦。所以佢就覺得好奇怪，究竟邊個咁大膽咧？咁佢就嘗試去揾下睇下廚房嗰度係咪有人即係喺度食煙定係點？咁佢話咧冇，見唔到有人。咁跟住咧，佢就已經咧，即係將嗰個目光咧轉咗出去出面樓面嗰度。咁當佢咧一行出去嘅時候咧，佢就話咧見到喺即係昏暗嘅燈光底下咧，就影住有一個人坐咗喺即係卡位對出嘅嗰一啲四方台嗰度。咁佢話咧有個人咧就即係坐咗喺嗰度啦。咁就佢喺度食緊水煙，即係嗰啲好大碌竹嗰啲咧，佢話佢係食緊嗰一款嘅煙。咁嗰刻咧，佢都覺得好神奇，哇！咩年代啊，仲有人食啲咁嘅煙嘅咁樣。佢嗰刻係第一個反應係咁，但係咧佢話伴隨住嘅反應咧就已經係驚啦。佢話因為嗰個人係著住唐裝嘅，
1: 嚇，
0: 係啦。咁佢嗰刻咧就已經係即係個心開始寒啦。佢話嚇點解會無啦啦喺嗰個即係茶餐廳裏面有個人著住唐裝喺度食緊水煙咧咁，
1: 可能嗰啲唔係水煙啊咁，
2: 係鴉片啊，
1: 大煙啊叫做係啊，
0: 唔知啦，即係可能佢
1: 都係有個傳統嘅工具噶嘛，
0: 係啊，
1: 我睇戲睇翻嚟嘅，
0: 咁佢又聞到的確嗰陣味咧，係喺嗰邊嗰度飄
1: 嚟，
0: 但係佢又唔敢走埋去望，佢話突然之間咧喺佢身後面咧就有把聲，
1: 係
0: 佢講。傻仔嚟嘅，大惊小怪咁，跟住喺佢个身后面咧，就有一个嘅，即系你当系同事啦，因为佢都系着住嗰个即系茶记嗰啲衫啦，即系嗰啲白色嗰啲恤衫，好污糟嗰啲咧。咁跟住佢话喺佢侧边咧就行过，佢话嗰个人咧系行咗去嗰个唐装衫面前，即系嗰个唐装衫嗰个人嘅面前，就喺度帮佢落单。
2: 吓，
1: 即系真人嚟嘅呢个系，
0: 佢咁形容啦。咁跟住之後，佢嗰刻咧，其實咧，即係佢都諗嘅，咁係咪即係我誤會咗？其實係真係有個人喺度定點咧？咁樣
1: 佢幫佢落單喎、
0: 啊。跟住佢話：佢望真啲嗰個佢嘅同事啦，佢個夥計啦。佢話原來咧係傳聞啊，佢冇見過嘅。佢話係傳聞喺呢度做到走咗嘅一位前輩嚟。
2: 即系喺职场猝死嘅前辈，
0: 即系佢又唔系话职场猝死定点，
1: 净
0: 话
1: 佢喺度做过啫，
0: 做喺度做系做到即系，
1: 但系点啊？佢由清朝做到而家噶，
0: 咁总之就系话佢呢个系一个冇见过嘅前辈，但系咧佢话传闻呢个前辈咧，佢话夜晚佢会出现，即系佢呢个系佢听翻嚟嘅。
1: 咁点解佢会着古代衫咧？
0: 啊，唔系啊，佢嗰个前辈即系嗰个伙计系着正常衫，但系佢 serve 嘅嗰个人系着唐装衫，
1: 系咯，
0: 系啊。
1: 但系你而家讲紧嗰个系。嗰個夥計係
2: 現代人嚟㗎，
0: 已經走咗㗎啦，
2: 已經離世嘅現代人
1: 都走咗，
0: 係啊，係啊，
1: 所以佢 serve 緊嗰個都係走咗，
0: 都係走，係啦。咁跟住咧，阿明叔咧嗰一刻佢就驚到已經唔知點算好啦，
1: 佢又聽到佢講嘢喎，
0: 係啊，佢係即刻喺個後門嗰度咧就已經砰一聲閂咗道門，燈嗰啲嘢乜都冇熄，就已經走咗啦。咁佢話咧，佢走咗之後咧，其實咧佢有嘗試去揾電話打翻俾佢老細同佢講嘅。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有手提電話嗰啲咁輕鬆可以打得到去揾，
1: 唔係咁容易揾到人啦，
0: 唔係咁容易揾到人嘅。咁佢話咧都冇理咁多啦，就已經係衝咗翻屋企啊。佢話係即係太驚啦。咁第二日咧，佢如常地都照樣好早就要翻工，因為佢做細咧，佢要好早翻去，又要唔知點樣去切檸檬啊嗰啲咁嘅嘢啦，好多嘢搞嘅。佢話當佢翻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有嗰種寒寒地嘅感覺。跟住佢一打開嗰、那個即係廚房嗰度門啦，行入去啦，跟住就要行出去個即係嗰個樓面嗰度咧，咁佢之後就要落翻啲凳啊嗰啲嘢剩落嚟啦。佢話行到出去嗰個樓面度嘅時候咧，佢就話見到 exactly 係嗰個唐裝，即係唐裝衫嗰個人嘅嗰個位咧，嗰張凳係真係擺咗落嚟。咁而咧喺佢嘅嗰個台面嗰度咧，佢話係真係有啲餐具係擺咗喺度，但係佢係好記得，佢係清好曬先至入去廚房嗰度。
2: 嗯，
0: 即係其實係好似真係有人用過。 出现
1: 过。咁有
0: 冇
1: 用过咧？望落去系啲嘢系？
0: 佢
1: 纯粹摆喺度啊？定系？
0: 佢话系，佢话系，即系咁摆咗喺度啦。咁佢已经即系嚟，即系谂唔切咁，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啊？佢就系即系嘭嘭声，即系开晒啲门啊，成啊嗰啲咁，因为佢惊啦。咁佢就开晒啲门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嗰阵时咧，即系啲其他嗰啲伙计就翻嚟啦咁。咁佢就即系面都青晒咁样咧，就同啲伙计讲佢话：我琴日见到即系你哋之前讲嘅嗰个即系伙计啊咁样。跟住嗰啲人咧仲喺度笑佢，佢话吓我哋讲笑吓你嘅啫，边度有噶咁样。跟住佢就形容翻俾佢听，佢话嗰个伙计系咪地中海啊？佢话嗰个伙计咧系好中意咧咬笔头啊嗰啲咁样，即系佢将嗰啲画面形容翻俾嗰啲同事听啊，即系嗰啲伙计听啊。跟住佢话吓，原来真系有噶，系啊。跟住话系啊，跟住佢话佢仲要 serve 一个唐装衫嘅人啊咁样。跟住嗰刻就系全部伙计咧面即系真青。
1: 吓，
0: 佢话。原来嗰个唐装衫嗰人咧，就系呢一间茶餐厅嘅创办人。
2: 哇，
0: 系
1: 呢个佢又系形容咗一啲特征啊。
0: 系啊，唔系因为嗰个系佢冇讲，佢哋冇讲嘅，因为佢哋知系啊。
1: 咁都一讲唐装衫，佢哋就知道。
0: 因为其实嗰一班嘅伙计咧，佢形容话啦，就话嗰班伙计咧，佢话原来系由呢一个唐装衫嘅呢个创办人开呢一间，
1: 早开始就喺度做，
0: 已经喺度做噶啦。所以他们是知道那个是哪一个来的。
1: 哇。
0: 是啊。咁跟住自从那一次之后呢，咁其实大家都即是知道，咦，咁即是其实是
1: 老闆是没有走过的。
0: 顶头老板是没有离开过。
2: 每日都看着你们做
0: 事。一直都在这里的咁样。
1: 好大职场压力啊，大家觉得。
0: 好大压力。
1: 同埋那个地中海那个同事都好惨。
0: 是。
1: 即系佢离开咗，佢又要翻嚟，
0: 佢走
1: 都仲要落单，仲要帮个顶头老细落单，
0: 走咗仲要 serve 咁样。
1: 哇！职场嘅噩梦啊，呢个简直
0: 系。咁而咧，佢话咧，呢一个嘅故事咧，佢话其实系有后续嘅，因为咧，佢话咧后续咧试过有一晚，佢就话嗰一晚咧就系、是、应该系阿老细咧，佢就即系自己叫咗啲屋企人就落嚟，即系喺嗰个茶记嗰度就即系类似有聚餐咁样嘅东西啦，就 call 咗佢落嚟帮手咁样嘅。咁跟住咧，佢话咧个老细就同佢讲，佢话你记得咧帮我咧准备咧两个即系呢一个嘅蛋挞咁样。咁跟住咧，佢话吓准备两个蛋挞咁样。点解无啦啦要准备呢个嘅？咁有人想食定系点？佢话：，我老豆好中意食噶，我要即系准备呢个蛋挞俾佢啊，咁样。咁跟住咧，佢话咧，呢个蛋挞咁佢准备咗啦。咁嗰个老细咧拎咗个蛋挞咧，原来咧佢就摆咗喺个收银嘅位置嗰度咧，零零舍舍有个位佢就摆咗喺嗰度啦。佢话原来咧喺嗰个收银台，即系佢类似系有个暗格位定唔知点？佢话原来咧摆咗一张全家福喺度嘅，佢话佢一直都冇留意到。佢话嗰张全家福咧，佢话系见到嗰、那个即系阿老细嘅，
2: 即系创办人啊。
0: 跟住佢一望嗰张相咧，佢话佢就真系见得到嗰、那个就系、是、即系嗰晚佢见到嘅嗰个人。咁跟住佢都有同老细讲嘅，佢话啊，我应该见过即系令尊翁啊。系啊，我应该见过令尊翁啊，即系嗰晚佢我即系一个人执嘢嘅时候，佢有翻过嚟啊咁。
2: 系，
0: 咁跟住佢话吓唔系啊嘛，跟住之后佢话去同即系佢话去同佢老豆讲，佢话老豆点解你唔俾我见下你啊咁样？佢话佢想见佢，即系老细话想见到佢。佢话点知咧喺一个礼拜之后，佢话咧老细走去同阿明叔讲，佢话哎呀。我都见到啦咁样，佢话我都见到啦咁样，咁跟住佢话咧系即系佢话佢见到佢阿爸好慈祥咁样坐咗喺一角，跟住就即系睇住佢哋咁样咯。佢话我都见到啦咁样，咁跟住即系啊，即系当然啦，即系阿明叔做咗一轮之后，其实都即系叫做离开咗啦。跟住后来佢都知道，其实嗰间铺头都冇做啦，即系冇人接手，就冇做啦。咁就已经结咗业。咁其实后续就冇乜嘢发生噶啦。咁我谂应该嗰位即系顶头老板应该都撤离啦，应该都冇做啦，还点都系。
1: 希望系啦，如果间 茶餐厅都已经唔喺度嘅话，
0: 系啊，所以
2: 特地我有份见证佢咁耐，我会继续留低
0: 啊，唔知啊，
1: 佢可能即系。走咗之後唔放心佢嘅心血咯，即係佢好似仲喺度有少少守護住個家業咁啊！我覺得
0: 應老一輩老一輩嘅人係咁樣嘅，
1: 但係估唔到連伙計都要啫，
0: 伙計都要、啊，
1: 即係心係間茶餐廳，心喺度好似
0: 係，唔係不過伙計佢就話就係見過嗰一次啫，佢話係咪真係有？佢話其實咧開頭咧係佢哋幾個同事即係嚇佢嘅吹水講嘅啫。咁佢話估唔到真係喺個茶記裏面見到咯。
1: 但有冇問翻嗰啲同事，即係呢位當事人咧？佢話冇問翻啲同事當初點解要即係咁樣，即係會咁樣講嚟嚇佢？係咪有其他人曾經
2: 被嚇過嘛？
1: 係啦係啦，見過咁樣真係佢哋冇見過嘅，不過佢哋啲烏合之眾就攞咗嚟嚇其他人咁樣。
0: 我覺得咧嗰個情況似係咧，即係可能係嗰間鋪頭始終有翻啲歷史啦，即係可能啲新入嚟嗰啲就諗住嚇嚇佢，即係講啲
2: 即係啲迎新活動啊，迎新説話，
0: 講啲傳聞咁嚇嚇佢咁樣咯。咁但係佢哋冇諗過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開玩笑就係真嘅咯，即係真係原來嗰個人都係喺度嘅咁樣。咁雖然即係阿明叔話佢淨係見過一次咁大把啫。系啊，咁其实之后其实佢都冇乜点见，冇见过噶啦。咁佢话其他同事其实都冇见过嘅。
2: 系，但系都唔算好阻住工作嘅，因为之前有听众打电话嚟嘅时候就系真系会阻住工作嘛，喺厨房度做嘅。
0: 系，
2: 跟住话见到个厨房入边，其实原来系有啲即系拜神嘅嗰啲嘅，即系神位，
0: 系啊系
2: 装香个位喺度。咁但系一到夜晚嘅时候，就会听到啲咩切肉声啊，
0: 哦系，
2: 跟住刀打砧板嘅声音啊。咁样咯，最麻烦就系即系教到佢做嘢咯。
0: 系啊，咁不过咧，即系唔知道即系现代而家会唔会即系啲茶几啊，各样嘢都会有咧？因为而家都好 modern 噶嘛，
2: 系
0: 即系装修得咁靓，咁系咪就冇咗咧？定系啊，其实都唔系啊，都有机会会有啲即系古灵精怪嘅嘢会喺即系职场嘅即系环境发生嘅咧。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嘅，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我哋今日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接听你电话，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听过有黄渤嘅最新排台歌曲《灵魂上演》，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18723888。若然你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四点嘅时候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面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10多年嚟，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10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话，第一阶段的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和九成市民

0: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的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是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的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的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和评估，确保在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的时候，符合私隐条例规定。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的演练，提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话，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6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2.4，中国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7升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76，澳元5.58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9。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465蚊，跌5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50.49美元，賣出4550.88美元。香港電台

0: 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系车多挤塞噶。另外西九龙走廊通去塘尾道嘅支路啦，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段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一带都系稍为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登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一直塞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一直就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车龙噶，龙尾过咗东山台少少。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再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啦，两边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葵涌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6: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5: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4: 超 B、
6: 崔杰彤、
5: 李李姑、
8: 阿土，
2: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9: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0: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9: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0: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9: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1: 光天化日真的行。
12: 听说什么都行，他们宅人又行。坐在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3: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五成运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1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叫思思啊，
2: 系 Hello 思思你好，
1: 系啊，我想分享一个系我发生喺同事身上嘅，咁但系又有啲同我有啲关系嘅经历啦。咁、其实以前廿几年前啦，我就喺一个工厂区里边咧做一个 office 嘅公司里边做 admin 嘅，系啦，咁嗰陣時咧，我哋個公司係比較中型，得可能二三十人啦。咁以前好興咧，公司會請個 ED 咧清潔嘅，清潔自己 office 咁樣。
2: 哦，係。
1: 係啦，咁我哋嗰度咧就有男廁女廁都喺埋我哋嗰個 office 裏邊嘅，就好好嘅嗰次。咁就個故事就發生喺個廁所度。咁應該係我入去做咗年齡嘅時候咧，咁舊嗰個 ED 就冇做啦，我哋就請咗個新嘅翻嚟。咁佢喺度做咗幾個月咧。其实都冇乜嘢任何事发生嘅，咁有一日咧，佢就好神色慌张，同埋成头汗咁样行去我位嗰度啦。咁其实我就以为佢即系抹完嘢啦，因为佢通常呢个钟数都系使用个厕所，咁就去做其他嘢。
0: 嗯，
1: 但系佢又有啲嘢想同我讲，我就问佢究竟发生咩事啊？你讲啦咁样，咁佢就话喺厕所，佢问我做咗几耐，咁佢就话你知唔知厕所有嘢？咁我乜嘢乜嘢咁讲？咁佢就话喺女厕，咁我女厕有四格嘅。咁我喺佢话喺女厕最埋第四格咧，佢话见到个男人。
3: 哦，
1: 咁佢就嗰个男人咧就系佢睇唔到样嘅，佢话系一个，总之佢话见到个人系男人，佢就黐咗喺个墙角嗰度咯。
0: 啊，系
1: 暗嘅，好黑嘅，黐喺墙角嗰度。咁佢就问我有冇见过，咁我第一个反应就系问呢啲点解你讲俾我听？咁我话其实你唔使讲俾我听。咁跟住咁佢問我有冇見過，我話冇啦。咁我就其實都幾驚下嘅。你講俾我聽，咁我要去廁所噶嘛。咁我就因為我做 admin 咧，我又唔可以話俾其他同事聽，其他女同事聽，你會即係引起
3: 好驚恐啊。
1: 係啦。咁但係我又好衰咯，我就揾咗另外一 department 我比較熟嘅女仔，我就講咗俾佢聽咯。
0: 嗯，
1: 係。反應都同我講話，你做乜講俾我聽？
3: 大家都
1: 我分擔我驚嚇，我又去廁所要兩個一齊去咁樣
3: 啦。但係嗰個姐姐。佢驚啦，咁佢有冇即刻話我唔做咁樣㗎？
1: 冇喎，佢冇喎，佢就係話佢見到，佢就問我有冇見過。
3: 見過，
1: 係啦。咁
3: 佢係見開嘅，有冇咁講啊？佢有冇透露自己係平時都見到靈體嘅，定係點樣嘅咧？定佢都係咁啱嗰次見到嘅啫？
1: 我其實唔知佢係咪見開咁嘅，因為
3: 冇討論啦，已經。
1: 佢之後有再見多次話俾我聽。
3: 佢每一次见到都要报告俾你知道，
1: 系啦，
3: 睇嚟你喺公司应该系位高权重，
1: 唔系
3: 嘅 admin 佢先会咁，佢先要报告俾你知道。
1: 其实最主要咧，我听完之后咧，咁我因为我当日咧，我其实都胆粗粗都去问翻我老细嘅，我就入去问佢，我话啊，我话姨今日咧话一件事俾我听，佢就好惊，我话我听完之后都有啲惊嘅，佢问我咩事，我就话啊，佢话喺女厕咧醉埋嗰格见到个男人喺度。跟住我佢就话哦系啊男人啊嘛，跟住我话吓你知噶，原来咧佢就话其实每年咧个公司都会揾风水师睇嗰个
3: 风水
1: 单位嘅，佢话本身佢哋搬入嚟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知道有噶啦，
3: 哦，
1: 但系风水师话可以帮你处理，但系佢话佢其实冇影响你哋咧，其实你可以唔搞佢，又唔会搞你嘅，
3: 哦，
1: 系啦，
3: 即系个风水师话佢就系喺呢，总之佢系喺呢度噶啦，咁样
1: 佢揾走唔到啊。
3: 哦，
1: 即系个老细话，老细话，佢走唔到，系啦。咁但系佢又唔会害你哋嘅，佢只不过走唔到，佢要匿喺嗰度啫，系啦。佢仲系最后一格嘅啫。咁佢话所以佢如果你真系惊嘅，我就喺厕所门口整一啲嘢，令到佢出唔到 office 出边咯。
3: 哦，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师傅提供嘅其中一个方法，
1: 系啦，
3: 就帮你运佢喺厕所度。
1: 系啦，咁。我听完我呢个老细讲完之后，我就真系走去厕所门口咧，我发觉原来真系有啲风水嘢喺度嘅。
0: 哦，
3: 系咩嚟？系摆设类啊，定系贴咗啲符啊，定系点？
1: 唔系噶，佢系一啲好似玉咁样咧，地下摆两嚿，唔知个天上面个天花板又掉几嚿落嚟咁样咯。
3: 哦，但系你做紧路都冇怀疑，点解厕所有啲咁嘅嘢？
1: 我怀疑噶，系啊，因为厕所门口又有啦，跟住出边大门又有其他啲风水嘢，咁我咁样谂住系
3: 屋即
1: 系
3: 成间公司
1: 系系啦，谂住都系睇风水，我觉得好正常咯，每个人都会噶嘛，但冇谂过系即系呢一样嘢
3: 系镇住嘅，原来呢个即系咁个老细，那个老细系男定女嚟噶？
1: 大老细系男嘅，我对上个老细系女嘅。
3: 你而家系同紧大老细讲定系？
1: 我同梗系唔系同大老细讲，
3: 同女嗰个老细讲嘅，
1: 系啦，因为 admin 嗰个老细系啦，
3: 同佢讲。咁 admin 嗰个老细，即系佢都系要去女厕噶、哦。
1: 系啊，但系佢冇乜嘢咯，即系佢好似我唔知系习惯咗定咩咯。我头嗰两个礼拜我都好惊，我每次去厕所我都要揾埋个同事一齐去咯。

0: 话你一定唔会去嗰格噶咯，之后
1: 系啦。咁但系两个礼拜之后，有阵时都真系好急嘅时候，你就要你咁话
0: 要，即系你要去过嗰格嘅之后都
1: 有啊，两个礼拜后咯。
0: 咦，咁又勇猛咯，我觉得。
1: 我只眼我就唔望侧边咯，总之又翻咩咧？咁又讲咯，点知第二系最快速度出翻嚟嗰啲咯。
0: 我觉得好勇敢啊，但系即系你明知，如果明知个格有嘅，我都会有少少即系好似
2: 死人或者会系咯。
0: 唔系，你会觉得即系我唔好讲零零睇先，就好似个感觉就系我去厕所，但系有人望住我咁咯。
2: 系啊，
1: 但系我会即系觉得敷咗啊嘛，厕所即系我隔篱嗰三格都有人嘅。
0: 系
1: 咁，我系只不过去第四格，我快手啲出翻嚟咯，我当乜都唔知咯。咁我一攞冇表达，我知道有嘢。
0: 咁、
1: 我自己觉得。
0: 咁呢个女老细。知道你知之后，即系佢有冇叮嘱你，就系话啊，咁你而家自己知算啦，你唔好周围传开。佢即系佢有冇咁样？
1: 佢又冇
0: 讲咧，净系佢回答咗你就冇啦。
1: 冇啊，佢就回答咗我，咁我咪同翻姨姨讲咯。
2: 嗯，
0: 系叫姨姨唔使惊。
1: 系啦，姨姨讲话我唔去。啊，原來即係低温已經喺度噶啦，佢冇害人嘅，咁你叫清潔檔睇佢唔到咯，咁講。跟住話我，因為話我做咗年幾，成日用個廁所，話我都唔覺得有啲咩特別嘢，你就當睇佢唔到啦。如果你再見到佢嘅話，
0: 咁啊，姨姨就接受咗啦。
1: 係啊，佢岌頭啦。
2: 可能佢都系见惯嘅啦，应该系嘛？
0: 或者可能大家都系社畜咯，我哋
2: 系啊，都系打份工啫。
1: 因为我唔知道佢系咪见惯，因为咧之后我做咗冇几耐，我都走噶啦，我离开咗公司嘅。但我走之前咧，公司就有去旅行嘅。咁我哋 BBQ 咧，咁就去一个地方烧嘢食咁样啦。咁我老细揸车，因为我哋做 M 会拎埋啲嘢啊，咁阿姨会跟埋我哋拎埋啲嘢去烧嘢食咁样啦。咁跟住咧，当老细揸到去某一个地方，我都唔记得系咩地方，总之系经过啲山边转弯位咧。阿姨又问我：你睇唔睇到？我话冇讲啦，姨姨。跟住话佢唔系啊，你睇唔睇到？我话你唔好讲啦。一个一百三百嘅伯伯同我挥手，我你唔好再同我讲。跟住话你下次唔好再同我讲，我唔系好想知啊，睇唔到算啦。
0: 姨姨当你系
2: 知己啊，
3: 闺蜜闺蜜
2: 闺蜜啊。
0: BFF
2: 有恐怖嘅，梗系同你分享啦。
1: 有因为有啲惊啊，真系唔需要知咯，我睇唔到就唔好。唔好话俾我听咯。
0: 我估大部分人都系你呢种谂法嘅。你谂下，你讲俾你另一个同事听，佢都系同一个反应啦，都系话你做乜讲俾我知啊咁啊。
1: 但系我走嘅时候，我呢个女同即系我好 friend 个女同事仲喺度做嘅，但系都知道唔会讲俾其他人听咯。
2: 嗯，都好难讲啊。
1: 都尽量唔去最后嗰格咯。
0: 系唯有咁嘅啫。
2: 但以你做咗咁多唔同公司咁样啦，你会唔会因为呢件事之后见到某啲公司有啲风水阵？
0: 即系个女，尤其是女厕门口摆住啲嘢嘅话，
2: 你会唔会有好压力咧？会唔会系？
1: 如果见到有啲嘢整喺度咧，都会问下咩事咯。
2: 嗯，
1: 系啊，
0: 戒心强咗。
1: 其实我而家做紧间公司，我都试过有一次，我都唔知系灵异事件定系乜嘢咯。
0: 而家呢间公司啊，
1: 系啊，所以我系啦，我又唔够胆用我自己英文名啦，惊阵间人哋知道我系边个。
2: 哦，
3: 唔使噶啦，唔使
2: 嘅，你听声嘅，你听
0: 要
2: 认
0: 到你，点都会认到嘅。
3: 就会 get 到。
2: 咁但系咩事咧？
0: 系啦，讲唔讲得噶？而家呢个系
1: 你有冇时间讲咧？而家
0: 有，OK 嘅，你讲系啊。
1: 嗱，我而家做一间公司咧，咁其实又系类似系四格，我唔知写得四格咁咯。
0: 同埋成日都系类似，
2: 双数好意头啲嘛。
1: 系啦，咁跟住每一次，即系我唔知系咪我系咁样，定系其他女性都会咁样啦。入厕所中意拱开个门睇下咧，边日干净啲噶嘛。
2: 嗯，
0: 中意啊，我都中意啊。
2: 男人都中意。
1: 系啦，咁我拱开咧，咁我入去嘅时候咧，第一格有人嘅，咁跟住咧三格都冇人啦，咁我就去啦。去完我就听到，头应该嗰格嗰个人冲咗厕洗手走咗噶啦。
0: 系。
1: 咁跟住然后就冇人入过嚟，我就跟住出去啦。咁我洗手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有人冲厕声。咁我咦唔通坏咗？咁我今日冇理佢啦，洗手啦。诶，过一阵间之后咧，我隔篱个水喉咧自己开咗。
0: 吓，
1: 即系佢系自动感应噶嘛？
0: 系啊。
1: 咁我又装下个水喉，系咪有啲咩黐咗令到佢只会啲水点停？咁我仲真系守埋佢咩度食下，然后跟住收尾，佢跟住过一阵间佢停咗，咁跟住我谂，原来坏咗咪继续洗咯。跟住洗一阵之后咧，另外即系佢三个位洗手嘅。嗰个咧又开始有水出咯，
0: 另一个又水出，
1: 系啦系啦，咁跟住心美话啊，我洗完手啦，咁跟住我咪走咯，自己唔自己讲，
0: 哦，
1: 系啊，跟住我就系啦，就系嗰次咁样咯，
0: 系，
1: 同埋另外有一次就去厕所系又系拱门咁样啦，我通常总之唔知点解去，即系最中意去第二

0: 三格或者第四格最埋嗰啲嘅，
1: 系
0: 咁等咗两格我就唔会去，跟住咧即系拱大门冇人，我自己入去啦。咁跟住咧，我去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隔篱有人掹厕纸声，即系嗰啲我呢拜个点讲咧？佢一个胶圈咁样装住，
2: 系啲滚筒声啦。
1: 即系你 feel 到佢滚嗰个厕纸，跟住掹
0: 系
1: 嘛？
0: 系啦，跟住喺度掹，掹完一次，跟住我谂话，咦冇人喎，应该头先入嚟嘅时候，然后跟住又再掹多次咯。咁我就好惊，我就嗱嗱声冲厕，跟住走人啦，洗完手就
1: 冇装，即系嗰个门啦，下面佢隔篱系咪真系有一格人？
0: 系啦。而家非必要我就唔会去咁耐咯，个厕所可以九月九就出翻。
2: 系你好难拣嘢，
1: 非必要我唔会去厕所
2: 公司有冇残次啊？去残次咯，唯有。
0: 咦，你佢知道系
1: 啊？你会去残次嘅而家系？
0: 我会去有一个零零碎碎一格咁样咁样独立噶咯。
2: 不过唔好啊，如果喺入边你发生事
1: 咧，都系有事咧，
2: 都系有事咧，你仲惊啊？
1: 空间咯，
2: 你仲惊啊？
1: 我哋唔好吓佢，我哋
2: 唔好吓佢，冇事嘅，冇事嘅，
1: 残次冇事嘅，残次冇事。
0: 呢个系而家公司发生噶咯，我唔知系。
1: 咁你有冇八个啊？有冇
2: 同
1: 其他同事八卦咧？
3: 系咪又有睇风水啊？
1: 佢一讲咧，可能同事又话：，哎，你唔好讲我知咯。
0: 唔知道，我觉得如果自己系公司嗰啲，我唔会再同其他同事讲咯。自己都惊，同人哋讲，人哋咪仲惊。如果真系好惊，嗰啲人咪好惊。
2: 我觉得你心地善良，
1: 心地善啊，真系
2: 系啊。所以佢哋唔会点骚扰，
1: 己所不容。
2: 系啊，
0: 少啲去厕所。
2: 咁又唔好，
1: 咁要饮少啲水，但系咁样唔健康。
2: 肾好容易有事啊，膀胱
1: 系啊，要饮多啲水啊，知唔知啊？
0: 系啦，咁就系咁样咯，就系呢啲咁嘅分享。
2: 唔该晒听众编号519啊，
1: 519放心，我哋已经将你资料保密，希望你工作愉快同顺利。
3: 冇人知，
0: 同埋
1: 519每次去厕所嘅时候都
3: 要尽快
1: 都顺利。
2: 系啊，若然你见到有个同事经常去第三、第四格厕所嘅，绝对唔系编号519。好啦，唔该晒，多谢你嘅分享 ，thank you，
0: 拜拜，
3: 好，拜拜。几可爱啊！我哋编号519嘅听众，
1: 519 calling calling。

0: 听过有 Elka 郑紫棋嘅个人派台作品《未 firm》。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啊！三五成運星期二002
1: 係
0: 啊！
1: 究竟女廁係咪特別多鬼嘅咧？大家有冇真係試過喺廁所入邊遇到呢啲靈體嘅話，都可以打電話俾我哋三五成群002-1872388。
2: 但係廁所係真係有一啲嘅
0: 魔力啊
2: 片段，或者係有一啲嘅畫面係你永世都會記得噶嘛？
1: 你講從劇集或者電影入邊，
2: 劇集啊、電影啊、鬼故啊嗰啲咁樣啦。
1: 同埋細個你小學開始聽到所謂嘅鬼故，好多都係由廁所開始噶嘛，唔知點解啲同學講嗰啲。
2: 係啊，嗱有一套係冇睇過嘅鬼片啊，《鬼娃娃花子》啊。係啊，佢其實都係即係喺個廁所度，即係有啲靈異嘢發生噶嘛。咁我哋好記得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咧，就淨係睇個封面影。
1: 惊啦！
2: 即系你已经觉得哇，喺入去里面会唔会有机会遇到咧咁样？跟住另外一个系都几影响深远嘅，就系喺即系嗰个洗手间嘅下面嗰个通风位咧，见到嘅绣花鞋咯。
0: 哇！
2: 系啊，即系呢个鬼故系到而家呢刻我都觉得系好震撼嘅，亦都系我都系有少少阴影嘅，即系唔敢乱咁去望睇下有冇人定系点嘅，我都系即系喺度拱下道门，哦，道门拱唔开就当系有人就算噶啦，即系唔会特登走去睇下究竟啊系咪有人喺度啊，定系点咩咁样，即系会有呢种咁样嘅少少嘅恐惧咯。
0: 关于厕所，我谂我最记得嘅就系旺角嘅戏院睇睇戏嘅时候去厕所，即系第一次会。听啲人讲话啲即系厕所鬼故咧，就关于戏院嗰啲咯，即系仲要系啲旧式嘅戏院，你唔似而家啲新式嗰啲，即系好光猛啊。可能你即系出咗个戏院门口之后，你要上一层或者两层，咁然之后因为大家都睇紧戏，得你一个人喺洗手间入边嘅时候，咁你就会好惊咯。
2: 系啊，所以其实唔知道即系一阵落嚟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关于洗手间嘅灵异故事啦。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唔一定系关洗手间事嘅，都可以嘅。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咁啊，新闻时间咧，大家就已经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三成群星期二002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说，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

0: 前疫情僅局限於非洲。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當地工作的美國籍醫生感染伊波拉病毒，會將他轉送到德國醫治。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伊波拉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剛果民主共和國政府昨日說，東部伊圖里省爆發的新一輪疫情仍在擴散，目前已經報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個案，正在接受觀察和治療。當地衛生部日前說，全國暫時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確認感染伊波拉病毒。盧旺達、讚比亞、坦桑尼亞等周邊國家已經相繼宣布加強邊境衛生監測、入境篩查和疫情防控準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系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89美元，卖出4,5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近住南华埔一段仲系比较多车。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塘尾道支路嘅意外都清理好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班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主要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礼宾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在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新界方面，沿线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一段是比较多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站对出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慢驶的。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

0: 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

0: 昌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飞伟武道馆，
3: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最后一节嘅三成人星期二002啦，咁啊继续可以用你嘅途径方法啦，去留言话俾你知啦，咁甚至乎最好啊，亦都系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嘅，电话号码872388。
1: 系啦，今日我分享呢一个咧就系、是去香港以外嘅地方读书。找地方住的一个经历来的咁样。咁这个当事人呢他就说当时呢他就是去台湾那边读书，台北那边读书的。
2: Okay.
1: 是啦，即是他是香港人来的，咁去台北那边读书咁样啦。咁他说呢其实呢虽然呢那间学校呢是有宿舍的。即系宿舍住嘅，佢系可以拣住宿舍嘅。咁、但系咧，佢咧思前想后就觉得，第一咧就系佢自认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人嚟嘅。佢麻烦系包括佢所有嘢都要好整洁啦，同埋佢好惊人哋唔整洁啦，同埋佢系嗰种咧即系好惊，即系同唔识嘅人咧要交际太多啊。咁、佢就心谂啊，如果住宿舍咧，真系唔知道会遇到咩室友噶嘛。大家始终可能又未必个文化一样咁样。咁佢嗰阵时咧同屋企人有商量呢件事嘅。咁佢屋企人咧就好支持佢，就话：哦，咁唔紧要啦，不如你去到到步嘅时候，你睇下即系出边。有得租嗰啲，有陣時你未必要租一間屋噶嘛、你可以租一啲即係
0: 房仔啊，
1: 係套房咁樣，就睇下啲價錢同埋環境適唔適合啦。如果你喺出面租到，其實都 OK 嘅，屋企 afford 到嘅，咁你可以喺學校附近揾地方住咯，咁樣。咁咧佢聽完之後咧就心諗啊，咁都係一個方法喎。咁到佢到步之後咧，佢真係即係除咗辦入學嘅時候咧，其實佢第一件事咧就係去揾。呢啲咁樣嘅套房住咁樣，但係咧其實係有好多嘅，佢就揾咗其中，因為佢唔識噶嘛，咁佢係揾一個經紀咁樣啦，叫地產嗰啲經紀咧，就帶佢去睇咁樣啦。咁嗰個人咧都好有耐性陪佢睇咗好多間嘅，佢話即係佢基本上去到嘅頭第一日 settle down 之後，佢已經開始揾嘅啦。咁佢話咧，其實都已經睇咗三四日嘅啦，那個經紀陪佢咁樣，仲要每次都唔係話睇一兩間就算喎咁樣。咁但係咧睇嚟睇去，佢都即係一係咧就離學校太遠啦，佢覺得、即係可能離車站太遠，即係交通上唔係咁方便啦。咁但係當然個價錢就可能會
2: 就好方。
1: 就好啲咁样系啦，咁有啲就可能真系好残旧嘅咁样，有啲咧就可能即系出入你会觉得嗰度啲人流都好似即系有啲杂咁样，即系有好多嘢佢要考量咁样啦。咁咧佢就所以即系睇嗰头三四日咧都冇一个叫做好啱心水咁样，咁去到咧第即系嚟到第三四日打后咧，佢就有一次去睇嘅时候咧，就睇咗一个佢觉得哇，无论系个地理位置啦，定系嗰间房嘅新净程度啦，周围嘅环境啦，附近有冇嘢食啦，呢啲嘢佢觉得全部其实都

0: 好合要求噶啦。咁、但系确实咧，嗰度系时诶系佢睇入边咧，即系算系贵价嗰扎，系啦偏贵嘅。咁所以咧个经纪咧就睇得出佢好中意，就话不如咁啦，如果你真系中意嘅话咧，即系再同个即系
1: 业
0: 主倾下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心入边冇讲到俾嗰、那个经纪听，就话唉，其实倾完都未必合乎佢 budget， 因為其實佢屋企人有俾一個 budget 佢咁樣嘅，同埋佢都唔想太用太多錢喺呢方面，因為畢竟原本有宿舍住嘛，係佢自己唔想住咁，咁屋企人已經俾佢出嚟租，佢就唔想即係花太多錢，咁佢就心諗，唉，就算你傾到即係可以平少少，佢覺得傾極其實都係歐筆噶啦，對於我嚟講，咁佢又唔好意思同我經紀咁樣講啦，咁佢就同我經紀講，哦，其實我覺得好好嘅，真係，但係我再考慮一下先咁樣講，我想翻去消化一下，即係之前睇嗰啲啊咁樣，即係我再揀一揀先咁樣。佢又講到，哦，因為價錢都真係有啲貴，我衡量一下咁樣啦。咁我經紀就冇問題啊，冇問題嘅。咁你諗下先啦咁樣。咁佢哋咧就離開嗰日，佢哋睇都係有睇咗好幾間，佢哋離開咗嗰個 building 咁樣啦，咁到佢樓下嘅時候咧，佢就同個經紀 say goodbye， 佢自己咧就繼續停留喺原地嘅，因為咧佢喺度撳緊機啊，計緊數，諗緊啊，其實有冇啲嘢我可以慳啲，然之後租到呢度咁樣拉上補下咧，叫做就喺度撳機嘅時候咧，就佢係男仔嚟嘅，就有個你當阿叔咁樣啦，即係年紀係阿叔咁樣。拍佢膊头，咁佢拧住面啦。嗰、那个阿叔咧就话，用讲国语嘅，就同佢讲话，你系咪搵地方租啊？咁佢讲，咁佢话，啊，你点知嘅？咁样讲啦。咁佢就话，哦，我见你啱啱落楼同一个，即系佢应该系
2: 同个 agent 落楼，
0: 系啦系啦，佢就知道。佢话因为我系隔离，隔离几栋嘅业主嚟嘅，咁样讲，咁。所以我見到我大概知道你應該似係揾樓，佢話哦係啊係啊，咁啊佢話但係即係一聽就知道佢唔係本地人咁樣啦，就話你邊度嚟㗎咁樣講，你係嚟做嘢定係點㗎？咁佢就同佢講哦，我係香港嚟㗎，我嚟讀書㗎，我會喺邊度讀書咁樣，就講俾佢知咁樣啦。咁然之後咧，這個阿叔咧就話咁啱喎，你想租房啊？我平啲租俾你啊，咁样讲。
1: OK，
0: 咁佢就即刻咧，即系有少少打我突咁啦。佢话其实正即系佢意思，即系呢个当事人所讲就系、是、啊，你正常咧无端喺条街度有人 sell 你嘢咧，即系以香港人系啦，香港人嘅心理一定系觉得有冇咁笋啊，咁样就会觉得你系呃人噶嘛。
1: 有啲服
0: 系啦，但系咧佢又觉得咧个阿叔嗰个口面咧，即系
1: 好慈祥啊，
0: 唔系坏人咯、啊，佢觉得
1: 系慈祥亲佢
0: 系啦，加上咧就系佢觉得。即系都睇咗咁多，我都冇啱心水啦。
1: 咁咪睇下，
0: 咁咪睇啦。既然真系有人叫我睇，咪睇咯，系咪？
1: 唔使 agent fee 喎。
0: 系咁，佢真系跟咗佢去。咁佢就话其实系一街之隔嘅啫、哦，所以都仍然系嗰个地区、OK 啊，仍然系所谓近地铁站同埋嗰个生活圈都仲系佢头先睇嗰栋心水嚟嘅。咁佢就跟咗佢上去啦。咁嗰个业主就介绍：，呢度成栋都系我噶，咁样讲。
1: 哇！
0: 系啦。即唔係好高嘅，即可能有你當係啊係啊三四樓咁樣啦，唔好
1: 都夠做啦。
0: 全部都我嘅咁樣講，佢話哦係啊咁樣講，哦咁點解你唔冇你冇揾地產幫你租咩咁樣講，就同佢傾偈啦。咁佢就我都有嘅，不過你知啦，有陣時地產都佢哋都有自己嗰啲盤 sell 啊，佢意思即係佢哋有叫做所。佢可能有自己某啲盤特別想 sell 嘅咁樣講，話所以同埋我之前都有揾過嘅，咁我有陣時我自己都會有朋友介紹，咁我咪租咯咁樣。佢話我都係租俾啲後生仔多噶咁樣講，咁佢跟住去睇咯。咁睇完之後咧，其實佢都覺得哦都真係 OK 嘅，反而咧係冇頭先佢睇嗰間咁新淨，但係係企理嘅所有嘢，咁佢都已經心諗啊，會唔會可以平少少咧？既然係咁嘅話，咁啊心諗即係佢冇咁新啊嘛，咁頭先嗰間係咁多錢，咁呢間會唔會可以平少少？咁佢想問之際咧，嗰、那個業主已經講啦，佢話你啱唔啱？最緊要啱。啱你，如果你啱嘅话咧，价钱可以倾噶咁样讲。
1: 系，
0: 咁佢听到人咧咁讲咧，佢就开门见山啦， 就話我嘅 budget 咧其實係得咁多咁多嘅啫，係啦。咁會唔會租到咧？但係我話佢話但係唔得，你直接講得㗎啦，因為其實我頭先睇嗰度咧，我都大概知個租係幾多嘅咁啊。咁咧嗰個業主一聽到咧，我覺得哦冇問題啊，這
1: 個、
0: 你幾時入嚟住啊？咁樣講 OK 啊，咁樣講好順攤喎。即是沒有討價還價喔，那他已經心想哇正啊，
1: 天跌下來的餡餅，
0: 是啊，竟然這麼好彩。那他就跟他說哦，我其實我現在的東西是放在就是
1: 在
0: 旅館那裡，是啊，他說我因為我很快就入學讀書了，他說如果你不介意的，我其實這兩天已經即是明天後日那些我可以搬東西過來，我不是很多東西。咁話哦好啊冇問題啊，咁講我可以即刻就俾鎖匙你咁樣噶啦，咁然後就略略同佢講咗啊你一樓咧就係一個有少少好似 common area 咁樣嘅，就有電視睇啊，有個 pantry 啊咁樣講，佢就呢度可能有其他即係
1: 其他住户啊，
0: 係啦係啦住户喺度嘅咁樣講，咁佢就哦 OK 咁樣。咁佢咧第二日咧就真係搬嘢入去咯。咁、搬入去第一日咧，佢就有落個 common area 嗰度睇下啦。咁咧就有兩個人坐咗喺度嘅，佢見。咁佢睇個樣咧，覺得似係本地人嚟嘅。咁咧佢原本咧都唔諗住 social 嘅，但係嗰個人咧就叫住佢咁樣啦。
1: 都係後生仔嚟。
0: 係啦，後生仔嚟嘅，叫住佢就話即係 hello， 同佢 say hello 咁樣啦。又就話你係新搬嚟㗎咁講。哦，佢話係啊，話你住幾多樓啊？咁樣講，咁佢咧就講話，哦，我住三樓啊，咁樣講。我話我住三樓啊，係會嘈啲咯，咁樣講。咁我就覺得奇，佢又覺得點解三樓會嘈啲咧？佢就問佢，你樓上嗰個怪怪地啊，咁樣講，咁樣講咗句。
1: OK，
0: 佢成日都好嘈㗎，咁樣講咯，
1: 四樓嗰、那個。
0: 系啦，即系话佢留，跟住佢就心谂吓唔系嘛，即系
1: 惨啊！
0: 即系佢房嗰、那个嗰、那个业主、那个房东啊，
1: 房东啊
0: 冇提到、啊，系咪咁样阴我咧咁
1: 样？
0: 咁佢听完就算啦，佢就冇喺嗰个 area 逗留得太耐，咁佢上翻房，咁佢话第一晚咧，佢就好攰，好快就已经瞓着咗啦。佢话之后咧，过咗几晚之后咧，佢就听到咧有一啲敲门声。咁佢第一下聽到嘅時候咧，佢就出房門開門啦，以為有人敲佢門。咁睇咧就冇人嘅，咁佢就閂翻門，又瞓翻上床，跟住冇幾耐又聽到敲門，佢又重複一次動作，
1: okay.
0: 又冇人。到第三次咧，佢再聽，唔係啲敲門聲其實唔係敲我度門嘅、哦。咁、佢就發現其實啲敲門聲係喺上面嗰、那個，好似喺個地板度敲咁啊。
1: 哦 ，OK，
0: 系啦系啦，即系喺佢间房嘅上面敲落嚟咁，咁佢就开始觉得奇怪，然后就谂起咧佢喺 pantry 见到嗰、那个，喺度心谂，哦，佢系咪就系话呢个人好嘈咧咁啊？咁、佢就，但系咧佢唔想半夜三更走上去理论啦，又唔想搞咁多事啦，佢、就叫自己，咁我瞓啦，瞓啦，瞓啦，咁、佢就如是者，佢瞓得着嘅。咁佢话咧，总之咧间唔时咧就会出现一啲喺上面好似天花板敲落系。鐵上面地板敲落嚟，佢下面天花板或者間房會聽到啲敲門聲咁樣嘅。咁佢咧都冇為，即係叫做接受咗。佢心諗，咁呢度又平租啊，算啦咁樣講。咁但係咧，佢周不時咧都會經過出出入入嘅時候咧，佢都會心諗啊，會唔會見到嗰個人咧、但係又其實我又唔知佢係咩樣喎，係咯，我見到都唔知啦咁樣。但係咧，其實佢出出入入咧唔係冇乜見到咩人嘅。咁直至咧有一次啦，佢咧其实嗰次咧系已经去到住咗两三个月咁样噶啦。咁佢咧有一次咧就系夜晚，佢温书温到好夜，因为第二日咧系有啲类似 test 咁样嘅嘢啦。咁、佢就已经温到好夜，就摊上床谂住瞓觉啦。但系咧佢一瞓咧，佢就听到咧今次咧唔系敲嗰啲声，今次咧系直情系。砰砰声嘅，即系个感觉咧，佢觉得好似有人好大力咁样喺度钟啲墙咁啊，喺、
1: okay.
0: 上面钟啲墙咁啊，总之系好大声嘅。咁佢咧就觉得，喂，你平时敲都算啦，我都叫勉强瞓到啦。你而家咁大声，做到我听日
1: 砰声，
0: 系啊，我听日要即系学校即系有 test 咁样，即系好影响，佢就好嬲。跟住咧，佢唔理啦，即系夜晚嚟噶啦，佢都打俾个业主咁样咧，就同佢投诉话：， 喂，我上面嗰个人啊，究竟点噶？佢平时已经咁咁啦，而家今晚仲大声、啊，
1: 你想点啊？
0: 咁样唔得咁样，你点解租之前又唔同我讲啊？咁啊，咁咧嗰个业主咧就冇啲好大嘅反应，即系话哦系咁啊，唔紧要嘅。我帮你处理一下，我帮你处理一下，吓、啊、唔好意思咁样就收咗先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持续咗，十分钟咗啦，佢话就真系冇咗声，咁佢就心谂哦个房东处理咗啦，咁佢继续瞓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呢件事过咗之后咧，之后嗰几个礼拜入边咧，其实差唔多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次呢个情形发生嘅。而佢每次咧都会打俾嗰个房东，就同佢投诉。然后个房东每次咧都话会帮佢搞掂，又真系搞得掂嘅。
2: 系。
0: 咁然之后咧有一晚咧，佢咧又遇上相同嘅情况啦。咁嗰一次咧，佢想打俾嗰个房东嘅时候咧，个房东冇听电话。
1: 嗯。
0: 咁佢就心谂，咁点咧？佢唔听电话，
1: 咁佢自己上去啦。
0: 佢就系咁谂，佢觉得有少少唔忿气啊！次次你都系咁噶，但系次次个我打完俾房东，你都冇事噶啊！我就系唔信你咁即系咁样嘛。咁佢咧就自己上咗去上面嗰层，佢上面对正嗰个单位，上到嗰一层咧，嗰一层系好静嘅，即系佢完全听唔到啲哔哩啵啷声噶咯，好静嘅。咁佢咧就去到嗰个门口嘅时候咧。確定咗，呢度係我上面個單位。佢咧就敲門。
1: OK，
0: 冇人聽，冇人應門嘅，敲門冇人。咁佢咧試下咧，擺隻耳仔貼住聽，
1: 聽下有
0: 冇聲嘅，冇聲嘅。咁跟住咧，佢咧唔知邊度嚟嘅膽咧，佢就直頭咧想試下擰開道門咯。咁但係咧，佢一想擰嘅時候咧，就發現，鎖住咗個道門。
1: 係。
0: 咁冇辦法啦，敲又唔應，咁啊鎖又開唔到。佢冇嗌入去嘅，佢就自己落翻去下面。咁但系佢一落翻下面咧，又
1: 听
0: 到啲声喎。
1: 哇！
0: 咁咧佢就觉得点啊？究竟系点解有呢件事发生嘅咧？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收到房东个电话，就啊，你系咪揾我啊？边个边个？佢话系啊，我想同你投诉啊，嗰个单位又系咁啊，我上面嗰度咁啊。佢话哦，得，我帮你搞掂，我帮你搞掂咁样啦。咁佢就問多咗，佢話：究竟上面係住咗咩人噶？點解佢成日都咁嘈噶？咁樣講，咁佢就話：得噶啦，我會搞掂噶啦，就冇正面應，佢就收咗線啦。咁樣，咁然之後佢話搞嘛，咁佢就瞓喺度啦，即係佢係瞓覺噶啦，佢瞓覺。咁佢咧望住上面個天花板，咁然之後咧佢開始咧就即係聽到啲聲咧開始冇啦，佢亦都慢慢眼瞓咧瞌著咁樣噶啦，
1: 係
0: 就喺佢瞌著嗰一下咧。佢突然间咧觉得咧成身咧好似突然间被人 freeze 咗咁啊，
1: 又
0: 系好冻 freeze 咗系啊，咁佢就擘大眼，即系咩事啊咁啊，佢系突然间成个人好似扎醒咗，然后就已经极速 feel 到自己 freeze 咗啊，跟住佢望住上面嗰个天花板嘅话，佢瞓喺度，佢一望个天花板咧，佢见到天花板嘅右上角嗰个角落头咧，有个男人嘅人样。好似浮咗落嚟咁咯，
1: 系
0: 见到一个人样，见唔到身，见唔到，净系得个人样噶咋。然后咧，佢耳仔啊，佢就听到一句说话，就系、即系类个嗰句说话，译翻做我哋广东话咧，就话你快啲同我走。
1: 哇！
0: 佢就听
1: 佢走，
0: 好清楚嘅。佢话佢话系好清楚，一把男人嘅声讲国语，佢都好清楚睇到个样。咁佢就 freeze 咗啦，佢就好惊好惊，咁佢就。眯埋眼就喺度不断又喺度念经啊，乜都做下咁啊。咁念完经之后咧，佢就擘大只眼。咁当佢擘大只眼嘅时候咧，就咩都冇晒啦。然后佢就发现哦，我好似喐得翻啦咁样。咁但系佢好肯定咧，自己唔系发紧梦。因为佢头先念经嘅所有嘢，佢个意识都系好清醒底下做嘅。咁佢就知道自己望到嘅嘢咧，唔系佢幻觉或者发梦，佢觉得
2: 系真
0: ，feel 到系真嘅咁样。咁然之后佢超级惊啦，佢就即刻攞个电话咧打俾个业主，就同佢讲话：诶，我想话咧，你间房系有问题噶，咁样讲。咁个房东咧系完全冇问佢有咩问题嘅，咁咧佢就下一句就讲话：诶，我谂我唔会再住落去咯，咁样讲。我听日要退租噶啦，咁样讲。跟住个房东咧就系讲一句：哦，好啊，我听日嚟揾你啊，咁样讲。
2: 即又是这种咯。是啊。
0: 是顺摊到你觉得他肯定是知的咯。那、啊、第二天个房东真的来打给他来找他这样的上来。那、啊、然后就跟他计数咯。即完全冇嗰啲咩扣你钱啊！啊，你签咗约啊，点点点啊！
2: 即你租几耐咪计几耐咯，系啦。
0: 系啊，放佢走咯，完全咁样讲。
2: 龙门客栈嚟啊！
0: 咁然之后佢话佢最后都有问嗰个房东，就系究竟上面住咗咩人？
2: 系。
0: 而个房东咧，系都系冇应过佢嘅，即轻轻就大过咗件事，好似冇事发生啦啊！哎、你唔喺度住啦，即系唔使知啦，咁样类似讲啲咁嘅，但系佢一听就知道系啦，系耍自己嘅，咁佢都觉得佢埋佢咁顺摊咧，就知道咁间房一定系有嘢先会咁平租俾佢嘅咁啊，
2: 系平嘅。未必有好
1: 系
2: 嘛？
1: 系，不过始终呢啲灵异故事咧，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啦。如果你唔信嘅朋友仔咧，当古仔咁听啦。如果你都仲有一啲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我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听日同样时间，三五成群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至二至四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378,7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且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滑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且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29岁抵港旅客，并且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31,2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5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103,000元，他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

0: 時表示，中方歡迎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華進行國事訪問，中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普京訪華期間，兩國元首將會就雙邊關係、各領域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對於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雙方教育理事會近日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八成中俄青年認為兩國關係友好。郭家坤表示，有關調查結果反映中俄友好民意，特別是青年一代希望進一步加強交流的積極意願，亦都體現了中俄關係的高水平。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戰略引領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將會更加深入人心，兩國青年將會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注入活力。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53，澳元5.57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78，欧元9.1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7。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83美元，卖出4,5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头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古洞。咁就係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係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古洞。隧道方面，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係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比较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系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车多，龙尾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友爱村对出。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你要做咩？
9: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0: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1: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0: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1: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0: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1星期7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4: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呢对嘅韩国组合咧，佢哋嘅音乐咧其实都有少仙气啊！改咗名之后咧更加易嗌啊！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6位 ，Hide and Seek。

0: 细细个好中意玩嘅呢一个游戏就系卜哩哩啊，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成人世界咧喺呢个爱情方面都有好多卜哩哩嘅游戏 ，High and Seek 嘅。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九位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嚟自韩国嘅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又嚟咯，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得啦得得得，
1: 今日星期二，
0: 扮身
1: 又播声，
2: 又爽呢，
1: 逼佢一定要跟，佢冇得唔跟，
0: 同埋咧，佢为咗咧跟翻我哋两个音咧，佢平时饮 Sean 嘅嘛，佢、
2: 啊、
0: 直头攞自己全名，
2: 系我成日都涉我个全名喺啲游戏入面，间唔、中就涉下，不过你哋唔知啫。
0: 我哋真嗱，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咧，六点钟嘅嘉宾咧，都系个好玩得嘅人嚟。
1: 好玩啊！
0: 有架好，
1: 我捞唔到，原来你已经透露咗个答案啦。
0: 冷不防啊，
1: 系啊，架好架好，我一直入唔翻去嗰个 key 嗰个架好。
2: 家好月圆，
1: 系啊，
0: 带嚟有佢嘅新歌啊！
1: 家好系大家好定细家好？
0: 系中家好啊，
1: 系红家好啊，系红家好。今日我哋嘉宾有红家好，系啦，咁啊，咁就倾佢呢一个新嘅 project 啦。咁啊，真系有一个我哋好有趣嘅小彩蛋喺我哋嘅卷轴同佢嘅想法当中，即系契合咗嘅，
0: 系估中啊，
1: 估中咗嘅。咁亦都即系佢会揭露成个 project 嘅想法，由名开始啊，中间可能要经历过思考啲乜嘢啊，成个 plan 系点啊，诸如此类啦。
0: 犀利啊，佢啊，
1: 劲啊，
0: 杂志主理人啊，
1: 系啊，
0: 专栏作家，
1: 中教好嘛。咁亦都有佢嘅新歌啦，就喺呢个 project 第一首啦，
0: 《
1: 穿波鞋的恶魔》。咁样间六至七就可以听到，留意住啊！
0: 啊，潮流呢样嘢，我话俾你听啊，
1: 你啊，
2: 最潮嘅同，
1: 你认第二啊！冇人
0: 大把人都系第一啊！
1: 冇人咁认第一啦。
0: 呢排排队要追嘅潮流啊，好多啦。有人就追吓。
1: 报一个好无聊。我曾经试过睇过嗰啲餐厅咧，又系用嗰啲 slogan， 正常咪话我敢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就好劲啦，系咪先？嗰次我唔见佢边个女啊。
0: 我敢认第一，
1: 冇人敢认第二，跟住我捞咗好耐。你认第一，冇人敢认第二，咁
0: 样
1: 讲咩嘅逻辑咧？
0: 好定唔好咧？咁样
1: 系啊，我继续，我突然间醒起咗，
2: 系边个讲？
1: 我唔记得咗，系一间餐厅佢写噶，即系你当我哋嘅
0: 出品，
1: 我哋嘅手撕鸡，我敢认第一啦，冇人够胆认第二啊！
0: 咁几好叻，好几叻噶佢呢个。
2: 第一系咩啊？
0: 佢冇话自己系最叻啊！佢就係純粹咁講咋，即係你自己諗啦。
1: 我都唔知佢嘅意思係乜嘢。
0: 咁啊嗱，去翻你呢個最近要追嘅潮流好多啦，即係見到有人追緊啲錶啊，嗰個
2: 陀錶，
0: 陀錶係啦，
1: 陀螺嚟嘅，
0: 等佢排隊買
1: 嗰面陀錶啊，
0: 又出現嗰啲
2: 嘅陀錶，
0: 係啦，嗰啲咧又喺旺角嗰度排好耐，排一餐先可以追到嗰啲聯城限定復刻。唔知咩，
2: 总之系特别版啦，
0: 系啦，好劲啦，总之就
2: 排咗啊！
0: 我梗系我排队嚟讲呢啲嘢，我真系成世人，我话俾你听，我从来冇试过为咗买一样嘢要排队。
1: 今个礼拜
0: 系呢个小排啦，即系唔系嗰啲大排啦，即系小排队就系食拉面，我会可能排一粒钟，我可以接受到
1: 一粒钟，
0: 或者去嗰啲主题乐园玩机动游戏，
1: 系啊，
0: 系啦，去主题乐园。玩机动游戏排一粒钟我都接受到嘅，
1: 系
0: 咁，但系真系好少可嗰啲咧神咁早就要趌起身去排啊，或者可能要早一晚去排啊，嗰啲我人生中系未试过。今个礼拜我尝试咗第一次啊，点
2: 解？
0: 人哋排陀标，
1: 我
0: 排陀螺啊！
2: 哇，
1: 要去到排添啊！
0: 因为咧，即
1: 系俾掌声啊！
0: 唔系
1: 俾掌声啊！
0: 唔係，即係我純粹係嗰個心態係咁啊！我係一個體驗，其實我唔係話真係好想買到嗰樣嘢，我係為咗體驗嗰個過程，想有啲生活嘅痕跡同埋感覺嚇，攞翻嚟同你哋分享一下。
2: 哦，所以就係為咗排隊講，
0: 我為咗節目有嘢講啊，
1: 係
0: 我先特登去排隊啫。
1: 哦，咁可以唔買嘅。
0: 我
1: 以为一有嘢
0: 唔系咁排到嘛，无谓啦、哦、但我都盘住一个买唔到嘅心态去排嘅、
1: 哦，因为你唯一有排队嗰 part 分享，咁排咪得咯，冇人叫你要买啊嘛，啊
0: 都即系顺个便咯。
2: 买嘢一日未
0: 成
2: 个
0: 过程嚟噶嘛，系嘛？你唔排你点知啫？你唔买你唔知噶嘛？咁啊，因为即系啱啱过呢个礼拜。

0: 好多嘢發生，除咗頭先講嘅陀錶之外，又有啲即係陀螺嘅發售咁樣啦。咁跟然後咧，喺事先已經即係啲朋友之間已經，哦哇，你會唔會排啊？聽聞今次好多人會去排隊咁啊，咁啊，跟住然後咧，早一晚已經見到有人龍啊，好耐冇見到呢啲畫面噶啦，即係可能鋪頭九點鐘閂，係啦，以前買波鞋啊，或者啲潮流單品啊咁樣啦，而家就排玩具啦嚇，咁跟住過往咧，即通常你都見到一啲通宵人龍噶嘛，咁今次都係即九點鐘啊，啲鋪頭就收噶啦。咁啲人咧夜晚九點收，
1: 幾點開賣話？
0: 禮拜五禮拜六早上十點定十一點鐘，即因應啲鋪頭開嘅時段啦，即係呢啲時間啦，就正式開賣啦。咁然後咧喺早一晚九點半，九點啲鋪頭收咗之後咧，九點半啊就已經見到有人龍出現啦。我都未翻屋企啊，嗰陣時啱啱食飽飯咋，就見到咧嗰啲各大商場嘅玩具鋪門口就已經開始有人咧擔定啲凳仔啊，攞定啲麵包啊，攞埋個陀螺盤出嚟啊咁樣咧。就好似露營啊、宿營咁樣啊，
1: 咁樣排隊好似幾有趣喎！即係你全部人都係會有陀螺嘅人，或者係會認識嘅陀螺嘅人，咁樣一齊
2: 排
1: 隊
2: 買書咁，咁你大家就攞本書出嚟。
0: 仲要係有男有女，有大有細，嗰、那個畫面係好有趣嘅，即係有啲係爸爸媽媽帶個小朋友出街去排隊咁樣啦。
1: 小朋友都要一齊夜晚排。
0: 係，其實我都唔知係小朋友帶爸爸媽媽定係爸爸媽媽帶小朋友啊。坦白説，
1: 我覺得係后者多啲，
0: 系嘛？我都估应该系嘅。
1: 小孩子系无辜噶，
0: 即系而家通常都系咁噶嘛。啲爸爸妈妈想玩，就夹硬话个小朋友系啦，咁又俾个藉口自己。咁我就冇咁夸张嘅，即系我见到，
1: 因为你本人就系嗰个儿子啦。
0: 唔系，即系我见到哇，咁早已经有人排，我已经即系打咗一半輸數啊！咁我咧，唉，算啦，唔好同人爭啦，唔好咁辛苦啦。即系我亦都冇咁好嘅裝備，即系又睡袋，又凳仔，又剩咁樣好多好大陣仗噶嘛。
1: 犀利！
0: 咁同埋即系我老人家腰骨唔好咧，就經受唔起呢啲咁樣嘅
2: 長時間嘅辛勞啊嘛，
0: 煎熬嚇。咁於是乎我就諗住，唉，算啦，放棄啦，唔去啦咁樣。咁跟住後屘咧，我就發現我屋企樓下間玩具鋪咧，佢個商場因為夜晚係會成個閂咗，然後啲人唔可以留喺商場範圍入面，所以佢係冇得排通宵呢個概念嘅。咁、於是乎咧，
2: 出面都冇嘅。
1: 佔地
0: 利嘅冇錯，可以咁講嘅。但係呢啲即係少少優勢嚟嘅啫。你如果要同一啲真係決心排通宵人你去比咧，呢啲地理嘅優勢係冇乜著數嘅，即係冇乜特別佔優嘅嚇。我個佔優就係純粹我早啲起身試下搏一搏，六點鐘起身，七點落樓下，睇下有冇機會啦，睇下啲隊係咩狀況啦咁。咁於是乎咧，我就六點星期六嘅六點鐘就起咗身，咁跟住就諗住落樓下，即係梳洗一下，落樓下就搏一搏，睇下嗰個狀況係點啦。咁我係抱住唔大希望咧，就係諗住可能落個街買個早餐就翻屋企噶啦嚇。點知咧？落到樓下商場嘅時候咧，
2: 竟然啊！
0: 嗰陣時商場未正式開門嘅，即係仲係嗰個玻璃門閂埋咁樣，就已經見到大概有十零個朋友仔喺門口嗰度扎緊營等緊噶啦咁樣。咁跟住我就諗住，十幾個人
1: 算多定少嘅？
0: 少，因為喺其他嘅地方，我見到已經係嗰個宗數嚟計啊，已經有啲地方係差唔多過百人噶啦。
1: 哇！
0: 所以我嗰度係算少人嘅，可能因為嗰度唔係系啲旺嘅区域，咁所以即系未必好多人知道嗰个位置。
1: 咁、我哋收埋自己讲啦呢个。
0: 哎呀，讲咗出嚟添。咁跟住，跟住之后咧，我就行埋去啦，即系谂住懒 friend 咁样八卦下。哇，你好早嚟，几多点啊？咁样，咁跟住佢哋话已经系嗰啲咧喺第二个地区排得唔靓啊，各位
2: 就走过嚟呢边，
0: 就转阵过嚟嘅咁。跟住佢话：，数一数个人头，我哋而家呢度咧，呢、這个钟数开始排，应该稳阵噶啦。咁样，咁我听完佢咁讲，其实我真系完全冇概念嘅，即系到底嗰日会有几多少。

0: 貨開賣啊，成我係完全唔知嘅，完全冇做功課嘅，我係諗住體驗人生嘅一個心態嚟嘅啫。咁啊諗住好啦，即係就喺屋企擔咗張凳仔咧，嗰啲摺得埋嗰啲露營凳咧，即係人生從來冇用過呢張凳啊！買咗翻嚟之後第一次用。
1: 你問我啊嘛，我有一張啊，嗰次同阿 Fian 交換
0: 嚟，係喎，
1: 聖誕交換我攪起咗啊，
0: 係喎，好有用啊呢張，原來係好有用噶。咁跟住就擔住嗰張凳仔就開始七點鐘開始排啦，就諗住等十一點鐘。就正式开卖四粒钟，我谂住系好难挨嘅，对我嚟讲系好难挨，因为人生当中从来冇试过呢件事啊。
2: 系咯
0: ，even 可能过往咁多演唱会也好啊，买一啲嘅衫裤鞋袜也好啊，我从来觉得我系唔应该要排队去买嘅，即系我觉得系嘥时间同埋浪费人生啦。
1: 系咪宁愿抽啊？即系有一种玩法，曾经系唔使大家一排啦，大家抽。抽咗又系有，冇就冇啦。
0: 系啦，咁跟住我仲要何况你为咗一个几廿蚊嘅玩具，系咪先？更加
3: 佢系唔会系高啲价钱嚟卖嘅，纯粹系
0: 嗱，坦白说嘅，即系现实嘅状况，有啲人心态唔好咧，系好中意喺呢啲时候攞啲嘢嚟炒卖嘅。咁但系当然我心态就唔系啦，因为我系一个玩家啊嘛。咁、所以我就即系
1: 应该排门市零售价，即近零售建议零售价，应该咁讲。而家好兴嘅用嘅
0: 系啦，
1: 建议零售价啫，
0: 零售价
1: 咁所以而家排队卖嗰啲就唔系一啲叫做所谓炒卖铺头卖噶啦，应该佢呢种就应该真系建议零售价嗰啲
3: 正价系几多就
0: 一啲大型连锁玩具店。店咁樣啦，
1: 係啦，係啦。
0: 咁跟住，然後咧就見到哇咁多人排咧，其實諗住四粒鐘係好難捱嘅一件事。後尾發現原來
1: 瞓咗咪得咯。
0: 當你隔離嗰啲人咧，唔係我本身係諗住瞓覺嘅，
1: 係咯。
0: 我直頭帶埋嗰啲吸住耳仔嗰啲咧，諗住瞓覺㗎，係啊。跟住後尾咧，我一坐低之後咧，我冇停過同隔離左右啲人傾偈啊。
1: 哇！
0: 佢哋係咁漏人傾偈啊，因為我諗佢哋都好悶。
1: 佢唔可以俾自己瞓著。
0: 係。
1: 系啊，
0: 因为
1: 冇瞓著，
0: 俾人打尖你唔知啊嘛，你俾人打尖可能你就冇噶啦嘛，咁所以就系咁，大家都要好警觉咁样不停去留隔离左右嘅人倾偈啦。咁但系唯独是有一件事我计漏咗，就喺呢四小时入边咧，你系需要去洗手
1: 系咯，系啊，你有冇带过嗰啲尿兜啊定咩嗰啲？
0: 唔系，直头咧当下咧我。就有諗過嗌醒個老婆落嚟幫我頂一頂更嘅，咁但係咧後屘咧唔知係咪因為大家一齊排隊咧，好有嗰種
3: 革命友誼，
0: 係啦嗰種嘅情感喺度啦。咁跟住話喂唔得，即係大家互相幫忙就係、是、喂我真係唔得，我要行一行開先，你幫我望一陣先啦，得唔得咁樣？得，你擺低啲嘢，我幫你睇住啦咁樣。咁我心諗得唔得㗎？咁我唔敢擺低啲咩，係啦，我就即係攞翻個袋啦。咁但係嗰啲露營燈啊咩啊，全部嗰啲架。餐啊，我全部摆喺度啦，跟住然后翻到嚟，果然系非常之咁友好啊！呢啲
1: 有爱啊，
0: 有爱嘅，咁啊，即系全部嘢都即系 keep 翻喺度啦。佢话得噶啦，因为我一阵都要去。
1: 其实系守望相助，
0: 守望相助啊嘛，啱啊咁。咁跟住即系其实嗰个过程好有趣，就系你见到有好多即系除咗我同我同年纪嘅人咧，系真系有好多唔同。階層啦，唔同年齡嘅人都喺嗰個場地入邊打成一片嘅，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有啲係爸爸媽媽同個小朋友啦。我問個小朋友，我特登唔問個爸爸媽媽嘅，因為我諗住爸爸媽媽實會唔認噶嘛。我就同個小朋友講話啊，今日係你嚟買定係爸爸媽媽嚟買㗎？跟住佢話係爸爸媽媽想買㗎咁樣。好搞笑、啊！
1: 会唔会个僆仔屈过阿爸妈咯？
0: 咁我唔知啦。咁我小朋友系唔会讲大话嘅，佢个样亦都唔似系嗰啲，因为好年纪好细嘅，佢唔似嗰啲会学到
1: 好纯真啊！佢样
0: 好纯真嘅，爸爸妈妈想买啊，所以带我嚟买嘅。但系佢个样好开心，因为我谂佢都一齐玩啦，
1: 夜晚唔使瞓觉，
0: 系啦，
3: 又系唔中意瞓觉，
0: 系啦，即系可以哇同埋有咁多哥哥姐姐陪佢玩啊嘛，咁我覺得嗰個過程係一個幾得意嘅經驗嚟嘅咁樣咯。
1: 仲傾咗啲咩偈啊？咁仲其他？
0: 其實冇啊，即系咧去到嗰個狀況咧，大家都係即系因為大家好都係傾，即系大家都係為咗同一個目的而嚟啦。
1: 啊，
0: 其實傾嚟傾去咧
3: 都係。
0: 都是陀螺經啦，你不要深入，你不會突然間問隔離位的，哇你做姓行啊，啊你住邊區啊，你月入幾多啊，不會是這樣的。
1: 因為大人世界的第一次見面傾談很多時候都是不傾這些不知傾什麼。
0: 是啦，是，但是大家是完全沒有去、叫做了解對方的背景，也都不會去好奇對方的背景啦。咁就喺度大家傾大家玩嘅嘢咁。咁嗰個有趣係在於呢，即係你嗰幾粒鐘大家好似好好傾咁樣，已經 friend 咗咁樣㗎喎。哇呀、哎、喂下次呢去邊度呢，你話我聽一齊去啦咁嗰啲。跟住又完啦，跟住咁嗰個結果我最後好好彩你買到啦。咁跟然後呢買完之後呢，你同你身邊排咗幾粒鐘隊好有情感嗰班朋友呢，是讲了一句拜拜就消失了。
1: 是啊，
0: 连联络都不会留的。
1: 然后缘分就会驱使你们好像以前。
0: 是啊，我们最后那句就
1: 高
0: 好
1: 见、
0: 啊、见到就见啦这样。
1: 是啊，就是那些以前你看那些古装啊。
0: 是啊，
1: 在个客栈那里大家见到面。
0: 是啊，
1: 是啊，大家。
3: 再见。
1: 是啊，江湖再见。是啊，大家拿着把佩剑。
0: 我好明白什么是轻轻的我走了、啊、正如我轻轻的来啊。
1: 君子之交。
0: 淡如水啊。
1: 是啊，那种大家的礼让。
0: 是啊，还有那种有型。
1: 英雄中英雄，
0: 系啦，
3: 哇！
0: 咁我觉得好有趣嘅，不过你俾我第二次，我系唔会再排噶啦。我觉得体验咗啦，已经，因为嗰件事啊，已经翻嚟分享过啦，咁样
1: 啱啊，
0: 系啊，
1: 听住先啦，
0: 唔会再做呢件事。
3: 咁你下次分享你买唔到啦，
0: 因为补唔到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嘅1.6%下跌0.1%，至二至四月嘅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至四月嘅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嘅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到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表示，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且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為全力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將會成立專屬公司推動開發相關用地，並且注資100億元起始資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正是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之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是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會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00，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到今日受到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同埋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災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讯等的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讯抢修等的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都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啦，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下行嘅龙尾系排到去兴田村对开。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 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蝴蝶谷道下行啦，两边嘅交通咧近住交界处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系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4: 有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呢一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嗰度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热议。
0: 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柯南欧子林的楼梯等你。有关于等待呢，很多时候很无奈，是要行到最尾你才知道的。有些人等了十年，最后换回来的可能是欺骗，可能是不好的结果。也都有人等了十年呢。照机票一对，在那夜内上有地暖温暖身躯，都会大团圆结局嘅。

0: 徐嘉晴，十年伴侣。时间等得越长，证明嗰件事对你嘅价值系越大，意义越大。不过同时代表住你能够控制嘅越能够控制嘅就越少。越等得耐，你能够控制到嘅系。
1: 眼睛张开都知咁呆望天花。
0: 点样活好每一日？

0: Winka， 陈永嘉起身洗面，每朝起身洗面之后，你要做一个决定，就喺呢条队入边，你排落去定系唔排落去？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Constant 蒼體要還，從來冇乜嘢事物真正地屬於你嘅，好多事情、好多嘅感情、好多嘅事物，總有一日要還。不过你点都会带走啲嘢嘅。

0: 帳萬沙，窮倉不必大酒，大酒月滿。
1: 一界聲音像荷爾，混沌或是音樂，聽聽幾多青春過此。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话，过去十多年来，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十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说，第一阶段的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和九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本港最新失業率為 3.7%， 維持不變，就業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個百分點至2至4月的 1.5%。 總就業人數由365,500 人下跌至2至4月的3,648,000 人，減少大約7,700 人。同期的總勞動人口減少5,200人，至到3,787,200人。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建造業，上升就主要見於製造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香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且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為全力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將會成立專屬公司推動開發相關用地，並注資100億元起始資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正是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之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是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會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据报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郭家坤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

0: 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佐敦道噶，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分别排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在界限街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车辆亦都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比较车多慢驶。较早前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口的车龙是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另外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至到考明街亦都比较繁忙噶。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9: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8: 佢浮夸好多个喎，
9: 唔系咁平仲买啊？
8: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1: 样。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好似好多新兴趣咁。
1: 系啊，斌神，佢而家出埋杂志添啊，所以我又谂起呢一句，唔知佢又 get 唔 get 到中间嘅含义啊？听住咯，洪家豪情日志，
0: 哇，唔知有几豪，有几日咧吓？

0: 咁我哋苏音乐嘉宾啊，有洪家豪啊，
1: 系，
2: 系你好啊，
1: 犀利啊！我哋今日请咗一个杂志主理人上嚟做我哋苏动音乐
0: 嘉宾
1: 访问啦，
0: 潮流啊，
1: 系啊，
0: 最潮嘅，
1: 最潮
0: 嘅鱼，
1: 2026年最潮嘅豪啊，
0: 系啊，系啦，喂，我哋送个卷轴俾你先啦，
3: 听我讲，
0: 系，听你讲，系啊，我哋送俾洪家豪呢一卷啊，今次有呢一句叫做《洪家豪情日志》啊。
2: 豪情日志，
0: 豪情日志，系啊，
3: 系
0: 啊
3: 咧，
0: 因为啊，即系豪情日志，先解豪情，即系有一种豪迈嘅情感啦。
2: 豪情都系做杂志，
0: 冇错，你睇到嗰个，你睇到啦，
1: 可唔可以？
0: 你真系睇到，
2: 唔系等先，
1: 嗰套戏啊，
2: 唔系等先，因为我想讲，我做杂，即系呢本嘢，我其实有个 main 嘅设计师嘛，
0: 系
2: 我公司同事好 friend 嘅，
0: 系
2: 我系叫佢睇两套戏嘅，即系做呢本杂志之前。睇《穿 Prada》你按摩啦，
0: 系，
2: 同埋睇《豪情》，因为我好想同佢讲话，你感受下人哋食住个猪骨粥啊，跟住等对面集啲鸡喺度跑咧，我话可能听朝我哋就系咁噶啦，即系你见到自己个出世即系咁样，咁我就有讲到《豪情》呢样嘢嘅。
0: 哦，系啊，我就同佢讲，我哋要拣呢一句系因为收埋咗呢个呢套戏个名喺里边，因为嗰套都系讲杂志啊嘛，
2: 系
0: 啊，咁日志即系有一个咁样样嘅闲情日志去谂呢一个嘅 concept 去出呢件事，所以就豪情日志。
2: 系、哦、个人唔系好有闲情日志先要谂呢啲啫嘛，我有闲情日志头先咁讲啦，系嘛，
1: 就摊喺屋企啦，
2: 我牙都唔刷啦，系嘛，黐线啦，
1: 波都唔踢啦，
2: 系咯，仲踢波系嘛，仲出书仲叫我系咪先？
0: 系
2: 系咯。
0: 咁但系呢件事系点样样开始咧？即系因为呢坛嘢个成个 project 见你有即系 promote 已经讲系好大坛嘢噶咯，将。
2: 大壇都搞著自己，其實嗰、那個始末就係、是、都沒未沒啦，
0: 係
2: 即係開始就係、是、其實即係我哋做碟就即係今啱上年出完隻碟啦，咁通常做碟都會諗主題嘅，咁、那個主題即係諗咗好多唔同嘅主題都唔係好 work， 我覺得你因為你個主題其實係要有六隻歌噶嘛，係咪即係譬如上年就係、是、一個畫布。里面你自己任画啦，画六幅画出嚟咁样，咁你之前有水咁样啦，系嘛？咁你哇，其实都讲咗好多啦。
0: 嗯，
2: 咁仲有咩啊？咁系咪啊？咁就有一天就喺呢个实浪咧，仲有实体杂志咁，实浪好中意俾杂志。
0: 哦，系，
2: 咁啊，揭下谂谂啊，咦，杂志咪得咯？即系杂志做嗰个主题，即系因为杂志囊括咗好多题材啊，
0: 系，
2: 即系你有时装化妆品，有系啦，乜都有，即系嗰啲咩。即系啲生活家居嘢又有，即乜都有，咁就喂咁佢好好、啊、喎，因为佢令到我好容易就有题材写歌做歌啦。咁、我就话喂咁得啦，我决定咗个主题系本杂志。咁就其实第一个谂法系想同一啲现有嘅杂志去 crossover， 即系喂每一次我出歌可唔可以有啲嘢一齐玩啊，一齐做啊咁样。咁但系原来俾我哋发现咗系可以自己出
0: 的，
2: 系啦，咁样咁我哋就。就好努用咗好多嘅努力去令到呢件事出咯，咁个玩法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以往啦，歌手就系出歌，跟住出碟咁去买啦。咁你个玩法好简单，我派一只歌就出一本关于嗰个主题嘅杂志，
0: 系
2: 储齐晒咁多本，去到最后佢就系一只完整嘅专辑啦。
1: 咁你谂住出几多期啊？
2: 最少五，最多六。
1: 啊
0: 即係好似咧，有啲譬如頭文字 D 嗰啲部件嗰啲雜誌咧，第一期出咧就有個車頭。
1: 啊、
2: 我頭先講過係啊，有一次咧，我就係喺嗰啲便利店望啦，跟住見到哇咁正有架咁嘅車，跟住睇落去，咦唔係喎，佢就係得個轆嘅啫喎。係
0: 啊，
2: 跟住原來係要
0: 買好多期砌埋一齊咯，
2: 即係有少少咁樣嘅。
1: 呢個諗法幾勁喎！我恐防你再下一年就開始盲盒噶啦，即係你就個盲盒有。六隻歌咁樣，
0: 睇下你呢一個會抽中邊隻歌。
1: 咁仲要有一啲係極罕嘅，
0: 極罕有先至聽到嘅歌，
1: 唔係極罕主打。
2: 佢我而家其實驚，即係個頭太大啊！即係你做大咗個頭，咁你下年仲有啲咩創意？因為我都覺得真係呢件事係即係香港樂壇叫幾創新，因為咁樣出碟係幾。

0: 创新，咁同埋都唔系得个创新啊嘛，都真系要落手落脚，你真系喂做本书系。即係雖然我設計嘅嘢我唔懂啦，即係要有設計師一齊做啦。咁但係哇，咁你都有好多嗱，你知，即係你見到入邊嗰啲有本書入邊有啲，
1: 同埋啲內容係認真噶嘛。
0: 內容其實係自己問自己答噶嘛。
1: 係啊，
0: 咁你係要你要諗噶嘛，即係呢啲嘢係好難嘅。
1: 咁所以有咗即係題材，咁第一下最同你 relate， 你就覺得係波鞋咁就行呢個方向先啦咁樣。
0: 呢個係歌先嘅，即係有個歌係同陳永謙講就有首乜歌，咁我係講潮流先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潮流係一定係第一炮嘅，因為感覺呢隻歌襯潮流啦。
2: 嗯。
0: 第一啦，第二其實近年都做咗啲好多即係可能潮流品牌嘅即係一啲。代言人又好啊，即係好似變咗其中一個別人去嗰啲叫咩印象嘅認係咪認識咧？即係一個 hashtag 啦，即係好似 啊，其實佢即係好木，佢潮唔潮都好啦，即係佢都唔係好脱節嘅男仔嚟嘅，因為潮流同時裝唔同嘅，即係有啲人可能係 hashtag 其實係 fashion， 即係或者唔係佢係可能係 fashion， 但係。潮流未必一定係 fashion 嘅，我覺得係一個 trend
2: 咯。
0: 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咁就同陳永謙講咁啱，今年應該好似係會出呢個穿 Prada 的惡魔二
1: 啊。
0: 咁不如我哋食呢個 trend 就叫穿乜乜的惡魔，咁所以先有咗波鞋咯。
1: 但係研究呢、這個即係、就是、一本實體雜誌就係你即係、就是、除你好多樣嘢要諗，即、就、係、是、你又要打版，又要即係、做好多出版啊，點樣去發，即係係咪叫發行定、我都唔知點樣講。
0: 好難㗎，
1: 係啊，
0: 即係呢樣嘢真係，我覺得萬事起頭難，尤其是第一本，即係呢一本。即係其實呢一本咧，其實充滿春，即係好似好順利啦。但係其實佢又充滿住好多難題出現喎。即係第一本係到底佢做幾多頁咧？
1: 啊，
0: 係咪先？你好簡單，你做幾多頁？
1: 即係百幾頁又係一本雜誌，
2: 十頁又係一本
1: 雜誌。
0: 咁佢做 A4 定 A3 咧？
2: 係
0: 定 A 而家係呢個幾啊？唔知叫 A5 唔知唔識啊。
1: A5
0: 咁啊，系啦呢啲啦。咁第一本又系咩颜色做主题咧？因为即系今年系蓝色，咁下次可能系黄色咁样噶嘛。
1: 嗯。
0: 跟住然后出几多本咧？卖几钱本咧？喺边度卖咧？即系太多呢啲嘢，
1: 完全系一个新行业咁样去玩过。
0: 真系噶，所以就呢一个真系第一本系好困难。
1: 咁但系呢方面嘅知识你点样去求救？即系同公司，即系可能公司嘅同事都可能啊。我都冇搞過雜誌，
2: 即公司做音樂，但而家係做雜誌另一樣嘢
1: 喎。
0: 咁首先就係有一個設計嘅同事，咁佢起碼係熟悉設計先嘅，即係佢排版呢啲嘢等等係得嘅。咁內容其實好彩，即係波鞋我都係真係真心喜歡咧，咁所以就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啦。我哋即係只有好多內容，我哋可以自己即係 design 到，即係例如嘉豪心目中嘅波鞋之神系边一对咧？即系呢啲就可以压咗一版啦。咁譬如你话要去便利店度做卖嘅，因为我觉得应该要喺便利店，我提出嘅，因为我觉得细个我哋就喺便利店度买杂志噶嘛。咁咪直接去揾人去攞到便利店嘅联络，咁就去倾咯。因为有好多噶，即系商业啲讲，又会有上架费啊，又会有啲分成啊等等，有好多因素咯，咁样咯。
2: 咁但系呢一个杂志嘅名开始啊，即系呢个名系如何谂到，即系嗰个概念系点样出嚟？
1: 好正，佢真系一听就好觉得系杂志名，
0: 系啊，
1: 几
0: 成功呢？
2: 系啊，你觉得系？我谂系咪有一本我好耐冇睇杂志系真系存在嘅咧？一开始我以为
0: 冇啊，好似，因为我本身咧系 inspire， 因为同事就觉得你谂个名先，咁但系一定要 K 字头啦，佢觉得，因为即系有少少
1: 争几
0: 个 brand 咁样啦，咁咁有一日就 inspire by 以前我哋细个睇嗰本 Coco 啊。
1: 哦，
0: 唔系，首先佢系叠字，
2: 系
0: 咁，但系我跟住我就谂，不如将佢转做 KOKO 啦。
2: 系
0: 咁，但系咧 visual 上咧，我喺个电话度打出嚟之后，我觉得唔
2: 好睇，
0: 唔知点解。咁我键盘隔篱咧
2: 就系个 I 字。
0: I 字
2: 啊，佢又唔系用拣个 P 字，拣个 I 字。
0: 系啦，咁啊睇咗，即系因为 KT 我读唔
1: OT
0: O 读唔到啊，即
1: 系读唔到
0: 咁啊。
1: 唔知点读啊！啲人啊，你有冇睇嗰个 KTKT 咁讲出嚟？
0: 咁
1: 好 clumsy。
0: 咁我就个一睇到 Kiki 就觉得好有 feel。
1: 嗯。
0: 咁点解好有 feel 咧？就因为 visual 上咧，即系如果我哋去参考啦，咁其实日本以前有本叫 Vivi。 係嘛？

0: 即系碟子啦，即系我哋好平衡嘅。咁而家香港都而家现成都仲有一本 E 字头，
1: 嗯
0: ，E L L 咩咁样啦，
2: 系。
0: 咁佢系平衡噶嘛，即系你 visual 上睇到呢件事系平衡啦。
2: 系。
0: 第二，即系佢好响亮啊，佢读出嚟 Kiki，
1: 系
0: Kiki， 我本 Kiki 咁样啦。咁当然有 Kiki 面啦，我都即系
3: 仲有 me Kiki
0: 系啦，咁啦，咁但系，
1: 但系如果讲一本本嘅咧。就冇喎，
0: 系啦，
2: 系啊。
0: 咁但系最重点咧，系我读书嘅时候咧，即系我回想翻我读书嘅时候咧，有好我哋香港有一个好奇怪嘅 trend， 即系以前九十二千年代啊，有好奇怪嘅 trend 就系咧，即系好多人咧，系会将即系我哋唔系出身好嗰啲好贵族嗰啲学校啊，咁好多人咧将自己中文名直转做英文嘅，卡豪。嘉豪系嘛？你又一定有个 friend 叫阿欣，佢叫做阿 Yan 噶，
2: 系啊，系啊。
0: 咁其中一个好多人会改就系、是，其实佢叫奇咩咩奇，但系佢就叫自己做 Kiki 奇奇咁样。
2: 系
0: 咁就我就觉得呢样嘢系香港好独有嘅文化，而家 Gen Z 冇咗。
1: 哦
0: ，Gen Z 佢啲英文名复杂啲嘅
1: ，Jaden 咯 ，Aiden 咯 ，Aiden 咯，
0: 即系呢啲咯，
1: 系
0: 啦。咁但系即系我又觉得呢本香港 local 自己出嘅杂志，咁香港歌手做，咁不如就保留呢一个 local 嘅味道啦，
2: 味道喺度，
0: 系啦。咁所以就有咗呢个名噶嘛。
2: 我中意你去拆解呢个名，
0: 我谂咗好多。点解我会谂咁多可以喺访问度讲咧？因为所有公司嘅女同事都反对呢个名，
2: 个原因系咧，
0: 佢哋觉得。佢觉得是一个女仔名，而佢觉得洪家豪出咗本杂志是一个女仔名，大家会觉得诶，佢系边个啊？点解你会为咗个女仔出本杂志？
1: 嗯，
0: 系啦，咁样咁我话其实佢系一个 feel 嚟嘅，即系你唔好当佢系一个女仔名感觉，
2: 嗯嗯、
0: 但系你唔好当佢系一个女仔名，因为其实讲真的，我都同佢世界上再大嘅品牌都可以叫做 Coco 乜乜。系嘛？叫 Tiffany 乜？
2: 系啊，
0: 即系好多日英文，好多女仔名命名噶。咁其实系冇问题啦。咁再加上其中一个佢令到我再肯定呢个名字就系、是，坛冇一个叫 Kiki 嘅啦。而家即系大家唔会有一个幻想。
2: 而家谂紧
0: 之字咁啊，唔得啦。
2: 系
0: 咁，你话做乜要同张曼之合作咧？即系有一个咁嘅嘢。咁啊，但系 Kiki 而家好似冇，
2: 系
0: 就呢个啦。咁样我就有少少。佢哋孤咩一己咩啊？自己一个决定
2: 一意孤行，
1: 一意孤行
2: 系
0: 一意孤行。
1: 咁但系嗱，因为头先嗰个 concept 就系咁啊嘛，即系你每出一只 single 就出一本，
2: 系
1: 咁合体就系成个嘅叫做 album
2: 啦。
1: 咁个 album 个名系咪就系叫翻 Kiki 咧？
0: 所以 Kiki 其实系我嘅 album 名咯，即系今次系特别啲，就我已经做已经话咗俾你听个 album 名 Kiki
2: 系
0: 冇原因嘅。
2: 系
0: 啦，即系佢企系一本杂志啊。其实我都有同佢讲，你唔好净系觉得佢系杂志，其实佢系碟名嚟嘅。
2: 嗯，
0: 系咯咁咯。
2: 但会唔会因为牵涉埋碟名，所以嗰个反对声音更加强？
0: 唔系，其实佢哋主要咧系觉得要系我个名字，本书应该系叫卡豪咁样嘅。咁、
2: 啊、
0: 但系我自己唔想嘅原因咧，我佛师嗰阵时未出啦，我佛师嗰样嘢系大家喺社交平台，即系喺 Flash 度打出嚟，哇，本卡豪好好睇啊！或者我佢抢唔到卡豪啊，即系咩咧？即系大家会混淆咗呢样嘢。咁我觉得最后，我觉得我系唔好吓马后炮，但我觉得有少少成功咗。大家而家讲 Kiki， 其实就知道应该系讲紧呢本书啦，
2: 系
0: 咯，
2: 系
0: 咯。
2: 有时系好微妙嘅嘢嚟嘅，即系啱啱你讲嗰种想象都系
0: 系啊，
2: 好 minor 个感觉，
0: 突然之间嘅咋，
2: 系
0: 即系突然之间，其实都有个契机嘅，即系我。我头先冇讲，我系喺无啦啦碌碌下电话，见到任达华哥哥嘅一条片，佢叫佢自己太太喺可能公开场合叫自己太太，佢话喂琪琪啊过嚟，跟住我就觉得哇好亲切，好似好耐冇人叫琪琪咯，咁我就谂其实 Kiki 都得咁啊，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啲咁咯，即系系撞出嚟，有时有啲嘢突然之间闪一下，
2: 闪一下咯，系啦，然后就再加上头先以上所有个脑经过嘅分析。
0: 系咯，
2: 成咗出嚟咁咯。
0: 系咯。
1: 咁但系我又好好奇一样嘢，就系、是、因为而家佢分拆上市噶嘛。咁、但系到真系可能推出晒之后，会唔会有一个终极大合集嘅版本咁样？因为即系有啲人会 miss 咗就 miss 咗啊。即系杂志就
2: 系
1: 咁啊。你 miss 咗
2: 好难买嘅本嘢。
1: 我储唔齐一整套 就好唔舒服啦，咁樣。
0: 暫時係未有呢個概念。本來係嗱，本來我因為我都係我諗分拆上市呢個概念啦，即係分拆上市之後再合資再分拆上市啦。咁但係其實本來係再殘忍啲嘅。假設啦，未肯定。假設第六期佢係隨書附碟嘅 ，suppose 應該，因為我係碟嚟噶嘛。
2: 係啊。
0: 咁第六期其實佢唔會淨係一本嘢啦，我覺得佢應該係有個包裝去。包翻晒所有前面啲期数，令到你系完整咗佢噶嘛？
2: 系
0: 咁，如果你总散收收，咁咪又唔系一只碟啦。咁、我本身咧系好残忍，就系、是、嗰个第六期嗰个包装嘅设计咧，系要令到你摄晒落去之后系有缺陷嘅。即系、我第例如我第五期买唔到，佢系多咗个窿噶。
1: 即系等于当好似啲漫画书籍咁样，你少一期你就连唔起个悟空噶啦。咁
2: 书籍连到啦，
0: 类似咁样嘅。咁但系经过一期嘅出咗第一期之后咧。就發現得即係都有好多有心嘅粉絲係都原來唔買唔到，咁、就決定不如唔好咁殘忍啦，即係可能設計翻一個係密封式嘅東西，咁佢係收喺入邊，咁啊令到大家就算買一隻碟儲唔齊都冇咁傷心啦，
1: 即係睇到都成個 package 都好開心咁樣咯。

分之前听过，有今日加乜洪家豪啊？嚟紧呢一个专辑啊，亦都系呢个杂志嘅名 Kiki。第一炮嘅呢一首作品就系《穿波鞋的恶魔》，新闻翻嚟之后，佢会继续喺度介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话，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近日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两国关系友好。郭家坤话，有关调查结果反映中俄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亦都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同时咧系唔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噶，一带系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九龙公园径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接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啦，龙尾分别去到近七咸道南，以及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近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的龙尾排到去近

0: 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系慢车，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今日松音乐嘉宾啊，继续有呢个 Kiki 杂志嘅主理人啊，洪家豪啦。咁啊，头先都有讲到就系呢一个杂志将会系包实嚟嘅呢一张专辑嘅 concept 啊，成个玩法系咁样样啦。咁而家就穿波鞋的恶魔就真系讲潮流啦。咁后面嗰啲 keywords 等等系咪已经都定晒咧？
1: 即今年作为一个歌手咧，系对我嚟讲系个时间表啊，系最顺畅嘅一年。点解咧？我竟然唱呢个穿波鞋的恶魔嘅时候，我已经同时有咗二三四，我有五个 demo， 有四份歌词、
2: 哦，
1: 搞掂晒啦，搞掂晒啦。咁我就任玩啦，咁样。唔系，但系即系嗰啲已经，其实嗰啲已经一早决定咗噶啦。咁我谂即系，唉，唔同访问都透露过唔同嘅 keywords 啦。咁其实大家合辑，大家都应该想象到嚟紧会有啲咩嘅。咁即系都一本杂志，不外乎有啲重要嘅，即系奢侈品，咁点都会有啦。咁、但系你点样去包装一个奢侈品嘅故事咧？即系咁样咯，就系、是、一个，
0: 即系可能标就讲时间，即系类似呢种咁样嘅玩法。
1: 系咯，咁但系你又唔系啦，系啦，即系类似咁样。本来我谂住冇车嘅
2: ，OK，
1: 但系杂志好似一定有车噶嘛。咁啊，最近我终于谂到条桥，点样呃到啲车落去啦。
0: 系点样啊？
1: 未确定，
0: 未实嘅。
1: 系啦，同埋佢应该好厚嘅事嚟嘅，所以再算啦。
0: 同埋你中意啊嘛，又我觉得呢样都紧要噶嘛。
1: 系啊，
0: 你喜欢嘅车摆落去。
1: 系啊，
0: 因为你有 content 生出嚟，好似呢本咁咧。
1: 如果唔系咧，你十六页咧好难捱啊，原来。
2: 嗯。
1: 喂，而家就系你中意波鞋十六页都唔容易。系。
2: 分享下点样 beat 呢十六页。嘅過程出嚟，因為喺我哋觀眾即係讀者嘅角度去睇啊，一本雜誌唰一聲已經睇完㗎啦、
1: 譬如頭幾頁好彩就譬如有啲你見到有啲品牌嘅東西啦，咁、其實咁你就嗰就集中啲可能就講嗰個品牌嘅東西，咁其實好易捱嘅呢啲，
2: 係
1: 咁你咪有個 product shot， 但你要揾套衫襯佢，係咁其實呢度已經一二三個碌啦，係啦，
2: 又係時間啦。
1: 加埋封面四个碌啦，
0: 系嘛、
2: 啊？
1: 已经即系其实你要计，咁即系要有四个造型啦。衬呢度唔知几多鞋啦，几多对鞋啦。跟住呢一页咩独家收藏
0: 私藏
1: 六对。

0: 喂，佢鞋系咩咧？咁样咁跟住，然后留翻四页俾 M V 嗰啲相啦。M V 相咧就系、是、你唔买呢本嘢咧，你系唔会睇到嘅，即系 digital 我哋唔会铺上网嘅。
1: OK，
0: 系啦，咁即系 I mean
1: 实体嘅好贵。
0: I mean digital 我哋会有，但即我哋一定系首次曝光，一定系得呢度有嘅。
2: 呢度有嘅，
0: 咁同埋我哋唔会铺嗰张完整相喺譬如 I G 啊嗰啲咁样。
2: 嗯。
0: 冇啊，系啊，就系咁嘅咋，呢啲系过场嘅咋，呢啲系即系攞嚟过场嘅咋，我哋都有时都真系唔系咁易，
2: 真系唔系咁易啊！
0: 所以开咗第二期嗰个会啦，即系大家略略倾过，即系啲设计好顺，好顺畅，因为有咗
1: 做咗第一
0: 次啦，同埋有咗嗰、那个哦、那个字体呢、這个字体
2: 系
0: 哦、那个 volume 摆喺右边，即系唔会喐噶嘛呢啲，咁就好啲啦，咁好啲啦，咁啊四版又系留翻俾啲诶，即系可能赞助啊嗰啲咁样，跟住然后啊仲有啲乜嘢啊嗰啲咁咯，
2: 系啊，同埋因为里边嗰啲排版咧，或者嗰啲波鞋，佢都譬如有啲白边框，即系要有啲设计去 present 到系唔系就咁摆喺。
0: 其实我哋已经
2: 好多啲，
0: 已经因为我哋系。其实咧，因为今次你见到 last 一版咧，其实有一个咧，我系拎住本 Pop Eye 嘅杂志，
2: 我见到啊，
0: 其实系设计师想致敬 Pop Eye， 因为佢都系睇 Pop Eye 长大嘅人啦、而 Pop Eye 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佢唔系咁唔系好似 Luxury 嗰啲杂志咁咧，啲嘢一定要好靓噶，你见佢勾咗啲白色咧，其实系特登。即
1: 致敬翻，
0: 系啦，即其实我哋系贴地啲嘅啲嘢，即嘉豪哥
1: street 啲咯，
0: 系即嗰个勾线啊，系咪叫咩？定系退地啊？系冇乜所谓嘅咯，系咯，
2: 系因为 pop 咧都系大家都系讲即系 city boy 嗰啲 look 嘅圣经嚟噶嘛，
0: 系
2: 咁，所以系致敬翻。
0: 所以你见我嗰个 look 都系着得 city boy 啲噶，
2: 系一件长褛咁样，跟住同埋
0: 所以嗰张相系一定要咁样拎本杂志先 show 到成，
1: 同埋一定要行条马路，唔知点解一定要行条马路，
2: 喺条街度系唔可以系闯景，系出去出边行，
0: 梗系啦
2: street 啲啊嘛。
0: 系啦，咁咯。
2: 咁其实譬如杂志啊、波鞋呢一啲嘢，喺你嘅童年或者读书时期，咪扮演重要角色咧？
0: 杂志就少啲嘅，即系杂志讲紧。其实我最多时候睇杂志系咩啊？等车
2: 啊，剪头发，
0: 等车走，唔系啊，等车走，等车走去隔篱71
1: 打书钉，
0: 攞出嚟哦，叫打书钉啊，原来就咁睇完摆
1: 翻低，
0: 车到啦，摆低咯，咁行咯，即系呢个系杂志嘅回忆啦。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嚟嘅。但系波鞋咧，我就话好多男仔咧，即系啲人成日都话男仔咩男人几宝咩车啊表啊，但波鞋我咧系男人成长嘅阶段里面第一样入坑嘅嘢嚟，
2: 最
0: 好多时系。
1: 你系几时开始好呢样嘢啊？有冇？
0: 我觉得中学啦，中学开始有留意啊。会想买，但系买唔起咁咯。
2: 第一对咁，你真系俾得起钱买嗰？
0: 我记得好深刻，系自己储钱买嘅特别啲嘅波鞋咧，系因为睇杂志见到我哋以前潮流之神啊，陈冠希哥哥就出咗，
2: 系
0: 喂咁系跟佢噶啦，跟住就即刻揾啦，揾系咩？哦，千几蚊，我得150蚊。一个礼拜零用钱，20蚊一餐 lunch 系嘛？
1: 储3个几月，最你唔
0: 储咗好耐啊！系啊，真系啊！咁所以嗰阵时系深刻咯。但系嗰对反而抌咗啦，原来因为蓝色变咗白色啦，佢已经
2: 哇 ，OK，
0: 太耐啦嘛，中五咁样，中4、中5、中6咁样咯。
1: 系咁又真系难 keep 啲嘅，同埋因为香港咧，你嗰啲潮湿天气系
2: 好难，
1: 好
2: 难搞噶，
1: 好难 keep
2: 嘅。咁而家其实都 keep 住系有储嘅，你都
0: 冇以前咁。因为阿 J 字头啊，系嘛，佐敦
2: 系
0: 一定系其中一对一个神嘅系列嚟噶嘛。咁但系近年因为世界文化冇咁兴，即系讲紧10年前啊，即系 hip hop 开始即系广泛地喺即系亚洲区都有啦。咁大家其实嗰阵时好兴窄脚裤、大波鞋，咁但系近年其实少咗，所以咧大家对呢样嘢嗰个讨论度都少咗嘅。其实10年前呢一期咧。其实你中意嗰啲咧都有咁滞啦，有一两对可能冇买到，咁但系而家个潮流未翻翻嚟咯，好似
2: 系波布会唔会反而系转向咗多收集多？
0: 而家兴小型鞋啊嘛，波布又好似有一期系兴过，有啲癫佬系外国嗰啲癫佬系着对钉布喺个平地度行，
2: 我有见过，
0: 咔咔声，咔咔咔，喂大佬足底筋磨盐喎，师傅
1: 系辛苦，呢个真系听到我都话辛苦，
0: 咪咯，
1: 唔痛嘅咩？
0: 所以而家有少少而家嘅。潮流或者而家嘅 fashion， 我少少開始唔係好明
2: 白。咁喺做呢一隻歌，即係穿波鞋的惡魔啦。咁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即係有一個 album 嘅大概念嘅時候去做呢一首歌，其實呢種玩法，今次你會唔會覺得係以嗰個限制 都幾大，定抑或其實有冇想象中咁複雜呢？
0: 我冇限制啊，今次反而即係。

0: 感覺先行咯，即係譬如我收有咗穿波鞋咧，我摸呢個 demo 啦，
1: 嗯，
0: 咁我咪去諗啊，佢係做佢應該係做，佢應該唔係奢侈品啦，
1: 嗯，
0: 奢侈品應該係要 high end 啲嘅首歌，係咪啊？係咪先？咁樣咁佢講咩？佢其實嗰只歌應該係貼地啲、有型啲、即街頭啲啊，咁就係咁樣嚟咯。咁所以有時係有嗰只歌就諗乜嘢主題呃到落去，而又講到。关于我咁样咯，系啊，
1: 嗯，咁
0: 所以容易。
1: 呢一只歌系即系 Hands 去做，即系个 demo 系嗰阵时系点样样？呢只歌揾到翻嚟定系？
0: 嗰阵时系我谂上年九月左右啦。咁啊，我 A&R 啦 ，Aaron 啦，咁就 send 咗首歌俾我，乜都冇讲。咁我开嚟听，烟草咋，未开声我就问佢系咪陈思翰啊？因为我认得嗰阵锤啊，即系有个、有佢自己个 style 喺度啦，已经
1: 系。
0: 咁佢话系，咁我就话要啊。咁啱得咁巧个曲风似黑玻璃，又系嗰类 R&B， 咁又系陈思翰，咁不如同一个班底做啦。同埋陈思翰又一定要系偏监，咁样咁不如揾阿谦填词。咁佢又想监埋啊嘛，但我又提出咗，喂，广东话真唔系话就咁个 zoom 就录到啊，真系你要真系有个监制录街住成件事听住，咁所以就好顺理成章，又系 Larry 咁咯。
1: 即系本身Hans 佢都谂住自己即系加埋噶啦。
0: 佢其实今次你可以当 Larry 系一个 vocal producer， 佢净系录完，可能剪完就 hands on 啦，搞掂。
2: 咁然后Hans 就去 即系睇翻晒成件事咁样。
0: 因为监制都唔系净系做音乐嘅，有好多安排啊、时间啊、边个 mix 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即系佢仲要编埋，系咯，搵联络啊，即系乐手嘅联络。其实呢啲好多都系佢
1: 做埋，
0: 佢搞翻咯，系。
2: 咁份词系阿谦去写嘅时候，有冇话即系都会同佢倾下波鞋经嗰啲，定系其实佢都已经好 get 嗰件事噶啦？
0: 我就俾咗两个选择佢嘅，我话不如叫一系就叫一系就穿 hoodie 的恶魔，一系就穿波鞋的恶魔。最后咧，佢就唔拣 hoodie， 因为佢有季节性啊。
2: 即系你夏天出唔到，
0: 即系做唔系做唔到个效果系佢每一天出街嘅时候都有机会谂起呢只歌啊！
2: 明，
0: 因为但系我即系真系一个星期有机会点都着一两日波鞋啩，如果出街即系七日都要出街嘅话，咁但系其实穿波鞋啲按摩就咁咁，你都唔知讲咩啊，系嘛？咁但系佢就好劲，佢竟然可以将呢个波鞋讲到。其实就是爱情一生一世里面就是不洗日日着波高踭鞋咯，就是咁。即系佢讲到呢样嘢，我冇谂过，但其实佢自己都充满晒疑惑嘅。因为咧，你如果真系心水清，你试下将波鞋呢两个字成只歌，睇下有冇两粒音呃到落去，系冇噶。即系冇一个字呃到波鞋两个落去，咁佢只系好勉强喺 bridge 嗰度呃到球鞋咯。
1: 系咯，我就系见到佢冇直接将波鞋放喺，
0: 搞唔帮唔摆，摆唔到落去啊，因为冇音啱啊，
1: 系，所以就用球鞋。
0: 佢好担心噶，嗰阵时都，唉死啦，好似我哋咁样得唔得噶，家豪咁样，系咯，
1: 咁你点样？你点样？
0: 唔系，但系我冇啊，我睇到份歌词，我都冇，我睇到份歌词，我哋觉得好满意，行上了这漫漫长路，你行呢条恋爱同你一生一世嘅恋爱路。其实唔系真系要行路噶嘛，咁但系佢用呢样嘢嚟讲你行呢条路，系着波鞋，其实系好犀利嘅写得。咁但系咧，佢突然之间交咗个 second version two， 系 cut 咗呢两句，跟住我话喂唔使谂咁多，我觉得你好似，因为佢都承认佢啊，原来俾翻同一班底啊呢种 feel 咧，佢都有压力，即系原来系、okay. 你系唔系想做再创神迹神话咧咁样？咁我话唔系，即冇压力嘅。即系照即系随感觉去，佢改完我系话唔得，我要 version one， 我搞咁多，即系好似谂多咗，有时即系创作你哋有时都会咁系啊，
2: 简单啲好。
1: 你自己有冇嗰、那个好似头先阿谦讲嗰种压力，即、就、系、是、同样嘅班底啦，会外界会觉得会唔会系一个叫做黑玻璃 2.0？ 你自己点睇呢件事咧？
0: 我系有问过自己嘅，即系咁你系期待啲咩先？咁公司都有问我你期望啲咩先？其实我系冇谂住佢。可以得到同黑玻璃接近嘅成绩㗎、因为好老实讲我哋头先咪后都有讲即係可能你哋去出去玩 party
1: 嘅时候
0: 黑玻璃嗰个反应。因为我觉得黑玻璃佢除咗一个即係喺流行程度啦传唱度嘅程度啦同埋佢做咗个现象出嚟㗎。我唔知嗰个现象系乜嘢
1: 㗎。
0: 但佢个现象就系、是、总之听到就好嗨好开心一啲。咁我会形容系20至30年呢10年

0: 我都幾肯定佢一定係其中一隻經典。
1: 係。
0: 咁我覺得無謂去同一隻經典對比，無謂去一定要做乜要打贏自己咧、
2: 嗯？
0: 自己有一隻王者唔好咩咁樣啦？
1: 嗰只都係你噶啦，
0: 係咯，都係我啦。咁同埋咁我，但係我有期望嘅，我有期望呢隻穿波鞋的惡魔，我覺得因為我都自己覺得佢係一隻好高質素嘅歌。咁我期望就佢會係廣今年2026年，我希望喺質素或者流行程度，我都希望係香港嘅 top 10， 即係唔係講頒獎禮上嘅 top 10， 即係一個咁樣嘅大概嘅 top 10嘅標準，我希望係。
1: 同埋因為呢首歌係有一陣好濃烈嘅台灣嘅 R&B
0: 係啊，
1: 即係一聽嗰啲用聲啊，
0: 係啊，
1: 同埋我好中意裏面嘅一啲。即係嗰啲分段好多 detail 嘅處理，即係嗰啲 I found you 簡單一句，
0: 係啊，
1: 即係呢啲係咪其實本身已經有點話？其實你哋再一路做嘅時候再 develop 出嚟嘅呢啲，
0: 本來已經有嘅，佢本來已經做曬嘅呢啲位。咁但係 bridge 咧，其實 bridge 嗰啲咩咩跟你搭轉一轉旅途跟我乜乜乜嗰啲咧，佢本身係唱曬嘅有 demo。啱啱錄呢個訪問第一次晏晝咧就出席呢個活動啦，我終於首唱咗呢首歌，我真唔係講笑，都係黐嘅呢隻歌。咁你諗下嗰啲 bridge 如果仲係咁樣，我點唱啊？大佬，你係俾我唞啖氣啊！一年26個字，跟住都算啦，上假音落翻真音，跟住然後繼續高音，跟住然後咧就 rap，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又攔26個字。我都要即系
2: studio 还好 ，live 都系好辛苦。
0: 我上个老师同我讲，喂，其实真唔系话啲咩，即系唔系话你做唔做到啊，系佢唔
2: 系
0: 好人道啊，
2: 人性化
0: 系啊，所以你谂一谂演唱会啊嗰啲，你点样去处理？我有喺录音嘅期间 send 嗰个 message， 即系 WhatsApp 嗰啲 group 咧，咁我有同陈思翰讲，我话喂，啊兄弟真系有啲难唱、啊，
1: 嗯，
0: 咁佢复咗五隻字咯，
2: 系
0: 习惯性字眼。
2: 好一个习惯，
0: 同埋佢系高音人嚟噶，佢、
2: 哦、
0: 所以佢 demo 系好轻松噶，佢
2: 明
0: 系啊，佢高音人嚟噶，
1: 哦，
0: 佢好轻松，咁喜欢陈志仁，咁冇办法啦，咁你咁讲系嘛？
2: 但因为如果再即系又冇办法再搞低个 key 嘅话，又唔系嗰
0: 我哋
2: 试
0: 过嗰、个 sweetness 争好远，
2: 明
0: 系啊，咁我哋试过，我好想降低嘅，
2: 嗯，
0: 跟住即系。因為我錄音就係我啦，監製同埋 Aaron 即系 A&R 啦，咁通常都即系咁，我好想降低，但系嗰邊遲兩票啊，唔得啊！你寧願揾個方法 live 有啲位墊底啦，咁樣咯，
1: 係
0: 咯，因為佢話我相信你呢首歌有墊底咧，啲人都會原諒噶咁樣咯，係咯。但係你知香港嘅文化啦，你唔唱兩隻字都即刻鬧你噶嘛，係啦，咁樣咁就唔知點解啦。
2: 我覺得就因為真係習慣就成咗事。
0: 哎呀，
1: 好啊，呢句勁啊，大家做。

0: 听众都系习惯成自然啦，
1: 系啊。但系我想讲陈思翰系搞笑噶，原来佢内心系一个冷面笑，冷面笑咗。佢嗰个系搞笑啊，习惯成自然咯。佢唔系唔理你，真系我真系话你习惯下佢
2: 得噶啦。
1: 即系
2: 好似 friend 嗰啲咁。
1: 黑玻璃我唱咗两年几，我都觉得好难唱，仲未习惯。两只歌都系佢，都系咁样。
3: 咁好咯，只歌可能唱廿年，两年嚟讲，可能系佢嘅生命好少嘅部分
0: 吓。系啊，有排唱啊，呢啲
2: 系 OK 噶会。
1: 唔系，但系佢哋呢两只歌都有样共通点嘅，佢系直冲，先至会有呢个冇气冇有冇气头嘅感觉啊嘛。就因为佢冲咯，即系唔好讲黑玻璃，更加系踩行油门啦。
0: 系啊，
1: 但系佢呢只都系有一种直接冲，就有嗰种。香港嗰即系我哋香年輕人嗰種感覺，
0: 係
1: 係咯，
0: 佢都衝從上上落落嘅衝添，仲要係
3: 即係如果而家仲興 K 房咧，大家真係要挑戰個。
0: 呢只應該係會挑戰
3: 你唱到明眸後邊嗰句，你都仲上到嘅話，
1: 佢仲要
3: 就有料，
1: 佢仲要衰到跟住同你整個升 key 啦，
3: 係啊，佢一定要轉解啊，
1: 佢升 key 嗰之後咧係靜嘅。即系你要再，即系你有啲气声，你已经冇气啦，仲要啡啲气声，跟住然后继续高音抢埋去，
3: 拍台习惯成自然，
1: 习惯都成唔到自然啦，大佬。唔系因为我嚟紧都会有嗰啲，即系可能唔同地方嘅演唱会咁样啦，咁都可能会摆呢只歌啦。咁但系呢只歌系真系好难唱啦。咁我系有。谂过唔得，我一定要挑战到。但系经过今日嘅演唱咧，我谂我放弃咗呢个念头啊。咁我哋要谂办法搞掂咗佢。
3: 我本身仲想讲啲衰嘢，而家我收翻啦，费事讲太尽啦。
0: 我想听。
3: 我本来好想有一次现场听黑玻璃再加穿波鞋的恶魔。
1: 我头先今日
3: 正啦，
1: 唔系啊，我今日双演就系唱
3: 就系咁样连住
0: 连住，
1: 系啦咁样咯。
0: 哇！
1: 所以唔系，但我相信个命运会系咁噶啦，嚟紧、
3: okay,
1: 即系人生就系咁啊！即系你可能你好出名嗰啲歌，即系或者黑玻璃啦，其实佢就系因为你即系可能有少少即系都觉得真系好难唱啦。我嗰阵时都觉得咁，但系即系可能你觉得好难嘅嘢，个天就即系佢咁红啊嘛。就要你日就要你挑战啦、但你仲要成日过去到边即系话，
0: 都要唱啦。
1: 因为我哋通常都会问嗰啲无论学校又好啊，有啲公司啊，主要系
3: 想听
1: 个黑玻璃啦，就是、走唔甩啦，甚少啦，十间有一间啦，佢会唔拣黑玻璃嘅，
0: 系但有九
1: 间。原因系因为可能上年请你都系唱咗呢首啦，咁
2: 今年想听另
1: 系啦，听你啦咁咯，
0: 所以系个试炼嚟噶，想添俾你系
1: 啊，系一个考验嚟
0: 嘅。咁喺呢一首穿波鞋的恶魔嗰个MV 嗰度啦，咁啊系咪都真系好快地谂到系喺翻波鞋街波鞋铺去 start 嗰个故事做个场景咧？
1: 都系嘅，即系我觉得香港最代表到波鞋，一定系波鞋界啦。
0: 系
1: 咁系咯，就系、咁去玩波鞋，跟住然后去。其实冇嘅，都系攞翻啲景，即系大家都其实呢首歌好多情怀嘅嘢，又唔系真系
0: 系嘅，
1: 咁唔系嗰只好旧派嘅情怀咯。但系真系我哋成长真系有边个未喺波鞋街躝过啫？唔系真系一定会唔知道做咩供下咯咁样先。
3: 见你介绍呢个波鞋街俾啲旅客都介绍得好好
1: 啊。系啊系啊，波鞋有咩啫？系啊
2: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嘅 project 啊 ，Kiki 啊，咁啊呢个第一炮就出现咗啦。跟住之后系点，我哋就继续期待住啦。
1: 系啊，会有第二炮继续噶啦。
2: 继续噶啦，
1: 系啊，
2: 大家就继续留意住啦。咁啊，多谢你，
1: 多谢
2: ，thank
1: you，yes
2: si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是山东最大外资来源地，去年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大约七成，香港亦全力服务山东企业走出去。来自山东的青岛啤酒就是首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 H 股公司。截至去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山东企业已经有57间，市值接近9000亿港元，充分反映两地资本市场和产业合作的紧密联系。李家超出席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致辞时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香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特区政府正加速建设北部都会区，将提供大量科创产业用地。当局正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特区政府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就学和发展，更欢迎山东企业落户香港，尤其是北部都会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正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因應世衛日前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衛生防護中心說，雖然目前伊波拉病毒對本港公共衛生造成的即時影響屬於低，

0: 但係中心亦已經為一旦爆發疫情做好抗疫嘅準備。中心話，截至今日，本港冇錄得伊波拉病確診或疑似個案，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到訪受疫情影響嘅地區。中心話，雖然本港現時冇直航航班來往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但鑑於旅客可以從非洲經埃塞俄比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轉機抵港，中心已經即時加強對阿的斯阿貝巴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篩查。貴州省貴定縣暴雨引發洪災，新華社報導，截至下午三點已經導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聯。貴定縣部分區域昨日至今日受突發強降雨、極端天氣影響，出現洪涝和塌方災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損毀、通訊中斷。災情發生後，貴定縣立即啟動應急響應，組織應急武警、公安、消防、衛健、電力等部門趕到現場，開展人員搜救、群眾轉移等工作。貴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組趕到災區指揮搶險救災，國家防總辦公室亦增派工作組到貴州協助指導防汛救災工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的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接近三成。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在九龙界限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的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同时车辆是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私隧九龙入口主要就是龙翔道西行有些车龙排到去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啦，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另外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5: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6: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7: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3，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4: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

0: 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李志刚、
2: 超 B、
1: 崔杰同
3: 李李姑、
4: 阿土，
5: 你健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R。由而家到八点钟，我哋依然留喺度嗬。啊，你都系啊，咁啊啱晒。因为我哋继续琴日嘅情怀啦。哎，你几时出世呢？我哋就揾当年你出世嘅时候一首好好听，亦都好流行嘅英文流行曲。好啦，今日开始咧就由六一年，我哋由六一年开始啦，一路向前行啦吓。呢只歌咧，如果你系女士咧，正中下怀。Connie Francis 当年嘅红星，佢话：哎呀，啲男仔去晒边啊，揾唔到嘅。我相信你而家已经揾到啦，嗬。Where the boys are, Connie Francis.

Connie Francis, where the boys are？ 唉，啲男仔去晒边啊？啊，我又冇深究过啦。一六一年嘅时分，咁如果一打仗咧，就麻烦啦。啲男仔去晒当兵啊嘛，咁好多啲反战歌咧都系讲呢样嘢。不过咧，我谂喺校园嗰度咧，经常都会发生嘅，因为喺外国同香港后来都一样。逢系毕业啊嗰啲咧，佢哋有一种传统咧，就系一定要开 party 嘅。咁啊 ，party 咧一定要揾舞伴或者系揾个 partner， 咁就喺个 party 度威俊啦，好威水啦，吓、啊，即系引来艳羡目光啦。嗰庭，因为跟住落嚟咧都系嗰种。当你毕业嘅时候咧，佢哋好纯情嘅。喺开 party 之前咧，大家写下纪念册啦。纪念册写咩好咧？吓、啊、，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 sugar is sweet。But not as sweet as you， 哇，系真系好甜舌滑。当年1962年 ，Bobby Vinton，Roses Are Red。

嘅，即所以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六十年代嘅电影啦，亦都怀念下自己嘅六十年代初期嘅时候，细细个嘅时候会系咩情怀呢 ？Roses are Red， 跟住落嚟呢只歌都好出名嘅，好流行嘅，因为佢节奏啊各样嘢咧啊都令我哋好容易记得，尤其是落雨天啦、啊。呢对乐队咧，我谂你唔记得 The Cascades， 好似瀑布咁样嘅啊，即系改个咁嘅名。佢哋出版呢一只 Rhythm of the Rain。雨的节奏形容落雨又有节奏感，好似一队乐队喺度演奏，可以跟住呢啲节奏跳舞。不过我当年当然唔会啦，我系跟住呢啲雨嘅节奏踢波就真嘅。1963年 ，Rhythm of the Rain。

落雨嘅时候冇咩好做噶。如果你喺屋企唔敢出街，你度 listen 啦，听住雨嘅节奏啦，吓、啊，佢哋好似一对交响乐团咁噶噃。1963年嘅时候 ，The Cascades 同我哋演唱呢首真系红足超过半个世纪嘅歌，叫做《Rhythm of the Rain》。1963又一路数到1964年。64年对香港嘅流行乐迷有啲咩大件事发生咧？你估？因为64年咧，当年咧就系、是、全球最红嘅乐队披头四 Beatles 莅临香港，哇得了！即系佢哋当年咧去到边度都可以讲系即系风靡全球，吓横扫啊！咁啊，当年佢哋 Beatles 亦都出版咗一首好新嘅歌。1964年 ，Beatles Can't Buy Me Love。

1964年咧，对 Beatles 嚟讲嘅绝对演出咧，唔系为钱噶啦，因为太多钱，太多人邀请佢哋，去到边度都好啦，都系横扫嘅。咁啊，风靡香港啦，唔使讲，咁啊，当年出咗呢只叫做《Can't Buy Me Love》，因为佢哋话钱买唔到爱，咁所以钱唔系万能嘅。好啦，64年一路去到65年嘅时间，又出现咗另外一只我好中意嘅歌。其实有啲歌咧，当年出版嘅时候，你未必会识听，或者可能太细个。但呢只歌咧就系嗰对乐队叫做 Righteous Brothers， 即系个正义兄弟。喺香港最流行的歌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即系人鬼情未了嗰只 Oh My Love 嗰只啊。咁但系咧，有冇睇过出电影叫做 Top Gun 啊？汤告老师主演噶噃。咁有一幕咧，佢系追求呢、這、一个女性嘅教官啦，吓咁后来都系追到啦，好有型噶嘛 ，Tom Cruise， 咁啊揸电单车，咁然后咧就载住呢个女教官咧去呢个酒吧嗰度，大家饮嘢吓，联络下感情，跟住咧佢就攞个 coin 出嚟，啊攞个毫子出嚟，就入喺呢一个点唱机嗰度，因为佢想同呢个女教官跳舞啊嘛，一入去你知以前嗰啲 jukebox 啊嘛，一入去咁有啲黑胶碟咁样掀出嚟，细嘅黑胶碟，然后播出。The Righteous Brothers,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九龙塘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多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去广华医院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渔护处向香港兽医管理局提供的秘书处服务和行政支援，尤其是有关对注册兽医投诉的处理和安排。申诉专员公署说，留意到不时有意见指投诉兽医的程序繁琐，而秘书处处理投诉时间也都极冗长。有市民反映，即使有兽医经研讯后被裁定有专业失当或疏忽行为，秘书处向公众公布纪律裁决结果竟有严重延误，未能及时让市民大众知悉，从而提高警觉和在知情下选择兽医服务。公署亦曾经接获申诉，指秘书处在纪律研讯安排和处理投诉查询方面有不少不足之处，反映其行政运作和服务水平或有改善空间，决定展开主动调查行动。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

0: 掘和樓板建造，預計車站主體結構會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隨後將開展機電工程和安裝室內設備等工作。至於隧道鑽挖方面，就預計在未來一季內完成。港鐵公司項目執行主管李家良說，由於東涌西屬於已發展社區，住宅林立，工程採用社區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頂層樓板作為隔音和防塵頂蓋，之後逐層挖掘和建造大堂及月台樓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時亦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在界限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当中的。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亦都影响到车辆是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是比较车多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这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比较车多，车龙啦两边断断续续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喺观塘啦，伟发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伟业街段车多。在新界區大埔公路琵琶山段來回方向跟住長園路，即是跟住公廁那段是比較繁忙的，經過朋友請留意翻。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元朗锦田公路系会有修路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10点直至朝早6点，跟住八乡警署至到消防局呢一段啦，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现场啦系会有禁止掉头安排噶，经过朋友亦都要留意翻啦。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的，记得6月2号或者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了，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5: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6: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有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雷镜。
8: 故事进入尾。

0: 星，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类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类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欧巴拉欧瑞强。
3: 我哋今日继续倒数，总之今日讲紧咧就系1961年至到1970年嘅时分，或者你当年啱啱出世啊，你出世嗰年咧，究竟有啲咩歌咧？嗬，66年对于所有人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我咧就自细咧就中意踢波啦吓，踢胶波开始，所以到1966年咧，我就第一次睇到呢个全球直播嘅世界杯决赛。我哋当年嘅丽的电视呢有得直播，但是播嘅时候呢就是半夜嘅时间，因为英国喺伦敦嗰度决赛，就是由英格兰对西德。喺世界嘅各地呢，全球嘅年轻人呢，如果你唔鍾意足球呢，你就可能会系对美国嘅加州有一份嘅憧憬。因为当年呢就美國就興起咗一種叫做嬉皮士嘅文化 ，hippies， 哇，犀利啦！長長頭髮嗰啲啦嚇，著曬花哩花碌嘅衫啊，將啲花咧戴喺個頭度啊啲咁，即歌係咁講，因為嗰陣咧就真係所有年輕人因為越戰嘅影響啦，咁所以大家都好頹廢，大家咧齊集喺加州，因為加州陽光普照嚇，一個好好好好嘅地方咧，去俾你嬉皮士去 enjoy。当年有只歌 Mamas and Papas 嘅，不过今日变成咗民歌味道。诶，等我哋去感受一下当年1966年嘅感觉。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
4: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当年好流行嘅一首民歌，原唱咧就系一班爸爸妈妈一齐组合嘅 Papas and Mamas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啊。好啦，1966年之后就到咗1967年啦。1967年嘅时候，我已经识少少睇戏噶啦，即系睇过呢一出戏咧，好印象深刻。因为我哋翻学嗰啲咧，就嗰啲老师咧，我哋个老师咧就好严谨噶嘛，一学你就要停啦，一入嚟你要大家一齐企起身就 Good morning sir 嗰啲噶嘛。咁但系咧，外国有出电影咧，就系一个黑人嘅演员，咁喺美国咧，竟然一个即系黑人嘅老师咧，就走去一间唔知 band 几度啦 ，band N 嘅学校。意思即系话咧，全部都好鬼曳嘅学生嚟，就由佢哋咧，即系烂剁剁嘅学生咧，吓完全咧离晒谱嘅学生咧，最后咧就一个学期之后咧，就教成咗佢哋，变咗一个好有爱心，完全咧唔舍得呢个老师离开学校嗰庭。当年嘅电影叫做《桃李满门》啊，我哋香港译做主题曲好出名 ，Lulu 唱主题曲叫做《To Sir With Love》。

Lulu， 系1967年嘅时候咧，佢就唱咗呢只电影《桃李满门》To Sir With Love 嘅主题曲。跟住落嚟到咗1968年啦，咁我想介绍咧，就呢个唔系歌手嚟，佢系一个法国人。呢、这个诶、有一撇白色胡须嘅法国人咧，叫做 Paul Moria。咁佢喺香港走红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我哋香港小姐选美。即系 TVB 呢个咧，就用咗佢嘅作品嚟做香港小姐嘅主题音乐。颁奖嘅时候，摘诶桂冠嘅时候咧，就噔噔噔噔，嗰啲做到而家咧就奏足几十年嘅。咁所以咧，所有香港人都会听过呢个音乐。但系佢最早喺外国出名咧，呢一首香港人都识嘅，因为当初 TVB 都有播佢。Paul Moria 1968年出版嘅一首叫做《Love Is Blue》。

一定都聽過。如果你即係喺香港超級用嗰個音樂之前咧，都喺 TVB 都有播佢呢啲即係片段。咁啊，指揮嗰個咧就係一個法國人，叫做 Paul Moria。Love is blue。哇！喺時光真係好似好快，咁但係回想起咧，就呢啲歌好似好近。六九年咧有隊樂隊咧。好勁嘅，即係我細細個嘅時候，我阿哥嗰啲打 band 咧，佢哋就彈呢啲歌。嗰隊樂隊咧就英文嘅全名就好鬼長 ，CCR 就係佢哋啦，好簡單。大家都用好非常有印象啦，因為佢啲歌喺香港好流行，最流行嗰只啊，連阿 Uncle Ray 都話：，我打住鼓咧，我啲錄唱片就錄埋一隻歌咧，就錄呢一首嘅。Proud Mary 真係為佢哋驕傲。Proud Mary CCR 1969。

未学民歌之前咧，都系弹呢啲歌嘅，咁啊，噔噔七噔，噔噔七噔，呢几个 chord 咧，我哋真系都有练嘅，咁啊，因为当时好流行啦，而且喺香港组成嗰啲乐队咧，十队有九队都会弹呢只歌，叫做 Proud Mary 啊 ，CCR 当年嘅呢一队乐队。好啦，今日一会又数咗十年咯，其实真系同数差唔多咁快，1961一路数到1970，我哋头先。已经数到1969年，最后呢一首1970年，对我哋啲民歌迷嚟讲，梗系唔会错过啦。Simon and Garfunkel 由 Art Garfunkel 主唱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切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九龙城发生道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喺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喺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加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加至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2宗病例，其中1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且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做法。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跟住琵琶山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呢一段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啦，就仲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跟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车辆系唔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现时一带亦都比较慢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啦，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阶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康宁道落山方向同埋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啦，近住交界一段都系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公路啊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晚上十点至到去接近午夜，去上水方向跟住唐人新村至到榄口村嘅快线系要封闭。咁至于由午夜十二点啦，去到听朝嘅六点，封路范围会扩阔到去中线同埋快线同时封闭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同大埔公路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午夜十二点半直至朝早五点半，跟住银禧花园至到马料水泽长街桥底呢一段啦，来回方向最右线都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噶，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啦，仲可以悭埋时间添。

0: 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4: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3: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5: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3: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你嗰啲叫数码镜。
5: 你睇一家 digital 即刻劲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大家都中意热闹噶，但系讲起喺电台主持节目嘅热闹，我就好少享有嘅，多数都系一个人啦，试过两个人，最多三个人，三五成群就好少嘅，即系除非啲特辑啦，嗰啲不能算数嘅。无论如何，自己有自己好，人多有人多好，总之都系心存感恩，每一个 moments 我哋都可以去享受嘅。八点搭二啦，正如今个星期有啲朋友就越抱怨天气麻麻地啊，又要。时时啊，惊住落雨，跟住嘣一声，天又黑晒咁，唔好抱怨啊！呢啲天象系正常嘅。如果唔落雨，我哋又点有水去用呢？所以样样都系存一个感恩嘅心，嚟到身边嘅都系好嘅事嚟嘅。我哋经常都系强调有音乐有快乐，正系因为音乐令我哋咁快乐，我哋应该时刻都系好感恩有好嘅音乐，甚至要向佢致敬添。

呢首感恩歌有两个层面嘅，作为音乐人，佢好感谢上天俾佢有音乐天分，系一份好珍贵嘅礼物。而我呢啲平民唔系叻喺音乐上面嘅，都好感恩有好嘅音乐，因为音乐令到我哋带来快乐。Thank you for the music， 一套歌舞剧。歌舞剧嘅名咧喺个歌里面都听到嘅，叫做 The Girl with the Golden Hair， 为我演绎嘅亦都有份主演嘅 ABBA。都是音乐剧，不过这一套是规模大很多，是百老汇的摇滚歌舞剧。都歌名都有一个，或者是那个剧的名字都有一个 hair 的字，就是 hair。

嚟緊呢幾日，我哋香港啲嘅天氣都係會多雲，又有落雨，甚至有狂風雷暴嘅。如果要想有陽光天氣好轉，要等到星期尾啦。不過我哋都係習慣咗噶啦，有型亦都係會有時會落雨啊，有時天晴啊，都係啲天象嚟嘅，應該享受。最緊要係有咗天氣預測，我哋可以免除一啲我哋唔夠準備嘅麻煩啊，譬如唔記得帶遮啊等等咁就照頭淋，又或者有。

街道又要無端端買第五十八把遮，咁真係唔係幾好啊？呢一套國際級的百老匯搖滾歌舞劇，由1969年開始公映到而家，仲喺世界巡迴嘅，叫做《無法》。Hair， 咁而里面呢一首好经典嘅 Aquarius Let the Sun Shine In 喺1970年咧获得咗格兰美嘅 Record of the Year 嘅演绎嘅，佢哋队名可能会令我哋谂起啲灵异嘅事物嘅，因为佢叫做第五度空间啊 ，The Fifth Dimension。不过佢哋唔会出嚟吓人嘅，主要都系用音乐去震撼我哋嘅啫。再呼应翻有音乐有快乐。希望我哋咁多音乐节目主持人都令你快乐啦！

欣赏苏玲乐嘅，除咗系歌迷，仲有好多歌手、音乐人都系。但系如果缺乏咗自幼喺呢啲氛围之下成长，要模仿出唱呢一种苏玲咁到家嘅，好多时都系得个学字啦，冇嗰种灵魂喺度，唔知觉唔觉啦。但系呢一位前辈级咧，真系佢天生已经系喺呢啲音乐氛围之下啦，一开口已经系带嚟咁浓嘅苏玲味，仲要系每次演唱或者都有啲唔同嘅元素摆喺度嘅。Brenda Holloway 今年79岁，喺佢嘅年代，作为一位女性做创作歌手，喺当时嘅音乐系男人世界，特别系 Motown 呢个 label 啦，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咁佢喺 Motown 年代同阿 Motown 老板 Berry Gordy 合作咗呢一首 You've Made Me Feel So Very Happy。不过好可惜，虽然只歌好受落，但系就系佢同 Motown 最合作嘅最后一首歌嚟嘅，留咗一个非常之令人哋好可惜，但系亦都好怀缅嘅结业作啦，系佢嘅 Motown 嘅时候嘅结业作。You've made me feel so very happy。跟住转下通，听下啲 a cappella。

原歌是电子版的，原唱是 Yazoo 1982年的时候，正是 New Wave 新浪潮组合兴起的年代，他们有这首 Only You。 据 Yazoo 说，首歌的结构、调子和意义都是受 Simon Garfunkel 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影响的，但我听下又不是即时可以扯上关系的。重唱一个版本是 A Cappella， 主唱的是 The Flying Pickers。听下听下有冇啲印象啊？

我的家人有部分在年轻时候学过法文的，最近突然间有人提起不如练下法文，我拿回一些回忆出来，所以一排都是用法文去写那些我们家庭组合那些信息，我是不懂的，我但是想想我都可以播着法文歌，我不懂法文，我照半咸淡这样 Avieta 是解作飞行员的，主唱的是 Veronique Janet， 中文版有林志美，永远动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政政关理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大，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亦都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的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跌，推動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三点已经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飞位武道馆，
5: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 ！CIBS 真系好值得推介嘅节目，因为资讯性非常之广泛嘅，参与者都系用咗好多好多资料搜集嘅功夫，值得欣赏嘅。咁我哋做音乐节目都系应该要支持嘅，因为音乐好多种啦。我哋点样串联啲音乐令你听得有快乐呢？系我哋嘅责任，亦都系挑战嚟嘅。今晚过咗一半时间噶啦，仲有半小时，都系希望有啲好嘅音乐，你系一听已经有啲感觉嘅。你嘅感觉系嚟自第一个版本佢爸爸嘅版本啦，定系呢个加埋女女嘅合唱版咧？

兩段歌唱錄音相差40年嘅，但係有好先進，當時已經好先進嘅科技，將兩把聲音無縫緊接咗、接軌咗成為合唱歌嘅。51年係 Mr. Nat King Cole 嘅錄音，而91年就係加上咗 Natalie Cole 即係佢女嘅錄音 ，blend 咗一齊成為合唱嘅 Unforgettable。我都係好難以忘記嗰次經歷嘅，因為當時 Natalie Cole 嚟香港主辦 Unforgettable 嘅香港巡迴演唱會一站咧，我係因為同佢唱片公司同屬一間唱片公司咧，所以我有機會同佢接觸咗2-3天，覺得呢一位出色嘅歌手咧，好大方、好大體嘅。後尾先知原來佢喺成長過程之中都經歷咗好多思想鬥爭，因為佢唔想人哋同佢爸爸比較。哇，都是唱这些情歌咯，都是唱苏宁歌咯，所以初出道的他呢很刻意回避了爸爸的风格，是走一些跟他特登不同的，譬如 rock 一些 funk 一些，其实不是最舒服的一种他的音乐风格，但过了之后想通了，既然我自己都是擅长这种音乐风格，那不需要刻意回避啦，但是在这些心路历程之中令到他心里都有很大的不需要调节的地方的。佢就唔同啦，佢好知道自己受众绝对就系女性，所以循住呢个方向走咯。

因为 Kenny Rogers 一直都是喜欢以写女性为主题的歌的，就是迎合他的受众都是女士，由 Lionel Richie 为他度身写了这首歌。离开我们已经有六年的 Kenny Rogers 由 Lady， 他自己当然是个多情种，亦都吸引很多女性，所以他一生经历了五次婚姻。这套电影的名字都很配合，叫做《天生爱情狂》，当然是香港的

Kenny Rogers 的比對，他是比較愛情沒有那麼多元化的，被公認為一個好男人的 Bryan Adams， 很顧家的。這套電影1994年上畫，那個讀音是 Don Juan DeMarco， 在香港上畫的時候亦做天生愛情狂，兩位主角都是不同年代我覺得是最性感最有型的男士來的，包括早年代的有 Marlon Brando， 近代的有 Johnny Depp， 但我覺得哇，在他們最英俊的年代呢，那種有型是不能只是用有型去形容的，覺得很 sexy， 總之我覺得很欣賞。那這套電影有這一首 Bryan Adams 唱的 Have You Really Loved a Woman， 曾經拿過美國細碟榜五個星期冠軍的。接住呢位女士，佢系好多时都有情商，因为佢都系喺感情上面都几。

20年前嘅作品啦 ，Amy Winehouse 写呢首歌嘅时候，刚刚被佢当时嘅男朋友 Blake 抛弃啊。抛弃佢原因系同 Blake 嘅前任复合，咁啊抛弃咗呢个当时现任女友，所以佢好心伤，将呢啲伤心化成写歌题材，成为呢首 Love Is a Losing Game， 但系好 dramatic 嘅，好戏剧化嘅。呢首歌红咗之后，佢男朋友 Blake 又翻翻嚟揾佢复合，并且最终佢哋结咗婚嘅。唉，爱情真系好令到人哋着迷嘅之处，就系永远唔知听日会发生咩事啊！

60年代是 Beatles 橫跨全個世界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組合，但是到了60年代尾，個別的成員成長了之後，大家都有不同的思想，在宗教啊或者很多不同方面都有受到啟發。而 John Lennon 1968年曾經去印度修行，當時他是有這種醒悟，覺得是在過往對自己的太太對 Yoko Ono 很差，在這段關係之中他太強的佔有慾，同埋經常會帶俾對方不安全感，所以有呢首懺悔作品《Jealous Guy》。喺 John Lennon 離開咗被槍殺之後 ，Roxy Music 重唱咗呢一首，以作紀念佢嘅《Jealous Guy》，影響佢寫呢首歌嘅係佢前輩 Benny King 嘅《Stand By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及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及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於隧道轉挖方面，就預計在未來一季之內完成。港鐵公司項目執行主管李家良說，由於東涌西屬於已發展社區，住宅林立，工程採用社區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頂層樓板作為隔音和防塵頂蓋，之後逐層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樓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九龍塘下午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几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住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九十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5: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4: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5: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4: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7: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人生路上，面对着复杂的人和复杂的事，你说自己仿佛被火灼伤过，被水淹没过，千般的思绪亦都跟住万般的复杂起上来。明的，我明你感受。单纯的人遇上不单纯的状况，的确会令人心产生天地茫茫之感。来到这个时候，或者我们可以尝试让自己安静下来，用一种旁观的心情来去观察其他人，同样亦都去反观翻自己。你将会发现，当你将自身的情绪从中抽离之后，一切其实超然若揭，单纯不过。
1: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眼光一片一千片。
1: 单纯的人遇上不单纯的状况，
0: 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1: 确实会令人产生天地茫茫之感。尝试一种旁观的心情来观察别人，同样也都是反观自己。你将会发现，当我们将自身情绪从中抽离之后，一切其实单纯不过。在这个喧闹的时代里面，保持我们心里面的安静而没有杂音，就不会有任何吵杂的人、吵杂的事可以来干扰我们了。

衷心盼望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的这个钟头里面，此时此刻你奔向音乐情人。张立基的盼你此刻奔向我，和张国荣的由零开始，开始了我们今天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如果你能够经常保持到心里面的安静而没有杂音的话，外面就算几嘈吵都好，都影响不到我们的。明的讲就易啫，做起上来真是感染。要心里面安静，其实都有些东西可以在外面辅助你。继我话，音乐可能是其中一个上佳的选择。你怎么看？

曾经不知你好，但后来发现还是觉得你最好，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所以我们要好好咁珍惜现今拥有嘅身边嘅人同埋事。张智霖曾经不知你好，周慧敏同埋关淑怡嘅男人心，将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就差唔多带进一个尾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特首出访中亚，首站将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由哈萨克企业因为香港的国际性

0: 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都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契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且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和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是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渔护署向香港兽医管理局提供的秘书处服务和行政支援，尤其是有关对注册兽医投诉的处理和安排。申诉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不时有意见指投诉兽医的程序繁琐，而秘书处处理投诉时间亦都极冗长。有市民反映，即使有兽医经研讯之后被裁定有专业失当或者疏忽行为，秘书处向公众公布纪律裁决结果，竟有严重延误，未能够及时让市民大众知悉，从而提高警觉和在知情之下选择兽医服务。公署亦都曾经接获申诉，指秘书处在纪律研讯安排和处理投诉查询方面有不少不足之处，反映他们的行政运作和服务水平或有改善空间，决定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02点，跌3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6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9美元，卖出448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4: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3: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3: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4: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ve
6: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8: CIBS 人人广播。
9: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10: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嘅餐
9: 台。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11: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成。

我就是那道想念你。想念着我们一起生活过的所有细节，始终都会成为时光的尘埃，而同时爱过的遗憾就会留下。其实我几咁嘅庆幸，我呢辈子最珍贵的遗憾是曾经拥有过你。不过只愿爱情太短，但遗憾太长啫。

单止生活变得枯燥起上嚟，甚至乎连空气都变得干燥起上嚟。后来我发现，想念是我收藏你的最浪漫仪式。不舍得你又如何？始终都要讲声再会。

0: 在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里面，我分别听过四首歌，有头先的蔡立仪生死约，还有刘德华的再会了，吕方的不舍得你，以及王菲的尾班车。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了。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嘅雷暴，气温介乎摄氏嘅25至28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嘅。展望方面，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陈百强，当我想起你，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政政关理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

0: 亞一路之中扮演住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礦產都非常蓬勃。哈薩克一間擁有中亞地區最大鉻礦項目的礦產資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薩克同步上市。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相關公司來港上市主要因為香港的國際性以及與國際資本的聯通，希望透過香港吸納國際資本。哈薩克本身亦都有優質企業，認為與香港匹配是最合適。港鐵表示，東涌線沿線東涌西段的各項工程進度良好，其中東涌西站大堂層已經完成挖掘，目前全速進行月台層挖掘和樓板建造，預計車站主體結構會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隨後將會開展機電工程和安裝室內設備等的工作。至於隧道轉挖方面，就預計在未來一季之內完成。港鐵公司項目執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於東涌西屬於已發展社區，住宅林立，工程採用社區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頂層樓板作為隔音和防塵的頂蓋，之後逐層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樓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回應有關美俄元首分別相繼訪華的提問時表示，中方歡迎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華進行國事訪問，中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普京訪華期間，兩國元首將會就雙邊關係、各領域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戰略引領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將會更加深入人心，兩國青年將會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注入活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56點，跌1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2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7，人民幣6.808，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03.66美元，賣出4,506.18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1、2、4、20、21、27，特別號碼19號。頭獎一注中，每注派3,910多萬。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西部沿岸，同時高空擾動為廣東帶嚟驟雨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驟雨增多，有幾陣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四天氣仍然唔穩定，星期五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日間炎熱。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另類吸煙產品進口和銷售禁令已實施超過3年，由4月30日開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 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祝福感谢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胡枫修哥。
3: 我讲先啊。
2: 好啊，修修讲先啦。不如修修帮我哋带住我哋。
4: 这个 open 你几好啊？
2: 系啊，
3: 我上嚟咧，系讲嘢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3: 虽然我有口气。啊、不过呢吓，诶、啊，俾我讲下都好。
2: 好，今日我哋嘅 opening 就由修修嚟帮我哋做啦。
4: 系啦，头先
2: 呢个节目交俾你啦。
3: 哦 ，opening 啊 ，opening 梗系你哋讲啦。
2: 喂，原来唔系啊，因为咧我都唔知道修修做过 DJ 嘅、哦。咁如果修修做过 DJ， 梗系你系我哋嘅前辈，梗系呢个咁嘅重任咁高尚嘅位，梗系交俾你啦。
3: 样样嚟讲，我都系你哋嘅前辈。啊，真系啊！你估净系一样咩？
4: 我想话、啊，
2: 对唔住，我错，好精彩，都是我的错，
4: 精彩
2: 系。
3: 嗱、嗯啊，你哋个节目叫
2: 他，系啊，
4: 系。
3: 诶，边个改噶？
2: 我陈淑兰改嘅，禽兽嗰个他系我自认啦。
3: 哦，你嘅他
2: 系男人，
4: 系、啊、男人
5: 系。
3: 阿家乐仔
2: 啊，
3: 你又他啦。咁女字边个他呢？
4: 冇嘅，有时系阿兰子，有时系我。不过呢，嗱，而家我啊想反客为主啦。
2: 吓、
4: okay? 啊，我已经当咗自己客。
2: 我哋系客，我哋绝对客。
4: 系阿修哥，你人生里面嘅他，即系你觉得咧，边一位男士嘅他，系你会觉得影响你最深嘅呢？
2: 嗯。
3: 哇！
4: 嗱，系咪好
3: 难讲噶？
2: 嗱，可以，因为好多系咪啊？
5: 又可以多过一个，又可以讲近排都得嘅，因为系啦，你喺呢行啊，或者人生嘅经历咁多啦，甚至乎你多谢自己都得。
4: 冇错。
3: 喂，你哋点解问啲咁难答嘅问题噶？吓、啊，
5: 唔系啲听众
3: 可以噶？
2: 唔系，
5: 仲想听？
3: 你事前又冇讲话问我呢啲噶？
4: 啊、
3: 我而家好嬲喎，你知唔知啊？
2: 收收，其实呢个问题就唔难，不过对于你咧就难，因为咧你嘅人生阅历、朋友又多，相信你见嘅人又好多，即系万一我哋嗰个他一个男人他咧嗰度，你讲一个又唔得，要你讲好多个咁样样，系咪？所以对你讲咪好难咯，系咪咁样样咧？
3: 冇错，我讲咗呢个啊，唔讲嗰个，嗰、那个嬲我；我讲嗰、那个，唔讲呢个又嬲我啊！我对你唔好咩？啊！我咩嘅咁样啊，咁所以咧吓，呢、這个问题咧吓、啊，
4: 就唔好答啦。
2: 唔系，咁你嗰个男人，他好似阿子清话，即系可以话系自己噶。
4: 嗱，
2: 你最欣赏或者系觉得自己能够嚟到呢个世界上，为我哋每一个人带来欢乐咁样，你可以赞自己噶、哦。
3: 哇！啊，唔怪得知诶，呢个节目
2: 冇人理啦，系嘛？
3: 啊，唉、哎，原来兰子咧吓，诶讲啲嘢啊，诶讲得咁精彩嘅。真系生鬼啊！啊，好多人话你生鬼就系咁解咯。
5: 咁我哋不如咁样，我哋因为你，我哋个他唔问，我哋改第二样问题问。
4: 系啦，
5: 嗯，
4: 问你第一份工系咩？
5: 嗱，第一份工唔会影得失人啊啩？
2: 系
5: 收歌胡计收的第一份工，你仲记得？
2: 系咪都系演员啊？做小生啊？系咪啊？一嚟就做小生啊？
3: 第一份工咧，
2: 系
3: 就系、是、我爸爸，
2: 嗯，
3: 推咗我去。啊！一間鋪頭嗰度叫做學生意，上海人咧嚇，好興咧就係咩咧？啊，我哋唔係上海人啦，上海人好興係咩咧？將自己個仔俾個朋友嘅教導，咁啊佢又嗰啲就叫學生意，咁我咧就去一個朋友嗰度咧學生意咯，
4: 係咪學徒咁樣啊？即係。
3: 系啊，
4: 系咪啊？
3: 好辛苦噶，
4: 好辛苦噶。
3: 系啊，
5: 徒咁我真系好想知啦，究竟你学乜嘢咧？学做生意都好多种噶嘛，
3: 咪、学古董。
2: 哇，贵嘢嚟噶，一学就学古董。
3: 我爸爸做古董噶嘛，咁佢推咗我去个朋友嗰度学古董珠宝生意。
2: 哇，你富家子弟嚟噶，原来
3: 啊。 唉，唔系富家子弟有多少生意仔咁啦？
2: 你即系以前做粤语长片嗰啲洋行嗰啲富家公子嚟噶噃？
5: 咁、如果你话做嗰啲珠宝啊，普通你系做鉴证啊，定系做咩啊？
3: 我一啲做 sales 啊，买卖嘅，我一啲兴趣都冇。
5: 点解咧？
3: 不点解？如果你唔中意做戏嘅，我推你去做戏，诶，梗系冇兴趣啦。一啲兴趣都冇，咁啊，所以就转行做。
2: 喂，你话转行，你要转到先得噶。第一，第二，一转你唔系做 cashier， 你一转就转去做小生。你咁叻嘅，你转得咁华丽嘅转身嘅，点解咁叻嘅？
3: 我头先都讲啦，感恩咯，
5: 喂，同埋啦，嗱，你话想转啫，屋企自己有生意，
2: 咪系，
5: 你话唔中意啦，但系入娱乐圈咧，唔好话依家啦，嗰阵时都系嘅，一个咁大嘅转变，都需要同屋企人交代翻声，同埋要支持噶，定系你话唔系啦？我嗰阵时已经觉得我中意点做就点做噶啦，屋企人咧唔可以俾任何意见同埋反对，咁究竟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入娱乐圈先？
3: 吴家乐。你果然有做功课，
2: 哇，好嘢，为佢鼓掌，
3: 系冇错，唔怪之啊，
5: 两集里边终于赞我一次，
3: 系咯，唔怪之他咁受欢迎啦，
2: 系。
5: 你唔好以为赞完我，
2: 系咯，就唔使答啦，系嘛？好叻噶，小心佢系好。
3: 我话俾你听，
2: 系
3: 我讲呢啲嘢咧，讲咗好多次，好多次噶啦，啊，个人都知噶啦。若果讲出嚟系沉噶啦，
2: 嗱，佢表面上系赞你，暗解系踩你啊！
4: 高手嗱嗱，而家剩翻呢分钟，唔加落，
2: 唔加落，
4: 其实都几尴尬噶。首歌咁样调个弯，
2: 哇！嗱，你高手就系咁样。
4: 冇错，嗱，大家都休息一阵，而家剩翻30秒啫。
5: 都要答，
4: 系好，转头翻嚟你答，好唔好？

0: 你使唔使帮你兜啊？
1: 唔使。
0: 哦 ，OK。
2: 好，
1: 秀哥，我继续同你访问。
0: 啊，
1: 我当然有做功课，我当然知道个答案啦，但系。嗰啲听众可能都有兴趣想知多啲噶，唔通个个攞住个手机嚟 search 咩？不过咁难得你上到嚟嘅话，讲少少啦。
3: 你既然知道嘅，你又讲个答案俾观众听啦嘛。
1: 啊、你真系要我揸住呢份嘢嚟读啊？
4: 难得而家我哋嘅嘉宾要你讲，
0: 系真系今日我哋先至客嚟嘅，你知唔知？佢系主，
4: 犀利好。
1: 唉，咁啊，不如咁啦。啊，我揸住呢篇嘢读晒出嚟。
0: 系啊，你讲啊，你讲
3: 啦、
0: 啊，
3: 成篇啊，哇，系啦，到今晚。
1: 咁啊，不如唔好讲呢样嘢。我就讲你入行嘅时候啦，当时投考咧电影嘅角色嘅时候咧，有成千人去投考。你当时其实嗱，当你入呢行啦，雄心壮志好想入呢行嘅时候，但系你都知道自己口吃嘅问题咧，有机会会不被接纳嘅。咁你当时会唔会话

0: 呢個叫做少少嘅，唔可以叫缺陷啦，少少嘅問題，會唔會都打消咗你入行
1: 個自信心？唔會咁
0: 嗱呢樣嘢唔係要要我答啦啩？
2: 啊，我答啦。咁啊嗱，咁啊去面試嘅時候咧，我講嘢就吉吉吉啦。咁嗰、那個老闆話：咦，胡先生，乜你漏口？
1: 嗯，
2: 我話係啊，我漏口噶。佢話漏口唔做得主角噶喎、啊，啊可以做呢、這個西瓜跑嘅啫、西瓜跑咧係係我哋嘅即係粵語片時代嘅演員嚟嘅。
1: 嗯
2: 啊嚇，咁我哦，到我拍嘅時候我就唔會漏口噶啦咁。那個導演喺隔離，咦？乜你拍過戲噶啦？我話未啊。未拍过噶，咁你未拍过，你又点知道自己唔漏啊？好啦，讲完之后，第二日有个电话嚟啦，就话诶、欸、去试镜，咁啊试镜啦吓，试镜咧诶当时咧就差唔多有夜几个人一起试镜嘅，咁我个编号就。一号，
1: 哇
2: ，number one，
1: 哇，
2: 咁啊 ，number 诶一号同呢个二号试完之后咧，就叫二号走啦，
1: 哇，
2: 咁一号咧就留翻喺度，咁又同三号啊，诶试完之后咧，一号又留翻喺度，四号又诶之后一号又留翻喺度，咦，就到咗六七个，我觉得自己
1: 好掂啊，
2: 系啊，咦，应该有。有機會喎、啊，咁樣，就係咁咯。
3: 哇，真係唔容易喎、啊！你好似喺度打怪獸咁樣打機咁樣打嘅喎，係咪啊？
2: 誒，冇錯啦。
3: 你一路喺度
1: 打怪獸，
3: 係咪？即係你喺度摟人咁樣喎，係咯、啊，哇，好叻啊！
1: 收收啊，其實咧，你嗰陣時係咪已經知道自己好中意演戲啦？又或者一照鏡個鏡裡面覺得，咦？點解我胡教授咁靚仔啊？所以我應該做明星，係點解你會揀呢一行嘅咧？
2: 哦。啊！讲起做明星，啊，有一次，
1: 啊，
2: 有一次，我做伴郎，
1: 哦，
2: 啊，咁我姑妈就同我讲啦，阿修，你好似明星，啊，你靓仔过好多明星喎，咦，咁。又俾我一个好大好大嘅信心
1: 啊！哇，几好啊！喂，多谢姑妈、啊，真系全靠呢个说话，我哋先至可以睇到胡继修同我哋拍咁多好戏俾我哋。
0: 系啊，我相信唔系姑妈个人讲嘅，
1: 我自己都觉得系啊嘛。
3: 点啊？你睇下佢嗰啲黑白相嗰啲，
1: 我今日我
3: 哇真系靓仔，
1: 我好中意睇粤语长片、啊。
3: 你睇下佢嗰个酒窝，
1: 系啊，而家个酒窝都好犀利，
3: 好。
0: 所以其实嗰阵时 casting 咧。你唔好话因为有呢个嘅漏口啊，呢个缺陷，见到你个样咧，其实我谂相信大家都搭晒堂啦。哇，呢个男仔咧签紧噶啦。不过你讲话有少少说话上面嘅问题啊，试一试先啦。其实可能佢哋系咪都谂住签你嘅，系咪先？你自己嗱，唔好话姑妈讲，你自己承唔承认当时嚟讲咧，你真系一个高大威猛嘅靓仔型男咧？
2: 啊？有多少啦？
1: 收收啊！其实咧，你真系喺你嘅人生里面咧，你真系接触好多好多靓女无数。不过咧，我就咁一路喺度咁样样睇咧，真系收收有样嘢最叻咩嘢咧？佢系冇绯闻嘅，你点解咁把持得住嘅、啊？你咁叻嘅？
2: 我哋系同事嚟啊嘛，啊拍完戏又各有各。啊，翻屋企噶啦！
1: 嗱，我谂好多男人值得你呢个心嘅啫，好多呢个圈嘅男人咧，即系一半一半啦。你隔篱嗰个都系好男人嚟嘅，但系好多好多咧都系投入拍戏就会容易。
0: 今日赞我嗰啲都上线喎。
2: 我隔篱嗰个就系吴家乐，系好男人嚟嘅。
1: 系啊。
2: 好男人不得已啊，仲好过我添啊！
1: 唔会，
0: 好可能，系唔系咁啊？修哥，嗱，你咁讲，我又谂啊。其实你一起开工啦，收工你又翻屋企啫。
1: 系啦系啦，
0: 你有揸车噶嘛？好多时候，有同事住喺附近，兜埋佢啦，咁好多时候都有噶。咁时候会唔会话， 唔係話車人嚟放，其實車人嚟嘅時候會咁樣樣俾人影到相又傳。
1: 同埋佢嗰陣時咧，粵語長片做小生咧，大家都好中意將譬如話佢同阿陳寶珠啦，或者芳芳姐咧，即係個銀幕嘅情侶啊。咁有好多時候咧，時咁樣樣擺熒幕嘅情侶擺一下咧，好中意咧就亂假成真啊。咁冇呢啲咁嘅事發生都好犀利。
2: 嗯，我收工我都車人翻屋企嘅。
0: 嗯。
2: 好簡單啫，EYT 啦嚇，EYT 嘅時候啦，盧敏儀啊，阿 Money 啊，就住喺我哋左近啊，每次收工我都車佢翻去，喺粵語片時代咧，我都車過好多人嘅，甚至臨時演員啦，我都車，因為點解咧？臨時演員啊，嗰啲薪水。得5蚊嘅啫嘛，5蚊啊，臨記頭1蚊，呢個劇務又收1蚊，其實係得3蚊嘅啫，咁樣啦，夜晚黑又微風雪雨啊，咁樣又冇車，咁我咪車佢哋沿途嗱、青山道邊個落車？一路咁
0: 方个便啫。
3: 哦，原来系咁，因为修哥系做保姆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正正关你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是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亦都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57点，跌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2，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56美元，卖出4,492.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说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三成群。

0: 礼卖都系想开心啫。
1: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2: 冇问题，我中意啊。
1: 你中意，
2: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胡枫修哥。
3: 好了，来到第三part，继续跟修哥胡枫倾下偈先。
4: 又问乜嘢啊？若果问得唔对路的，我就唔答噶啦。啊！
3: 无端端，
5: 我都唔敢问。
3: 无端端内地啊，疯传啊，
5: 系咯。
3: 罗兰姐同修哥，
2: 你真系犀利。其实我唔敢问，我都
5: 唔敢
2: 问。我其实我睇我都觉得以为系，或者系咪真系？
3: 当然啦，我睇到埋佢嘅回应先问嘅。咁啊，其实修哥即系一位嘅拍档，可以同你一齐并肩作战咁多年啦。即系罗兰姐系咪一个绝，真系一个叫绝顶嘅好朋友咧？
4: 好朋友到极啊！大家互相关怀，呢样嘢系真嘅。不过嗰啲消息咧系假嘅。不过唔紧要啊，我90几岁啊，都仲有呢啲咁。
5: 系啦，
4: 唉，我都唔知几开心啊！
5: 你真系好叻，
4: 所以嗱，你问得啱啊！我好乐意答啊！再问啦，再问啦！
3: 我就系睇到你个回应都答得几好，我先问问你啦。嗱，我问完啦，
5: 我又想问下，
4: 你又想问？
5: 我想问，唔系。
4: 你做司仪叻啫，你个问题系乜嘢？睇下我答唔答啫，
5: 系咪啊？点解你会改自己嘅英文名叫 Bowie 嘅？
4: 讲起 Bowie 啊，唉，我都唔知道自己叫做 Bowie 有一日，有个即系嗰啲约会啦，咁样吓，有一围台嗱，修哥你坐呢度啊，咁啊，咁啊，佢有晒名噶，咁我咦乜嘢冇胡枫嘅，我话冇我名嘅咁，嗱。Bowie唔系你咯，嗱，坐呢度啦咁。从此之后咧，我知道咧，有人以为我系叫 Bowie， 咁啊 ，Bowie 咗 ，Bow 咗十几年啦。我终于答应啦，冇乜所谓啦 ，Bowie 就 Bowie 啦，都唔错一个名咁，所以咧呢个名咧。我都唔知點樣嚟嘅。
5: 嗱，你睇呢個問題幾好，因為點解咧？你Bowie到咧，而家你去揾你咧，即係維基百科嗰啲咧，你都叫做Bowie烏鳳，Bowie烏鳳，係咪？
4: 真係。
3: 嗱，咁除咗話有呢個名之前，咁其實啊，修哥你有冇英文名咧？定係話
4: 有？梗係有啦。
5: 係。
2: Bowie除咗Bowie之外，仲有另一個英文名啊？
5: 真嘅英文名嚟嘅。
3: 呢個真係唔知啊，呢個揾唔到。
2: 我
3: 真系投降，我揾唔到呢
4: 个。你系咪想知啊？
2: 系啊。
4: 乌风咩咩啊啊啊啫咩？

0: 到以嚟都知道呢个英文名，而我哋唔知呢个系你英文名。
1: 真系。
0: 唔系啊，如果你真系
1: 大名鼎鼎嘅乌峰，你哋都唔知
0: 道。知道，
2: 知道。Yes sir, yes sir。
0: 奥义乌峰。
3: 我仲谂住你临答完之后咧，我帮你喺网上嘅平台帮你改翻佢嘅英文名。
2: 冇啊，你可以噶，你而家咪 cut 咗个 Bowie 佢咯。
0: 乌峰，
2: 其实 Bowie 嗰个都系夹硬塞俾佢。
3: 得啊，咁啊，收哥接受咗啦嘛。
0: 系。Bowie都几好听啊，
2: 几好听，我就觉得好耶咯。
0: 系咯，
2: 系咪先？
3: 喂，咁啊，不如又讲下啦。嗱，演唱会都嚟紧啦。嗱，除咗我哋琴日有讲到就话，收哥。閉關除了是少應酬之外呢、就什麼都是一切正常，是不是事實上是這樣呢？你會不會真的做多一些，譬如說運動也好啦，飲食方面啦，甚至乎我知道你之前都不老都好早起身的，會不會為了個演唱 會再做多一些呢？生活上面
1: 哦，這樣啊，閉關呢就是、在屋企 就、行下啦，唱下歌啦，做下運動啦，就係咁嘅啫。
3: 嗯，呢樣嘢你平時都做嘅喎。
0: 係咯，其實你閉唔閉關冇乜分別喎。
3: 你唔好唔記得我 IT 對咗你好多年嘅喎。
1: 啊，冇錯啊。有樣嘢我好少做嘅，
0: 係
1: 喺屋企一路行啊，一路唱歌係好少做嘅。
3: 哦，
0: 嗯，我即係咁樣嚟到練氣啦，係咪？
1: 係。
0: 哦。OK，
4: 不過有樣嘢真係咧，阿修修咧嗰個體力係好犀利嘅。除咗你行嚟行去咁樣樣咧，你點樣可以繼續即係點講啊？令到你，因為有陣時我見啲人咧好容易有攰嘅，但係你咧見到修修，我就所以問佢有冇你係咪有過度活躍症啊？點解佢體力咁犀利嘅？你冇一個即係特別嘅方法令到你個體力係比強、比其他人咁強咧？
1: 嗱，喺度咧就應該咁講，
0: 係、
1: 每一個人，啊。无论后生年纪大啲，年纪大啲都好啦、要不断咁喐动。
0: 嗯，
1: 因为点解咧？若果唔喐动咧吓，个、健康咧就有啲问题。啊，我就喺度谂啦，好彩我后生咧喐动得咁紧要啊，到咗而家94岁啊，都仲可以嘅，唔使揸拐杖啊，又。诶，唔好赞自己啦。
0: 咁啊，
3: 我哋赞，我哋赞，
0: 我哋赞，我哋赞。
2: 系啊，咧阿修哥讲呢一样嘢咧，我就记得我有一位中医师啊，佢都系咁样讲，佢话要活就要动，活动活动，啱唔啱啊？即系你要活得好，你就要多动咁样咯。嗯，咁我第时都会噶啦。即系总言之，我一睇电视，我就喐身喐势，
4: 企喺度睇，
2: 系咪啊？
4: 佛企
2: 啦，
1: 双料娱乐啊，我叫。
3: 你知唔知啊？修哥除咗话你见到你咧，劲步如飞咧，好壮健之外咧，好多男人都好羡慕你。你90几岁就嚟95啦，都仲咁浓密嘅头发。哇！你话系咪先？
2: 哇！呢一样又
4: 系喎。
3: 即系我谂由30岁到80岁都系对你哇好羡慕。其实有冇啲嘅养发嘅秘方定系话真系冇？
1: 冇真系冇。唔知点解啊？又唔甩头发啊？仲有咁多头发，咁啊仲有一样好好彩嘅咧，就唔使染发。
4: 哇！呢、這个真系不得了，我哋而家时唔系我哋系我啫，即系而家时时咧一个礼拜有阵时就染完之后好快又生翻、
2: 你系咪食好多鸡蛋噶？你中唔中意食鸡蛋？
4: 何首乌嗰啲有冇食啊？
2: 即系你
1: 冇噶，
2: 冇嘅。
1: 哦，鸡蛋咧，
2: 系啊。
1: 近来睇下先，近来呢一年半载就觉得鸡蛋啊好有益，咁啊有食鸡蛋。
4: 佢近一年半载先发现啫嘛。

0: 好啦，嚟到咧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他啦，收歌。咁啊，继续嘅，我唔敢问嘢，我惊又问错嘢。
1: 唔会，好中意听，
2: 好中意听收歌教训你啊，大快人心。
3: 系啦，我话俾你听啦，问错嘢，我好嬲噶。
0: 唔知点解你嬲咧，闹我咧，我都好开心。
2: 系，喂，你大家觉唔觉？你觉唔觉得一样嘢啊？我就系觉得咧，即系收收咧，有样嘢系好特别嘅。除咗佢话咧，即系要时时 keep 住活动活动啦，咁样样。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觉唔觉得佢真系冇代沟，同任何嘅年青人，即系嗱，我唔知咧，我有阵时咧，去对啲廿岁嗰啲咧，嗰啲人已经唔中意同我去倾偈啊，或者咩嘢，可能嫌我老，但系冇啊，即系胡计收咧，就系、是、即系人。见人个个人都好中意同阿修修倾偈，系真心中意噶。你有点解咁得意嘅？你系咪有一啲方法自己系好中意同后生仔啦咁样？所以呢个嗰个磁场系吸引到佢哋啊？定系咩缘故咧？你觉得佢真系冇代沟噶？佢、
3: 哦、一句说话啦，唔系话赞自己啊，系王凯可亲。
2: 这个如果俾我自己讲咧，就真系的确系赞自己。不过你呢个系讲个事实出嚟。
0: 喂啊，呢样嘢我又搭嘴啦，又真系喺呢一行做咗好耐嘅前辈咧，有时我哋喺街见到咧，都会严肃咗，严肃咗噶吓，即系唔会话咁咁同佢讲笑噶嘛。
2: 嗯、
0: 收歌能真系啦，佢和我去亲，你明知道
3: 虾我啫嘛，
0: 唔系讲笑。因为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收歌个转数好快。
2: 系啊。
0: 即系你，就算你喺度讲紧笑嘅话，收哥已经谂到点样同你回应翻你啦。咁所以令到大家倾偈落去咧，好舒服啊。会唔会咧？咁你个转数系点练翻嚟啊？嗱，有冇得练嘅咧？我哋啊真系不断咁样做节目，对话中咧就练出嚟、
3: 啊。不断咁做节目啊，不断咁倾偈，大家互动咧、就会有一个好好嘅现象咧，就系、是、呢、這个。老人痴呆咧，就拖慢咗噶啦，
0: 真系转数快，
1: 系啊，好快，
4: 真系，因为佢成日见唔同嘅人，然之后佢又会同人哋倾偈，人哋讲嘅嘢，其实佢一路喺度吸收。
2: 嗱，你睇下，我哋呢两日啊，请阿修修过嚟，我哋冇谂过会俾佢反客为主噶嘛，佢啲咁嘅转数直情啪啪啪将我哋。
4: 我
2: 变格不留，
4: 我有一样嘢想请教嘅、就系话人一定有脾气嘅，但系你会睇到修哥好似冇脾气，
2: 真系冇，
4: 因为你见到佢嘅和蔼可亲，佢系由心出发噶嘛，唔系扮噶嘛。咁如果当你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其实你会点样去转化或者转念噶？你会唔会转念噶？
0: 即系如果你遇到唔开心嘅嘢，
4: 系啦，
0: 你会点样去释放出嚟咧？
4: 又或者系即系，我觉得冇问题啊。
2: 系咪真系未发过脾气咧？喺呢个圈，我哋已经有无数
3: 咩？未发过脾气，我系人嚟噶嘛？啊，真系
2: 喂，但系真系唔系呢行冇听过。
0: 子清问你又唔及佢，难子问你又及佢嘅。
2: 唔系，
4: 而家喺度咁样唔得。
2: 系啊，系啊，
4: 系啦。
3: 你唔系挑拨嚟？
2: 佢简直系摆明系啊！真系。
0: 我谂住有你喺度撑住，我心红咗。
2: 喂，真系喺娱乐圈真系冇听过收收咧，俾人话佢发过脾气，真系我哋大家都觉得，好似冇发过脾气咁样噶。
4: 唔系，我觉我自己

0: 估啫，因为阿修哥俾我的感觉就系佢好顾人嘅感受，所以可能就系佢就算真系发脾气，但系佢都唔会话即系伤害别人或者系令你难受。
1: 系冇冇试过听过？
0: 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重要
1: 的。人嚟噶嘛，你系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好奇怪，系咯。点解你可以冇发脾气？
2: 真系唔开心嘢，咁你发泄喺边度咧？
3: 嗯，
2: 唔开心嘅点样发泄喺边度咧？
3: 算啦咁啦，
2: 咁啊算咗，即系化咗。有啲人就譬如话，哦，唔开心，可能系匿喺房度喊，或者系向住个海度大嗌，啊，嗌完就算数，
3: 嗌下都得噶，
2: 系嘛，
3: 嗌下都得噶，即系可以诶释放自己。
2: 啊，真系都有啲方法嘅。
0: 不过我好中意佢讲呢一样嘢，就系当我哋真系遇到一啲问题，其实我哋停一停。唉，算啦咁样，其实嗰件事就过咗噶啦，即系因为那个秒数嗰、那个分钟，其实就过了。
1: 其实我当我嗰刻咧已经打冧咗前面得罪我嗰啲人噶啦，算嗰下，
0: 好啦系嘛，
1: 已经喐 手，所以佢好犀利。佢唉，算啦咁样，佢对自己，但我已经对人就啪好啦，算啦咁样。
2: 唔同嘅，佢定期嗌，我哋就向住个海嗌，佢就喺演唱会度嗌。
1: 哦，咁啊系，六月七号呢个日子、
2: 演唱会。
0: 我第一集嘅时候都有问嘅，
2: 继续追问。
0: 系啊，我因为我好想知咧，你今次会着咩衫
1: 啊？
0: 我系好中意睇你每一次演唱会你嗰个衣着啊。
3: 系，都系有一个名设计师啊，做衫嘅。佢呢、這个诶呢、這个人咧吓、啊，就做好多红歌星嘅衫嘅。就唔得闲。跟普通人做的、我都是普通人啦，因为点解咧？我不是歌星啊嘛，但是咧，佢呢次咧都肯同我做衫，次次都系肯同我做衫，我啊非常之开心啦，佢做学友啊，好多红歌星啊，都是叫佢做，佢呢次咧吓、就有五个演唱会要做的都腾出嘅时间嚟同我做咧，我非常开心。佢叫做陈华国。
1: 哇！
2: 你睇下，修哥讲系几谦虚啊，普通人吓、
1: 我唔敢答啊。
2: 系咯，我咁多几
1: 佢系普通人，我系流矮嚟噶啦。
2: 喂，咁另外我知道咧，嗱，顾咗我唱歌嗰啲啫，其他就交俾主办单位去安排啦。咁啊，
3: 今次好开心协办主办咧有48个，
2: 哇！
3: 又系破咗纪录，
2: 系
3: 啊，咁样你头先讲啦吓，其他嘅嘢譬如台啦、灯啦、声啦，其他一切嘅嘢啦，我唔理嘅，只系专注咩音乐。同埋唱歌嘅啫，
2: 系咁就问你专注呢样嘢啦。咁始终你系歌手啦，喺台上边，咁你系歌手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话自己今次都要亲自参与翻你所拣嘅歌曲咧？
3: 哦，拣歌就系我拣嘅，我要适合我啲老友记啊嘛，新嘅歌老友记咧就系、唔系咁熟噶，
0: 耳熟能详嘅歌曲咯，唱翻一啲系咪啊？
3: 系啦，
0: 即系有感觉嘅歌系咪啊？
3: 系啊，冇错。
1: 当年相恋意中人系咪收收噶？
3: 唔系。
1: 系啊，哎呀，我好冇面，
0: 好翻咁翻去
1: 边度要同大家讲 say goodbye 啊？我好冇面啊！
3: 老实讲啊，你冇面就系噶啦。不过我又唔讲出嚟嘅啫。
2: 好啦，咁啊，一连两集啦嘅访问啊，多谢晒修哥啦，
3: 多谢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系继2011年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获颁世界无烟日特别总干事奖，以及2019年卫生署获颁世界无烟日奖之后，香港再度获得世卫在控烟领域的嘉许。卢颂茂话：世卫的肯定对局方是极大的鼓舞，认为控烟工作能够稳步推进，全赖社会各界长期以来携手努力。他说在制定和实施各项控烟措施的过程之中，各持份者特别是立法会积极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政府完善措施，令到措施更具效力，并且更能够回应社会需要，认为这种紧密互动和协作是推动香港迈向无烟城市的重要动力。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喺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系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7人，包括9名怀疑非法劳工同8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处方话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入境处由前日至今1连3日在各区展开打击外佣在港违反逗留条件行动，共搜查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发型屋、燒烤場和工商大廈單位等。被捕9名懷疑非法勞工介乎29至50歲，包括現職外佣和逾期逗留的前外佣，分別從事餐飲服務、雜貨店營運、清潔和理髮等。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8名被捕人士介乎26至76歲，都是為涉案公司和餐廳東主、負責人或者被捕外佣的合约雇主等。食环署公布五月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大为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46%。厨房话，随住五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14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10%，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气指数都高于20%。厨房话，针对指数高于10%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地点，密集同具针对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区和荃湾区有地盘、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况，署方已经提出3宗检控，并且向部分地区的地盘承建商和屋邨管理公司等发出共16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积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05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1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17美元，卖出4,499.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6: 全城情意，多少错误重演。

系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中文歌曲

0: 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我哋继续有舞台剧演员加饮食界 KOL， 咁佢咧就叫做阿轩，今次上到嚟继续依然都系讲印尼呢个地方嘅、嗯。上个礼拜有讲过一样嘢，就系佢骑马，
1: 系啊，
0: 系啦，骑马真系唔好揾一只，哇个头
1: 唔系佢想揾嘅，系佢上咁啱上咗，系啦，拣唔到上咗佢啫，
0: 系啦，咁啊被逼上咗一只咁嘅马，系啊，头揈揈，个口又肥，咩口水
1: 头苗又尾摆嗰啲，
0: 系啦，
2: 真系飘移啦。
0: 点样嘅时候，你发现开始真系越嚟越唔对路咧？发生咩事咧？
2: 我见到咧，人哋嗰啲马好定咧，人哋喺只马上面系玩电话噶，
1: 系
2: 即系好稳阵，
1: 即
2: 系
1: 嗰啲皇帝出巡啊，公主游
2: 坐得好舒服
1: 嘅。
2: 我咧已经冇唔敢拎住部机啦，我系。揈噶，
1: 仲以为自己喺个 Jeep 度，
2: 系啦，
0: 但系唔系话有个人负责去，即系嗰啲咩
1: 扶住只马，
2: 佢冇理我啊，
0: 因为佢只马都理唔到，
2: 即系因为摄影师都有坐另一只马啊嘛，佢影翻过嚟咧，只马系流紧口水啦，跟住个头系咁揈啦，跟住个马夫系搵条绳夹硬扯佢行，
0: 哦，即系其实佢已经系唔舒服噶啦，
2: 系啦，我觉得佢系有啲唔舒服嘅，
1: 嗯，
2: 然后咁就一路都好顿好顿，咁我哋去嗰程就上山啦，跟住落翻嚟咧。我以為我同攝影師調轉咗隻馬，原來我哋最後都冇調轉隻馬，
0: 即係你都係遇翻同一隻馬。
2: 係啦，
0: 會唔會蝦你啊？
1: 我覺得太有緣分啦。
2: 係，我覺得係個天俾我嘅考驗嚟嘅。
0: 咁你嗰半個鐘頭咧，即係上去嗰半個鐘頭，對於你嚟講係經歷咗對幾多鐘咧？
2: 驚，好驚！我覺得驚過睇藍火焰，
0: 係
2: 即係因為。你听好多堕马系会有骨折啊，有点点点咁样噶嘛、嗯嗯。然后我落翻嚟嘅时候，因为上山咧都有啲斜路，佢落嘅时候有一个斜坡位，佢突然一路跑落去，个、马夫系真系松咗条绳，危险啊嘛，佢咪松绳咯。佢系抛 pat pat 夹起抛咗我落马咯，
1: 即系你跌咗落去嘅，
2: 我跌咗落地下噶。
1: 哦，
2: 我系少少演员嘅 sense， 我知道点样落地下。咁、但系嗰刻系好似 flashback 慢动作喺我个脑入面系揈咗嗰个绳先，嗰、个。棘住只脚嗰个位置、然后落地侧身揞住个头落，咁摄影师喺后面系望实成个过程，佢话我抛落地系佢眼中只系一秒之间就成个抛物线咁飞咗落去，我喺两个啲岩石嘅中间个沙地落咗地，好彩嚟噶咋，
1: 冇受伤，
2: 我只手完全用唔到，但系头冇事，腰冇事，脚冇事咯。
0: 咁但系你都继续 keep 住个行程，
2: 唔系你都要去翻架车度噶嘛？佢嗰阵
1: 咁你系要继续再上翻嗰只马去翻？
2: 佢又叫我再上翻只马，但我真系惊。
0: 计啦，抛你第二次咁点啊？
2: 惊魂未定，跟住我哋选择咗行翻去，但我哋就行咗个几钟，行翻去咯。
0: 咁其他嗰另外嗰七个人就等你哋啦。
2: 系啊。
0: 但系其实你到时系咯，其实喺嗰边嘅时候，佢冇得俾你选择第二只马，或者可能一只马里面坐两个人咁样唔得嘅。
2: 佢冇嘅，佢马好多多过的士。
0: 咁既然马好多多过的士，佢点解唔俾你拣咧？
2: 因为佢喺嗰条路上面，佢睇晒的士站。中间条路中间佢冇 extra 嘅，佢又叫你上翻。我估
1: 即系你喺高速公路度遇到车祸，咁你好难再 call 个第二架车嘅嗰种感觉咯。
2: 系啦，而个马夫系觉得你堕马好似系好正常嘅事，你都冇流血冇爆炸咁样上翻去啦，咁样嘅。
1: 不过我觉得又可能系一个叫做好彩，因为调翻转好彩，你可能有一啲演员嘅 sense， 你知道点样落。如果调翻转系你摄影师朋友咁样抛嘅话，佢未必可以安全，尤其佢揸住部机嘅话，佢可能受伤嘅程度会比你大。
2: 因为后屘咧有查过，如果我爆头啦，即系整到个头嘅话咧，我最近嘅医院要五个钟。咁你死咗噶啦？
0: 咁今次你只手最后屘系去咗诊所定系翻到
2: 有去咗医院，都系一个景点嚟嘅，
0: 印尼嘅医院
2: 啦。印尼嘅景医院系
0: 系，
2: 咁佢 check 咗就系冇骨裂。但系所有嘅关节啊嗰啲筋就伤晒咯，翻香港做物理治疗大约三个月四个月先好翻。
0: 但我想问一下啦，去咗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对于嚟讲系唔打唔撞嘅，俾人哋都即系多咗一啲关于知识上面嘅嘢嘅，我唔可以叫景点嘅，即系留意到嘅地方啦。咁去到印尼嘅一个你睇医生嗰个嘅体验系点嘅咧？同香港似唔似？一定系完全唔似？因为譬如可能去其他地方，我哋系听过系上次讲边度啊？
1: 好需要被分享，因为好多人真系好少会遇到，或者真系一去到外地咧，系讳疾忌医啊！
0: 系啊，
1: 即系你唔敢去啊，因为唔知佢咩情况啊嘛。
2: 都尴尬嘅，佢比我想象中靓同埋光鲜同埋先进嘅。
0: 咁其实咪应该放心啲咯，唔系咩？
2: 但系佢哋唔识英文啊嘛。
0: 冇译。
2: 我有导游，佢我哋俾多咗少少钱叫导游同我哋去，咁佢就做翻译。即系就算医生，佢嘅英文都好有限。
0: 系。
2: 佢哋有英文嘅 form， 有英文嘅 guideline， 咁、但係我哋都未必睇得明啲學術上嘅英文啊。咁所以我哋最後真係要醫都揀咗翻香港醫嘅。
0: 係，
2: 係佢又叫我再做其他檢查，我都揀咗翻香港做。但係佢
0: 驚啊！你唔做埋啲 detail 啲或者基本，
2: 佢 check 咗冇骨裂。跟住佢又叫我再照其他嘢，但佢就要我留意。但我第二日就飛機翻香港啦。
0: 哦，咁唔怪之啊！
2: 太麻煩啦，同埋佢哋嘅英文溝通係非常之有限。
0: 嗯、
2: 你會當係香港八十年代嘅醫院，
0: 嗯、
2: 但係乾淨、光鮮光亮嘅版本咯。
0: 係、嗯、啊，其實你今次呢個行程係揾命搏嘅，我想講。
2: 後尾發現係
0: 係每一個地方，譬如火焰啊、騎只馬，全部嘢都你真係有機會係真係。真的會拜拜
1: 的，我覺得玩嗰下激情啊，係玩嗰下激情唔會有咁嘅感覺
0: 的。你咪 X game 女嚟啊？
2: 唔算係，但係大自然入面，你發現人類其實就係咁渺小咯。
0: 嗯，但係亦都係呢種渺小而令到我哋會覺得就係原來我哋應該活在當下，或者我哋要享受我哋咁短嘅生命咯。係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啊？
2: 我覺得係感恩，大自然令到我哋可以擁有而家嘅一切咯。即係當然人類都好叻，但係大自然其實比我哋強一百倍，我哋點樣去同佢 interact 咯？有力量。
1: 反而我覺得係要喺想做同敢做嘅時候要做咗先。如果你諗你事後諗完之後諗太多再去做嘅話，其實你未必去到或者感受到呢一切。
2: 每個人嘅想法都會有唔同嘅得著嘅，應該。

0: 好啦，今次咧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嚟咧就唔讲嗰个嘅火山啦，我哋就讲骑马之后嘅行程啦。
1: 嗯，
0: 即系一个叫做将军瀑布。
1: 嗯，
2: 是又系跣喎，你只手已经咁样条条揈紧噶咯。
3: 系我单手谢天华咁样噶啦。
2: 系你咁样揈紧，你仲去啲咁跣嘅地方？你最第一个瀑布嘅时候，你已经知道佢有几跣噶啦。
3: 都有同我倾过，到底仲去唔去？如果唔去，我要坐喺架车度等佢哋。我都坐喺架车度，我都喺印尼啦，我唔系唔去啊嘛。
2: 但系你真系好危险喎、啊！你一只手你要揸住个相机啦，揸住即系拍片嘅地方啦。咁而家你冇咗只手噶咯，
3: 所以我冇揸相机啦，净系得 camman 一部机，我就冇真系一只手已经冇咗，就单手去照顾自己。
0: 但你要记住，你系舞台剧演员，你唔系武打演员、啊。
2: 即系你如果都试嗰啲，你唔系变咗出嚟，系咯，
3: 热爱热爱，
0: 系咁好啦，咁啊痛住佢啦，去到呢一个嘅将军瀑布啦，又系咪真系都觉得值得嘅？
3: 值得。佢同第一個瀑布好唔同，
0: 系点？
3: 我覺得兩個火山兩個瀑布都系完全唔同嘅感覺。佢咧嗰度系當年嘅一個將軍去嗰度靈修嘅地方嚟嘅、
1: 嗯，
3: 而佢真係有嗰種靈修嘅感覺。佢、
0: 嗯、
3: 行入去咧，佢就係溪間，佢唔係嘻嘻含含。佢中間有一條大瀑布係好勁嘅，但係前面全部你都係沿住啲溪間行上去，就未去到要爬山、啊。
0: 慢溪間嚟嘅，慢河流嚟嘅，
3: 少少急流，但係絕對係人過到嘅地方，就冇咁體力上嘅消耗嘅。而佢因為佢係個瀑布是在个山的中间的一个窿、
0: 嗯、
3: 你向上望好像一个地球之眼的感觉，太阳只是在那个位置聚焦下来、然后加上个瀑布呢是练功的好地方。
2: 我都话咗噶啦，佢根本上就唔当自己系一个舞台剧演员，佢当自己武打演员咁样去呢一个将军瀑布，
1: 当山啊啲嚟
0: 嘅，
1: 爬山啊啲嚟，
0: 系但系坚震撼嘅，
3: 震撼嘅，
0: 系
3: 佢系另一种感觉，佢已经未必系用震撼去形容，因为佢个瀑布未。不是很宏伟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夠膽冲个人过去，他可以打你背脊那些练功的感觉。
2: 因为我反而想

0: 问啊，即系你啱啱如果可能手受伤之后啦，再去到呢啲瀑布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你更加有嗰种感觉、就是，就系我望到呢、這个，其实我忘记咗身体嘅已经有啲嘅伤痛啦，
1: 或者冇抹咯，我因为痛紧啊嘛，其实我望咩应该冇感觉噶，我望呢度就算几靓都好，我唔会觉得佢靓咯。
2: 我有少少忘记咗自己只手噶，即系我冇
1: 佢靓到咁啊，
2: 即我觉得自己其他身体系会调节适应，我觉得我系仲灵活咗噶。即其实人系有呢个能力，当你冇咗啲嘢嘅时候，即你睇唔到嘢，你耳仔会叻啲。你冇咗只手，你手脚系协调得仲好咗。
1: 但系你痛紧嘛，你而家咪冇咗嘛，你明唔明啊？
2: 肾上腺素嘛，唔觉噶，之后先觉噶，翻香港就好痛啦。
1: 系好啦，咁啊，今次如果真系再俾你拣嘅，你会唔会拣翻去人哋呢个地方？去咁多唔同只脚有行到攰，行到断咁，就系、是、又遇过咁多惊险嘅事，真系下下惊险嘅事，佢随时真系 ham 嘅。
0: 我反而调翻转想问咧，就系、是、你去完咁多之后咁惊险啦，如果人哋问你好唔好玩啊，去唔去啊，值唔值得去啊，你会唔会推介咧？
2: 会。我觉得人生系需要同大自然建立一个沟通，而每个国家同大自然嘅 interaction 都唔一样，系好值得人去体验呢个感觉。
1: 系以往虽然你之前有讲过你中意大自然啲嘅地方啦，但系会唔会夸张到去到今次印尼呢次咁全部咁滞？我唔系睇火山睇瀑布，睇完瀑布睇翻火山，再骑翻马。
2: 我知识唔算好大啦，但系印尼应该系我睇过最靓嘅火山同最靓嘅瀑布，
1: 系真系值嘅。
2: 因为佢有一种好近大自然嘅感觉，同日本同美国唔同，系佢哋会有好多栏杆，你系好远地去感受，但系呢个系好亲身用你个身体，
0: 真系大自然
2: 去硬接嘅大自然咯，你系行入去。你可以走入去呢个感觉系唔系度度做到嘅？
1: 系嗱，咁好啦，咁想问一下啦，即系再一次，如果真系有啲真系好似好中意玩刺激嘢嘅，X game 开嘅男仔女仔又点都好啦，又或者可能真系想好似你咁，我真系想亲身感受大自然啫，但系真系喺咁危险嘅情况之下，你觉得点样去从冒险或者安全之间去得到一个拿捏呢？你去到边个位置你先觉得自己我要停，即系例如你头先骑马咁啦，其实你真系你一早已经 feel 到你自己有机会堕马噶，但你继续去，去到咩位置你会觉得你要停呢？
2: 我觉得去之前应该真系要做多少少资料搜集，即系你学定几个印尼文系。电话显示俾佢哋睇都好 ，no 啊 ，yes 啊，呢个系我哋。冇 expect 到，亦都冇 plan 好，咁同埋好多保護自己嘅措施，其實可以再做好啲嘅，係即係譬如話啲護膝啊、護踭啊，又或者著衫啊，好多嘢其實個 protection 可以再做好啲嘅。
1: 係，咁好啦，咁啊，今次就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火山啊、印尼上面一啲大自然上面、靈性上面，又或者可能係個感覺上面有即係地球啦，係有幾咁浩大，我哋幾渺小。下個禮拜講翻一啲關於入面人嘅生活啊，
0: 貼地啲啦，
1: 貼地啲啦，唔好再咁危險啦。到底有啲乜嘢咧？下個禮拜再同我哋傾偈 ，thank you 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外交部话欢迎普京访华，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深入人心。而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礼拜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怎樣平衡？李家超說，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在今個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的初步結果，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他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具體公務員的表現。因应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伊波拉病毒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但中心已为一旦爆发疫情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中心说，截至今日本港未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或者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54点，跌231点，标准普

0: 2500指数报7350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19美元，卖出450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7: 超 B、
8: 崔杰彤、
9: 李李姑、
10: 阿土，
11: 你健康讲，你 for you。
1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1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1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8: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啲咧，关于恋爱脑嘅人咧，通常都会遇到或者好希望做一啲嘢啦。因为嗰啲嘢咧，通常恋爱脑嘅话就一定特别多幻想。我觉得系咁嘅，你认唔认同？
2: 认同嘅，认同嘅。
1: 咁所以咧，恋爱脑嘅人咧，都特别系中意睇剧。
2: 其实我觉得呢个因果关系会唔会有啲错误咗咧？会唔会系因为睇得太多剧，所以变恋爱脑咧？
1: 所以佢哋两个系一定系有拉楞噶。
2: OK，
1: 系因为睇得多剧，因为所以点解成日对方啲男生咧就成日都话、你唔好睇咁多韩剧得唔得？其实佢哋系几憎韩剧嘅，我觉得我自己身边非正式统计嘅话，但系身边嘅女士们啦，甚至乎我自己都好中意睇韩剧嘅。其中一样嘢就
2: 系
1: 佢哋做一啲好夸张嘅表达性示爱方法，又或者去保护自己嘅爱侣，之如此类嘅嘢。总之嗰种夸张性，你会觉得喺现实世界系会发生嘅。
2: OK，
1: 你睇嗰啲霸道总裁。
2: 嗰啲唔係韓劇嚟㗎喎，
1: 嗰啲短劇咪又係差唔多，都會有呢啲嘅。唔係，我覺得反而咧啲短劇咧，霸道總裁啲短劇仲誇張啲韓劇㗎喎，其實
2: 係㗎，所以我中意睇嗰啲多啲嘅，因為韓劇仲有少少慘嘅成分，你明唔明啊？我唔係太可以接受慘，生活太苦啦，即係要喺呢一度尋找一點甜啊。
1: 係，即係其實咧，我本來就咁齋睇韓劇啦，跟住你嗰陣時教完我睇霸道總裁之後咧、我
2: 發現咧，
1: 唔係啊，直情我覺得我身邊周街都好似好容易，好容易會有一個霸道總裁出。即是永远就会有一些的幻想，其实有一些在漫画啊电视里面必有的情节，而这些也都可能种了入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有哪些是我们真的想会出现或者会发生的一些的暧昧，或者你扔我，我扔你，你撩下我，撩下你，即是我们互相一些爱扯、爱情上面拉扯的一些的举动呢，我们可以数一下这些，你又觉得喂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你觉得行不行的。
2: 好，
1: 其中第十位啦，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嘅话啦，你系想会借对方嘅嘢
2: 哦，
1: 系啦。
2: 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咧，成日会问男仔咧借冷衫嘅。
1: 吓系噶，
2: 系啊，即系咩开冷气冻，跟住就成日想即系有兴趣嘅女仔咧，成日会问男同学借冷衫嘅，
1: 系
2: 即系觉得就可能系即系叫做咩亲密嘅举动，即系如果佢肯借俾你，好似你着住咗佢件衫咁样咧，跟住周围嗰啲人就哇咁样嗰啲咧，
1: 同埋有阵味噶嘛，
2: 起红啊，味唔味我唔知啦，但系就好中意做呢个举动。
1: 你讲讲系好似系，即系问人借书咯，
2: 系咯，
1: 系借书，同埋咧但系有样嘢咧要谂清楚。到底嗰个系咪真系对你有意思呢？男仔同女仔借嘢又未必真系有意思噶，咪因为有两个派别嘅，一系佢真系对你有意思
2: ，OK。
1: 另一样嘢你要谂清楚，要仔细研究嗰个人系咪真系冇嗰样嘢。因为话说我有一个嘅中学同学系不停喺度问人哋借笔嘅，
2: 系
1: 佢永远借完支笔之后都唔会还俾人嘅
2: ，OK。
1: 系啦，佢会身边每一个附近啊，即系通常系坐嗰位啦，附近嗰几个人啦，全部都俾佢借过至少四支笔噶。
2: 咁佢都系有意思嘅，佢系对你支笔有意思，
1: 系啦，跟住佢从来冇买过笔嘅。
2: OK，
1: 系好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可能会影相嘅时候借啲会影到佢嘅背影啊、踪影啊，跟住就 keep 住嗰张相啊，你会成日攞嚟睇啊，
2: okay.
1: 又或者你会有机会或者揾一啲机会同佢影相之后，你就会好珍而重之啦。
2: 呢、這个唔系暧昧嚟嘅，呢、這个系暗恋嚟嘅。
1: 所以就系暗恋暧昧，即系总之就系喺啲漫画或者电影入面会发生嘅有机会嘅情节，
2: 呢个我归类
1: 喺现实生活里面，你中唔中意
2: 暗恋咯？暗恋就同暧昧唔同咧。
1: 唔系暧昧，我觉得有机会都未必，可能嗰人即系一根据韩剧韩剧系拖得特别慢，摆到明话系摆到明话俾佢对你有意思，你都觉得佢即系唔中意我，即系仲系咁样咁夸张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如果暧昧到某一个即系未去到太暧昧嘅话咧，系未必够胆同佢讲一齐影张相嘅时候系会咁做嘅。
2: Okay,
1: 我承认呢样嘢嘅。
2: 好，或者系点咧？就系嗰啲众人相啊，即系嗰啲班相或者嗰啲大围合照里面，你会企喺佢隔篱，跟住 crop 佢，即系 crop 你哋两个嗰啲。有冇？系咪 咪会咁噶？我唔知啊。
1: 我顶笼放大睇啊，每次如果 crop 出嚟嘅话，我都觉得自己好似。不过呢个虽然系方便嘅动作嚟，
2: 但系有人会咁做啊！我相信
1: 会会、
2: 啊、
1: 一定会有。好啦，之后咧就系有机会咧就系呷醋，或者又占有欲啦。
2: 哦，呢、這个已经几深层次噶咯，占有欲。
1: 即系心里面成日都会好焦虑啦，即系真系同韩剧一样啦。死啦，佢咪真系中意我咧？即系明明可能佢对我都有啲嘢啊。喂，但系点解会同嗰个人倾偈噶？咁其实佢咪真系中意我噶？我哋系咪暧昧紧噶？又或者？

0: 会讲反话嘅，成日都
1: 系
0: 系啦。
1: 点样讲反话？即系你同佢玩啦，你唔使同我玩噶啦，唔使理我啦，咁样啊？
0: 诶，你继续去啦，我知道你哋可能做 good project 啊，咁样嗰啲咧，系、
1: 哦、
0: 啊，即系类似嗰啲。
1: O、okay, K， 即系俾说话佢听啦，有少少。
0: 系啦， okay. 即系呢个韩剧入面都经常性出现嘅，就等于我上次都讲啦，即系明明佢买咗两杯咖啡，明明系想请个女主角饮啦，系跟住就我自己行街饮嘅啫，咁样咯，系、
1: okay.
0: 好多。

0: 你知道佢有呢个举动，即系你其实你见住成件事嘅发生嘅，即系你知道佢明显系买俾你嘅，但系佢都死，即系嘴硬，系都唔肯认。咁嗰下你就会觉得佢好得意。
1: 但系唔系噶，暧昧有阵时有样嘢就系你仲未，因为你未 confirm 啊嘛。
0: 系啊，
1: 你一日未 confirm 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似佢系咪真系中意自己啊？即系可能我对自己唔系有太有自信嗰啲人咧，系、就会有好多呢啲问号噶啦。明明佢哇，佢唔系特登嚟车你噶咯，特登仲要成日话搵你食。犯噶咯，唔系嘅，可能佢对其他人都系咁咧。
0: 呢一 part 就系暧昧苦个 part 啦，因为有人就中意暧昧，就系话佢好 sweet 啦。有人觉得暧昧唔好啊，因为硬系要估估下，或者系硬系会有呢一啲嘅唔肯定嘅因素嘅时候咧，就好似我觉得有，但系又好似我可以打翻自己一包话冇嘅时候，呢一样嘢咧就会令你觉得好辛苦咁样咯。
1: 同埋咧，我觉得男仔唔知咧系咪都有学到韩剧入面嘅精髓啊？
0: 系咩咧？
1: 系啦，即系佢就算几暧昧都好咧，佢都可以最后尾佢都可以话佢唔系中意你嘅，
0: 即系兜翻
1: 现实世界入面。你有冇发现呢样嘢
0: 啊？呢啲要小心，呢啲可能系有少少海王啊渣男嘅成分喺度噶啦。OK。

0: 一首歌翻嚟嗱，我哋继续讲咧，即系一啲可能漫画、电影入面发生嘅情节，如果喺现实生活中啊暧昧啊嘅一啲举动、一啲情节啦，如果去翻现实生活里面，你又觉得似唔似系真系？咦，真系有啲嘢啊咁样啦。好啦，咁啊，另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中意嗰个人或者你对嗰个人有暧昧嘅时候咧，你会成日好想不经意，但系其实你暗砍你系做咗好多打扮嘅。
1: 哦，
0: 即系就算嗰个打扮，
1: 即系你见佢嘅时候，或者系你知道佢会喺

0: 場合出現的時候，你會執靚啲自己。
1: 係啦，
0: 咁呢個會嘅，係成日想保持最佳嘅形象喺。
1: 但係自己又會呃自己喎、啊。其實我平時都差唔多咁樣打扮啦，但係問心啊，你個妝畫條眉畫多兩下噶。
0: O K， 係會嘅，係會嘅。但係我覺得呢個又未必都我相信有曖昧嘅人喺度，有機會會咁做啦。但係有啲可能你好緊張嘅人、或者其實有異性喺度啊，即係你會每個人都會評估你需唔需要見，即係見嗰個人有幾重要，而去執你嗰個妝或者去睇下你要幾靚噶。
1: 但係我想講，我認識嘅有啲人咧，佢逢出街佢都一定會執到好靚。
0: 係㗎，有啲或者係我就算見同，反而係點咧？我見異性冇所謂，我見同性要靚啲。
1: 啊，系啊，系啊，系啊，成日都话女性系自己同自己
0: 比咁样，系啊，系啊，会有咁嘅情况，所以真系要睇嗰个人。但系我相信咧，就算你话妆化唔化靓啲系另外，但系你会想喺佢面前保持一个最好嘅形象，我相信系嘅。
1: 系好啦，之后啦，当你即系对嗰个人有啰啰挛嘅时候咧。你會真係揾嗰啲占卜啊，跟住揾嗰啲心理測驗啊，
0: 會求證，不斷求證佢做嘅嘢嘛。
1: 但係好得意㗎，你冇發現咧？其實你同嗰人可能真係唔熟啦，即係你暗戀嗰人或者你曖昧嗰人唔熟啦。跟住之後，如果有啲心理測驗咧，可能問佢中意咩顏色咧、你覺得佢中意咩顏色，而唔係你真係知佢中意咩顏色。即係例如當我哋中意個男仔，跟住之後咧有紅色、黃色、綠色、橙色咧，揀佢中意咩啊？
0: 我覺得一曖昧啦，或者暗戀嘅时候咧，你系好容易会想知道对方嘅嘢，你系好容易知道嘅。
1: 但系你未必敢问，同埋你未必肯定啊嘛。即系譬如可能嗰阵时着蓝色衫，但系原来佢只不过觉得蓝色衫着到佢瘦啲。
0: 你唔系嘅，你会旁敲侧击会问嘅、哦，即系我唔知啊、我会问呢啲关于喜好上面嘅嘢啦。即系嗱，你唔好讲暗恋啦，暗恋我可能就会有其他嘅人啦，或者问佢身边嘅朋友啦，或者以我自己观察所得啦，或者去揾佢一啲嘅可能有讲过嘅嘢去得知嗰个结果啦。因为你会好想知道。到佢嘅任何嘢噶，跟住，但系如果去到暧昧阶段，即系其实你哋两个已经系有偈倾、而嗰个倾偈嘅程度系你已经系超出普通异性朋友嘅程度，你先会叫做暧昧噶嘛？
1: 嗱、我唔知而家现实世界，因为我恋爱经验唔多啦，我唔知现实世界里面恋爱系点啦。我系听过有啲人嘅暧昧嘅话，或者可能系暗恋啦，佢哋可能知嘅嘢都唔系真系咁多噶咋，同呢个韩剧或者漫画入面都系似啊，即系佢哋个进展系好慢噶。
0: OK， 即系你纯粹系见到嗰个人一见钟情靓仔，佢咁啱喺你个审美点上面，所以你叫做觉得自己对佢好有好感，但其实你未必识佢嘅嗰啲啊？
1: 唔系，或者可能你已经识佢噶啦，即系互相可能有好感，佢都可能坦白话埋俾你有好感，但系你始终可能同佢嘅交流唔系咁多咯。
0: 哦，
1: 系啦，又或者你倾嘅时候你唔记得问佢中意咩颜色，
0: okay.
1: 但系你因为你心啰啰挛，你走去做占卜，你塔罗嗰啲，你都系因为你心啰啰挛啊嘛，你未知你想知道答案啊嘛，但系你心里面好想急于而家当下已经。玩嗰个嘅心理测验嘅时候，你就会帮佢或者代佢。
0: 咁唔准噶，咁唔准噶，跟住或者你会睇个答案去估佢翻，估翻推敲翻佢个结果系嘛？
1: 嗱，我想讲我真系有 friend 系咁啊，
0: 即系呢个系佢中意我，系啦，佢中意黄色啦咁样。
1: 女人嗱，调翻转少少，
0: 系
1: 啦，即系佢就会譬如话死啦，唔中意中咩色、我估佢中意橙色，
0: okay.
1: 因为成日着橙色，即系类似咁样咯。
0: 好、okay.
1: 嘅，跟住就睇个心理测验个答案咯。
0: 跟住如果睇到唔系自己想要嘅嘢咧，就佢唔中意橙色咁样。
1: 问清。
0: O K，
1: 系可能会咁唔奇噶。咁另一样嘢就系、当对方傻笑或者自己讲即系或者对方讲嘢温柔，系啊，跟住自己会觉得好开心。
0: 哦，即系对方对你讲嘢好温柔嘅时候，你就会讲嘢，即系你就会觉得突然之间就觉得哇好开心啊！
1: 系啦，又或者自己会唔小心忍唔住傻笑啦。
0: 会嘅，会嘅，会嘅。
1: 真系好漫画 feel 嘅呢样嘢，
0: 系噶。你有时可能你同佢一啲个对答嘅时候，你会望住个电话傻笑，或者总之有一个某个 moment 系会令你觉得哇，系啦，系嗰样嘢啦，或者好有默契啦，嗰样嘢你系会有呢个漫画嘅啲粉红色泡泡喺度嘅，
1: 或者眼神会避啦。
0: 有好多人讲噶，
1: 或者会岌低头啦。
0: 有啲人咧就话，如果你中意一个人啊，或者你对一个人有好感咧，你系会眼神不自觉地咧，你会想追随佢嘅，即系佢去到边咧，你会想望佢嘅。
1: 系，
0: 但系有啲人咧就会话唔系噶，你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咧，你唔敢直望佢
1: 嘅。睇下嗱，分开嘅。如果你定格佢坐咗喺你前面嘅话咧，你就唔够胆咁做嘅。
0: O、okay. K，
1: 但系当如果嗰个人喺你附近出现，即系譬如当你头先所讲啦，有个活动，你知道佢喺度，你就会不停喺度睄佢边嘅。
0: O K，
1: 系啦，
0: 跟住如果对。

0: 眼就即刻整翻低隻眼咁。
1: 系啦，扮曬哦，啱啱立到啊，即嗰啲咯。
0: 哦 ，OK。
1: 其實呢個唔使曖昧噶，你及中咗一個咧。OK 喎、okay, 嘅話，你都會咁做噶、
0: 哦。有好感，有好感嘅時候。
1: 你唔記得我哋上次喺台灣嘅隔離嘉賓？
0: 我唔泄露你太多秘密啦。OK，
1: 張國榮，咦？呢個 OK， 你都會想及多幾眼啦，係咪先？
0: 你唔係我咩？
1: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都會想及多幾眼，但係你會。你會扮到不經意咁樣嘅
0: ，OK， 即係望天望地望佢咁樣。
1: 好啦，之後啦，成日唔小心或者你會都其實都唔算唔小心嘅、嗯，你會不經意地成日都會提起嗰個人咯、
0: 嗯。
1: 我承認我係個咁嘅人嚟嘅。
0: 嗯 ，OK， 係。
1: 係，我承認我係嘅。
0: 點樣提咧？有啲刻意喎，唔係咩？
1: 唔係，即係
0: 可能我一班人約出去，問下佢去唔去啦，問埋佢去唔去啦咁樣。
1: 又或者喂，聽聞啊。陳小明都好似中意呢套戲嘅喎，係、啊、咯，
0: 不如問埋佢啦咁啊。
1: 又或者未必一定要問佢話邀請佢嘅， okay. 或者同啲 friend 食飯嘅時候就講開，喂咁啱嘅，陳小明又中意食朱古力嘅喎，即係你會不經意地成日都會提起呢一個人個名
0: 字。哦，
1: 係啦，即係你未必邀請佢嘅。
0: O、okay. K， 我隱藏得比較好，可能我好似唔會喎、
1: 啊，
0: 係、啦，我唔會咁樣提出嚟，好怪啫，咁樣提出嚟咪全世界都知咯。
1: 嗯，但係呢啲可能就係你冇呢、這個誒。韓劇或者漫畫入面嘅泡泡啦，
0: 咪全世界都知道咯。
1: 唔係㗎，因為有陣時你可能只不過係，
0: 我覺得會
1: 閒談間言談間傾偈嘅時候。
0: 但我覺得嗰個曖昧係應該係你諗到，跟住可能你自己再私底下同佢講呢件事，或者就再即係點樣好咧？你再同佢溝通嘅時候講起，今日佢哋講起咩嘅時候，即刻諗到你，即係呢樣嘢係咪再曖昧啲咧？
2: 都會嘅，
0: 係啦，即係你會諗到佢咯，起碼
2: 係，但係真係嘅，唔小心你會講嗰人出嚟嘅咧。
0: 哦，係咩？
2: 係啊。
0: 我要呢啲，我要问翻我朋友有冇喎？我自己因为我都唔会觉得噶嘛，你明唔明？好少自己会觉得噶。
2: 系好啦，之后我拣其中一个最似噶啦。
0: 系
2: 你会成日借啲好想同佢有呢个肢体上面嘅接触，又或者你会好想制造一啲相处嘅机会。
0: 嗯，呢个会嘅，呢个会嘅。
2: 但我觉得呢个难噶，你会好十五十六，你应唔应该咁做噶？
0: 嗯，
2: 系啦，跟住之后就会有好多朋友啦，就会喺你隔篱鼓励你去做。去嘛咁样噶？
0: 我觉得男仔同女仔可能会有唔同，即系女仔你知啦，大家都会比较矜持少少，就算几中意都，不如等佢约啦，睇下约唔约啦，或者系一定要揾几个朋友一齐出去啦，跟住约埋咁样。但系如果男仔嘅话咧，就可能再会主动少少，但系嗰个方法咧就真系要用啱方法先至得咯，即系嗱，究竟系嗰啲叫做真系会主动呢套戏好似几好睇，一齐去睇好唔好啊？定系嗰啲咧？无意之间地讲开，喂，我睇戏会唔一齐啊？即系唔同方法，我觉得要针对唔同人去使用咯。
2: 系，所以始终咧，无论电视啦、漫画啦、剧集啊、戏啊，点都好啦。即系虽然啲粉红色嘅幻想泡泡啦，但系作为女士们，我相信任何咩年纪都好啦，都希望有一样半样系跟自己身边嘅。我哋而家瞓觉啦，系时候，点解啊？我哋可以幻想下发梦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十一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的出发前就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多，警方接报一名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近书院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切线之后同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6点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今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国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60点，跌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5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6美元，卖出4507.26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大屿山同沙田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系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七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6: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5: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5: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唔中意同另一。

0: 行街原因就係咁咯，我會好有壓迫感。
1: 買啦，哎呀，即係類似呢啲咁嘅。
0: 佢浮誇好多個喎，佢話
1: 買咁平仲買啊？
0: 係啊，我話但係有啲貴喎，佢就會話嚇唔貴點著啊咁
2: 樣。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00到5:00，黃天怡、方子豪、阿薛三五成群。
3: 思想碰撞，无风起浪，一人一把口，学问深度游。电视清谈节目《学人沙龙》，由电影、音乐、文学吹到建筑、历史同生活资讯，更会邀请不同范畴嘅非凡人物深度对谈。听君一席话，预听一年书。星期一至五晚晚11:00，港台电视31，夜夜开讲。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Gala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小的时候呢，我们会追求很多激情，但人长大过后发现原来追求的都是很多淡如水的感情。去到一天，你会发现原来在家望着对方的微笑，在公园拖着狗仔散步，原来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你有小芳方力申，恭喜他刚刚完成两场的红馆演唱会，有非常好的口碑，带来在演唱会上面都有演绎的这首新歌作品，名字叫《生活无小事》。你会发现很多大事情让你有一时的快感，但是最让你默然回首带你一丝的幸福微笑，可能都是生活当中很微细的小事情。

在人生种种不同的经历，种种不同的事情当中，你会慢慢发现，原来最宝贵、最有价值的，通常都是没有被贴上价钱牌的。找你有五月天带来他们的最重要的小事。

中一啲最令人回味、最令人感到浪漫小事，莫过于此。先带嚟有张学友嘅亲自嘅创作《讲你知》，以及刚刚听过泽田《三十日》。

人生偶尔难得糊涂，其实是件开心、值得庆贺的事情嚟嘅。有啲时候你发觉，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有时会谂，点解唔可以时间放慢少少呢？如果可以，你又会唔会想将时间倒流翻转头，可以从头嚟过呢？但当可以嘅时候，你又可能会突然之间想刹停，其实。可喜嘅，我哋唔需要从头再嚟过，只需要好好享受每一刻就可以啦。但系有刘德华，下次不敢。

一连呢两首作品都可以话系献俾我哋内心嘅小朋友噶，喺成长旅程嘅一趟当中，但愿我哋都旅途愉快。先有何雁诗嘅《在无人岛上跳舞》，以及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人大过咗，可能会发现脸上嘅表情会越嚟越少，还记得内心仲系小朋友那时候嗰、那个会笑会哭嘅你吗？先有 Gareth T 全新作品《我很小朋友》，以及 Kev 黄贤由佢初出道时候带嚟嘅呢一首《笑容迷路了》。

当生活仲未去到完全麻木之时，偶尔抬头望望天，俾自己大啖深呼吸一下，同自己讲声加油。不是那种励志歌，佢系 Misha 叶巧林。生活嘅压力有啲时候会压迫得我哋，连讲句加油，为自己打打气空间都忘记咗。希望以下落嚟呢首歌都可以俾到你一啲力量啊！

将呢份力量传开去，带你有许志安全新作品《信天用》。紧接带埋俾你 Winker 陈永嘉起身洗面。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的出发前就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到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差不多。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食环署公布五月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大围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46%。署方话，随住五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14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10%，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氣的指數都高過20%。署方說，針對指數高於10%的監察地區，會聯同有關部門找出蚊患較高的地點，密集和具針對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區以及荃灣區有地盤、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況，署方已經提出3宗檢控，並向部分地區的地盤承建商及屋邨管理公司等發出一共16張的法定通知書，要求在限期之內清除積水。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67點，跌119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29美元，卖出4,507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同沙田更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 今明两日华南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8: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9: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0: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7: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1: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李志刚、
10: 超 B、
11: 崔杰同、
12: 李李姑、
13: 阿土，
14: 你健康家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15: 二台话你知，
16: 耐唔耐都有机构泄漏资料，你睇下又有一单啦。
17: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亦或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16: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拣翻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系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系边个可以睇，边个可以改动，允许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适嘅资料分类同记录，绝对有帮助噶。
17: 系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确保资料储存系统同埋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嘅功能。
16: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同埋测试资料嘅转移方案。
17: 所以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统同应用程式嘅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1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

0: 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
2: 二台话你知，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香味系我哋出街嘅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同我哋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
9: 嘅。人嘅大脑咧，嗅觉个区域其实同情绪同记忆系关联嘅。咁所以点解我呢个情绪同埋呢个记忆会中意呢只味道，或者可能我细个我爸爸妈妈系点样，我而家大个会中意啲咩味道？其实就因为呢个系人体佢个脑就系咁样去构造噶啦。
8: 要了解香味点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哋 Cola，
4: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3: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4: 音乐说
5: 艾力。

欢迎上你今晚翻嚟 Radio 2第二小时音乐书，继续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俾你有晚安莉莉全新歌曲作品《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一连带嚟两首都系非常之甜美嘅作品啊！先有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以及 Nancy 龟 ，You know I love you。

就为咗你呢个咁心爱嘅对象，以后每天努力奋斗，先有洪家豪嘅全新作品《穿波鞋的恶魔》以及《女着岸》，左手拖右手。

一年带嚟两位祖儿啊，先有戴祖儿嘅 Only One， 以及容祖儿喺佢初出道嘅阶段有呢一首 Loving You。

得嚟嘅有李克勤嘅呢首《恋爱为何物》，而呢一首歌嘅背后创作人，咪就系头先出现过嘅 Egg 啊，带嚟有佢嘅 Superman。呢一个配搭，我哋玩多一组好嘛？呢一首歌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唔记得唔紧要嘅，估下歌仔啊！又睇下从呢首歌嘅旋律当中，估唔估到系边位创作人所创作嘅？

带嚟有 Aaron 郭富城嘅一首国语歌作品，歌名正正就叫《爱情》，而头先叫大家不如估下呢首歌系背后边位男歌手为佢创作。其实早前喺佢嚟到香港启德演唱会当中，都有请阿王做表演嘉宾嘅。哦，系佢。就同周杰伦，今晚带翻你去佢初出道时候嘅呢首作品。

带嚟嘅有周杰伦《星情》。好啦，嚟到1:55，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如何先啦。我知道大家呢几日都见天气骤晴骤雨，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逐渐骤雨会逐渐减少，而天色会好转，日间炎热嘅。而现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0%。好啦，嚟到今日节目尾声。但愿今晚大家一起过一个最好的时间，给你最好的陪伴，但你有追风，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在这里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表示，世卫国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首将出访中亚，首站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都有优质企业，和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的契机。本港最新失业率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去到二至四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月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约7,700人。同期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去到378,7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0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5美元，卖出4,501.38美元。天气方面，古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月二十号嘅凌晨，依家系2:08，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佢系支持严明熙，简直佢嘅最新歌曲。

开始5月20号的节目，揀你支持严明熙的最新歌曲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一提到颜色，大家又最喜欢什么颜色呢？成日有人问我这条问题，我都觉得非常之难揀。不过如果要揀一隻的话，可能是黑色，亦都可能是蓝色，真的揀不落手。

送俾大家嚟自许美静嘅呢一首《颜色》。唔知咁多只颜色里面有冇听众嘅最中意嘅颜色系红色咧？

慰藉，叫我再懂情。曾要我意决，并没话别，走得不轰烈。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污。

张国荣以及王菲，先有哥哥的《红蝴蝶》，跟住揀嚟王菲的《红粉飞飞》。继续一啲同红色有关嘅歌曲，跟住揀嚟呢首原唱就是王菲。不过我谂呢一个版本大家都好熟悉啦，佢系方大同《红豆》。

听过方大同的红豆之后，有容祖儿的这首飘红，我觉得很神奇。同一种的颜色，不同人可能会想起不同的东西，亦可能有不同的感觉。红色可能是浪漫的颜色，但亦可以是危险的颜色。

0: 青蓉红绿灯。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带嚟关淑怡嘅呢一杯血色玛丽，用呢一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41，亦都用呢首歌曲继续今晚关于颜色嘅一啲歌曲啊。跟住出场有陈百强。

0: 来自太极乐队和紫色有关的这首歌曲叫做《紫色梦幻》。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样非常之喜欢因为日出又或者因为夕阳而变成橙色嘅天空同埋橙色嘅海洋。揀嚟咗 Super Moment 嘅橙海。

来自 Elton John 的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提到黄色，我亦都会想起以下这首非常之欢乐的英文歌曲。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特朗普又说，星期一当日只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己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多，警方接报一个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等书院道交界时候，怀疑切线之后与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六点后不治。英冠球队修咸顿因为违规拍摄对手的备战情况，被英格兰足球联赛赛会取消升班附加赛资格，并且要在来季联赛扣四分。至于在升班附加赛四强被修咸顿淘汰的米杜士堡，获递补出战周末对侯城的升班附加赛决赛。赛会在声明中表示，修咸顿已承认多次违反相关规定，未经授权拍摄其他球队的训练，涉及去年12月对牛津联、今年4月对叶士维茨，以及5月升班附加赛四强首回合对米杜士堡的赛事。修咸顿有权对裁决提出上诉。米杜士堡就欢迎裁决，又说会专注星期六在温布莱球场对侯城的赛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8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8美元，卖出4,494.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以及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嚟到凌晨嘅3:05，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继续关于颜色呢一个主题。

上一个小时拣嘅歌曲，绝大部分都系一啲暖色系。呢一个小时想以白色作为一个开始。提到白色，你会谂起啲乜嘢呢？我谂好多人都会谂起落雪，亦都会谂起浪漫。佢系薛凯琪，白色恋人。

百味究竟是智慧的象征定是苍老的特征呢？揀嚟咗一首自己十分十分之喜欢的歌曲，它是 Candy 酸百味。今日的主题是颜色，而提到颜色，以下这一位歌手就一定要揀，因为他第一只大碟里面的歌曲全部都是跟颜色有关，而啱啱的这一首白眉，他在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亦都有翻唱到，讲的是 Amy Lowe， 揀嚟他的歌曲《白墙》。

有白色，当然亦都有黑色。啱啱都提过啦，黑色系我其中一个最中意嘅颜色。除咗觉得黑色好有型之外，衬衫好易衬之外，亦都觉得黑色系一个好特别嘅颜色。点解咁讲呢？因为好多时候讲颜色嘅时候，每一种嘅颜色都可以再细分做好多种嘅颜色，例如蓝色就有深蓝色啦、浅蓝色啦、湖水蓝等等。但系提到黑色嘅时候，第一种感觉就系、是、黑色系非常之绝对嘅颜色，黑色好似得一种咁样。但系仔细睇落，亦都了解多咗之后，就发现黑色其实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黑色。可能好多人都系咁样，本身睇落好绝对，但系要仔细望落，认识耐咗之后，先发现佢其实都有好多嘅面向。不过我谂提到黑色，最多人谂到都系等于一啲伤心嘅事情啦。佢系周杰伦，黑色幽默。

0: 嚟自 Beyond 嘅呢一首《漆黑的空间》，而呢首歌曲亦都系《灰色轨迹》嘅国语版本。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睇嚟呢几日嘅天气依然会系非常之差噶啦，所以大家记住小心啲，亦都出街嘅时候带定把遮出街好啲啦。

由依家3:39去到4:00嘅时间，继续系同颜色有关嘅歌曲。跟住落嚟嘅歌曲好多都系同蓝色有关。

揀嚟咗 Joni Mitchell 嘅呢一首 Blue， 出自于佢经典嘅专辑，亦都系叫做 Blue。好多时候蓝色喺文学作品里面都系被誉为抑郁嘅颜色，好多嘅忧郁都会用蓝色去形容。

睇到蓝色，啱啱就话喺文学作品里面，蓝色多数都系同忧郁有关。不过我自己就觉得蓝色系非常之舒服嘅颜色，尤其是系大自然里面嘅蓝色，好似大海，又或者好似天空咁样。以下呢首歌曲真系非常之中意，亦都成日会听，尤其是喺天阴阴落紧雨嘅情况就更加会听。点解呢？因为以前啲人就会有呢啲晴天娃娃，就希望晴天啦。而以下呢首歌曲就系我嘅晴天歌曲，每次天阴嘅时候就会播出嚟，希望快啲会有蓝天出现。歌曲名字是 Mr. Blue Sky， 来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又或者有时候晴天的时候，天非常之蓝，非常之靓，我都会拿出来听。

Mr. Blue Sky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6。今日嘅节目以 Gigi 严明熙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开始，以呢首歌曲结束关于颜色嘅主题。紧嚟 Cindy Lauper 嘅 True Colors。4:00之后会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啊。结束今日关于颜色嘅主题。一阵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系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朝早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

0: 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至8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又话，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去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倾向达成协议，但美方亦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上海一名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内持刀伤人，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事发在昨日，现场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中心，里面有日资企业进驻，很多日本人在这里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疑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28美元，卖出4482.7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 跑马。

月20号凌晨的4:14，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开始今晚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揀来了刘美坤的午夜情，跟着有 Blue Jeans 午夜情人 Dream Girl。

佢嘅演技好，我谂个个都知。不过除咗我中意睇佢做戏之外，觉得佢嘅歌曲亦都好好听。佢系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

0: 苏永康，我不是爱过就算的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啲人成日都讲笑咁样讲，喺情人节表白，当然就系最多人表白嘅时候啦。但系第二个最多人表白嘅时候，应该就系愚人节啦。因为如果对方拒绝嘅话，你都可以话其实我讲下笑嘅啫。非常之喜欢嘅呢首歌曲，嚟自卢广仲嘅《伤心早餐店》。虽然呢只大碟里面所有歌我都好喜欢，不过啱啱呢首应该都系头三嘅位置啦。嚟自卢广仲，愚人节快乐。

简历咗五月天嘅《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或者佢自己呃紧自己，根本唔系真正嘅快乐。但系有时候我哋都自己呃紧自己，喺一段冇结果嘅感情里面继续

0: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而家嚟到凌晨嘅4:4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清晨6点，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

有时喺一段感情里面，明知道冇结果，亦都明知道系自己呃紧自己，但系永远就系狠不下心去结束一切。

你是黄品源，狠不下心，或者狠不下心的原因就是依然相信，依然有着一丝的希望。结束今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这一位的歌手，他刚刚开完一连两场的演唱会，而在网上亦都见到非常之多演唱会的片段，自己就没机会去看了，不过见到大家都看得非常之开心。他是林忆莲，依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超曼城作客只能够以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想保持争标希望，今场必须赢波。但一众球员经过日前足总杯的决赛之后，面对金将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比39分钟的入波协助主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埋门机会，但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5分钟，才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在只得1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重夺英超锦标。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会被送到德国。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3人不适送院。事发大约凌晨0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后不足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同她的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

0: 后不足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39美元，卖出4,484.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这么好，去海边钓鱼了。
5: 一号风球，我不安全的，可能有涌浪的。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友。兩首歌曲都係叫做普通朋友，先有陶喆，跟住揀你梁漢文。時間嚟到清晨嘅5:15，歡迎大家翻到嚟輕談淺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6:00，有我張家樂 Matthew 陪住大家。

记得细个嘅时候买咗第一部嘅 MP3 机，里面唔系入到好多歌，但系好深印象有两位嘅歌手嘅歌。第一位就系外国歌手 Justin Bieber， 第二位就系啱啱呢一位，佢系卫兰大哥。所以话卫兰嘅歌真系由细听到大。跟住落嚟有一首合唱歌曲，许志安加上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32，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嚟到最后大概半个小时嘅节目，同大家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如果是准备翻工的大家，记住带翻把遮先出街了。

我觉得佢嘅歌声好温柔，亦都好有治疗人嘅力量。佢系 Moon 听拣嚟歌曲《未来的歌》。

唔止喺爱情嘅关系里面，喺所有嘅关系里面，好紧要嘅一样嘢就系要坦白，够直接，唔好转弯抹角。嚟自 Cola 嘅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Candy 王家情》，直白。

同样是来自 Cola 的他们，先有 Ivy So 苏雅琳的第一首个人作品给你一只大口仔，跟着揀来 Winka 陈永嘉的起身洗面。这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来清晨的5:5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而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7:30。时间差不多结束了，将两首非常之有青春活力的歌曲带给大家。两对女团，先有 Lollytalk

佢哋系 Lolly Talk， 拣嚟歌曲三分甜，非常之有青春活力嘅呢一首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朝头早嘅5:56，最后有另外一对女团，同样非常之有青春活力。佢哋系 IDG Bubbles， 以佢哋嘅春季再遇结束今晚嘅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当星期一当日只差一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厢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晤，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表示，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的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没办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榜首亚仙奴，并共闯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是相隔22年零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贺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他将会离队，哥迪奥拿就说，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商讨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两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队能够互及。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随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05美元，卖出4,48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早晨，晨光嘅听众，今日系2026年嘅5月20，农历嘅4月初4，星期三，6:08嘅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大家，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要送呢句金句俾你，呢句金句系咁讲嘅：当你逆风飞翔嘅时候，就系、是、见真本事嘅时候。困难系磨练，唔系阻碍。风越大，翅膀就会越坚强。所以所有嘅困难都系嚟到去磨练我哋意志嘅跑道啊！系朝头早嘅早上，星期三啊，一个星期嘅中间。希望大家都可以逆风飞翔。

0: 6:13，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嚟自梁静茹嘅《给未来的自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今日的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看看今日的天气。今日大致多云，间中咧系有骤雨以及系几阵嘅狂风雷暴。早上部分时间咧，真系有唔同嘅地区咧都会雨势比较大，所以大家就要记得睇清楚你屋企嘅状况啦，上埋天文台咧去睇埋究竟你翻工嗰一区嗰个状况系点样，会唔会太过大雨咧？几点会开始大雨呢？带定雨具就最安全。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嘅。咁听日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星期五以及系周末咧期间都系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啊，即系星期五、星期六呢个周末咧，天色就会好转，日间炎热添。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30。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今朝咧揾嚟呢一篇报道咧有趣、哦，我哋成日都话啦，而家 AI 啊真系急速发展啊，大家咧都喺度谂紧啊，究竟 AI 能唔能够取代我哋人类嘅职位咧？早几个星期咧都同大家即系有讲过、就是，就系啊 AI 如果要去做管理层嘅时候，佢会点样去订货咧？会唔会订错或者订多咧？甚至乎佢要去请一个人嚟到去冲咖啡嘅时候，佢点样去判断呢一个人系好定唔好咧？又或者知唔知道可以从啲眉头眼啊可以了解得到一个人系

咁喺网上面咧嚟到去举行一个直播添噶。咁呢个挑战系要做啲乜嘢嘅咧？就系、是、要喺十个钟之内无间断咁样工作，而佢哋要工作嘅嘢咧就系、是。在冇人監督的情况之下，在个仓库入面持续分拣包裹八小时。咁整个嘅过程啦，比赛里面啦，佢哋系需要咧由自己嚟到去检测个条码啦，然之后攞个包裹，并且咧系要将个条码向上，然之后咧就系、是、放精准嘅位置贴到落去。放在输送带上面，亦都需要呢是不可以有任何人来到去干预的，即是不会用任何人来到去判断究竟他做得啱唔啱，是自己去判断，需要自己去判断的。咁成个过程你话吓唔系，比赛十个钟我哋人都要食饭啦，系咪？咁系嘅，对决当中咧，我哋人类咧系有两个半钟头嘅用餐时间，以及系有两个十分钟嘅休息时间。而机械人咧就系、是、无间断咁样自主工作噶啦。咁而最后点样分出胜负呢？就系、是、睇下究竟佢哋能够完成几多份正确分类好嘅包裹，当中最啱多嘅。包裹就是为之胜出了。刚刚有讲到我们人类在中间会有两个三十分钟的用餐时间嘛，在十个钟之内也都会有两个的十分钟休息时间嘛。究竟在挑战当中，当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机械人又默默手这样做的时候，又会怎样得出来的结果？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之下，人类处理的速度明显是高过机械人的，一直在挑战之中都是保持着领先的。但是当我们人要需要用餐的时候，需要休息的时候，需要处理生理需求，即是去洗手间的时候，在这些时间机械人就会超越了人类了。这个直播呢分为了两个部分的。咁就是一个机械人同埋一个人嚟到去，是年轻人嚟嘅男仔嚟嘅，见到个比赛里面。咁就嚟到去睇下究竟边个呢就係、是、处理啲包裹个速度会快啲啦。其实呢睇返成个嘅直播啦，成个嘅过程呢，机械人嘅包裹分类速度呢其实係慢过人类。每件包裹啊，佢哋处理嘅时间系大概需要三秒嘅，甚至乎有阵时咧都会出错，即系譬如跌咗个包裹落地下啦，甚至乎咧系唔能够将个条码系翻转去到一个正确嘅方向啦。咁不过啦，因为机械人咧唔需要休息啊嘛，咁所以咧喺我哋个男仔嘅年轻人喺一到五线啊休息嘅时候咧就被机械人超前咗啦。咁但系咧喺直播期间咧，其实机械人都会冇电噶，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呢样嘢？咁当嗰个机械人冇电嘅时候会点咧？当个机械人咧真系 feel 到，我真系差唔多冇电嘅时候，佢会咧有一个自动轮班工作噶，另一部嘅机械人咧就会行前上嚟接替佢嘅工作，冇电嗰个机械人就会自己行去第二度插电。咁最终嘅结果系点样呢？最终我哋人类系成功分辨到等我睇清楚先，过十八千万，系12924件嘅包裹，而机械人咧系完成咗12732件包裹，即系换言之系人类成功噶，即系我哋人系叻过机械人嘅，而嗰个当中争嘅。包裹的数件是192件。有很多人都说了，其实很多时候即现在就说、我们人是会叻过机械人，但是这些物流啊运输啊很快就会被机械人取替的了。但是都有些网民认为他又不是这样看，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最大的优势就是当我们处理手上的东西，我们眼可以瞄准。

0: 下一个包裹，即系可以一心二用，而机械人只系得处理眼前嘅嘢。
1: 昏黑灯光闪闪烁烁，像快跌下来，天花很灰。

0: 6:23啊，有阿 Mike 曾比特佢嘅全新歌曲 Change。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天气系点样呢？大致多云、哦。咁我同大家睇下有冇云字嘅四字成语啊？咁啊，当然有啦。而一啲常见带有云字嘅四字成语咧，寓意多数都系同一啲景象啦，去形容我哋嘅心境啦，甚至乎系一啲哲理有关嘅。嗱，同大家睇下几个先。首先有呢、這、一个云淡风轻，形容天气清爽，亦都可以形容心境平和。跟住仲有呢、這个云集雾散，就系、是、形容当一啲人群咧去聚散嘅速度嘅，好迅速嘅。仲有，当然呢个就大家熟悉啲嘅啦，就系、是、云游四海，形容咧就系、是、四处漂泊嘅旅人嘅，即系旅行者啊。咁仲有呢个啦，就系、是、翻云覆雨，形容咧就系、是、我哋嘅天气嘅变化。之后咧，亦都比喻为咧，就系一啲人手段好高明、反复无常嘅。咁今日同大家咧就斟酌睇一个，就系叫做云淡风轻。云淡风轻字面意思咧，就系天空之中咧系有云彩，淡淡地、薄薄地咁样啦，亦都有啲微风嘅，形容天气清朗。咁出处咧就系喺宋代嘅《春日偶成》。当中有一句咁样讲噶，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垂柳过前川。咁当然啦，今日嘅天气咧就真系

麻麻啲啦。咁但系麻麻啲嘅时候，我可唔可以用呢一个成语呢？可以噶，因为我哋可以用呢个成语形容去我哋嘅心情啊嘛。纵使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又有几阵嘅狂风雷暴，仲有朝头早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虽然个天气系咁样，但系无论有几多嘅狂风暴雨，甚至乎而家嘅雷暴警告系生效当中，去到七点半啦。但系我哋嘅心境都系可以平和，唔受外界嘅影响，唔受外界嘅阻拦。无论遇到乜嘢天气，我哋都能够可以系云淡风轻。希望大家都可以今日无论天气系点，心情都可以系平和舒畅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俾业主同埋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嘅标准同埋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嘅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同埋一间三嘅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

0: 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话，正系计划喺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经被选为执政工党喺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嘅候选人。如果佢成功重返议会，将会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嘅基本条件，成为斯几贤首相职位嘅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早上的时间来到6:35，27度的气温和雷暴警告，今天早上都已经去到早上的7:30。今天早上回工的时间呢，见到那时候都5:08、5:09，行经这个吐露港呢，见到有一种那个环境的颜色呢，
2: 粉粉地是吗？
1: 是，你有没有
2: 今早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
1: 你都有这样的感觉。
2: 是，而且很光啊，那个天。
1: 很光，真的很光。即之前咧，如果冬天嘅话咧，7:00都未光晒，
2: 仲系
1: 其实系啊，头先未到6:00，我觉得已经都相当光啦，已经
2: 有啲街灯自己熄咗啦。
1: 系咯，一出狮子山隧道嘅时候，哇，九龙呢边仲光，咁所以而家出边都光晒噶啦，应该系咧，因为我哋喺直播室啦，就睇唔到啦，系啦，咁但系见到雷暴警告生效，去到暂时早上嘅7:30。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7%嘅，咁有阵时天文台都话雷暴嘅时候，或者提一提我哋啦，可能喺附近边度有啲雨带咪嚟紧嘅，系啦，嗰阵时咧，我嘅做法啦，就会即刻开翻个 app 出嚟睇嗰啲雷雨区喺边度，
2: 系
1: 啦，再睇下
2: 佢会飘去边先，
1: 系啦系啦，咁样去到判断，即系以前。行山撞板撞得多，所以就要学下呢啲咁样嘅技能啦。
2: 但系有天文台嗰个 app 真系好好嘅，
1: 嗰个 app 真系啊，我话俾大家听真系好好嘅个 app， 系啦，咁啊可以
2: 要善用嘅，大家嗰个雷达图像啊，又可以睇到64公里啦，又可以睇到一啲3公里。
1: 我推介你多一个啊，系有定点雨量嘅吓。
2: 即系边度啊？
1: 都是在那个选项，即、就是左边 option 右上角按下去那里应该会见到的。是的，
2: 你讲多次行不行？忘记
1: 了，应该是定点雨量雷雨那么上下的。
2: 定点雨量
1: 是的，没错，是的。
2: 闪电位置、
1: 我即刻开出来看看。 好了开了就见到预警及预报及警告服务，跟着、下底有一个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你见唔见到？揿咗入去嘅时候系非常之清楚，睇到几多点呢啲雷雨区去到边个位
2: 置。
1: 系啊，唔好睇嗰啲雷达嗰啲咧，有阵时嗰啲都啲太复杂，所以需要考量嘅太多。系啦，同埋闪电雷雨雷暴，应该系闪电雷暴，未必等于系有雨水嘅。系啦，咁啊两样嘢嚟嘅，即系旱天雷，大家都听过啦。咁啊，所以佢呢个图更加会。按照住嗰个雨量嘅多少，咁用咗唔同嘅颜色咧，就尽量去到呈现出嚟。咁你就睇到佢嗰个雨带咧，行经边一个位置，九龙啦、新界啦，边个位咁样。
2: 哇，好好喎、呢一个。
1: 你竟然冇睇过呢、這个？
2: 系啊。
1: 咁你又睇呢个啦？
2: 我又睇呢、這个，好似准啲，因为会见到，譬如而家就系6:00啊，你可以预测到睇到7:00，挨近8:00嘅时间。
1: 系啊。
2: 嗰嚿嘅雲雨去到邊度？
1: 係啊，大概你會大概知道佢邊度。不過咧，雨水的其實都係最難預測嘅。
2: 係啊，
1: 雖然而家唔係成個交通天文台講得一兩句就算啦、即係雨水最難預測係因為佢嚟緊嘅時間咧，佢預測佢可能會譬如喺嗰度會落大雨，可能一個鐘頭之後會落大雨，可能啦，假嘅呢、這個。咁但係有機會佢喺嚟緊嘅時間，佢啲雨水已經落曬、所以佢嚟到嘅時候，除非冇雨嘅唔出。其实是有这些的因素在这里的、所以 就大家、学习多一
2: 点，
1: 学习多一点，就可以善用这些的软件了。好了，
2: 好、
1: 今天其实就想讲一下呢买餸
2: 啊好啊，
1: 我都是一个买餸佬来的，
2: 是、
1: 去到街市的阿姐都认得我的了、而且入到街市的时候呢，
2: 靓仔咁啊！
1: 哦，佢哋都系靓女嚟嘅，一定系咁样称呼大家噶啦。不过咧，我自己就一买餸嘅时候咧，就一定买屋企人嘅餸啦。即系除咗我之外，买埋屋企人嘅餸，冇理由净系买我自己噶嘛。咁但系而家好多嘅叫长者们啦，其实佢哋咧都未必咧系需要买全家人嘅餸、可能啲仔女都已经出咗门啊，
2: 或者今晚唔翻
1: 家食饭啊，或者搬咗出去啊，咁啊净系得自己同个靓老公。或者自己同个靓老婆一起去到住咁样啦，即系老夫老妻咁样，咁啊，所以买嘅餸咧其实都唔多。我而家咧多咗咧就好多嗰啲，譬如买水果啊，买菜啊，咁其实佢哋都用咗一种嘅计算方法咧，就系、会话一人份量嘅餸菜。
2: 哦，
1: 系啊，一人份量。咁啊，一人份量，我觉得其实都唔错，即系呢个 concept 都唔错。咁佢话如果你一个人食嘅，譬如杂菜煲咁啦。 咁我以前就好萌塞，啊雜菜煲點買啊？咁啊呢度買一斤，嗰度買一斤喎，幾種嘅。你行過去同姐姐講，我要食雜菜煲。
2: 就得啦，佢就帮你执，
1: 佢就帮我执，
2: 好似执中药咁样，
1: 系真系好似去百子柜咁样执嘅、啊。你有冇试过咁样噶？
2: 咩啊？
1: 执即系执
2: 杂菜
1: 煲，系啊。
2: 我冇试过、啊，真系。
1: 你真系，原来你买餸都唔够多。
2: 咁、哎、我今日要试下。
1: 系啦，譬如你要食杂菜煲嘅，咁、啊、你咪买啲粉丝，跟住你屋企啲虾米啦。
2: 啊、
1: 我屋企仲有啲系濑尿虾嘅虾干添。系啊，因为喺长洲嗰阵时买嘅，跟住譬如我食杂菜煲，我就同佢讲我食杂菜煲，我要咩菜咩菜。

0: 唔係，你每人幫我執啲咁樣，跟住佢就每人執少少，你就同佢講我生菜中意食多啲嘅，或者我西蘭花中意食多啲，咁你就
1: 娃娃菜少啲，
0: 係啦，你可以同佢講，跟住佢每樣都會幫你執。跟住就計翻個數啫嘛。
1: 哇，好好、
0: 啊，係啊，
1: 我冇試過啊，真係。我好多時候都係一份份佢嗰啲咧，咪20蚊三份咁樣嘅。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咁我就見到嗯咁樣以為已經係最抵啦咁樣。咁、啊、我如果買到三份有三份唔同嘅菜啦嘛、嗯、已經。咁但我未試過就咁樣同佢講話，姐姐我要煮集。
0: 有時除咗抵之外啦，都睇下嗰個買餸嗰個靈活性嘅。咁、嗯、如果你話我想買餸買多幾款做一啲嘅餸菜嘅話，咁你其實直接同佢講啦，標價都係佢哋標嘅啫嘛。系、嗯、啦，咁如果你幫襯得多嘅，其實佢都唔係話特別會貴會計到貴翻嘅，係、嗯、啦。咁我覺得呢個方法
1: 提高個價啦，特登
0: 係啦，
1: 好有人情味嘅。其實街市
0: 知你都幫襯開咯，咁樣有陣時候有少一兩蚊，其實大家又冇乜所謂。
1: 係啊，有陣時就係我唔係去買開，跟住佢話：哎呀，齊頭得啦，咁樣我都唔好意思啊。但係佢話得噶啦，妹齊頭得噶啦，咁樣
0: 係啦。咁而家見到唔少街市嘅叫商販啦，咁啊。都好多時咧，都俾嗰啲係因為點咧？俾啲市俾嗰啲義工啊，幫長者買餸嗰啲義工咧，就覺得原來佢哋都係買餸，唔係買俾自己添嘅，直頭買俾人嘅，咁、更加需要一人份量嘅。咁、啊，幫佢咧就一早都已經執定咗呢啲嘅餸，
1: 係
0: 啦，分好曬，咁啊等啲義工可以買，又或者有啲長者佢哋自己去嘅時間咧，咁啊即刻都已經知道係啊、有啲係細份細份咁樣買嘅，咁、就可以等佢哋買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都幾好幾方便。咁、有陣時人咧，譬如我買餸啦，都係。要谂
1: 谂食乜？
0: 阿哥中意食呢个，弟弟又唔中意食咁样。我已经咧就去到一个我唔紧要啦，我都唔使谂我中意食咩噶啦。原来人大咗真系会咁样。
1: 最近啲小最重要啲小朋友食啦，
0: 因为佢哋肯食咧就可以即系、就是、代表嗰餐啊，佢哋又食咗啲嘢啦咁样，又唔使话唔中意食，跟住又逼佢食，跟住又搞到你唔食啊，有冇搞错啊？闹你啊咁啊，又唔使咁样劳师动众，又唔使劳气咁样吓，咁啊食餐饭都想安乐茶饭啫，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啲咁样嘅一人份量咧，有阵时又可以帮啲买餸嘅朋友啦，谂、下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买到啲靓嘅餸。
1: 不过你讲开呢一样嘢买餸咧，有阵时如果假设屋企有姐姐嘅话，我知道小白屋企都有姐姐啦，但系你就唔需要佢煮啦，就小白自己嚟啦。
0: 买餸其实佢都冇买，
1: 系咩系啊？
0: 系买餸都我买，
1: 唔识买咁样系嘛？
0: 系，
1: 你要多啲陪佢，教佢点样啊嘛，点样买啊？
0: 因
1: 为
0: 有你知道我住得远啦、
1: 啊。不过唔系你中意买餸，你中意同人倾偈咧，其实宁愿自己买。
0: 有阵时叫佢买，佢即系都买错晒咁样，咁啊，所以算啦咁样。
1: 不过最近咧就系见到原来喺我哋香港人咧，即系个有屋企有姐姐嘅比例都多噶嘛。原来有香港人系研发咗一个咧，系就系、是。特登系俾姐姐同主人，即系叫做我哋啦，就系、是、雇主睇嘅一个煮饭 app， 里面咧系、有印尼文啦，有广东话啦、有几种语言嘅咁样，免费噶、
0: 你今日可以喺饮食图鉴讲一两味印尼餸，不如教大家煮啊，
1: 唔系啊，佢系香港人设嘅，佢特登就系、是，因为有阵时候我哋想食，譬如番茄炒蛋，系
0: 啦，
1: 有番茄炒蛋，咁我冇细睇究竟有冇印尼餸，我等人睇下。譬如有一啲就系番茄炒蛋，但系本身我唔识煮，但系我就想叫姐姐煮，但系姐姐咧喺网上面揾嗰啲食谱咧又唔啱咁样，然后喺呢一个 app 里面咧就可以。即係你 capital 同佢講，姐姐，我今晚想食呢、這個，咁你就可以即刻俾佢睇到有翻印尼文，知道要買啲咩啊？
0: 幾好幾好，
1: 係啦，落啲乜嘢？幾多糖啊？落幾多番茄醬啊？欣賞嘅呢、這個最重要呢個係 free 嘅，我 download 咗啦。
0: 啊，點都喺飲食圖鑑講一兩句呢、這個
1: 好、啊，
0: 我驚有啲朋友朝頭早聽唔到。
1: 好啊，
0: 下嗰個時段再温馨提一提，有呢一件事先。
2: 晨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时间六点四十四分，今日5月20号嘅时间咧，系世界蜜蜂日嚟嘅。你点估到啊？你点估到我会讲世界蜜蜂日呢？
1: 你好嘢！
0: 系啦，今日世界蜜蜂日嚟，中唔中意蜜蜂？哦，你惊蜜蜂噶？
1: 我唔会特别。搞佢咯，但系我而家搬咗村屋，真系多咗好多蜜蜂喺我天台上面徘徊嘅，还好嘅。
0: 蜜蜂我就
1: 理佢就 OK 咯，
0: 蜜蜂你唔理佢就 OK 嘅。
1: 但我冇试过近佢嚟欣赏佢。
0: 唯独是一种嘅蜜蜂咧，我见到佢嘅时候，我都唔系话啊唔见佢就算，都会行开少少啦，系真系好大只嘅大黄蜂，真系好大只，即系有。 有我隻

0: 诊所手指打开咁大只嘅大黄蜂。
1: 哇，可能我睇到嘅时候咧，都唔知佢系大黄。
0: 系啊，大黄蜂咁嗰啲就性格亦都恶啲啦，吓咁、啊、所以嗰啲都尽量避开佢啦，吓咁啊唔好似其他嗰啲咧。有我都有得佢啊！
1: 你喺村都見過呢只啊？
0: 有係啊係啊，所以都有見過。好啦，世界蜜蜂日啊，講下蜜蜂啦，嗱，同埋講下呢一個蜂蜜啊。蜜蜂點解會識得整呢個蜂蜜咁叻豬嘅咧？唔係咁叻蜜蜂嘅咧咁樣嗱，蜂蜜咧就由蜜蜂製造叻。蜜蜂咧採集花蜜製造就蜜蜂啊採集呢個花蜜，然後製造蜂蜜。好啦，咁但係如果只係將啲花蜜收集起上嚟嘅話，就唔會變成蜂蜜嘅喎。
1: 嚇！
0: 唔會嘅噃。嗱，花蜜咧仲係需要蜜蜂咧去到幫手，去到再繼續製造嘅。例如係啲咩咧？用蜜蜂嘅唾液嘅酵素，係啦，先能夠咧轉變成為蜂蜜嘅。即係唔好諗核核突先，咪即係燕窩。啊，即系呢个系蜂窝咁讲啫。好啦，花蜜嘅组成咧，几乎都系糖分嚟噶。嗱，蜂蜜含有大量由呢啲糖分分解而成嘅，咁啊更加细小嘅葡萄糖同埋果糖。所以咧，啊原来咧蜂蜜对于我哋人类嚟讲，一个好奇妙嘅化学作用，就佢好容易俾我哋人体吸收。就是因为由蜜蜂将佢变，将啲花蜜变咗做蜂蜜啦，嗯嗯嗯嗯嗯，同嗡嗡嗡嗡嗡，跟住就可以俾我哋好好地吸收啦。好啦，蜂蜜除咗糖分之外，仲含有维生素等等好多有益嘅健康成分，所以蜂蜜就会成为咗含丰富嘅养分嘅蜂蜜啊，咁所以就可以俾我哋食用啦。咁當然啦，
1: 係
0: 啦，蜂蜜本身其實都係俾蜜蜂嘅幼蟲嘅，即係俾蜜蜂 BB 嘅。不過我哋就攞咗佢哋啲嘢嚟食，就唔好意思，係啦。不過我哋都會俾翻個豆佢嘅，係啦。咁啊互利互取啦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6:47啦。天氣方面係咁嘅，咁啊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早上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嘅，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8度，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都係唔穩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自安一首嘅作品《信天翁》。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职场 Q L 入边喺后花园入边咧，除咗有花之外咧，当然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啦。
3: 早晨，
2: 安安早晨。除咗有花有安安之外咧，喂，菠萝都几好食。
3: 今日咧，我系想同大家讲咧，我就讲空气凤梨。
2: 嗯，
3: 咁凤梨即系菠萝啦。
2: 系咯。咁但系，所以咪啱咯。
3: 今日我想讲个又系懒人嘅花，又系一个佛系嘅花，大家唔使理佢，因为我哋空间又大啦，香港即系有限啦，唔系又大又限啦。咁你有阵时咧，我哋啲植物就唔想摆喺台面啊咁样，但系又想即系美化下屋企。咁、其实咧，我哋就会建议大家系吊起佢咯、又有绿色嘅植物啦，咁又可以唔会压位啦咁样。
2: 我睇嗰啲相咧，
3: 嗯，
2: 你俾我嗰啲相咧，真系好似嗰啲。
3: 菠萝头顶嗰、那个，
2: 菠萝头顶嗰、那个汁草啊，
3: 啊
2: 那个汁叶啊，咁、但系咧，我横睇店睇我屋企嗰个咧，真系一啲都唔似菠萝头咧。
3: 咁就唔系，系另外一种嚟嘅。咁、有好多吊起嘅植物嘅。咁、上次嗰个吊篮咧就用泥噶嘛，你成日问我用水定使乜用泥啊嘛？呢、這个就乜都唔使用嘅、
2: 啊，就系要空气。
3: 系啦、
2: 啊，太空做唔到嘅，
3: 唔使泥，唔使剩嘅。
2: 吓、
3: 你摆喺台面都得噶，你可以黐个石头，你黐埲墙都得。
2: 佢唔依附住一啲嘢得唔得？即係例如我唔係話佢掛喺度，我唔係話佢黐喺埲牆，唔係話佢放喺石頭上邊、我純粹擺佢 office 張台
3: 得噶啦，
2: 都得
3: 都得噶啦。
2: 佢冇根嘅咩？
3: 佢係冇噶，即係佢主要咧，佢係用
2: 一執草咁樣。
3: 佢個空氣鳳梨其實就係頭先大家想象咗就係一個菠蘿嘅頂上面嗰、那個，但係唔係真係菠蘿嘅頂嗰、那個嚇，係一個植物
2: 似係菠蘿個頂。
3: 咁咧佢咧就係點樣？生存啦，就係、以空氣裏邊吸空氣裏邊嘅水分，係啦，咁佢就已經 O K 啦。
2: 我問得太深添，我驚你唔識答。
3: 我應該唔識嘅，你問啦。
2: 即係問會唔會自己做光合作用㗎？
3: 係會嘅，會嘅、所以佢都要太陽嘅，咁你都唔可以困喺個黑房度嘅，係、啦。咁佢你可以用好奇好得意嘅，我睇資料嘅時候咧，你可以將個底部，你問有冇根咧、你可以喺底部咧
2: 黐啲根俾佢，
3: 用嗰啲叫做你嗰啲溶膠槍咧，譬如你想我想黐喺我個筆盒上面啊，咁跟住你就可以將溶膠槍或者用啲咩膠。OK 加咩都好黐上去，咁、當然你如果你空氣唔夠濕度，係 OK 啦，你出面加紙得啦，或者加紙打個圈都 OK 嘅，中意就嚇。咁跟住咧，你就喺空氣裏邊噴啲水咧，咁佢喺個面度吸收水咧，佢就會長生不老嘅。哇！你有陣時整嗰啲禮盒咧。而家咪好中意包禮物咧，例如你送禮物俾你個朋友仔，咁嗰支香水隔離你整啲花，咁但你都可以呃嚿呢個空氣鳳梨，係啦，咁佢一樣係會唔會死咯？反而啲花會死，但係如果你永生，
2: 咁如果啦。
3: Yes，
2: 即係佢冇味噶嘛，我唔覺得我屋企嗰棵嘢有味啦。
3: 呢、個應該冇味噶 ，sorry。
2: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揾一啲花香嘅水分或者香料香精，將佢擺喺個噴水壺嗰度 ，push push。我就咁樣嘅形式去到俾一啲有味道嘅 H2O 佢，我哋開始覺得化學少。
3: 佢唔會揮發出嚟嘅。如果你想個空間香咧，你就噴個空間 OK。如果噴死佢 OK。
2: 我就係諗緊佢會唔會吸收咗嗰啲香味之後咧，令到佢自己本身咧有啲香味彈出嚟。

0: 会咯。如果你想个空间香你嘅就喷嗰个啦。
1: 吓、啊，因为啊，再问。咁呢個咧，其實空氣草啦，咁、佢自己就本身好、容易好容易養啦，咁、但係佢又唔會死啦，咁、但係佢喺個處理上面，佢生長嘅速度又會唔會好快？
0: 好慢啊！
1: 好慢，
0: 佢會好慢嘅。佢有根，但係佢根係冇吸收水分嗰啲嘅能力嘅，
1: 唔使修剪。
0: 如果太長太肉酸，其實每個花草都要修剪嘅啦。你又嚟考我啦？
1: 咁原來你作為一個花藝師啦，
0: 啊、
1: 花藝師唔係農夫嘛，咁花藝師譬如插花嘅時候，會唔會用到佢
0: 可以，
1: 可以噶。
0: 其实你想用它用好容易啫嘛。
1: 啱啱瞓醒喎，佢啲发型好似。
0: 例如其中一样嘢可以用到嘅，例如你成日笑我咧，圣诞节嗰个叫花环定花圈啊？原 wealth 嗰个啦。
1: 花环。
0: 嗰个花环啦、啊，咁啊上面你觉得啊好闷啊，成日黐啲花啊或者饰物，你可以黐啲旧嘢落去都 OK 噶。
1: 哦。
0: 佢可以，我呢度就
1: 有用途。
0: 我呢度就有一个，就有一个例子，我冇俾你收埋。
1: 系、哦、啊。系啊。呢个侧边个系马桶嚟噶。
0: 即边个咁系？呢个系一个花环。
1: 哦，花环嚟嘅。
0: 系啦。
1: OK。
0: 又或者有啲人中意装饰墙嘅咧，墙壁你咪见到而家啲商业大厦出边咪墙嗰啲嘅墙壁嘅、
1: 啊，都系
0: 其实都可以摆呢啲噶。
1: 哦。
0: 啊，或者你自己屋企个半墙咧，你搵块石又得，木又得，你咪将佢黐晒咯。
1: 哦、
0: 我冇俾你嘅張相，我冇俾你咧。
1: 咁你俾咗呢個我咯，即係
0: 但呢個都可以嘅。
1: 其實咧，你俾咗幅圖片我咧，咁就係有半牆啦，跟住就好多呢個空氣鳳梨咧，就黐喺呢個牆上面。但係咧，我見到個空氣鳳梨有好多唔同顏色，有我哋所路入邊認識嘅綠色啦，佢都有粉紅色啦，有紅色
0: 嘅
1: 喎。
0: 其實主要係綠色嘅，咁呢啲應該係人工整上去嘅，係、啦，係啦，
1: 完全明白。
0: 亦都有啲係唔會成個紅咯，啲可能係頭頂有少少紅咯。喺養嘅過程裏邊，係有啲人會將佢即係知點樣去混種啊咁樣咯。係啊，咁好玩嘅呢樣嘢，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咁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得賣，但係花墟都幾多嘢嘅，我要去問一問。
1: 應該有，
0: 可能會有嘅呢、這個。
1: 我見我阿媽都有棵空氣草。
0: 佢系咪冇泥噶？我想问。
1: 佢冇泥噶。
0: 冇泥冇水嘅，总之一嚿嘢。
1: 一团嘢咁样，佢搵条铁线咁咪勾喺度嘅啫嘛。
0: 咁一定系，你今晚翻去问下佢。你唔好话佢吸收空气上面嘅水就算咯。其实你一个礼拜都喷水一两次咯。咁你喷喺空气又得，对住佢喷又得咁。
1: 通常对住佢喷一大站嗰啲。
0: 系咯。
1: 水分喺度。
0: 系雾水咁样。
1: 系啦，雾水。
0: 如果你好干嗰啲季节咧，咁你就日日都要喷咯。
1: 系。
0: 如果唔系嘅话，即系潮湿，譬如而家咁样，咁你可以一个礼拜喷两次、三次。咁样咯，咁又可以摆 office 又可以靓啦，即系又可以唔使理佢啦。同埋，就算你唔喷啊，其实空气里边可能都有水分，都可以自己生存。
1: 我会觉得呢个空气凤梨有少少，即系摆喺 office 咧有种柔和感啊，即系佢唔会去争艳斗丽，但系佢
0: 低低调调咁，
1: 系啦，低调就好似一个勤力嘅员工咁样。
0: O、okay. K，
1: 即系你唔需要特别俾养分。唔需要特別俾錢嘅，但係佢好好咁樣成長，
0: 係啦。你嘅仲有你可以擺藤，我俾多啲 idea 大家。
1: 咩
0: 做手作嘅時候可以擺貝殼上面啦，可以擺喺藤籃度啦。你咩黐到都可以黐上去，萬能膠掉到天空又得，擺喺台面又得。
1: 貴唔貴啊？呢個咁樣？
0: 我諗應該唔貴嘅呢啲嘢。
1: 係
0: 呢
1: 啲嘢好。
0: 唔
1: 係，轉頭就出去揾下先。
0: 係啊。
1: 好啦，唔該曬，
0: 安哥，拜拜。
1: 6:19啦，咁啊，分途廣播之後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3: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2: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3: 几点有得听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使唔使日日听啊？
2: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

0: 业。金石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協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优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体育方面，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的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经拿到82分的榜首阿仙奴。兵工厂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都是相隔22年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的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喜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将会离队，他就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讨论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主场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位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才知道哪队能够互及。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 就要带

0: 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2: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3: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
2: 佢浮夸好多个啩，
3: 唔系咁平仲买啊？
2: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5: 台话你知，
6: 耐唔耐都有机构泄漏资料，你睇下又有一单啦。
7: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抑或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6: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揀返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係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係边个可以睇，边个可以改动，允许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适嘅资料分类同记录，绝对有帮助㗎。
7: 係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确保资料储存系统同埋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嘅功能。
6: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同埋测试资料嘅转移方案。
7: 所以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统同应用程式嘅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5: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二台话你知。
8: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9: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8: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9: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8: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思想碰撞，无风起浪，一人一把口，学问深度游。电视清谈节目《学人沙龙》，由电影、音乐、文学吹到建筑、历史同生活资讯，更会邀请不同范畴嘅非凡人物深度对谈。听君一席话，预听一年书。星期一至五晚晚11点，港台电视31，夜夜开讲。

0: 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7:09啊！各位亲爱嘅晨光第一线听众，早晨啊！喺呢度有白元浩小白同各位听众讲早晨。
4: 亦都有 Fiki 喺度同大家讲 Good morning，
5: 亦都有阿 Mon 喺度同大家讲早安。
3: 啊，我都估唔到，
5: 我都
3: 冇乜会点知。啊，好嘢，真系有慧根，有慧根，
5: 跟得大家多。
3: 唉，好，唉，把口讲得好，唉，好啦，
5: 都系跟大家啫。
3: 唉，把口既然大家都咁好，咁啊，梗系听众今日朝头早都希望有一个好嘅早上啦。
5: 冇错，
3: 天气方面咧，我哋头先都已经即刻出去咧就睇咗啦。咁啊，都唔好叫人唔出去报天气啦，因为都大雨啊，阿 Mon 话
5: 非常倾盆大雨啊。啱啱出去望一望咧，我哋广播道嗰度，哇，真系好大雨啊！
3: 哇，咁啊，真系大家要
4: 个天有冇黑晒啊？
5: 比较暗咯，系啊。

0: 可能同朝头早我哋见嗰种粉粉地色嗰只系有关系。
1: 今朝见到黄色，今朝
2: 我翻嚟嘅时候咧，见到啲粉粉地啊，偏粉红嘅。
0: 吓，
2: 但系未去到真系好粉红。
0: 到阿 mon 睇嘅时候就可能啲色又可能又转咗啦咁样。
1: 我真系五点半啊，今朝起身系见，哇，点解咁黄嘅？我以为自己瞓到第日嘅黄昏啊，黑。親我，
0: 我有其實即刻諗咧，係咪 PM 嚟嘅咧？即係咪塵埃嚟嘅咧？係啦，咁跟住一 check 嘅時候，唔係喎，嗱，我睇翻呢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都屬於二啊，即係低水平嚟嘅喎，跟住就覺得係可能都係啲氣候嘅現象，咁樣去到睇，咁所以即係今日朝頭早個雨水可能即刻都已經會多啲啦嚇，咁啊天文台都話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早上嘅時間雨勢亦都係較大嘅，咁啊會唔會影響到出邊嘅交通情況咧？阿摩同我哋用我哋嘅千里眼睇睇啦。
1: 係啦，咁咧而家隧道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嘅，咁不過啱啱咧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機場路去亞洲博際。是亞洲國際博覽館方向近住民航處總部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一帶是開始車多的了。之後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灣仔堅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介乎堅尼地加休憩處至到去聖雅各福群會真光湖路之家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還有何文田佛光街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去窩打路道方向介乎仁峰街和中校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
0: 了。嗯，是啦，大家留意住啦。至于天气方面，我用翻头先那个定点骤雨及闪电预报那个图去到看的时间呢，应该去到八点之后呢，今天有机会的雨势呢就收一收的。暂时来讲呢，可能都比较多地方呢是会下着雨，大家要准备定雨具啦。你小时候会不会着这个叫咩水靴啊？系嘛？
1: 有啊，
0: 雨靴，雨靴，
2: 而家都有喎。
0: 我而家都有噶。
2: 系啊，但系今日冇咯。哎呀，今朝其实出门
0: 我细个只系，我记得小学嘅时候曾经拥有过呢啲雨靴咁样。
1: 好似幼稚园咯，我系。
0: 吓，系咯。
2: 男士可能大个嘅时候就
0: 拖鞋算啦。
2: 但系女士啲雨靴系好靓。
0: 系，我都听过好多嗰啲 design 啲人讲，我嚟衬衫啊，
2: 衬埋把遮啊咁样。
0: 系啦。咁啊，男仔都系，即系踢拖算啦，反正都系湿㗎啦，跟住一有啲咩咪洗埋啫咁啡咁样搞掂，真係好乾手淨腳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想襯衫嘅，亦都亦無不可，係啦。咁睇下你鍾意邊一隻，不過而家有啲產品都得搞笑，佢係連埋你隻鞋一齊套落嗰個膠一嚿膠入邊嘅。
1: 哦，係啊
2: ，Didi 都係用呢隻㗎，好似。
1: 哦，係咩？
2: 上次 Didi 有講過，
3: 係佢話有個膠套落隻鞋。
0: 唔知得唔得咧？咁樣係咯。啊，咁有機會就試一試咯，係啦，
2: 即係濕咗只腳握住都唔好嘅啫，
0: 係啊，
2: 所以大家如果未出門口嘅時候，都要預備定，究竟翻工嘅時間真係萬一只腳濕咗嘅時候，翻到公司你可以點樣去幫自己去清潔一下、整理一下咧？
0: 係咯，啊，著定拖鞋出去咯，
2: 又係拖鞋，公司先著翻對襪，著翻對鞋咯，
0: 係啊，乾爽好多啊，真係。好，今日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1: 係啦，就係我哋港版新能源嘅商用小巴咧。就首批咧喺暑假会正式上路噶啦，咁因为之前我哋即系呢几年政府咪积极推动呢个零碳排放嘅，就目标喺2035之前咧就停止新登记嘅柴油车，咁咧。所以咧，有公司咧就聯同內地嘅車廠咧，就共同研發適合香港環境嘅純電動同埋增程式電動小巴。咁增程式電動小巴係咩呢？就係一種結合純電動車同埋燃油引擎優勢嘅綠色運輸工具。係啦，就係咁啦。
0: 係啦，咁啊，即係。再勁啲嘅啦，係咪可以咁諗咧？
1: 佢係比較寬敞啲嘅，佢因為咧，我睇翻佢而家呢個係有19個座位啦。
0: 哦，
1: 嗱，你可以望誒呢度，係啦。咁佢嗰啲座位咧比較寬敞嘅，見唔見到？好闊啦，同埋咧佢有個低地台咧，即係俾一啲
0: 低地台，我覺得好重要。
1: 係啊，俾啲輪椅人士可以咁樣即係碌上去咁樣嘅。
2: 佢有少少比半層嘅巴士嗰啲闊度差唔多。
1: 係啦係啦，但係佢有細架少少咁樣。
2: 再細架啲啲咁樣。
0: 嗯，幾好喎。
1: 係啊，比較係幾好嘅，因為我覺得最主要係方便一啲即係行動不便嘅人士，即係唔好講話係可能輪椅人士啦，其實可能啲公公婆婆咧，即未必可以嗰個腳咧踏到咁大，
2: 個階梯
0: 好闊。唔好話公公婆婆係咪輪椅人士啦，咁樣
2: 小朋友都難
1: 上。
0: 我有陣時買。

0: 送啊，一抽二楞啊，我都唔想只脚攬到咁高啦，好老实讲一句。
1: 咁我又谂下先，女士啊，着高踭鞋都唔方便。
0: 系啦系啦系，真系。
2: 其实唔好讲话咩，我哋呢啲即系我比较年轻少少咧。寻日咪落雨嘅，咁我放工嘅时候就落嗰架小巴啦。我争啲跣亲啊！
0: 系啊，
2: 系啊，同埋有一次咧，又系落雨，我记得我系上小巴。

0: 出入嘅时候咧，都会坐小巴巴士噶嘛。咁、
1: 嗯、
0: 佢哋见到佢哋即系特别细嗰个仔仔啦，都系进入一年班，佢真系揽好大步，真系要睇住，
1: 好辛苦噶。
0: 咁啊，可能即系我住嗰区又多长者啦，有阵时见啲长者上落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帮手吓、
1: 嗯
0: 啊。有阵时可能帮佢同佢讲，不如我帮你拎住啲餸啊，你上去先啦，跟住我俾翻你啦，咁样咁即系。幫得幾多得幾多咯，嚇、啊、見到嘅時候咪幫下手咯，就係、是、咁樣嚇。咁、啊、如果有多啲唔同新嘅設計咧，其實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好事嚟嘅。
1: 係啊係啊，同埋佢一樣好處咧，就係佢係我啱啱咪講話佢係一個純電動車，再加呢個燃油引擎嘅。咁咧佢就係配備呢個49度電池同埋70公升嘅柴油發電機啊。咁、
0: 嗯、
1: 其實佢全程咧都係會以呢個電動摩打去驅動先嘅，只係等到佢唔夠電咧，先係會用嗰個發電機去插電。咁佢嗰个续航力咧，咁就800公里。咁800公里系咩概念咧、
0: 嗯？
1: 就是、由呢个上水火车站来回至呢个香港仔大概石排湾村嗰度咧9次。
0: 系，所以都相当之多，
1: 系非常之多噶。咁同埋咧，佢用15分钟就可以插好，15至20分钟就可以插好电啦。
0: 哇，
1: 好快啊！
0: 呢、這个系重点啊！呢、這个
1: 重点，15分钟真系可以悭到好多时间。
0: 系啊，因为成日话入油啊，你除一声入。完咧，插电有阵时插好耐、
1: 啊，
0: 快插下惊插坏粒电啊，跟住又一阵间又话啲电特别走得特别快咁样，咁如果佢咁快都可以插到电嘅话咧，又可以保持咗个良好状态，真系要赞啊！呢、這个
1: 冇错啦，
0: 科技又为我哋带来一啲好嘅生活啦，唔该晒啊，
2: 唔
0: 该晒，
2: 唔该晒，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7:18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几阵嘅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展望啦，听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咁但系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好转，日间炎热添嘅。咁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9点。
0: 天文台都讲得好清楚噶啦，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雨势先至会较细嘅。咁啊今日系星期三啦，今日同埋明天咧星期四嘅时间咧，咁啊可能雨水都会比较上多。如果大家出入啊，或者工作嘅时候要周围行咧，都要多加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3: 晨光大学，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4: 早晨小巴。
0: 今日咧有一个大嘅难题啊！是咩嚟嘅咧？就係呢一個同肝火好有關係嘅難題咧，我啊真係拗曬頭啦。肝火同唔同心火性啦？咁啊，肝火嘅時候又會導致啲咩情況出現啦？我有聽過説話叫春天養肝啊，雖然而家都即春天走咗啦，咁但係咧肝啊，真係任何時候咧都可能影響到我哋自己好多方面嘅情緒啦、身體狀態啦咁樣。咁我哋不如先喺中醫嘅角度了解一下肝嘅功能。同埋肝火到底系啲咩嚟嘅咧？
4: 其实好多脏腑都有机会有火嘅，即系可能听过心火性啊，或者譬如有时胃火啦，系啦。其实肝火都系属于一种即系如果笼统啲咁讲，好似热气啊嘅反应啊，系啦。咁、但系如果好特定你话啊，我想分翻我其实点解即系我几时系心火，几时系胃火，几时系肝火咁样咧？咁其实都有一啲有某一啲症状咧都几。特别嘅肝火嘅话、
0: 哦，即全部唔同嘅，有心火，有胃火，有肝火，有冇肺火噶？肺
4: 都有
0: 噶，
4: 肺热系啦，肺热都有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其实都你有时热气就唔系话单单就咁好笼统热气咯，即系你都要分翻，因为有时有一啲譬如某一啲食物啊，或者某一啲可能有啲人会走去饮凉茶嗰啲咧，其实有啲系都几特意去系特别去即系。針對某一個臟腑嘅，係啦，咁所以有時你唔啱嘅，可能就係覺得，點解好似我飲完之後清咗啲，但又清唔到曬咁樣，就係、是、呢個原因啦。
0: 如果我咁講啦，我諗住我係肝火性嘅，咁但係其實我係肺熱或者一個胃火嘅，咁但我飲錯咗喎，飲咗降胃火嘅或者降肺熱嘅，咁其實就係針對唔到個問題嘅喎，會唔會咧？
4: 会争少少咯，系啦，即系可能会变咗就系、是，点解好似饮咗人哋话清热好好、啊、咁样，即系但系佢嗰个症状好似冇好改善到咧，咁可能就系呢个原因咯。
0: 嗯，咁啊肝咧，通常喺我哋嘅五脏六腑入边，佢 有啲乜嘢功能嘅咧？平時個工作係啲乜嘢？如果肝火又會導致啲咩情況嘅咧？
4: 肝咧其實喺我哋個身體入邊咧，佢有少少似，我成日會形容佢好似一個

0: 控制住啲气血流动嘅速度啊，好似个泵咁样，系啦咁。正常一个好流畅，即系好似条隧道咧，佢唔塞车咧，佢行得好通畅嘅啲车。
1: 嗯。
0: 但系如果有时，譬如话你压大啊，即系或者嗰轮情绪唔系咁好啊，好郁闷啊嗰啲咧，咁佢入边就会有机会塞车啦。
1: 咦？咁会唔会影肝啊？会唔会影响到人嘅情绪？可能都会。
0: 会啊会啊，有时我哋话肝郁咯，你可能成日听到啲中医讲肝郁啊咁样咧，咁其实就等于一个塞车嘅状态啦。咁但系调翻转头，佢会唔会话哇啲嘢行得好快啊，行到轰轰声咁样，跟住令到啲嘢即系泄得好犀利咧？咁样亦都会嘅，即系佢嗰个流动性，即系啦，讲个流动性啦。咁第二咧就系肝咧，其实都同我哋身体嗰个血嗰度都好有关系啦，因为我哋话肝主藏血咁样噶嘛，系啦。咁所以变咗，如果我哋个身体有时话啊啲血好似唔係好夠咧，都其實都關個肝事。有時你會見到啲指甲，譬如話佢有啲會植紋啊嗰啲咧，咁、都係因為譬如話有機會肝血唔夠，咁、導致到個身體，譬如嗰啲尤其指甲啊、手指啊嗰啲地方咧，我哋話養得唔係咁好咧，咁可能都會出現一啲症狀。
1: 哦，哇！個肝咧其實都牽連甚廣噶嚇。好啦，咁如果肝火出現呢個問題嘅時候，會導致我哋會唔會特別暴躁噶？
0: 會會，因為發脾氣添啊，容易添，係好敏感啊，好急啊個人係啦。
1: 即係今日翻工見到有啲同事佢特別猛仔嘅時候，走去話佢可能係肝火。
0: 係啊係啊，喂，有時有啲咧，即係之前都冇乜嘢嘅，但係如果呢輪係肝火性咧，佢有時話：，哎，我睇人咧，即係成日都唔順超啊，即係做少少嘢咧，平時都冇乜嘢嘅，但係我今日咧就好燥啦，就係發脾氣啦咁樣。
1: 咁啊有呢一個嘅情況啦。好啦，咁如果肝火出現嘅話咧，會唔會令到我哋身體其他都會有唔同嘅叫做病患嚟緊嘅咧？
0: 嗱，除咗頭先講發脾氣啦，眼因為其實都同肝好大關係，
1: 眼火爆
0: 咁系啦，有咁有啲咧就会真系肝火好明显嘅时候咧，佢会有好容易有红筋啦，成日只眼好干啦，甚至咧有时会爆啲微丝血管咧，可能都关肝火事嘅。
1: 哦，系啦，眼睛嘅即系有关系嘅。咁其他譬如手脚啊、头发啊呢啲就冇乜关噶啦。
0: 手脚就头先讲可能有机会，譬如指甲嗰啲可能有机会有啲
1: 影
0: 到啦，系啦。咁但系咧有如果你话真系好热嘅咧，有啲佢可能会譬如话。有時會個面會紅啲啦，係啦，因為佢好多時啲熱咧向上焗啊嘛，即係一向上嘅時候，佢可能譬如面會暗瘡啊嗰啲會有機會會多啦。咁而如果係肝火比較盛咧，有機會一血壓都會高啲嘅時候咧，佢可能有機會導致到佢有頭痛頭暈嘅反應嘅。
1: 哦，哇，又係有好多問題出嚟嘅喎，如果真係即係失衡就會係咁樣嘅咯喎。
0: 系啊系啊，因为啲热就系向上焗啊嘛，变咗你好集中喺个头度咧，系啦，咁变咗譬如话除咗系血压高啊，有啲人可能就会系失眠啦，瞓得唔好啦，系啦，咁啊发好多梦啊，咁样都可能有机会系关肝火事嘅。
1: 系，咁我哋身体都有好多情况会令到肝火咧导致有唔同嘅情况坏嘅嗰方面啦。咁如果出现咧好多因为肝火而导致嘅身体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救火咧？
0: 如果讲救火咧，咁我哋首先都要分翻啦，究竟即系一啲系实火定系虚火啦，好多时都
1: 系啊，中医呢个真系好难分啊。其实都是火嚟啫嘛，我都唔知点解点方，成日搞到又虚又实咯，真系啊，又玩到氹氹转啊！今次
0: 不过通常我哋讲得肝火性嘅咧，通常都系实火嚟嘅，即系如果真系嘅话，咁、所以我哋都会用到，譬如真系一啲譬如夏枯草啊、菊花啊、鸡骨草啊呢啲，真系凉茶类嘅东西咧，去处理嘅，系啦咁样。咁咧，但系如果你觉得佢好似热得嚟，佢又唔系真系好热。而加埋一個人咧，好似有啲虛虛地啊，好似有啲位咧，就係可能加埋血唔夠啊，咁可能我哋就會用另外一啲即係降虛火嘅中藥啦，變咗。
1: 咁如果成日捱夜嘅人，其實對個肝個負擔又會唔會好大噶？
0: 會啊會啊，即係你成日會聽到啲人咪話啊，叫你十一點瞓覺咁樣嘅，即係講真，即係現代人咧就好多時都做唔到嘅。不過咧，我哋通常我會同啲 patient 講就係話啊，你即係最好十二點啦，因為其實咧一點到三點咧就係肝經嘅暢行時間嚟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喺呢段時間係熟睡到嘅，會最好。咁所以我就話啊，咁你通常都十二點就瞓，即係就俾一個鐘頭時間自己今日。可以入睡啦，咁样咁你一点到三点系如果熟睡嘅话咧，咁对于个身体嗰、那个，尤其是肝经嗰个循环啊，嗰、那个恢复啊，嗰度就会好好咗咯。
1: 哦，咁如果照咁推断嘅话啦，可能你凌晨一点到三点你瞓到觉嗰一个人咧，其实系个情绪都可能管理得好啲、哦。
0: 都可以咁讲嘅，咁但系当然啦，你一点到三点就系肝经，咁你三点到五点就系另外一啲经啦，即系肺经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其实都影响。

0: 得五脏六腑嘅。咁但如果你话真系针对肝嘅话，就1-3咯。所以有啲人咧系零零舍舍好中意咧喺譬如2:00-3:00啲时间醒咧，咁好大机会都系同肝经有关嘅一个失眠啊。
1: 哦，即系其实唔同时辰醒嘅话，其实有机会系象征住五脏六腑某一啲嘅。即係有啲表徵喺度嘅，其實個時間
0: 都可以咁講。咁但當然啦，譬如你話年紀比較大嘅，咁可能瞓嘅時間通常比較短，咁譬如可能4:00-5:00，咁可能就自然起身啦。咁呢個屬於相對自然嘅現象啦。咁但係你話唔係一個後生20-30歲，咁但係佢就真係突然間除2-3:00就醒啦，或者3:00之後佢先瞓到嘅咁樣，咁呢啲都好大機會係同肝係有關。
1: 係嗱，咁如果肝發現開始有問題之前咧，咁有啲徵兆噶，我哋可唔可以好簡單察覺得到，其實呢個徵兆就係對自己可能個肝有啲警號，即係會唔會頭先有提過眼啦、眼澀啊，喂會唔會個口咧又特別臭啊、特別乾啊，會唔會出現呢啲咁樣嘅徵兆嘅咧？
0: 除咗眼澀啊，或者頭痛啊、血壓比較高啊，或者一啲譬如話口苦啦，容易係啦，加埋失眠係啦，或者係嗰個情緒嗰度嗰個部分咧，咁呢啲就係一啲比較明顯嘅一啲症狀咯，即係我哋會喺症狀嗰度入手啊，通常都
1: 係咁啊，大家多加留意啦嚇。好啦，養肝咧就成日都聽噶，養肝有冇啲穴位其實幾啱咧？如果我哋想對個肝好嘅，得閒咧。等下人嘅时候又可以按下，无聊嘅时候又可以按下，令到自己个肝咧就舒服啲嘅咧。
0: 咁我推介一个穴位咧，喺个脚背嘅，系啦，咁啊，嗰个叫太冲穴。
1: 太冲穴
0: 系啦，啱啱就喺我哋第一只脚趾同第二只脚趾嗰个指缝啦，我哋叫做系啦嘅后边后少少，咁你向后揿咧，啱啱摸到一个好似 R 叉位两条骨中间。
1: 啊有啊有啊，系啊，我只脚好多呢啲 R 叉位，个个都系噶啦。咁
0: 系啦，
1: 就系第一只脚趾同第二只脚趾中间嗰个好似凹位咁样嘅位置。
0: 系啦系啦，嗰个位置，嗰个就系太冲穴。系啦，咁咧通常咧，如果系肝火盛嘅人咧，我都建议揿多少少嘅，即系揿下呢个位。系啦，咁我哋用手指去即系打圈咁样揿佢啦，
1: 搓下佢。
0: 因为系啦，因为呢个位咧，佢本身都系肝经嘅穴位啦，揿得多咧，其实佢都可以帮手，譬如做下啲疏肝解郁啊，或者譬如有时因为系真系肝。经塞住或者系肝火盛而导致到一啲血压高啊，咁其实我哋都会用到呢啲嘅穴位咯，
1: 系啦。需唔需要咧？就系话搓到佢暖暖地啊，咁样就 OK 咧。
0: 都得嘅，睇下做唔做到啦。因为但系有啲嗰个循环系比较差嘅人咧，佢有时真系搓唔到佢系暖嘅，系啦。咁所以揿落去有少少咧冤冤胀胀啊嘅感觉，咁就其实已经 OK 噶啦。
1: 揿落去唔会痛啊？如果揿落去痛嘅，即系代表个肝有事咯，系咪咧？
0: 咁又未至於，即係嗰個經絡濕濕地啦，係啦，咁啊，就係啦，就唔使咁擔心嘅，係啦，咁你如果係撳咗佢一排，佢通暢翻，撳落去冇咁痛嘅，咁其實就已經好好噶啦。
1: 所以真係中醫係犀利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咧，經過按摩之後都可以調理到身體唔同嘅位置咧，相當之好。咁如果對於譬如點樣肝火啊？疏肝啊，呢啲咧，仲有好多疑问嘅话咧，都欢迎各位听众咧就自行揾住集中医师咧就问一问，解决一下啦。今日同阿 Trac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适送院。事发在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之后不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机场路去亚洲国际博览馆方向，近住民航署总部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兴田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最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并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大雨好大雨，希望大家翻工翻学途中都系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小心天雨路滑啊！
2: 雷暴警告去到今日早上九点钟，原来
1: 系啊，现时嘅气温就26度啦。咁但系因为今日都系大致多云，但系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头先翻嚟嘅时候咧，就系啱啱食只雨势较大嗰一个时候啦。记住带翻雨具出街啦，噃。早晨啊，欧啊，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啊 ，Vicky，
3: 早晨嘉明，
1: 点都要俾各位球迷讲少少。今朝早一起身或者昨晚冇瞓到嘅原因嘅，
2: 系啊，就系、是、曼城又和波啦。原先曼城输埋添，如果夏兰特如果冇入波嘅话，
4: 唔系有球争气波嗬，
2: 系咯，输埋俾班尼茅夫，系啊，咁啊，阿仙奴提早一 round 就碰杯啦，见到阿仙奴嘅
4: 影晒相啦，
2: 球职员好开心啦 ，selfie 晒，
4: 系啊，
2: 因为。我都好感，其實22年啦，冇攞過呢一樣嘢。
4: 上次都係雲家啦。
2: 我好似有同小白講過，話我有個爸爸嘅朋友，即係佢係爸爸嚟嘅。咁跟住咧，佢個仔就問佢話：啊，阿爸，點解你咁中意阿仙奴嘅？每年阿仙奴都輸波，你都你都中意。跟住個阿爸話：唔係阿仙奴攞過冠軍啊。佢話嚇唔係，冇攞過。跟住佢阿爸話有攞過啊。好 call 啊！咁你知嗰啲，
4: 上次我哋个同事喺呢间房行过嘅时候，佢未出世嘅，系嘛？
1: 就系呢样嘢啦！哎呀，
2: 原因就系、是、原来
1: 阿仔未出世，
2: 佢个仔咧已经16岁噶啦，佢个仔16岁，但系原来呢16年都冇攞过，
4: 系
2: 唔止16年，
4: 系
2: 22年冇攞过。
4: 嗱，
2: 咁啊，有冇机会双喜临门咧？睇紧即系嚟紧5月31号，我冇记错就系、是、欧联决赛啦，阿仙奴就会对大巴黎啦。
4: 大巴黎咁啱亦都系。法国方面嘅金宝温
2: 睇睇啦，有冇机会？一系唔赢啦，一套污气
4: 系啦，
2: 套几多年污气？一套22年嘅
4: 又可以咁谂啊！即系阿仙奴嘅球迷都可以谂一谂，就系而家叫做喺英超方面都毫无悬念噶啦。下一场波咧就直头实 lose 添，系咪？咁下一场波
2: 轻松啦，
4: 系啦，
2: 轻松啦，赢又好，输又好，
4: 水晶宫又开心，因为水晶宫都大大平安。
2: 系咁呢个都真系唔知啊。不过讲到英超风起云涌咧，其实。真我禮拜一嘅時候同小白有講呢個話題啊，因為咧冠聯佢哋有個升降班制度噶嘛，冠聯嘅修咸頓咧揾咗一個間諜去拍米杜士普嘅練習，真係告入咗，令到咧贏咗波嘅修咸頓咧喺有機會喺温布萊唔會出現。
4: 係，
2: 其實依家有九成噶啦，依家係講緊米杜士普對後城去爭個升降班咯，佢真係影到啊呢個間諜，影到。有个间谍攞住部手机咁样影住，
1: 系影到个间谍影啊嘛？
2: 系啦，
4: 嗰个编号系007，好似系
1: 007冇咁渣系嘛？唔会影到，
2: 跟住
1: 佢用笔噶嘛，中意
4: 戆豆先生嗰定007。
2: 跟住英格兰足总咧，揾到修咸顿咧，原来唔止偷拍一次啊！佢之前已经偷拍过一次叶士域治，
4: 岂有此理？
2: 同埋偷拍过唔知边一队波噶啦，跟住咧，修咸顿方面咧都主动承认啊，只不过话呢个判罚太重啊，因为佢唔止咧罚佢冇得踢呢个英超附加嗰个升降班个赛事，来季咧仲要一开 lift 嘅时候就减四分咯。
4: 哎呀，
2: 咁修咸顿就话呢个判罚过重，咁我心谂你用得间谍呢啲咁嘅哪吒招数，
4: 岂有此理？
1: 有啲阻吓作用先啦，
4: 搵埋张龙赵虎。王朝马项一齐出嚟先得啦，
1: 咩乌下先？
2: 系啊，修咸顿啊，仲有一个别名噶，喺英格兰方面啊，叫圣人啊，今次咧圣。

0: 人就失得了啊！
1: 哎、
0: 被外界英國媒體
1: 咁啊，真係唔好啊！
0: 天空體育去講啊 ，Sky Sport 去講嗱、啊，即係好有趣啊！呢啲故事咁啊，當然啦，足球熱情會延續落去六月頭世界盃啦。係
2: 啊，因為世界盃都開始陸續越嚟越多消息啦、嗯。除咗話講下佢嚟緊有啲咩主題作品之外咧，因為所有嘅國家隊都開始陸續宣布究竟佢哋嘅人馬會係啲咩人啦、
1: 啊。有唔少咧，今次。原来今次先至系我应该咁讲，原来今次先就最后一次踢世界杯。
2: 系嗱，今朝早咧洗版先就睇下尼马佢嗰个反应啦，因为佢自己搞一个 watch party 喺、我估啊吓，可能系佢 party 房或者佢屋企啦，就揾咗成班朋友咧撑佢，咁啊睇住佢哋点样宣布咧，究竟边一啲朋友会代表巴西去到踢世界杯咁样样，一讲到佢个名，喊喊晒，
1: 有好多。球员老将啊，都喊啦！
0: 阿小白嗱，即系一开咪之前咧，嘉明话：喂，尼玛好激动咁、
2: 啊、样。系咯，点解咁激动嘅咧？
0: 咁跟住咧，我就
1: 尼玛碌地都激动啦。
0: 我哋反应就淡然啦。即系嗱，我可能我同小白个观点都归一，我觉得尼玛叻唔叻咧？但系佢系咩一个好嘅球员？佢并不是一个好嘅球员，因为佢。嗱，有好多外國媒體都話：，喂，你簽去沙特踢波，你真係有踢幾多場啊？你睇斯洛拿到39歲，接近40歲，場場落
1: 佢真係喊啊，攞唔到。
0: 係啊，尼馬最叻就係打 poker 啊嘛，佢都冇認真踢過波嘅。如果有，即係我有陣時覺得我自己有啲球迷覺得尼馬又愛又恨啦，我就直情愛嗰、那個。比率都低啲，我唔知道你覺得
1: 是，我都係少啲尼馬嘅，
0: 係啊，
1: 因為即係球品咧就，因為你就好似巴爾咁，
0: 係啦、啊，
1: 你直接 quit 埋嗰度，直接去打 golf，
0: 係啊，
1: 即係我就睇到佢咁，你熱愛完足球啦，你皇馬你都踢過，
0: 係啊，你咪做第，
1: 你咪去做其他嘢咯，
0: 係啊，咁、啊、你而家又話愛。但又唔落場、
1: 啊，
0: 我又見唔到你好愛足球。尼馬就係一個咁嘅，
1: 即
0: 係
1: 好多古靈精怪嘅新聞。雖然譬如有啲啱啱出嗰個新聞就唔係好關尼馬事嘅，因為換人嗰個新聞唔知你知唔知
0: 係點啊？
1: 換第四球證換錯咗尼馬出場，跟住尼馬又喺場邊度鬧：喂，你做咩換咗我出場？我唔係換我嘅喎，而家跟住佢入翻入去理論又食咗張黃牌咁，即係好多古靈精怪嘅事會發生。
0: 尼馬係一個好有聲味嘅球員。好多焦點嘅球員，但係佢所有嘅焦點未必會喺賽場之內嘅好多時。咁、當然我唔可以批死啦、即係如果你話六月嘅時候世界盃突然間尼馬，哇！知道最後一屆世界盃咯，博盡無悔，突然間一扭十咁樣，咁亦都有咁嘅故事有機會演出，
2: 係
0: 啦。始終實力係擺咗喺度嘅，佢唔攞出嚟啫，成日都即係實力好有噶，
1: 睇下個心情啊。尼馬，我覺得係咁樣，呢鋪我想發力啦，咁樣我就發力啦，咁樣
0: 後生仔咯，
1: 實力
0: 但其實佢年紀大噶啦，
1: 已經唔係後生仔，
0: 即係後生仔嘅心態咯。但其實佢係年紀大噶啦，我講後生仔嘅心態。
2: 我哋都好多識嘅人係咁嘅，
0: 後生仔嘅心態咯。但系佢年纪大噶啦、
2: 除咗佢之外咧，我相信好多嘅睇开咁多年嘅球迷咧，都会好期待睇下究竟今年你哋最爱嘅球员会唔会都系所谓最后一次打阵啦，最后一次上场啦、即系呼声最高嘅，咁当然有 C 朗啦，当然有美斯啦，咁其实
1: 莫迪啦，
2: 系啦，咁所以除咗话升级球员之
0: 外，莫迪
1: 系啊，
0: 好多个译
1: 都系佢啦，
0: 好多个译音噶喺香港，
1: 由2006年，如果冇记错，咪2006年第一次，哇，
0: 代表克罗地亚呢个而家球场上边。老大哥，
1: 佢亦都好好嗱。佢虽然咧就唔系话赢过啲咩超级大嘅奖嘅，因为佢都系第阿尔啦，呢支世界杯最高。咁、但系佢系一个君子，
0: 系啊，
1: 真系觉得佢系一个有老大哥感觉嘅君子。
0: 系啊，以佢嘅身体质素同埋佢嘅身体型体型咧，可以踢到咁顶尖嘅球队，以至喺自己嘅国家队，佢自己嘅国家队效力咧，我觉得哇！英雄嚟，
1: 份量真系份量呢、這个。
0: 摩迪好我好喜欢，好喜欢嘅一个球星啊！
2: 咁头先所讲嘅，除咗话呢啲星级嘅球员之外咧，我相信好多嘅球迷除咗话真系睇波之外，都想知道究竟今届世界杯同以往睇惯嘅有啲咩分别咧、尤其是啲好似我同 Vicky 呢啲唔系好识睇波嘅。
0: 唔系噶 ，Vicky 去睇波噶。
2: 啊，系咩？对唔住，拉咗你落水添。
3: 咁嘅。
0: 唔系
1: 咩？
0: 你睇波
1: 比较
0: 真系唔好比较，
3: 冇
0: 比较。咁我哋马佬唔系睇波。 有咩做啊？
3: 我最中意睇就系睇啲国球十二码噶咋，都系
0: 国球十二码，
2: 起码都
0: 越位解释到越位系嘛？
2: 唔使问。
3: 我想话有阵时咧睇电视睇踢，即系用电视嘅形式睇波咧，系会好睇啲嘅。现场睇咧，有阵时会追唔切啲人。
0: 哦，系啊，
3: 冇你哋咁犀利，哇个头发一定系嗰个啦咁样。
0: 咁啊系，我唔睇，我哋享受喺足球嘅乐趣之中嘅。
2: 系嘅，
0: 睇波冇话分犀利唔犀利，你睇咗几廿年啲球迷，咪又系咁样。

0: 睇咗
1: 睇咗兩年，未係咁樣，有乜所謂啫？
2: 睇氣氛都係一件事嚟嘅，
1: 係啊，信念嘢嚟嘅嘛，有隊波
0: 一齊嗌下，
1: 一路都攞第二嘅，
2: 係
1: 每次同你講我會攞冠軍㗎啦。
3: 喂，咁你有冇唔習慣啊？
1: 我冇啊，我 test 咗方力申啊，我話喂阿蕭豬攞冠軍啦，佢由第一部電影已經話喂阿蕭阿仙奴阿仙奴攞冠军，我同你结婚啦，咁样即系电影佢
2: 系咪要兑现承诺啊？
1: 咁仔都生埋啦，依家阿玲系啊，系啊，
2: 好嘢，好嘢，好嘢。咁啊，仲有咧就系想提一带咧，就系因为今次咧实在嗰个主办嘅城市好多啊，就唔系好似以往今次一个国家搞掂晒咧，咁所以今次咧其实佢系横跨三个唔同嘅地区，咁所以除咗话睇月时差之外咧，都要睇翻唔同嘅主办城市佢哋有啲咩嘅配套，点样样去做啦？各位嘅球迷，如果你系有飞嘅话，你会系选择点样样去法啦？从航班你都系直接受影响嘅。不过嘉明想特别提嘅咧，就系佢系今年第一次世界杯系有中场表演，从来都未试过。我哋听超级碗就多啫，但系今次世界杯竟然喺 FIFA 嘅场上咧，系会喺最终终极嘅总决赛场上会有中场表演。
3: 哦、即系嗰一场咧就唔系场场都有，
2: 唔系场场都有，哦、但系咧佢会有三场嘅开幕礼嘅，而且三个唔同嘅日子去到做，因为实在佢唔同嘅国家嘛，咁甚至乎有其中一位嘅艺人咧，佢会系两个地方都有佢份去做演出嘅嘉宾去到开幕添。咁譬如话你可以想象言之啦，加拿大有份嘅、最行嗰啲出实力 ，Michael Bublé 出、，Alanis Morissette 出，基本上佢哋啲国宝级嘅咧就出实力去到帮佢撑呢一个世界杯嘅开幕演出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一个头先所讲嘅中场休息啊，又或者系开幕礼咧，都有啲唔系嗰个国家专属嘅艺人，譬如话有啲韩星咧都会去撑场嘅、例如 Lisa 系会有份演出噶，因为佢有一首主题曲系佢负责唱噶。咁、又或者 BTS。就是其中一个中场演出当中的表演嘉宾啦。但他今次这个有特色的地方呢，就是其实他这一次的演出，他说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有一个教育的基金，就希望透过大家攞到你的注意力之后，希望都可以将足球那种的热爱那种的好处带给小朋友的。所以其实这个的方向呢，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大明星，好愿意去支持，咁就觉得唔系净系话纯粹为攞钱啊，或者系攞眼球咁简单。咁所以佢包括到吸引啲咩人都帮佢做呢一场中场休息咧 ，Coldplay 嘅 Chris Martin 系负责帮佢哋做个艺术总监嘅。咁然之后佢再拉拢边个嚟到帮手做演出嘉宾咧？好笑，佢个宣传话揾咗 Elmo 去咗嗰条街去到做个宣传。究竟我揾边个嚟好 ？Elmo 你话啦。
0: 啦 ，Elmo 识唱歌。
2: 系啦，咁 Elmo 就话：如果你可以揾到麦当娜都好。系由麦当娜，但我冇佢电话。哎，我打俾佢啊！
1: 我有啊，系啊。
2: 嗱，咁包括真系有麦当娜，真系有麦当娜会系中场演出嘅其中一位嘅表演嘉宾。另外会有 BTS，BTS 咁你知啦，佢只新碟即系自从军服啊翻嚟之后，咁佢哋服兵之后啦，咁佢哋会有呢一次再次重组，其实嗰个回响都相当之大嘅。咁所以第一次喺国际舞台嘅演出咧，就应该系睇呢一次啦。咁再加上有边个咧，梗系有连续第三次啦，揾佢嚟到做世界杯主题曲嘅主唱歌手 Shakira， 啱啱搞掂。
1: 佢真系我都好想问嘉明噶啦，系咪又系佢？
2: 又系佢？
1: 啊，点解？点解？即系唱得太好系嘛？
2: 因为呢一位哥伦比亚嘅女星咧，佢真系佢啲歌系有嗰种你会全场一齐哇嘅兴奋咯。咁除咗之前嗰首红到不得了喺南非嗰一届嘅 Waka Waka 之外咧，到而家都仲有好多小朋友会跳呢只舞啦。咁而去到之前嘅 We Are One 啦，咁再嚟到今年咧有一首新嘅叫《呆呆》。嗱，如果你纯粹
1: 叫咩名话？
2: 英文咧真系 D I E 呆呆。
1: 大大
2: 我唔吉你咁，
1: 大大
2: 系大大，但系佢唔系英文嚟嘅 ，OK？ 咁你预先话俾自己知，唔系嗰个意思嘅。
3: 我应该点样读会好啲啊？
2: 佢都系读大大，但系其实个串法而家就转咗啦，就变咗系 DAI， 即系我哋广东话嘅大嘅拼音都系大大，就变咗好大大啦。
1: OK 啊，即系你如果小白系大哥，
2: 白大大
1: 咁样，白大大咁样 ，O 大大咁样，
2: 咁而家就由嗰个大大变成呢个大大啦。
1: 系啊，鸡扒都食大大噶，大大都几好噶。
3: 意头嘅嘢要讲，
1: 系啊。
2: 咁所以大大呢一首新歌一出咧，就不得了啦。咁又系邀请翻佢哋嚟做主场嘅嘉宾啦，亦都会做呢一个今次主题曲嘅其中一位主唱歌手。咁所以其实纯粹睇世界杯咧，唔系净系话睇足球赛事咁简单，睇周边嘅娱乐咧都相当之精彩。

0: 山就知佢都系世界杯嘅其中一首作品啦。不过呢一首咧就唔系官方嘅主题曲，而系嗰一个嘅汽水品牌广告主题曲。听过 J Balvin 同埋 Steve Vai， 仲有 Travis Barker 嘅 Jump。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科技好方便啊！我哋人同人之间嘅沟通啊，即系譬如我哋团队里面啊，今朝播咗啲咩歌啊，我哋咧都会喺信息里面咧打出嚟俾大家知道啊，咁大家咧就会啊，可能都唔会播呢啲歌咁样啦。咁但系咧有咗电话嘅出现，我哋咧可以 send 信息方便咗啦。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少咗机会去打电话咧？
0: 会
2: 少咗同屋企人又或者朋友煲电话粥咧？
0: 煲電話粥真係少，有可能有時去外遊嘅時候翻嚟視像下，咁樣就會咯。但係真係以前嗰種咧，攞住個電話喺個床度嗰度喺度傾成個鐘。
3: 係啊，以前咧直頭講電話嘅時候，即係我男仔喎，我都同啲男仔同學、男同學喺度傾電話咧。
4: 你好
3: 直直頭喺度同佢講話，
4: 喂，足球啊，
3: 你等我一陣先，我而家去沖涼，你唔好收線啊嚇。跟住我就去沖涼，跟住我翻嚟揾佢，咁佢又仲喺度嘅。
2: 我細個係直情攞埋個電話傾住沖嘅。
3: 因為點解要？
4: 唔係你同我哋個年代有啲唔同，我哋仲係有線嘅，
3: 我哋係有線㗎，
4: 你已經係 mobile 咗。
2: 我有線嘅時間，亦都有冇。
3: 以前我屋企有條線啊，電話線啊，十米長㗎，係
4: 啊，
3: 可以
0: 就係為咗呢個原因
3: 周圍行啊，同埋
4: 先有室內無線電話嘅。我記得嗰陣時掌門人好中意送嘅室內無線，唔知乜，誒大獎又係室內無線電話一部，哇！大家好好勁㗎，
3: 喺屋企拎住個電話，你可以周圍行。
4: 哇！呢件事係好夢幻㗎。你真係後生嘅，琪琪，我哋成長嘅年代突然間又拎住條電話線，好似打緊工咁樣，跟住到你可以攞住有條天線周圍行嚟行去。

0: 去讲电话，
1: 系啊，所以一讲电话以前就会俾人闹嘅，因为未仲未有得入线嘅年代啊。咁、你 hold 住条线，
0: 压住条电话，
1: 哇，仲唔俾人闹咩？
2: 有试过，妈咪成日话唔好讲咁耐电话粥啦，有人要打俾我噶啦，咁样就叫我快啲收线咁样啦。咁的而且确咧，而家呢一个年代嘅沟通模式咧，真系好似唔再系以煲电话粥为主啦，就系 send 信息啊，又或者即系 send 信息之前就 email 啊咁样啦，甚至乎而家多咗好多我哋电话 send 信息之余，我哋会录音。但是录音你不听他的录音你都可以知道他说什么的，可以转为文字给你看回、样所以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呢来到去便利了大家去沟通的。但是呢问题就来了，有很多人呢原来就是习惯了这个沟通模式，就是以 send 信息啦、send 短信啦、甚至乎是录音啦，令到他们现在就是当电话一响的时候他们会不想接。不是说因为种种的原因做紧嘢啊，唔得闲睇紧戏，唔系因为呢啲原因而唔接，而系有咗一个叫做电话恐惧症。呢、个电话恐惧症系点样形成呢？佢就话啦，系同我哋咧经常就系同社交媒体泛滥相关嘅。点解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习惯咗用文字，甚至乎录音，你去复人嘅时候咧，你有个时间俾自己去深思熟虑、我点样去复佢好咧？我就咁同佢讲句 thank you 啊，定系还是
3: 哎呀复咧？
2: 系啦。怎样可以呈现一个比较稳阵啲嘅答案、安全啲嘅答案呢？咁就会令到呢而家唔一定係年轻人嘅，甚至乎老一辈呢都習慣咗呢一样嘢呢，就好容易有呢样嘢出现，就係、我觉得复信息呢安全啲呀、有一个可信啲嘅形象俾到对方嘅，因为人哋睇到你嘅文字啊，你真係唔会轻易就咁啊 dance 咁样喎就算咁样啦吓。咁但係电话呢，因为有个即时性，你同佢倾电话，譬如有啲做嘢方面啦，打电话俾你嘅时候，你要即时你有个反应，考你个即时性嗰、那个速度反应要好快。咁但係呢班人咧就系惊我喺对答嘅时候唔能够呈现一个完美嘅状态，甚至乎咧系惊被误解啊，所以就会形成咗有一个压力嘅出现，甚至乎啲电话一响咧，佢会紧张啦，佢会心跳加快，甚至系出手汗，呢一种咧其实都系属于社交焦虑嚟嘅，咁所以。但是我哋其实人系一个群体生活嚟噶嘛，即系如果假设你有一个社交焦虑嘅时候，好容易会影响。假设你真系要同人哋合作嘅时候，你点样去同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嘅沟通呢？即系我哋而家咁样四个一齐坐埋出嚟，我怕嘅话，其实可能我已经唔敢望你对眼噶咯。咁点样再去合作落去？点样沟通落去呢？我觉得呢一样嘢咧，都系需要大家嚟到去喺享受科技便利嘅同时，都要谂一谂，就系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可以点样被科技嚟到去影响咧，呢、个都系好重要嘅。所以咧，其实有啲简单嘅方法。假设你真系发现，哇，有啲电话打嚟，你惊，唔愿意接，可以点做呢？尝试一下，揾你身边最熟嗰个朋友，又或者屋企人，尝试由几秒钟打电话开始，唔好 send 咁多信息，习惯翻有一个对话嘅沟通，即时对话嘅沟通，咁样都可能咧，有助于你呢一个嘅电话恐惧症慢慢减低，甚至乎你而家都可以系即系电话有啲唔一定要电话录音，电话打电话噶嘛，有一啲 app 咧都打到电话噶嘛，尝试一下咁样，俾自己咧唔好咁紧张嚟到去接电话。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